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故阿难，其有众生欲于今世见阿弥陀佛者，应发无上菩提之心，复当专念极乐国土，积极善根，应持回向，由此见佛，生彼国中，得不退转，乃至无上菩提。其中辈者，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随即修行诸善功德，奉持斋戒，其利他相，凡事沙门，寻真燃灯，散化烧香，一次回向，愿生彼国。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具如真佛，于诸大众前后围绕，现其人前摄受导引，即随化佛往生其国，住不退转，无上菩提，功德智慧次如上辈者也。其下辈者，假使不能作诸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欢喜信要，不生疑惑，一致诚心，愿生其国。此人临终梦见彼佛，业得往生，功德智慧次如中辈者也。若有众生住大乘者，以清净心向无量寿，乃至生念愿生其国，闻甚深法，即生信解，乃至获得一念净心，发一念心念于彼佛，此人临命终时，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定生彼国，得不退转无上菩提。往生正印第二首。佛赐阿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典，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昼夜相续，求生彼刹，发菩提心，持住境界，坚守不犯，饶益有情，所作善根，悉施于此，令得安乐，意念西方阿弥陀佛及彼国土，世人命中如佛色相，种种庄严生宝刹中，俗得闻法，永不退转。佛赐阿难，若有众生余生彼国，虽不能大精进禅定，尽持精戒，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欲，四不妄言，五不绮语，六不恶口，七不两舌，八不贪，九不嗔，十不吃，如是昼夜四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至心皈依，顶礼供养，世人临终，不惊不怖，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彼佛国土。若多思无，不能离家，不暇大修斋戒，一心清净，有空闲时，端正身心，绝欲去忧，慈心清净，不当嗔怒嫉妒，不得贪贴奸细，不得终悔，不得狐疑，要当孝顺，至诚忠信，当信佛经于身，
当

尽作善得福，奉持如是等法，不得亏失，是为殊机，欲得度脱，昼夜常念，愿与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国，十日十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觉者，寿终皆得往生其国，行菩萨道。助往生者，皆得阿惟越之，皆具金色三十二相，皆当作佛，欲于何方佛国作佛，从心所愿，随其精进早晚，求道不休，会当得之，不舍其所愿也。阿难，以此毅力故，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无边世界，诸佛如来皆供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礼供天法第二十六。复次阿难，十方世界诸菩萨众，位于展礼极乐世界无量寿佛，过以香花床幡宝盖往以佛所恭敬供养，听受经法，宣布道化，称赞佛土功德庄严。二十世尊即说颂曰：东方诸佛刹，速如恒河沙，恒沙菩萨众，往礼无量寿，南西百四位，上下一佛然，先以尊重心奉诸真妙供，长发合牙音，各叹最圣尊就达神通会，犹如神法门，闻佛圣德名，安闻得大利，种种供养中，勤修无懈倦，观彼殊胜刹，微妙难思议，功德普庄严，诸佛国难比，应发无上心，愿速成菩提，应时无量尊，微笑现金容，光明从口出，遍照十方国，回光环绕佛，三匝从点入，菩萨见此光，即真不退位，实会一切众，护亲生欢喜，佛语凡雷震，罢音长妙声，设法来证寺，无喜之比愿，至求严净土，受记当作佛，觉了一切法，犹如梦幻想，满足诸妙愿，彼尘如是刹，智土如影像，恒发弘誓心，就近菩萨道，居住功德本，修甚菩提恨，受记当作佛，通达诸法性，一切空空果，专求净佛土，彼尘如是刹，闻法要受行，得至清净处，必与无量尊受记成等觉，无边殊胜刹，其佛本愿力，闻名于往生，自知不退转，菩萨心之愿，愿即过无益，普念度一切，过发菩提心，舍彼轮回身，俱令登彼岸，奉祀万亿佛，飞花遍诸刹，恭敬欢喜去，还到安阳国，歌叹佛德。第二十七。佛语阿难，彼国菩萨成佛为神，于一时前
佛王设方无边净刹，供养诸佛，花香床幡，供养之具，应念即至，皆悉手中，真妙殊特，非世所有，一奉诸佛及菩萨众，其所散化，皆于空中，合为一化，化界向下，端圆周匝，化成化盖，百千光色，色色异象，香气普熏，盖之小者满十有旬，如是转倍，乃至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一次化目，若不更以心化重散，前所散化终不佛路，于虚空中共奏天乐，以微妙音歌叹佛德。今须臾间，还其本果，度悉集会七宝讲堂，无量寿佛，则为广宣大教，言常妙法，莫不欢喜，心结得道。即时香风吹起宝树，出无音声，无量妙化随风四散，自然供养，如是不绝，一切诸天借记百千花香，万种伎俩，供养彼佛及诸菩萨声闻之中，前后往来悉以快乐，此界无量寿佛本愿加为，即曾供养如来，善根相许，无缺减故，善修习故，善摄取故，善成就故。大士神光第二十八。佛告阿难，彼佛国中，诸菩萨众，悉皆动识，彻听八方上下去来现在之事。诸天人民以及云飞软动之类，心意善恶，口所欲言，何时度脱，得道往生，皆欲知之。右臂佛刹，诸声闻众，声光一现，菩萨光明照百有心，有二菩萨最尊第一，威声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阿难百佛，彼二菩萨其号云何？佛言：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此二菩萨于娑婆界修菩萨行，往生彼国，常在阿弥陀佛左右，于至十方无量佛所，随心则到，现居此界做大利乐。世间善男子、善女人，若有极难恐怖，但自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解脱者。愿力宏深第二十九。佛此阿难，彼佛刹中，所有现在未来一切菩萨，皆当究竟一生不出，唯除大愿，入生死界，为度群生，作诗之后，换大加州，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遂生无主卧室，视线同彼，直至成佛，不受卧趣，生生之处，常使宿命，无量寿佛，一语度脱十方世界诸众生类，届时往生其国，悉领得涅槃道。作菩萨者，令悉作佛。既作佛已，转向教授，转向度脱，如是辗转，不可复及。

十方世界声闻菩萨助众生类，生彼佛国得涅槃道，当作佛者不可胜数，彼佛国中常如一法，不为增多，所以者何？犹如大海为水中王，注水流行都入海中，是大海水名为增减，八方上下佛国无数，阿弥陀国长久广大，名号快乐，最为诸神。本其为菩萨时，求道所愿，累德所至，无量寿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无穷无极，甚大无量，不可胜也。菩萨修持第三世，复次阿难，彼佛刹中，一切菩萨禅定智慧，神通威德，无不圆满，诸佛密藏究竟明了，调伏诸根，身心柔软，深入正慧，无浮于喜，依佛所行，弃绝圣道，修行无言，照真大所，肉眼见色，天眼通达，法眼清净，慧眼见真，佛眼具足，绝了法性，辩才总持，自在无碍，善解世间，无边方便，所言成谛，深入意味，度诸有情，演说正法，无相无为，无复无处，无住分别，远离颠倒，于所受用，皆无摄取，遍有佛刹，无爱无厌，亦无希求不希求想，亦无彼我唯愿之想，何以故？彼诸菩萨于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心故，舍利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以无碍慧解发如如，善知即灭因生方便，不信是语，要再争论，知一切法悉皆空寂，生生烦恼二欲俱尽，于三界中平等勤修，究竟一尘，至于彼岸，决断以往，正无所得，以方便智增长了之，从本以来，安住神通，得一成道，不由他物，真实功德第三十一。其智宏深，譬如巨海，菩提高广，欲如须弥，自身微光超于日月，其心洁白，又如雪山，忍辱如地，一切平等，清净如水，悉诸尘垢，炽盛如火，烧烦恼心，不着如风，无诸障碍，法音雷震，觉为觉故，欲甘露法，论众生故，况若虚空大慈等故，如净莲花历然无故，如泥居树复因大故，如金刚杵破邪之故，如铁围山众魔外道不能动，其心正直，善巧决定，论法无厌，求法不倦，介若流利，内外明捷，其所言说令众悦服，即发苦，见法床，要慧日，破尘暗，纯净温和，即定明察，

为大导师，调伏自他，引导群生，协助爱诸，永离三垢，游戏神通，因缘愿力，畜生善根，摧伏一切魔君，尊重奉祀诸佛，为世明敦，最胜佛田，殊胜吉祥

无与等者，常为诸佛所供称赞，究竟菩萨诸波罗蜜，而常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行遍道场，圆而成尽。阿难，我今六述，彼极乐界所生菩萨，真实功德悉皆如是。若广说者，百千万劫不能穷尽。受乐无极第32。佛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无量寿国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称说，又其国土微妙安乐清净如此，何不列为善，念道之自然，绰入供养，观经行道，喜药酒席，才蒙智慧，心不终回，亦无现实。外若迟缓，内度世纪，融融虚空，摄得其中，钟表相应，自然严整，简练端直，身心洁净，无有爱贪，志愿安定，无增缺减，求道合正，不误勤邪，随经约令，不敢错跌，若于什么贤为盗墓，况无他念，无有忧事，自然无为，虚空无念，但安无欲，作得善愿，静心求索，含爱慈悯，离异度合，包罗表里，过度解脱，自然保守，真真见本，志愿无上，静定安乐，一旦开达明彻，自然中自然相，自然只有根本，自然光色忏悔，转变最深，欲旦成其宝，恒难成万物，光金明居处，善好殊无比，住于无上下，洞达无边际，以过清净尽，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去，往生无量清净阿弥陀佛国，恒劫于无趣，卧到自闭塞，无极之圣道，一往而无人，其过不逆为，自然所牵随，卷至若虚空，勤行求道德，可得极长生，受乐无有极。何为着世事，扰扰有无常，劝于此境第33。世人共生不及之物，于此巨恶疾苦之中，亲身迎物，以自解己。尊卑贫富少长男女，累念极虑，未心走时，无田有田，无宅有宅，眷属财无，又无同游，有业少业，似于其等，事小具有，又有非常，水火盗贼，冤家债主，分票借托，消散磨灭，心间异故，无能纵舍，命中弃捐，莫谁随者，贫富同然，忧苦万端，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敬爱，无相憎忌，又无相通，无得贪喜，颜色长和，莫相违利，或是心增，有所悔怒，后世转举，至诚大愿，世间之事更相患害，虽不临时，应机相迫，

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去独来，苦乐自当，无有待者。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同，会见无期。何不于强健时努力修善，于何待乎？世人善恶自不能见，吉凶祸福尽各所知，生于神安，转受于教，颠倒相续，无常根本，蒙明地图，不信经法，心无缘虑，过于快意，迷于尘秽，贪于财色，终不修止，哀哉可伤。先人不善，不识道德，无有愚者，殊无怪也。死生之去，善恶之道，都不知性，为无有事，更相展示，且自见之。何父苦子，何子苦父，兄弟夫妇更相苦其一死一生，迭相顾念，忧爱皆复，无有解释，思想恩好，不离情欲，不能深思熟记，专精行道，年寿玄境，无可奈何。获道者众，悟道者少，过怀杀毒，恶气冥冥，唯望心事，唯逆天地，自以罪极，顿多其寿，下入卧道，无有出气。若草当属死寂，远离众恶，择其善者，勤而行之，爱欲荣华，不可长保，戒当别离，无可乐者，当勤精进，生安乐国，智慧明达，功德殊胜，悟得随心所欲，窥复境界，在人后也。心得开明。第34，弥勒白言：佛语教戒，甚深甚善，戒蒙慈恩，解脱忧苦。佛为法王，尊超群圣，光明彻照，洞达无极，普为一切天人之师，尽得之福，佛闻无量寿身，弥不欢喜，心得开明。佛告弥勒：敬于佛者，是为大善，时当念佛，戒断惑疑，拔诸爱欲，度众恶缘，犹不三界，无所挂碍，开示正道，度未度者。若草当知十方人民，永劫以来，辗转五道，忧苦不绝，生时苦痛，老也苦痛，病疾苦痛，死极苦痛，卧抽不尽，无可乐者，一字决断，悉出心垢，言行忠信，表里相应，人能自度，转向正气，至性求愿，积累善本，虽一世精进勤苦，须臾见耳，后生无量寿国，快乐无极，永拔生死之本，无佛苦恼之患，寿千万劫，自在随喜，以故精进，求心所愿，无得一回，自为过咎，身比边地，七宝尘中，于500岁受诸恶也。弥勒白言：受佛名讳，专精修学，如教奉行，
不敢有疑。若是卧苦第三首，佛告弥勒：汝等能于此事断心真意，不为众物，甚为大德。所以这后设方世界善多恶少，亦可开化，为此无恶世间最为巨苦。我今于此作佛，教化群生，令邪无去，无痛利无烧，降化其意，令持无善，获其福德。何等为无其意者？世间诸众生类，欲为众物，强者扶弱，转向克贼，残害杀伤，跌向吞啖，不知为善，后受殃罚，故有穷奇、孤独、聋盲、喑哑、痴卧、顽狂，皆因前世不信道德，不肯为善。其有尊贵豪富贤明长者，智勇才达，皆由素世慈孝修善积德所致。世间由此目前现世，受宗之后，入其幽冥，转身受身，盖行异道，故有泥泥禽兽，云飞软动之术。譬如事发牢狱，巨苦畸形，浑身命尽，随罪去向，所受寿命或长或短，相从共生，更相报偿，仰我为敬，终不得离，辗转其中，累劫难除，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天地之间，自然有事，虽不即时报应，善恶会当归之。其二者，世间人民不顺法度，摄影骄纵，任心自恣，居上不明，在位不正，陷人冤枉，损害忠良，心口过意，忌讳多端，尊卑中外，更相欺狂，成恚愚痴，愚自后起，愚贪多有，利害胜负，皆分成仇，破家亡身，不顾前后，富有迁徙，不肯施予，爱宝贪重，辛劳辛苦，如是至尽，无业随者，善恶祸福，追命所生，或在乐处，或入苦毒，又或见善赠报，不思目的，常怀道心，希望他利，用字攻击，消散佛取，神明克制，终入卧道，自有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三者，世间人民相因即生，寿命即活，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淫逸，烦满胸中，邪态外溢，废损家财，是为非法，所当求者而不肯为，又何交际聚会，心病相发，攻击杀戮，强夺破邪，归结妻子，极身作乐，重功增厌，患而苦之。如是之物，著于人鬼，神明即知，自入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四者，世间人民不念修善，念是卧口妄言。

其余正积善人，败坏贤民，不孝父母，轻慢师长，朋友无信，难得诚实，尊贵自大，位极有道，横行威势，轻易于人，于人未尽，不自惭惧，难可降化，常怀骄慢，赖其前世福德盈护，今世为恶，福德尽灭，寿命终尽，诸恶扰归，又其名起，记在神明，央究牵引，无从舍离，但得前行，入于火户，身心摧碎，身心苦极，当思之时，恢复祸及。其无者，世间人民习以懈怠，不肯作善，至身修业，父母教诲，违逆反逆，譬如冤家，不如无子，父恩为义，无有报偿，放子游散，丹酒失美，如户地兔，不舍人情，无义无礼，不可见效，六亲眷属，自用有，不能有念，不为父母之恩，不曾私有之意，意念深刻，曾无一善，不信诸佛经法，不信生死善恶，愚害真人，斗乱僧众，愚痴蒙昧，自为智慧，不知生所从来，死所去向，不忍不顺，希望长生，慈心教诲而不肯信，苦口语语，无业其人，心中闭塞，亦不开解，大命将终，悔居交之，不欲修善，临时耐悔，悔之于后，将何及乎？天地之间，无道分明，善恶报应，祸福相承，生死当知，无谁待着。善人行善，从恶入恶，从民入民，恶人行恶，从苦入苦，从名入名，谁能知者，独佛之耳。教育开示，信心者少，生死不休，恶道不绝，如是世人，难可居尽，故有自然散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世世累劫，无有出期，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如是无恶，无痛，无烧，譬如大火，焚烧人身，若能自于其中，一心之意，端身正念，言行相符，所作至诚，独作诸善，不为众恶，身独度脱，获其福德，可得长寿涅槃之道，是为五大善也。重重会勉第36。佛告弥勒：无余汝等，如是无恶无痛无烧，辗转相生，敢有犯次，当离我去。或其今世先辈病殃，死生不得，世众见之，或欲受终，入三恶道，愁痛苦毒，自相搅然，共其冤家，更相杀伤，从小危起，成大困惧，皆由贪着财色，不肯实惠，过于自快，
无复去之，痴欲所迫，后即增利，富贵荣华，当时快意，不能忍辱，不务修善，为事无己，随意磨灭，天道是障，自然就聚，穷穷中中，当入其中，古今有事，痛哉可伤。汝等得佛经语，熟思为之，各自端守，终身不怠，尊圣敬善，仁慈博爱，当求度世，拔断生死众恶之本，当立三途，忧不苦痛之道。若草作山，云何地隐？当自端心，当自端身，耳目口鼻皆当自端，身心尽极与善相应，勿随世欲，不犯诸恶，颜色当和，身心当专，动作瞻视，安定虚伪，做事仓促，败回在后，为之不第，往昔功夫，如贫得宝。第37，汝等广知德本，勿犯道尽，忍辱精进，慈心专一，斋戒清净，一日一夜，甚哉无量寿国，为善百岁。所以这后，彼佛国土，皆积德众善，无毫发之恶，于此修善十日十夜，甚于他方诸佛国中为善千岁。所以这后，他方佛国福德自然，无造恶之地，为此世间善少恶多，盈苦摄土，未尝灵犀，无碍汝等苦心毁誉，授予经法，悉持思之，悉奉行之，尊卑男女眷属朋友，转向教育，自相悦解，和顺义理，欢乐慈孝，所作如范，则自回顾，去恶就善，朝闻夕改，奉持经戒，如贫得宝，改往修来，悉心一心，自然感将所愿者得。佛所行处，过意秋居，弥补蒙化，天下和顺，日月清明，风雨已时，灾厉不起，国风民安，兵国无用，从德行仁，勿修礼让，过无盗贼，无有冤枉，强不凌辱，过得其所。我爱汝等，甚与父母念子，我与此事作佛，以善攻恶，拔生死之苦，令获吾德，身无为之安，无般涅槃，今道见灭，人民谄微，佛为众恶，无烧无痛，酒后转聚，汝等转向教戒，如佛经法，无得犯也。弥勒菩萨或掌白眼，世人卧苦如是如是，佛界慈爱悉度脱之，受佛重回，不敢为师。礼佛现光。第38，佛告阿难，若草于见无量清净平等觉，即诸菩萨阿罗汉等所居国土，应其希向，

当日末处，恭敬顶礼，称念南无阿弥陀佛。阿难即从坐起，面悉合掌，顶礼拜也。我今愿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供养奉祀众诸善根。顶礼之间，忽见阿弥陀佛容颜广大，色相端严，如黄金山，高出一切诸世界上。又闻十方世界诸佛如来称扬赞叹阿弥陀佛种种功德，无碍无断。阿难白言：彼佛净刹，得未曾有，我亦愿要生于彼土。世尊告言：其众孙者，已成清净无量诸佛，执众得本，如与生彼，应当一心皈依瞻仰。作是欲时，阿弥陀佛借于掌中放无量光，普照一切诸佛世界，使诸佛国皆悉明现，如出一旋，以阿弥陀佛殊胜光明极清净故，于此世界所有黑山、雪山、金刚、铁围、大小诸山、江河、丛林、天人、宫殿，一切境界无不照见。譬如日出明照世间，乃至泥泞溪谷幽冥之处，悉大开辟，皆同一色，犹如借水弥漫世间，其中万物沉默不显，汪洋浩瀚，唯见大水彼佛光明，一佛如是。声闻菩萨一切光明悉皆隐蔽，唯见佛光明耀显赫。慈悲四众，天龙八部、人非人等，皆见极乐世界种种庄严。阿弥陀佛于彼高座，威德巍巍，相好光明。声闻菩萨围绕恭敬，譬如须弥山王出于海面，明现照耀，清净平正，无有杂秽，皆一行类，为是众宝庄严，甚显恭祝。阿难及诸菩萨众等皆大欢喜，踊跃作礼，以头着地，称念南无阿弥陀三藐三佛陀。诸天人民以至云飞软动，独思光者，所有疾苦莫不修之，一切忧恼莫不解脱，悉皆慈心作善，欢喜快乐，钟磬、琴瑟、箜篌、乐器、布鼓，自然皆作五音。诸佛国中，诸天人民，各持花香，来于虚空，散作供养。尔时，极乐世界，过于西方百千俱至，若有他国，以佛威力，如对目前，如尽天眼，观一玄地，彼见此土，亦复如是，悉土娑婆世界，释迦如来及比丘众围绕说法。此事数见第39。尔时佛告阿难：即此是菩萨，如见极乐世界宫殿、楼阁、泉池、灵树，具足微妙清净庄严否？如今欲界诸天，上至色究竟天，欲诸香华，
遍佛刹。

0: 阿难对曰：“巍然一见，汝闻阿弥陀佛大应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佛。”阿难对曰：“巍然一闻。”佛言：“汝见彼国净行之中，游处虚空，宫殿随身，无所障碍，遍至十方供养诸佛佛，即见彼等念佛相续佛，佛有众鸟住虚空界，出种种因，皆是化作如昔见佛。此事备也，如佛所说，夜夜皆见。”佛告弥勒：“彼国人民有胎神者，若复见佛。”弥勒白言：“世尊，我见极乐世界人住胎者，如夜摩天处于宫殿，又见众生于莲花内结跏趺坐，自然化身。何因缘故，彼国人民有胎神者，有化身者？”遍地疑尘第四十。佛告此时：“若有众生以疑惑心修诸功德，愿生彼国，不了佛智，不思意智，不可称智，大乘广智，无等无能，最上甚智，于此住智，疑惑不信，忧信罪福，修习善本，愿生其国。佛有众生积极善根，希求佛智、普遍智、无等智，为得广大布施意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故于往生清净佛国，意志犹豫，无所专据，然有续念不绝，借其善愿为本，续得往生。是诸人等以此因缘，虽生彼国，不能前至无量寿所，道指佛国界边七宝城中，佛不识耳。身行所作，心自去向，亦有保持莲花，自然受身，饮食快乐如陶立天，于其城中不能得出，所居舍宅在地，不能随意高达，于500岁常不见佛，不闻经法，不见菩萨声闻声众，其人智慧不明，至今佛少，心不开解，亦不欢乐，是故于彼谓之太深。若有众生明信佛智，乃至圣智，断除疑惑，信即善根，作诸功德，至行回向，皆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家福而足，须臾之情，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具足成就。弥勒当知，彼化身者智慧胜过，其胎身者500岁中不见三宝，不知菩萨法事，不得修习功德，无因奉施无量寿佛。当知此人宿世之事，无有智慧，疑惑所知，或今见佛。第四十一，譬如转轮圣王游七宝狱，王子得罪，禁闭其中，层楼其殿，宝帐金床，蓝床榻座，妙石奇珍，银饰衣服，如转轮王，而以金锁悉其两足，住校王子零落此佛。此时拜也。
1: 佛
0: 也：“世尊，彼忧智时心不自在，但以种种方便欲求处理，求助近臣 终不从心，能忘欢喜，方得解脱。佛告弥勒，此诸众生亦复如是，若有堕于疑惑，悉求佛智至广大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犹闻佛名，其性心故，虽生彼国，于莲花中不得出现。彼处花台，犹如圆圆宫殿之相。何以故？彼中清净，无诸秽物，然于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得供养奉祀诸佛，远离一切殊胜善根，以此为苦，不生心了。若此众生失其罪本，身自毁之，求离彼处，往昔世中过失尽矣，然后乃出，即得往矣，无量寿所。听闻经法，久久亦当开解欢喜，亦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如阿耶陀，当知疑惑于诸菩萨为大损害，为摄大利，是故应当明信诸佛无上智慧。此时备言，云何此界一类众生，虽亦修善而不求生？佛告此时，此等众生智慧微浅，分别西方不及天界，是以非落不求生彼。此时备言，此等众生虚妄分别，不求佛刹，何免轮回？佛言，彼等所种善根，不能立相，不求佛慧，身着世乐，人间福报，虽复修福，求人天苦，得报之时，一切丰足，而未能出三界狱中。假使父母、妻子、男女、眷属、余乡旧民，邪见业亡，未能舍离，常处轮回而不自在。如见愚痴之人，不种善根，但以视之从便，正义邪信，云何出离生死大难？佛有众生，虽种善根，作大福田，取向分别，情之深重，求出轮回，终不能得。若有无相智慧，执中得本，身心清净，云离分别，求生净刹，具佛菩提，当生佛刹，永得解脱。菩萨往生第四十二。弥勒菩萨白佛言：今此娑婆世界，皆住佛刹，不退菩萨，当生极乐国者，其数几何？佛告弥勒：于此世界有720亿菩萨，已曾供养无数诸佛，执中得本，当生彼国。诸小行菩萨修习功德，当往生者不可称计。不但我刹、诸菩萨等往生彼国，他方佛土亦复如是。从圆照佛刹，有18俱值那由他菩萨摩诃萨生彼国土。东北方宝藏佛刹，有90亿不退菩萨当生彼国。从无量音佛刹、光明佛刹、龙天佛刹、胜利佛刹、四子佛刹、立成佛刹、得首佛刹、人王佛刹、花床佛刹、不退

菩萨当往生者，或数十百亿，或数百千亿，乃至万亿，其第十二福名无上化，彼无数诸菩萨众皆不退转，智慧勇猛，一层供养无量诸佛，居大精进，发趣一尘，于七日中即能摄取百千亿劫大师所修坚固之法，四等菩萨皆当往生。其第十三福名曰无畏，彼有七百九十亿大菩萨众，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十方世界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者，但说其名穷劫不尽，非是小乘。第四十三，佛告此时，如观彼诸菩萨摩诃萨，善获利益。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得闻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之心，皈依瞻礼，如设修行，当知此人为得大利，当获如上所说功德，心无下劣，亦不功高，成就善根，悉皆增上。当知此人非是小乘，于我法中得名第一弟子。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等，应当爱要修习，生稀有心，于此经中生导思想，于令无量众生俗集安住得不退转，即于见彼广大庄严摄受殊胜佛刹圆满功德者，当其精进听此法门，为求法苦，不生退去禅位之心，摄入大火不应疑悔。何以故？彼无量亿诸菩萨等皆悉求此微妙法门，尊重听闻，不生违背，多有菩萨欲闻此经而不能得，是故汝等应求此法。受菩提记第四十四，若于来世乃至正法灭时，当有众生执着善本，一层供养无量诸佛，犹比如来加为列故，能得如是广大法门，摄取受持，当获广大一切智智，于彼法中广大圣解，获大欢喜，广为他说，常要修行。诸善男子及善女人，能于是法，若以求、现求、当求者，皆获善利，汝等应当安住无疑，众诸善本应常修习，思无一致，不入一切种类珍宝成就牢狱。阿弥陀，如是等类大威德者，能生佛法广大一门，由于此法不听闻故，有一亿菩萨退转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众生于此经典书写、供养、受持、读诵，于虚与情为他演说，劝令听闻，不生忧恼，乃至昼夜思维比刹，即佛功德于无上道终不退转。彼人临终，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也能超过生彼国土。世人
以成执

过去佛受菩提记，一切如来同所称赞，是故应当专心信受，持诵说行，独留此经。第四十五，吾今为诸众生说此经法，令见无量寿佛及其过度一切所有，所当为者，皆可求之。无得以我灭度之后，复生疑惑。当来之时，今道灭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直诸百岁。其有众生执此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如来行事，难知难见，诸佛经道难得难闻，遇善之时，闻法能行，此业为难。若闻此经，信要受持，难中之难，无过此难。若有众生得闻佛身，慈心清净，踊跃欢喜，一毛为起或累出者，皆有前世曾作佛道，故非凡人。若闻佛号，心中呼疑，于佛经语都无所信，皆从卧道中来，素养未尽，未当度脱，故心呼疑，不信相耳。勤修坚持。第四十六，佛告弥勒：诸佛如来无上之法，设立无畏无碍无着甚深之法，即波罗蜜等菩萨之法，非意可遇，能说法人也难开始，坚固深信，实也难造。我今如理宣说如是广大微妙法门，一切诸佛之所称赞，付诸汝等作大守护，为诸有情长夜礼仪，莫令众生沦堕无趣，备受为苦。宴请修行，随顺我教，当孝于佛，常念思恩，当令世法久住不灭，当坚持之无得毁失，无得为妄，增减经法，常念不绝，则得道界。我法如是，作如是说，如来所行也应随行，众修佛善，求生净土。佛会时文第四十七，尔时世尊而说颂曰：若不往昔修佛会，于此正法不能闻，以曾供养诸如来，则能欢喜行此事，卧教懈怠及邪见，难信如来微妙法。譬如盲人横出岸，不能开导与他路，唯曾于佛之众善，救世之心方能修。闻已，受持及书写，读诵赞言并供养，如是一心求净方，决定往生极乐国。假使大火满三千，成佛未得显能超，如来深广智慧海，为佛与佛乃能知。深闻一皆是佛智，尽其神力莫能测，如来功德佛自知，唯有世尊能开示。人生难得，佛难知，幸会闻法难中难。若诸有情当作佛，行超普贤登彼岸，
是故不闻。

诸智士应心我教如是也。如是妙法信听闻，应常念佛而生喜，受持广度生死流，佛说此人真善有。文经获益第四十八。尔时世尊说此经法，天人世间有万二千诺由他意众生，愿力成垢，得法眼净。二十亿众生得阿那含苦，六千八百比丘诸漏已尽，心得解脱。四十亿菩萨与无上菩提住不退转，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二十五亿众生得不退忍，四万亿诺由他百千众生与无上菩提未曾发意，今时初发，众诸善根愿生极乐，见阿弥陀佛，皆当往生彼如来土，过于一方次第成佛，同名妙音如来。佛有设方佛刹，若现在生即未来生，见阿弥陀佛者，过有八万居之诺由他人得受记法人，称无上菩提。别诸有情，皆是阿弥陀佛夙愿因缘，俱得往生极乐世界。二是三千大千世界，六种震动，并现种种，稀有神变，放大光明，普照十方。复有诸天于虚空中作妙音乐，出随喜身，乃至色界诸天悉皆得闻，叹为曾有。无量妙化纷纷而降，尊者阿难，弥勒菩萨、借诸菩萨声闻天龙八部，一切大众闻佛所说，皆大欢喜，心受奉行。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业报身，同生极乐国。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利成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众尊，皈依大摩利欲众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阿舍利成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众尊，皈依大摩利欲众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阿舍利成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众尊，皈依大摩利欲众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请看大经科注第555页倒数第四行课题，静心分两小段，第一段总标，经文只有两句，于无量劫即知德行。经文虽然只有两句，内容非常丰富。那无量劫我们看到了，那无量劫做什么？积德重福啊，值是重值，可见的德是多么重要。我们看念老注解，本品初段说明庄严净土，词下三段表严净自心，严是庄严，净是清净。为什么？下面说了，盖心土不二，心净则佛土净也。道理说出来了，一直到近代，量子力学家发现微中子的存在，才告诉我们，物质现象，国土是物质现象。物质现象从哪来的？从心生的，心净则佛土净啊！求生净土的人，首先要求清净心，这个修持的目标就在经体上。本经的经体前面一段是讲的果报，

大乘无量寿，庄严的果啊！啊，因是什么呢？因是清净平等觉，修清净平等觉，就感得大乘无量寿庄严。今体因果具足啊！啊，所以修净宗的同学要晓得修什么，这个不能不知道。那念佛求生净土还真知，我遇到一个同学传个信息给我，他们那个地方念佛堂有人主张念四字，有人主张念六字，争论几乎到吵架了。这能往生吗？自己不能往生，叫别人也不能往生。啊，所以古时候的念佛堂多，祖师大德知道个人根性不相同，愿意念四字的有念四字的念佛堂，你到那边去；愿意念六字的有念六字的念佛堂，不冲突，把你们分开了。有人喜欢大声念的，有人喜欢小声念的。啊，喜欢大声有念大声的念佛堂，喜欢小声有念小声的念佛堂，应有俱有。啊，让你不生烦恼啊！诸佛菩萨了，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好啊！那我们在经教里头，也常常提醒同学，我们学佛为什么不能证果？学了一辈子了，初果都没证到，什么原因？五种见惑都没有放下，不但没有放下了，连减轻都没做到。那五种见惑，头一个是身见，第二个是边见，啊，边见就是对立，跟人对立。跟事对立，跟一切万物统统对立。这个心要没有放下，念这一辈子都得不到虚陀洹。啊，在大乘呢，初信你没有份呢，你是佛法门外汉，没入门呢。那初信好像是小学一年级，大乘啊，初果是小乘最低的位置，都拿不到啊，还谈什么？阿弥陀佛知道我们的状况，特别开这个法门，无你是我，临终一念深念都能往生啊！但是临终还放不下，还在争论，还在吵架，这个人决定不能往生。
啊，为什么呢？你往生去了之后，你会把极乐世界搅和得一塌糊涂。啊，极乐世界秩序都被你破坏了，你能去吗？所以佛不来接引你。啊，一定要把身见边见放下。见取跟戒取是成见，自以为是的。这要放下啊！再就是所有错误的看法，通通放下，你才能证得初果啊！大乘才得到一个初信位的菩萨，位置是最低，但是很可贵。这个位置得到了，就不会退转。啊，有这个位置就是圣人，小圣，小小圣。啊，他不会退到凡夫位，所以叫位不退。三不退里的第一个位不退，很可贵。啊，拿到这个地位的人，念佛往生是决定的生，没有一个不往生。啊，真正相信有极乐世界，有阿弥陀佛，信愿具足啊，往生的条件就成立了。啊，念佛不论多少，论功夫，功夫是什么呢？把烦恼念掉了。那我们心里面烦恼一起现前，马上就是阿弥陀佛，把烦恼控制住了，慢慢烦恼不生了。这功夫啊，啊，烦恼要真正控制住了，不生烦恼了，证得出果的位置了。那么你往生到极乐世界插班去的，你不是在同居土，你是在方便土。啊，方便土也是三倍九品。四土都讲功夫啊。这个本能不知道啊，所以该放下的，古大德教我们身心世界，啊，身就是身见，心就是思惑，这是见惑，啊，心是贪嗔痴慢疑。要放下啊，身心世界，外面周边的环境不再接受干扰了啊，它有干扰，我们可以不接受这样念佛。往生到极乐世界，品位就向上提升了。下面念老给我们解释：于无量劫即知德行，是此下三端的总标。劫表极长。很难比喻的时间，无量劫啊，无量劫者，表劫数有无量，此乃无量极长之时啊，这讲时间，故其时间呢无法称说，
不可及。

即是计算，数字太大了，没法子计算，没有法子来度量，一表修行久远了。说哪些人呢？不是说别人，正是说我们自己。我们自己无量劫中，生生世世都在修行呢。修到今天，连出国也没证得。好在呢，遇到佛法能生欢喜心。能不悔报，能接受。这一点点善根看起来好像没什么，多生多劫修成的，没有多生多劫，佛菩萨来劝他，他也不肯相信啊。我们一接触就能相信，不是偶然的。那么行，行是行为，身口意的造作，这叫行。德行呢，所成之善为德，就把它称作德。能成之道啊，我们叫它做行，故德行指功德与行业。行是造作，造作的结果称为业。业有净业，有染业。染业里面有善业，有恶业。那么我们就知道了，所谓净业，善恶两边都放下了，这才是清净啊。净业那是德行，那功德了，无量无边呢。我们看到诸佛菩萨生生世世累积德行，德行者所成之善为之德，能成之道呢为之行，故德行指功德与行也，又指具足功德之行，那就是戒定慧、三无漏学与六度。德行呐、那我们在这里要问问我们在日常当中有没有抓住戒定慧？有没有念念不忘六度？这是标准呢。如果我们这一天没有这个标准，这一天白过了，空过了。我初学佛的时候，张家大师教我，不是叫我学入门呢，从三种布施下手，财布施、法布施、无为布施，六度里头第一度。
没有能力，没有能力要有心呢，要有这个愿呢。啊，遇到缘，随分随力，圆满功德。啊，不是钱，不是一定要布施多少，那叫功德，不是。你有布施的心，你身上只有一块钱，这一块钱拿去布施，圆满功德。为什么？你只有这么多，全部拿出来了。啊，那富贵人家布施一千万，他财产太多了。一千万算不了什么，他那个布施不圆满，啊，不是百分之百。我们这一块钱的布施的时候，功德比他大，啊，为什么我们是圆满的，他不圆满？这就知道圆满功德是每个人都可以做得到的。财布施，果报的财富啊，法布施的果报的聪明智慧，无为布施的果报的健康长寿啊，要修啊，啊，真正修清净心就现前，能放布施实在讲就是放下，肯放下清净心现前。啊，再提升呢，平等心现前；再向上提升，就是觉悟，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把我们自性里所有的障碍通通放下了。啊，所以戒定慧叫三无漏学。啊，我们敬宗同学。在30年前，那个时候我住在美国，美国净宗学会成立了，我们提出戒律，持戒念佛。啊，戒律哪几种呢？五科，啊，五个科目。很简单，第一个是净业三福，第二个是六合敬，第三个是戒定慧三学，第四个六度，第五个普贤菩萨十大愿望。不要多，就这五个。啊，我们把这五样做好，就是具足戒了。啊，这五样能帮助我们得三昧，能帮助我们开悟，能帮助我们行菩萨道，不用复杂了。啊，我们有能力做得到的，轻而易举可以做到的，就够了。下面念老举慧疏这个四句话，慧疏里说：行为行业，啊，行是行为，行为所造作的，哎，这个因果都叫业，啊，三业所作，甚可以。起心动念，意业；言语口业；身体造作叫身业，啊，这叫三业所作。

啊，从早到晚，连睡觉还做梦，做梦也是在造业。那为什么我们念佛的功夫不得力？念佛功夫得力，就不会做梦了。

测验自己，如果做梦还做噩梦就不好了。啊，学佛的人首先第一步的功夫有梦，没有噩梦。功夫再进一步，梦没有了，得清净心。啊，这些都是在勘验自己的功夫。底下说，德为福德，行之所感，行善得福报啊，非朝夕所得，故曰极之。啊，果报没那么快啊，所以要急，只是像种树一样啊，一定要到他因缘具足，这开花结果了。啊，积是累积，啊，积累，如点滴所聚，植呢培植，啊，好像我们种树，啊，育苗成林。今时久远呢，不可成器，故曰。无量劫啊，菩萨们他们经历很长很长的时间啊，我们无法去思量啊，也没办法说得清楚，长时间生生世世无量劫来都在修行啊，断烦恼不容易啊，生生世世的累积的功德还扶不住烦恼啊，我的念头不善的言语啊，不善的行为有时候还造啊，我们也很想能把不善的行为控制住，用什么方法？最好的方法就是念佛，信愿持名啊，念佛的功夫还压不住，是我们的功夫不得力，烦恼习气比我们的功念佛功夫多，我们服不了他啊，我们努力不要去想烦恼，想阿弥陀佛，这就能帮很大的忙，天天享福，时时刻刻享福啊，念念念佛，不出声音，心里面念佛很管用啊。为什么我要把烦恼念掉，要把习气念掉，把清净心念出来？好啊，清净心念出来就等于小乘阿罗汉啊，大乘起信位的菩萨啊，那么方便陀里面三杯九品我们就很清楚了啊，真正念到清净心，大乘的起信位，你看三杯九品不就很清楚的看出来了啊，这个九性实性

上上品往生了。方便土啊，啊，初心位呢，也不在凡圣土了，上去了，方便土的下下品往生。二心位呢，方便土的下品众生。啊，三性位呢，下品上升，你看这位置很清楚就出来了。啊，这就叫功夫的前身。我们再看下面第二段，别写。啊，它分三段，第一个是自利行。啊，自利行的又有三小段。第一个利欲念佛，念佛人最重要的是利欲，利欲是功夫啊，欲是什么？欲望。我们看经文，不起贪嗔痴欲住想，不着色身香味触法，但要意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念老注解得很详细，我们看住啊，不起贪嗔痴欲住想，想者对缘身心交响，那缘就是我们今天讲的环境，环境里头有物质环境，有人事环境，啊，人事环境里面有善人，有恶人。物质环境里头有顺境，有逆境，那面对着这环境啊，起心动念，这叫想。啊，不起心不动念，面对环境，不起心不动念，那功夫到家了。那什么人？那是佛。啊，佛对缘不起心不动念，清清楚楚、明明了了，那是智慧。他不糊涂，他看得非常清楚。凡夫迷失了自信，所以对缘生心，啊，这叫想。你看“想”，中国这个字会意呀。心上有了想，只想啊，想一个人，他个人的相现前啊，别人看不到，自己心里很清楚。想一桩事，事现前啊，一切万物想什么，他现什么，一切法从心想生啊。啊，佛不生心，菩萨生心，生心他能控得住，这就比我们高明了。啊，他怎么控住呢？他不分别，不执着，比我们高啊！啊，我们起心动念呢，马上就分别执着就起来了。同时起作用啊，这就变成凡夫了。啊，阿罗汉比我们强一点，阿罗汉有分别，没有执着。啊，执着叫见思烦恼。

最严重的，分别叫尘沙烦恼，比执着轻啊，尘沙是比喻多啊，一看到就分别，一听到就分别，六根接触六尘境界啊，才接触分别就起来了，比喻做尘沙了。菩萨所断的啊，佛所断的无明烦恼，无明烦恼就是身心，就是起心动念啊。我们用念佛的方法，修这功德了。功德是什么？功是功夫啊，德不起心不动念，圆满的大德，佛所证的啊，佛最低的，佛有高低啊。禅宗说得好啊，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啊。什么是佛？明心见性就成佛了。啊，明心见性有42个等级。换一句话说，佛就有42个级别。你是哪一个级别的佛？真佛不是假佛。为什么？他们不用妄心，他们完全用真心。菩萨还用妄心，用得正啊，不会用错了。凡夫用妄心，我用得邪啊，邪是什么呢？烦恼习气。菩萨用得正啊，他完全用佛的标准，就是佛家的戒律啊，起心动念言语造作跟戒律都相应，这就用得真啊，这就是在积功啊。清净心现前，那就是德，他真得到了，得到清净心，证阿罗汉果；得到平等心，证菩萨果报。这就是明心见性，明心见性就成佛了。啊，成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十宝庄严土。啊，在那个地方等待，等待什么？无明习气断干净，无明习气没有方法断，你要有方法就起心动念了，那就堕落了啊，就是不要去理他，随他去啊，每一天做自己的功课，自己的功课就是

供佛是修福，念佛是修定，听经是修慧。在十宝图啊，到哪里去听？西方极乐世界往生的人，个个神通广大，跟阿弥陀佛一样，能化无量无边身，每一天都到十方世界去拜佛。

啊，拜佛的修行，供佛闻法，佛慧双修啊，那个福报大了。我们这边今天连一个好老师都找不到，到极乐世界设方诸佛刹土，你说到就到了，没有距离啊，化身去供佛闻法，跟真身没有两样啊，得真实受用啊。啊，真身，真身在阿弥陀佛讲堂没动，化身去了。啊，不但能供佛听经，而且能度化众生。十方世界都有有缘人。你要是看到有缘人，有缘人来求帮助，你也会分身去帮助他。啊，应以什么身得度，你就现什么身。现身说法没有考虑的，众生有感，你自然有应，妙不可言的。啊，到极乐世界全都做到了。都兑现了，所以极乐世界不能不去。啊，下面举个例子，如于禁智取男女等种种差别之相，这相能取境界差别故啊。啊，那下面呢？贪的想，嗔的想，痴欲想，这三恶想，这是恶念的不好的念头啊！啊，下面如瑜伽罗月经。罗月文经为菩萨行布施时，以利欲想、修持想、无痴想对治三恶想。啊，这佛教人呢，利欲、利贪欲啊。修慈立成慧也，啊，修慈悲心讲啊，啊，无痴是痴对治痴愚相，我们今天用的方法比他这个简单，效果更大。我们用什么方法呢？阿弥陀佛。心是阿弥陀佛，口念的阿弥陀佛，那身行的阿弥陀佛，完全依照三经一论，三经一论就是阿弥陀佛，啊，依照阿弥陀佛的教诲，这个好。菩萨舍所施物生利欲想，身心世界统统要放下，到什么时候圆满呢？欲的念头啊，欲望没有了，布施功德就圆满了。还有欲望，不行。

个要知道。那我们现在只有一个愿望，求生净土，想见阿弥陀佛，行不行？行，修净土中的行，这是佛教给我们的方法，修别的其他法门就不行，这就是难易之分。啊，净土中准许待业，其他八万四千法门没听说待业的。啊，净宗把修行成佛正果分成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你到极乐世界你还是凡夫，到极乐世界成佛之后那是第二个阶段。那八万四修 法门没有第二个阶段，只有一段，没有二段。难啊，难易我们要搞清楚啊。那随菩萨，这都是平常我们要学的要做的。谁所是物事心里预想啊，真的舍得啊。于求者呢，生娱乐因缘，接受布施的啊，让他生欢喜心，故嗔恨心薄，这叫修慈相啊。以此布施功德回向无上道，则痴心薄，不痴了。啊，点点滴滴的功德都回向给西方极乐世界。啊，今法藏大师不起三恶想，立诸烦恼啊！在修布施利贪嗔痴，啊，这利欲，这第一句，啊，第二句，不着色身香味触法。色身香味触法六尘，那六根所缘的，眼缘的是色，耳缘的是身，鼻缘的是香，舌缘的是味，身缘的是触，意缘的是法。那修行修什么？就修这转思境，就是修不着。不着呢，不贪着也，色等六尘也。那色尘，一切形色，青黄赤白，即种种形象，这都是眼对眼见的对象。啊，眼根所缘的对象叫色尘，啊，我们叫物质对象。啊，这些形象都是的。身尘呢，一切阴身、月身与灶身等等，通通是耳根缘的对象。啊，第三个相尘，鼻之所辨别者，分相恶臭。

啊，彼所缘的，是未成舌根所变的，饮食的种种美丽之味，啊，促成身之所变者，如细滑粗涩、寒热温和这些，化成是意根所缘的。你看，意根对前五尘分别好丑而起善恶诸法，那么由此六尘当中，如男女的美容、眼见的、耳闻的四诸各有之乐音啊，音乐旃檀与男女的声响，彼所闻的啊，饮食种种的美味，舌根所缘的，上妙衣服与男女身份柔软细滑之粗觉，身所缘的，戒令众生贪着其事不得处理呀，这提出严重的警告。你六根对六尘境界起贪嗔痴，起这些念头啊，这怎么？为什么你出不了六道轮回？原因就在此地。啊，轮回苦啊！尤其我们这一代，你们年轻这一代比我就更苦。啊，我的童年虽然生在战乱，那时候社会安定，社会好。啊，人与人之间都懂得关怀，就中国传统的文化还没丢干净。我们还站在眼边，啊，至少可以说30岁以前，我们还过个正常的人的生活。现在的人麻烦了。把五伦无常四维八德丢得干干净净，连影子都没有了，你人多苦啊！虽然物质生活比从前提升啊，交通便捷，精神生活苦啊，父子没有亲呢，没有亲爱啊！啊，小孩长大自己走了，不管父母，以为正常。啊，外国人是这样的，学外国，啊，外国16岁离家出走了，就别找他了。早年我在加州，有一个也是学佛的同学，他和儿子18岁离家出走，他到警察局去报案，人家问他多大年岁了，18岁了，他16岁走了就别找他了。啊，美国认为16岁就自己可以照顾自己了，不必家里照顾了。父子没有亲了，

能没有啊？无常、仁义、礼、智、信，现在的人不仁、不义、无礼、无智、无信，这五个字全没有啊！这五个字好像与他不相干的。啊，我们这我这个年龄这一代，啊，30岁之前还有，啊，是不如从前，但是还有啊，还常常听到啊，现在听不到了，没人讲啊，看不到了，没人做啊。那所以我们为什么要提倡祭祖？提倡祭祖目的就是宣扬传统文化里面的孝悌忠信。啊，就是伦常道德了。啊，让大家看一下，提醒一下。啊，一年三次。不能再多了，多了你也讨厌了，那少了记不住啊。办这个活动用意在此地，啊，我们再看下文。今法藏菩萨他老人家为我们现身说法，啊，内无恶想，没有恶念，啊，没有贪嗔痴念头，即离惑因，啊，迷惑颠倒的因他没有啊，不着六尘，这是离惑缘。啊，因离开了，缘离开了，当然就不会有贪嗔痴慢的苦，没有这个内因即离。啊，净心法师说的，外缘是指故缘不住。啊，由于无三恶想呢，乃离。惑业之因，六尘为缘，不着六尘，复立其惑之缘。啊，这真修行，修行在哪里修？就在这样修，这叫功夫。啊，念佛人无比方便殊胜，就一句佛号。六根在六尘境界里头起心动念的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把那个念头打掉了。那所以佛号要念念相续，好处在什么地方？不造恶业，善业也不造，善恶都离，往生容易啊！往生的时候真的通通放下了。啊，念佛人为什么最后往生去不了？原因都在此地。他六根在六尘上留念，舍不得离开，

阿弥陀佛不等你，看你念头不专，他走了。啊，所以念佛有人追顶念佛，什么意思？就这个意思。啊，追顶是一句接一句，不放松。甚至黄念祖老居士往生也表演给我们看。啊，他往生前六个月半年，每一天念14万声佛号，一句接着一句，一句接着一句，就是这个样子做了给我们看了。啊，三业清净的，全是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都没有。幸愿具足。啊，念佛功夫是这么恳切。要照经上所说的，他往生的品位就很高啊。肯定是在十报图啊，绝对不是同居图、方便图，不是的。六个月的功夫就能把自己品位提到上上乘了。

啊，所以景星说得好，内因即理，外缘是知，故缘不著。由于无三恶想来立惑业之因，六尘为缘，不著六尘，复立其惑之缘。景星思，明其因果，为内立惑业之因，故能止外惑业之缘，内外皆离。那为什么他能离？他知道这个世间是假的，不是真的。啊，今天的科学家，特别是量子力学家，他们的研究报告我们看了，对我们修行人有很大的帮助。科学证明了宇宙之间所有物质现象都是如梦如幻，没有一样是真的。啊，全是从高频率波动产生的幻象啊！佛在《般若经》里面讲的很多，般若讲了22年了，时时刻刻提醒我们。啊，《金刚经》是600卷大般若的纲要。那中国人喜欢读这一卷，用这个帮助我们关照，让我们常常想到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不执着是对的，执着就错了。啊，不执着不是拒绝，可以受用，不要放在心上，就是不执着。

啊，不放在心上，不近人情，这是你怪怪的。你学佛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啊，不能六亲不认的。啊，学佛要把孝悌忠信做出来，给世间人做榜样。啊，那里面呢，心里都是阿弥陀佛。啊，外面是演戏，做给别人看的。啊，帮助别人觉悟，帮助别人断恶修善。啊，这都是功德。啊，再看下面这一段。但要意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这是古人讲的一念单体啊，我们只要这一念，这一念好，专念阿弥陀佛，我们看念老出去，但要意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这一句是从宋义里面揭露下来的，但唯也独也，此二句与前二句应当一起读下。前面两句是万缘放下，不起贪嗔痴欲住相，不着色声香味触法，这是万缘放下。但要意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这是一念单体。啊，我们只要保住这一念，此正敬业之纲领啊。华严。名十地菩萨地地不离念佛，华严经修到登地了，菩萨最后一个阶段十地圆满就成佛了啊，他们在最高阶层修成佛之道，修什么法门？通通是念佛。念佛如果不好，念佛如果有问题，到达最后最高层，他为什么要修这个法门？华严经上说，一切众生本来是佛，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地地是从初地到十地，这十个位次每一个位次的菩萨通通修念佛法门，给我们做见证的啊，菩萨地位当中，十地菩萨位置最高了。下面是十住、十行、十回向，叫三贤呢。登地叫十圣，三贤还有修其他法门，八万四千法门，登地就放下了，一向转念。念哪一尊佛我不说，大家心里都没有，通通念阿弥陀佛了。怎么知道？

华严会上普贤菩萨十大愿望导归极乐，他不念阿弥陀佛，他念阿弥陀佛，这不就清楚了吗？本经大教缘起品云：去来现在，佛佛相念。这说得更清楚了，过去佛、未来佛、现在佛，这四个字是讲三世诸佛，佛佛相念，每一尊佛都念佛，阿弥陀佛念十方佛，十方佛念阿弥陀佛，又观佛三昧经云：儿时会中既有十方诸大菩萨，其数无量啊，各说本愿，皆以念佛得。念佛得什么？成佛了啊！这都是经上的经文呢、啊。十方诸大菩萨无量无边的 啊，大家都说的是你怎么成佛的？你说什么法门成佛的？最后都说出来，通通是念佛。成佛必定要通过十地，十地既然地地都念佛，哪有不念佛的道理？啊，前面讲十地菩萨念佛是告诉我们，菩萨成佛最后一个阶段修什么？这个地方这一段话是为我们做证明。那每一尊菩萨都说出成佛的本源是以念佛得到的，有佛告呢，如今善持，持就是持名，胜过妄事，不能把这个事情忘掉。什么事？念佛，佛号，过去、未来、现在三世诸佛。皆说如是念佛三昧也。释迦牟尼佛来跟我做证明啊。那我与十方诸佛即行结千佛，从初发心皆因念佛三昧力故，得一切种子，一切种子就成佛了。如来果地上所证得的一切种子，一切种子在梵文称之为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也翻作无上正等正觉，就是一切种子。啊，本师

迦牟尼佛来给我们做证明啊。不但世尊一个人，贤劫千佛，这是我们眼前的娑婆世界的这一个大劫当中，有一千尊佛出世，释迦牟尼佛是第四啊，弥勒来成佛是第五啊，这一千尊佛修行正果，从初发心都是因念佛三昧故得一切众生，贤劫千佛怎么成佛的？念佛成佛，是故弥陀夜如世尊皆十方如来从初发心皆应念佛三昧证无上菩提，故但要以念诸佛也啊，这个要是喜欢要好，喜欢以念诸佛啊，诸佛就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的名号可以翻作诸佛啊，阿弥陀佛这句话是梵语，要是把它完全翻成中国字，不是不能翻，尊重不翻，阿翻作无，弥陀翻作量，佛翻作觉，阿弥陀佛就是无量觉。那我们想一想，哪一尊佛不是无量觉？啊，无量觉就成佛了，成佛就证得无量觉啊。无量觉就是此地讲的一切种子啊。无上菩提，菩提是觉，就是无量觉。啊，所以这一段话非常重要。世尊在此地亲自为我们作证。啊，证无上菩提，故但要以念诸佛也。下面所修善根，指诸佛所修的功德。那怎么修呢？意念佛德，阿弥陀佛四十八愿，无界修行的成就极乐世界的报土啊，报土的由来我们要知道，它是参访，我们现在讲研究考察设佛一切诸佛刹土，取长舍短，一切诸佛刹土里的好的统统采取，不好的不要啊，所以造成西方极乐世界，这个世界超过一切诸佛刹土，因为它是集一切诸佛刹土里面真善美慧之大乘，没有人能超过极乐世界的。

啊，这个意念佛得了，这阿弥陀佛的成就啊，啊，感恩图报。我们用什么方法感恩？用什么方法报恩？信愿持名，往生净土啊，就是报阿弥陀佛的恩。到达西方极乐世界，同居土下下品往生，第十八愿就说的，没功夫啊，一生作恶，无逆施恶，没有念过佛，是不信佛。临命终时，地狱相现前，这时候害怕了，恐惧了，遇到善友劝他信极乐世界，信有阿弥陀佛啊，发愿求生净土，极乐世界条件具足了啊，再念个十声，甚至于一声，一声怎么他就断气了，没念到十声啊，他就咽气了，都能往生啊，阿弥陀佛来接引他。生到极乐世界，极乐世界确实有四徒三辈九品，对阶级 不一样啊。可是怎么样呢？他平等待遇，这是十方世界没有的，极乐世界独创啊，待遇平等，就是说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的，跟十报土往生的法身菩萨，智慧平等，道力平等，神通平等，啊，一切受用通通平等。这个地方不去，你还想到哪里去？想去就要全力以赴，我们把这个世界彻底放下。阿弥陀佛说，现在我就带你去，马上就走，没有考虑的，你还有没有什么过去挂？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真能去得了啊。我们时时刻刻都要有这个念头啊！啊，真去得了，佛到时候真来接引，我们一点都不怀疑，怀疑他不来了，我们把是靠定了，啊，绝对没有怀疑。所修善根，指诸佛所修的功德啊，意念佛得了，感恩图报，施于其等，是名义佛。啊，经里面讲的这个非常重要的开示，不要读这几句，记得就行了啊，放在心上啊，怀念阿弥陀佛的功德，感恩他建立西方极乐世界，接引我们这一些

造作恶业的众生啊，我们也能有机会往生不退成佛啊，到达西方极乐世界，给化身菩萨智慧神通道力平等了。

知道啊，念佛最胜，这一句要记住。所以华严十地菩萨地地都念阿弥陀佛，今于其等，故亦当持名念佛，名具万德，总摄一切善根。我们还要修什么？无论修习什么善根，都比不上这一句佛号。为什么？这一句佛号总摄一切善根啊！一句佛号，所有一切善根通通具足了，一样没漏。这一句佛号，所有一切诸佛的名号都在其中，一个都没漏，乃至于菩萨名号。菩萨名号是修德，佛的名号是果德啊，圆满的修德，圆满的果德也在这一句阿弥陀佛。念这个一切都念到了，众生根性不相同啊，烦恼习气都很重啊，啊，有人喜欢念四字佛号，有人喜欢念六字佛号。我知道中国古代的净宗道场很多啊，为什么要那么多？适合每个人的缘分。喜欢念四个字的，那一边的念佛堂专念四个字的；喜欢念六个字的，那一边的念佛堂专念六个字的。喜欢大声念的，那个地方的大念声音大；喜欢小声默念的，另外一个念佛堂，哎，他们在那里用功。好啊，都能成就啊，没有一个不往生的。那我听说现在一个念佛堂里面来了几个习惯不相同的在吵闹，甚至打架了啊，这不是佛弟子，这是魔弟子。为什么？来破坏净宗的啊，让大家都不能往生，这个错了。若要佛法心，唯有生战胜了。修任何法门都赞叹，为什么？法门平等，无有高下，所有法门是佛说的。你要不相信，你要反对，那不适合你的意思，那你要把它改变，那你是对佛菩萨的反对，对佛菩萨的不满啊，要佛菩萨跟着你啊，随从你的意思，哪有这个道理啊。莲池大师在世

住床随笔上有这么一段，他老人家自己记载的，这不是假话。有人问他，你老人家念佛怎么念法？他说他念四个字，阿弥陀佛。你劝别人怎么念法，教别人，我教别人念六个字，南无阿弥陀佛。人家问他，这有什么不一样？他就说了，我这一生决定求生净土，所以南无两个字省掉，南无是皈依，是恭敬，是礼拜，这客气话不要说了啊，四个字就行。我劝别人念佛，他未必肯往生啊，他要不肯念往生，加南无号啊，皈依阿弥陀佛，皈命阿弥陀佛，离境阿弥陀佛，加上这个号，跟阿弥陀佛结个好缘，来生后世遇到缘就能往生。讲得很清楚，很明白了啊，只要肯念就好啊啊，这一生决心消往生，真的越简单越好啊，四个字就比六个字好啊，六个字多了两个字，大道至简呐。这个法门易行难信，真难相信啊！啊，记住，八万四千法门，包括净宗在内，身见没有放下，边见没有放下，是很严重的障碍啊！还有成见，自以为是啊！人跟我的意思不合的时候，我要排斥他，这不可以的啊！处处跟人对立，我念四个字的，别人念六个字的，我就跟他对立，我就反对他。这些嘛，不能往生的啊！为什么不能往生？人家修得好好的，心道修到清净平等觉了，你给他一闹一翻，把他的功夫全打垮了。阿弥陀佛接引往生，你是要把这个众生统统留到六道轮回，不让他去啊，是不是这个意思？这不是佛法啊！真正是佛弟子，对佛所说的无量法门都要恭敬、礼拜、供养啊！每一个法门都对某一种根基，他都得益，你怎么可以把它废掉啊？这些都是对于教理不通达所造成的啊！这就说起来，学习经教听经重要啊，让你了解事实真相，你起心动念言语造作能够随顺佛陀教诲，这真正佛弟子啊，已经有成就的要谦虚，

不能用轻慢啊，那是错误的。佛教之衰不是衰在今天，往上去推至少200年了，前面100年疏忽了，不重视了，慈禧太后带着头啊，带得不好啊，啊，自称老佛爷，把佛菩萨圣贤放在两边，轻慢。那过去历代的帝王，特别是清朝，都是佛门弟子，对佛菩萨都恭敬，只有这个老佛爷不恭敬。清朝亡国之后，中国的社会动乱，一直到8年抗战终了啊，所以佛教政府没有管，没人管，自生自灭。还有一些真正修行人啊，讲经的法师我还遇到几个啊，这些人现在都不在了，确实后继无人了，怎么办？佛教需要的继承人啊，条件不高，只要老实听话真干啊，基本的戒条能够守好，那就是三规五戒十善，沙弥六义。啊，大家在一起，一个道场的六合，三学六度普贤十愿，够了。把这个都能够落实，都能做到啊，落实在生活，落实在工作，落实在处事待人接物，那就是一个现代标准的佛门弟子。五戒就是中国儒家讲的五常啊，不杀生是仁，不偷盗是义，不邪淫是礼，不饮酒是智，不妄语是信，跟儒家的根本戒仁义礼智信完全相同啊。啊，中国人传统文化优秀啊，传统文化是大乘佛法的根基，所以我们学敬业三福，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我们落实在弟子规，慈心不杀落实在道家的感应篇，太上感应篇，下面是修十善业，落实在十善业道，你看多好啊！儒释道的三个根呢、啊，在这上扎根呢、啊？啊，这三样东西要把它念熟啊，要记住啊，一切时，一切处。无论是顺境逆境善缘恶缘，都要遵守佛菩萨圣贤的教诲，不犯过错。
这就叫持戒。老实听话真干，无论修学哪个法门都会成就啊，掌握住一门深入常识熏修啊，不要贪多一门，做专家不做通家啊，一门容易得三昧，容易开悟，彻悟很难，大悟有可能，小悟准有份。那小悟也就很管用了。啊，贪嗔痴慢疑一定要断，决定不能够傲慢，不能够给人家增强增盛，这个不可以。啊，傲慢连儒家都忌讳。那孔子都说，人有傲慢的习气，其他的就不必说了。说的话好啊，如有周公之才之美，实教且令，其余则不足观也。那学佛学道，更不能够有傲慢心，不能有嫉妒心，啊，不能有贪心，不能有嗔恚。啊，经宗尤其殊胜。啊，我学佛学了30多年才接受我。所以经上讲难行之法，我的体会比别人深。啊，我要不是华严法华楞严这一些大经大论，明白这个道理，啊，晚年归心净土啊！我觉得这个我有把握。其他的法门虽然学了几十年，没把握。那念佛法门呢，靠得住啊！啊，这个地方这几句话要记住：持名念佛，名取万德，总是一切善根，故知老舍持念的，实实在在暗示一佛功德，多好，多难得了。又安乐集说，或有三昧，但能除贪，不能除嗔痴；或有三昧，但能除嗔，不能除痴贪；或有三昧，但能除痴，不能除贪嗔。或有三昧，但能除现在障，不能除过去、未来一切诸障。这些话都是告诉我们，世尊当年在世49年所说的一切法门，有大乘，有小乘，有显教，有密教。啊，他老人家在世一生确实是办学校。啊，而且次第分明。啊，先办小学，戒严初期就是小乘，小乘办多久呢？12年。那讲阿含，那12年之后再提升，办中学，讲方等，8年，比我们现在学习时间长啊。现在小学6年的，中学3年的，
啊，佛的小学十二年，中学八年，啊，然后提升到大学，般若22年。啊，最后8年，法华涅槃。涅槃经是一教一主，啊，那叫法华为主。法华8年，那是研究所啊，讲成佛的道理，讲成佛的方法。啊，道理讲清楚了，方法还是念佛。啊，你看华严经。善财童子53参为我们表演，彻实彻宗，就是一句佛号啊，道归极乐啊，普贤菩萨带头的。法华经龙女8岁成佛啊，都是念佛。这是我们要觉悟啊！啊，念佛三昧，不可思议！啊，你看他这个最后说的这个，若能常修念佛三昧，无论现在、过去、未来，一切诸障悉皆除也。阿公阿婆老师念佛得此三昧的啊，我们看海贤老和尚给我们做榜样，他实现的身份不认识字，没念过书，农民出身，一生做农事啊，活到112岁，就是一句阿弥陀佛，师父教给他的，一句佛号念到底，一直念下去，明白了，不能乱说，不能说，他老人家听话，真听话，真干了，啊。给我们做最好的榜样啊，给念佛的佛弟子做出最佳榜样，给净宗法门的同学真正想一生当中求生净土做出了绝妙的榜样。所以我劝同学，一部书《无量寿经》啊，汇集本有很多人批评攻击这个本子，说这个本子是伪造的，是假的，不准念啊。非常感恩弘林法师10几年来编了一本书，若要佛法心，唯有生战胜，我这里也有一本这本书，详细辨别，把这种思想澄清了啊！啊，汇集不是下莲居第一个人呐、啊，历代汇集的人很多啊。佛经最初传到中国来就是汇集本呐、啊，啊，第一部42章经。字字句句都是佛说的，但是说在一切经里头揭露下来的啊，编成一个
小册子，佛教刚刚到中国来，便利于我们学习啊，那就是回集啊。回集最大的忌讳是不能改变经文原来的字，这是忌讳的啊，不是不能回集。那么改动字的有这个情形啊，这是被批评的。夏老用10年时间汇集这个本，每一个字都有出处，是哪一部经上的字，一个字都没有敢改动，全是原文。那换句话说，这个汇集本是真经啊，字字句句是佛说的。黄念祖老居士的注解用了83种经论，110种祖师大德的著述来注解这部经。你看他每一句每一段都注明出处从哪里来的，交代得很清楚，不是他自己的意思啊，是佛菩萨的意思，祖师大德的意思，正知正见。我们这20多年来学习这部经没错啊，这个路子没走错啊，我们要继续一直学下去，一生不改变方向啊，一部经一部注解一句佛号念到底，经注帮助我们破疑生信，我们对这个法门对这个经根注解生起坚定的信心，再不会被动摇了，完全明白了，然后这好好念佛。海鲜老人话说，成佛是大事，其他都是假的。好啊啊，我们在这一会当中决定有成就，取到往生的把握啊，得到往生的条件，知道自己这一生当中决定往生，往生真的成佛了。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离成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众中尊。阿舍离成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众中尊。阿舍离成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众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552页啊，552页第四行第二句看起，此下佛举切事，以显极乐之独妙。注意这个独字啊，独说明只有极乐世界有，除极乐世界之外，一切诸佛刹土里面都没有，这才叫独妙啊。哪些独妙呢？下面给我们举了其中，其不是数字啊，其代表圆满。这佛经上常常有这个例子啊，怎么代表圆满呢？东南西北叫四方，上下叫六方，加上当中叫七方，所以其代表圆满啊，大圆满。圆满是无量无边的独妙啊。啊，一切诸佛刹土啊，不能跟极乐世界比。啊，无论举什么都比不上极乐世界。啊，这叫独妙，这很难得。我们看苏月，这个苏是前面说的会苏。会所里这些举的这个七个例子啊，一为化身、报身、应化身，有时候把应身跟化身分开啊，应身化身那就是四种，有时候他把它合在一起啊，法报应化这三种身，两种说法都行，都讲得通啊，所出本国故啊，这个本国是指极乐世界啊。下面念老给我们说明啊，其中本国呢指极乐，为极乐啊，乃化身佛、报身佛、应化身佛。应身跟化身有一点差别，应身像释迦牟尼佛三千年前在我们这个地球上出生，跟一般人一样，有父母，有十个月怀胎啊，从婴儿慢慢长大，
80岁圆寂。啊，外国人说79岁，始祖年龄，从中国人算虚岁，80岁，啊，80岁圆寂的。他视线在这里出生，实际上又住了80年，这叫应身。化身是没有限制的，譬如虚云老和尚47岁的时候发心朝五台山，从普陀出发，3步1拜，大概用了3年多的时间，

拜到五台，啊，非常虔诚。曾经在途中，都在旷野，村庄都没有，啊，两次生病，病得很可怜。遇到一个教化来帮助他，啊，要饭的教化，啊，他叫文吉，啊，实际上呢，文殊菩萨的化身。啊，教化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没有人问他，啊，他居无定所，啊，讨饭的，啊，两次都是得这个教化救了他，到外面去要饭，要回来给他吃，在山上找了一些草药给他治疗，啊，等他病好了再走。啊，第二次又是生病，又遇到这个教化子，啊，好像很有缘分，啊，也很熟了，就问他，向他请教，啊，姓什么，大名啊，他就讲他姓文，啊，吉祥的吉叫文吉，问他住在哪里，他说我就住在五台山，五台山的人都知道我，啊，你到五台山去问的时候。我每个人都知道，他就记住了，啊，两次，总共啊在一起住了一个多月，一直把他病养好。他到五台山去问有没有文籍，没有人知道。啊，以后拜到寺庙里面去，啊，在寺庙里拜了文殊菩萨，啊，菩萨的大殿，向大众法师请教，当中就有一个老和尚告诉他，那是文殊菩萨化身，啊，他在恍然大悟，啊，所以化身看你需要，你需要多少天他就住多少天，事情完了之后他就不见了，你再找不到他了，啊，这个是相处一个多月，啊，是化身时间长的，啊，我还遇到过一次，啊，是我老师的夫人，师母，周邦道先生的夫人。抗战期间，我在贵州念书，啊，最后的一年，在国立第三中学。啊，周老师他们到台湾了，到台湾我们又见面了，啊，到台湾学佛了，以前没有学佛，啊，向李老师请教一桩事情，这桩事情他一直疑惑多少年都没法子放下，啊，他说这个解放战争的时候，他离开南京，那时候他住南京，南京的房子我去过，很大的房子，是三个四合院连在一起的，啊，所以大门每个四合院当中都有院子，院子都很大，树木很多。啊，一看就是个大户人家，啊，那个时候老师住在那边，啊，他说住在那边的时候，有一天有个和尚来化缘，啊，问他是哪里来的，九华山来的，要什么，化五斤香油。那时候他们一家没学佛，没给他，啊，家里是有但没给他，啊，没给他的时候这和尚就走了，走了之后他忽然想起来很纳闷，家里你看大门二门最后是三门才是他的客厅，门都关起来没有人开门，这个和尚怎么进来，

出去了，走了，再去看看，门是栓的，他到哪里去了？他怎么走的？啊，这个问题好几年不能解决。到台中的时候学佛，李老师在那里开了一个台中佛教联社，啊，他们都是联社的联友。啊，老师就告诉他，那是地藏王菩萨的化身，你跟地藏菩萨有缘，后悔莫及啊。从此以后每天读地藏经，念地藏菩萨名号，啊，修得真好。你看在家居士往生的时候火化300多颗舍利，真不容易啊。啊，在台中是有名的好人呢，善知识啊。啊，我们对老师师母比自己的父母看得还重。啊，为什么呢？在学校的时候，老师夫妻两个对我们同学的照顾比父母周到，无微不至啊，非常关心呐。啊，所以这个老师我们一生都不会忘记他。啊，在台湾一度啊，曾经出任公职，考试院的政务次长，啊，就是第一副部长，清官呐、啊。啊，国家给他配了房子，有宿舍，啊，庄里有电话，配的还有一辆轿车。啊，他的几个小孩都我们同学嘛。啊，家里无论是哪一个人，不准用这个，用他的电话，啊，不可以坐着车子。啊，这个是公家的，是他公务用的，他自己私人事情打电话到巷口公共电话里面去。啊，不用，一定是公事。外面打进来可以接，不能打出去，电话费是公家付啊，这是偷盗的行为啊。啊，这么好的个官了、啊，啊，生活非常廉洁啊，真真是让我们在这个时代看到古圣先贤那种风范啊，真看到了啊，公私分得清清楚楚啊，绝不滥用公家一分钱。我说台湾的官吏是第一个好官，没有任何一个人能跟他相比的啊，我们从小受他的感化啊，抗战时期有救济的物资送到我们学校，他是先分给学生，学生分的还有剩的，他自己小孩有分啊，他有5个儿子1个女儿啊，如果同学分的分完了没得分的了，是他自己儿女没有分，所以我们同学学生对他心服口服啊，啊，没话说，没有一个不尊敬啊，所以学校在当时全国这个校风是全国第一啊，应了古人所说的一人兴邦一人丧邦，那一人就领导人呐、啊，领导人做到大公无私、啊，爱民如子、啊，还有什么话说？啊，这一般人做不到的，他做到了。

那这应身跟化身我们知道。啊，释迦牟尼佛到我们这儿来的时候住了80年应身。啊，像周世母遇到地藏菩萨化身。啊，他只大概半个小时。啊，来不晓得哪里来，走不知道到哪里去了。啊，清清楚楚，绝对不是做梦。啊，真有这么一桩事情。啊，那虚云老和尚遇到文殊菩萨时间更久了。菩萨照顾他1个多月。啊，这是属于化身。啊，这不是应身。应身是决定了投胎。像在中国历史上尤其在天台智者大师释迦牟尼佛再来的。那是应身。他来投胎的。啊，这个世间住了70年才走的。啊，这是应身。永明延寿、善导大师，这两个是阿弥陀佛再来的。啊，这现的是应身。是应化身的，我们把它搞清楚。化身，从体上讲的。化身是本体，我们化身是相同的，诸佛的化身一个化身，我们每一个众生的化身也是这一个化身，一个化身，啊，所以说十方三世佛共同一化身，啊，报身就不一样了，报身出现在十报庄严图，啊，报身。是法性身，不是法相。我们现在这个身是法相，啊，这个相是物质现象。我们的念头，前念灭，后念生，相续不断。这个相续。是相似相续，不是真的相续。真的相续就是前一个画面跟后一个画面完全相同，这叫相续。我们的念头前一念跟后一念完全不相同，啊，但是都不断，所以这种相续叫相似相续，啊。频率多高呢？没有科学证明，我们很难以相信。啊，勉强相信，凭什么？凭释迦牟尼佛不妄语，佛菩萨说的都是真话，不可能有一句是妄语。有一句妄语，我们会起猜。其他讲的可能都靠不住，啊，所以佛菩萨决定没有妄语，啊，我们凭着这个相信啊。那么，近代量子力学家最近的20年，啊，发现的微中子，也叫中微子，跟。佛经上讲的一样，啊，佛经的名词叫极微色，色就是物质现象，物质现象极微细，再没有比它更微细的了。过去科学家有个概念，过去科学家认为，原子里面的电子体积最小。啊，再没有比这更小的了。最近这20多年，科学仪器提升了，啊，能够把电子打破，那把中子打破，发现里面最小的物质，微中子。一个电子是多少个微中子聚集起来的？一百。

单位是亿，100亿个微中子聚集在一起，体积是一个电子。那我们就晓得这个仪器确实非常精密，能够把原电子击破啊，分解开一个电子100亿个微中子。佛经上讲的极微色啊，这个不能再分了，这个再一分就没有了啊，科学家把这个极微之微再打破之后没有了，物质现象没有了啊，发现什么呢？发现是念头波动的现象啊，这才把物质底牌揭穿了啊。物质是什么？物质是念头在高频率之下产生的幻象，它不是真的啊。所以德国这个科学家普朗克啊，我们是读他的报告中文翻译的啊，他是一生专门研究这个东西啊，微中子就是他发现的啊。他在报告里告诉我们，宇宙之间根本没有物质这个东西的存在，物质是假的，那不是真的啊。那真的呢？真是念头。那念头现在大家都在研究，许许多多年轻科学家都在研究念力的能量，念力的秘密啊。市面上出版这些研究报告很多，几十种啊。啊，念头产生物质现象啊，物质现象确确实实，物质是什么？佛经上讲的一点不错，梦幻泡影。金刚经说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有为法就是物质现象，有生有灭。那所以科学给我们讲的，科学走到今天，这个问题总算得到解决了，之前是走向一个误区，啊，造成很多伤害。啊，那就是什么二分法，把这个宇宙分为物质现象、精神现象，它不能分。二分法是错误的，物质跟精神是一体。啊，而且是精神念头在前，物质在后。啊，有念头一定有物质现象，跟我们心经上所说的，照见五蕴皆空。完全相同啊！无蕴是色受想行识，色是物质现象，受想行识是精神现象，他们不能分开的，他这五个是一组的，有通通都有，要没有全都没有。啊，佛在大乘经上说过，用第六意识。就是用我们今天思维想象，这个能力非常广大，啊，佛说了，用这个就是用我们头脑，啊，去想去思维，对外可以圆到宇宙的边缘，对内可以圆到阿赖耶三细想，这真不容易啊！啊，阿赖耶三细想在佛法里什么人能见到？八地以上啊，十地菩萨的地位最高，最高层的。那从初地到十地，第八地才见到，七地以下知道有这个东西存在，还没有看到。他不需要用仪器，他用禅定啊，甚深的禅定，禅定里面没有障碍。

没有时空，能看到过去未来啊，没有障碍，看到事实真相。八地佛这一句话说的时候，佛就说明了，不是他一个人看到的。你看八地看到，九地看到，十地看到，十一地就是等觉菩萨啊，佛是第十二个位次妙觉，这五个

这是我们的本能。佛能看到，我们也能看到。我们只要修定，修到八地菩萨那个功夫，就看到了。啊，整个宇宙的真相，你全明白了。那现在我们没有这个定功呢，那听佛说的。啊，佛说的下面四个菩萨可以给我们做证明。啊，就是八地、九地、十地跟等觉。啊，因为他们也看到了，啊，证明佛所说的没错误，佛讲的是真话，不是假话。啊，等我们哪一天定功到这个程度啊，也能够见到了。啊，然后再晓得佛在经上所说的全是真的，没有一个字是妄语。啊，所以法身佛共同一法身，法身没有相，没有物质现象，没有精神现象，就是没有念头，也没有自然现象。啊，它是什么样子呢？一片光明。啊，这个光，我们肉眼见不到。那什么人能见到呢？说个实实在在话，圆圆满满的见到也是八地菩萨。啊，登地就能见到了，初地就能见到，见到不圆满，八地就圆满了。啊，这是现在讲的物理学。啊，物理跟心理连在一起的，啊，受想行识，受是我们的感受，这是精神现象，有受，有想，啊，有行，行是相续不断，叫行，哎，它是有念头，前念灭，后念生，这叫行。那频率多高呢？弥勒菩萨给我们讲了，我们把它计算出来，一秒钟2240兆。啊，这么高的频率之下，这就是我们现在六根所接触的境界。我们把它当真，啊，其实它不是真的。啊，那你说我在哪里？一秒钟有2240兆个画面，哪一个画面是我？那每一个画面都我，那我就太多了。啊，一个画面都我，你没办法掌控。啊，决定掌控不到。今天我们看电视，电视的频率才100了，1秒钟啊，100次。我们就没办法控制。啊，何况提升到2240兆。我们怎么可能掌控它？怎么能知道它是假的？啊，这事实真相。所以科学在发展，我有理由相信，再过个30年，也许不到30年，念头的真相被科学家揭穿了。那这佛在经上有说，这个第六意识就是我们现在的思维想象，这个能量可以对内也可以达到三细相，三细相就是物质现象、精神现象、自然现象，整个宇宙的，它能够搞清楚。啊，科学家能搞清楚，得不到受用。啊，佛家用的这个禅定功夫、内功，有受用，受用是神通广大。

那么科学家需要用仪器才观察到，修定的人不需要。科学家发现了，搞清楚了，说明白了，没有天眼通，没有天耳通，没有他心通，没有神足通，神足通是变化，没有。佛经里面讲这些菩萨六通具足，那到八地菩萨神通广大，无法想象啊。有受用啊。报身是从法身现的。直接从法身现。这个相。相好光明。我们无法想象。这经上讲的32相80种好，这是释迦牟尼佛的方便语。为什么印度人认为人生的好相、富贵相，这32种大富大贵的相，佛是举这个例子，大家容易接受。实际上呢，不止。佛在观经上告诉我们，阿弥陀佛的报身。身有84000相，每一个相有84000好，每一个好有84000光明，每一道光明里面都有诸佛菩萨在那里活动。我们讲弘法利生，换一句话，在这个佛光里面呢，能够见到整个宇宙，一切诸佛在那里教化众生，你通通看到啊！我们今天电视不能跟它相比啊，它能看过去，又能看未来，看得比我们在电视里还逼真呢。所以他们有能力分身化身遍供一切诸佛如来供养供养修福听经闻法修慧福慧双修。我们在这个世界遇到一个善知识都那么难，到西方极乐世界，随时随地跟十方一切如来打交道，障碍全没有了。而且你是阿弥陀佛的弟子，一切诸佛对你特别客气，特别礼遇。为什么？你是阿弥陀佛的学生。弥陀是大家尊重的。光中极尊，佛中之王，所以弥陀的学生很光荣受人尊敬这个要知道今天我们在这个世界，我们学这个法门，要真干、真心、真愿。佛号不离心口，心里有阿弥陀佛，口里有阿弥陀佛。天地鬼神都尊重你，为什么？你是弥陀的学生，真弟子，不是假的。如果你有怀疑，你还有其他的妄想杂念，这个尊重就降温了，还是尊重你，不是十分尊重，有个3分5分，那也很了不起了。这些我们都要通达，都要明了。学佛大乘佛法之后，真正告诉你，整个宇宙是一体。一体到什么程度？佛法里没有对立。

就是没有两边，啊，没有对立，大小是对立，大是宇宙，小，今天科学家讲最小的物质是微中子，微中子里面有整个宇宙，整个宇宙包微中子，这大包小没问题，我们能接受。小里面包大，一粒微中子里面有整个宇宙。啊，那再扩大告诉你呢，变法界、虚空界在哪里？就在一粒微中子里面。这个现象，今天科学发现了，做出类似的实验，让我们对这个升起信心。那我们今天就用现代科学所发现的微中子，它的体积是一个电子的100亿分之1，这么小，里头有全宇宙。那我们这个地球在不在里头？在里头。我们的银河系在不在？在里头。我们的宇宙，整个宇宙在里头。十方诸佛法界在不在？也在里头。极乐世界在不在？在。所有一切诸佛刹土都在这一里头。那科学家用这个全息照相，用这个做实验。全息照相是，它是用两道激光啊，照成一张照片在底片上。然后你把这一张照片，你把它剪碎，剪成2块，剪成4块，剪成8块，啊，剪成100块，剪成小小的，每一小小块，用一道激光去照它，里面现的像是完整的。那每一个小点的时候，通通是完整的。这是科学家做实验，让大家都能看到。这就是佛教中学大小宝儿啊，你知道大小宝儿、浅深宝儿、来去宝儿、众生跟佛宝儿、一切诸法通通宝儿，入不二法门呐、啊。这是大乘圆教经上说的啊，诸佛要没有入到这个境界，他怎么能说得出来？说得这么清楚，这么明白。啊，我中有你，你中有我。你晓得，我们自己身上任何一个细胞，任何一根汗毛，里面包括都是全宇宙完整的啊，所以大乘佛法里头有圆满的科学，究竟的科学啊，科学达到究竟圆满再没有了啊，大乘经教里头有啊。我跟方老师学哲学，我跟佛教的缘是从佛经哲学这一门课里面起入的啊，才知道大乘经里头有高等哲学。这60年来我又明白了，不仅有就近的

还有究竟的科学。如果从一多不二的时候，这个道理的时候来看的时候，不仅是大乘了，真的是一根汗毛，一粒微中子，通通含着有圆满的宇宙。这是科学家相信，现在科学家在求证。用什么方法来证明？佛经说用第六级科学家、哲学家，他们达到对外是宇宙，对内是阿赖耶。都能有能圆得到，就是圆不到自信，明心是见性啊，他一点办法都没有。那为什么呢？科学哲学都用头脑啊，佛法不用头脑啊，佛法用电的，不能起心动念，不能有杂念，不能有妄想，你才能豁然开悟。那是真的明白了。明白说是你的本能啊，每一个众生都可以啊。人修行能成佛。小猫小狗修行能不能成佛？能。我们在进修街要听到一个故事，老鼠，下莲居老居士早晚课的时候都有个老鼠跟着他，这个老鼠以后往生了，他打坐的时候，老鼠坐在他鞋子的当中往生了，他能不能说能了？没有对立了，众生平等了。众生跟佛平等，众生跟众生哪有不平等的道理？了解事实真相了，就能跟别人平等相处。为什么呢？自他不二。你有困难，跟我有困难完全一样。我帮助你解决困难，就是帮助我自己解决困难，是一不是二了。用真诚心呢，用慈悲心呢，不是用分别，不是用执着，这里头没有我啊，我是什么？全宇宙是我，一法都不离。能大师幕后那一句话，念坛经的人很多啊，没懂啊。最后一句话是何其自信能生万法。自信就是真心啊，就是我们中国人讲本性啊。本性本善呢，中国人讲的能生万法是全宇宙。佛法里面讲的变法界虚空界。这万法。从哪来的？自信变现出来的。自信遇到缘，它就现象；它没有相，它能现象。它现在相会消灭吗？不会。为什么？缘不断。这个众生成佛缘断了，那个众生又来了。众生无量无边，所以无量无边的缘呢，中缘呢，有缘。他就起现行，他起现行变出来的报土是实报庄严土，实是真实，真实的果报，庄严是美好的基础，什么人住在那个里头？

身菩萨，在这边修行，无论在哪里修行，只要你功夫到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你所感的就是法身如来。啊，法身如来给你现象，就是现报身。像前面跟你说的，身有八万四千相，相有八万四千好，现那样的身相。啊，正报这么好，依报就可以想象而知了。啊，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啊，佛一定要现这个境界，为什么？帮助法身菩萨。法身菩萨虽然证得法身，没有圆满，长吉光他回不去，所以他要住在这个地方修行，修圆满了就回归长吉光了。回归长吉光才是真的真正究竟圆满的佛果。啊，等觉菩萨都回不了长吉光，所以十报土哪些人住？四十一位法身大士居报土，他住在这里。啊，向下的声闻，全教菩萨住方便有余土，那我们完全迷了，完全迷了，没有丝毫觉悟的，六道轮回。啊，那就是同居秽土。我们这地球是同居秽土，地球是的，太阳系是的，银河系是的，同居秽土。唯有佛讲得清楚，我们相信像这些境界科学都有办法为我们证明。啊，他只要把三细相搞清楚了，佛经上这个他都能讲清楚讲明白了。啊，他是用科学技术发现，不是用禅定。啊，那就是说虽然搞清楚搞明白，你相信修净土没有问题，有好帮助。为什么？信徒的条件太简单，真心真愿，那真正相信有极乐世界，一点怀疑都没有，真正想去，啊，真的想往生，这个条件，两个条件就是往生净土的条件。啊，那么净土有四种净土：同居净土、方便净土、十报净土、长吉光净土。每一土里都有三倍九品。啊，所以你到极乐世界，你是插班去的。你插哪一个班级？那就是念佛功夫的前身，就多念佛有好处啊。啊，念佛有功夫，品位就上升啊。啊，没有功夫，行能往生。能往生就好，没功夫也行。我从一年级读起，啊，小学一年级读起，啊，总而言之，极乐世界没有退学的，没有留级的，啊，只有往上提升，往上提升速度快慢不一样，啊，绝对是上升，不会退动。成佛快啊，成佛。保险呢，保证呢，决定不会堕落，这个地方多难得。啊，我们今天用的这个经本，我们要真正感激佛菩萨，一切

佛菩萨安排的。啊，安排下莲居老居士给我们会集。啊，有人说下莲居老居士普贤菩萨再来的，黄念祖老居士观世音菩萨再来的，啊，夏老我没见过面，黄念老跟我就很熟了，我们从美国认识之后，我一年至少三次到北京去看他，啊，他老人家在的时候，那个时候老朋友多，现在都走了，年轻这一辈我不认识。啊，所以感慨万千了。啊，认真好好念佛，到极乐世界我们又会见面，又会碰到了。啊，这肯定的。啊，这些人目标方向都是极乐世界，我们同心同愿。啊，这是化身、报身、应化身。啊，我们把它搞清楚。三生古佛之土，三生古佛之土。是说极乐世界，极乐世界是三生古佛之土。啊，这些诸佛菩萨在西方极乐世界可以现阿弥陀佛身，我念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现佛身，阿弥陀佛身。大势至菩萨也能现阿弥陀佛身，在同居土里面叫我们。那同居土如是，方便土亦如是。啊，到十报土了，见报身了，那不是见应化身了。啊，应化身在下面二土，上二土不是。啊，那是报身，是法身。啊，故超诸应佛之化土，啊，超过其他诸佛的化土，其他诸佛化土，像释迦牟尼佛在我们这个世界，我们这个地球是释迦牟尼佛教化地区。啊，他用应身主持80年，讲经教学49年。啊，这一点我们现在不能够省略，要多说几句话，要把它搞清楚、搞明白。啊，诸佛如来是什么身份？是师道啊，老师的身份呢、啊。极乐世界是个学校啊，我说的很清楚啊，他没有政治组织啊，极乐世界没有国王啊，没有大臣啊，没有行政组织啊，啊，所以只有两种人，咱们中国人讲人民是社会的人民，四农工商啊，四大类啊，他那里没有，他那只有两种，师身，本师阿弥陀佛，每一个往生的人都是学生，啊，我们称菩萨，菩萨是学生里面高级的学生，啊，大学生称菩萨，小学生我们同居土往生的

就是烦恼习气都没有断，念佛没功夫，生凡圣同居土，小学生有一点功夫，像阿罗汉能把见思烦恼断了，这就是功夫。他生方便有余土，中学生啊，更高一点的，他能破一分无明，证一分法身，那成菩萨啊，我们讲那是大学生啊，所以长吉光是博士班啊，所以他有等级的啊，我们升哪一个等级，那念佛功夫的前身，所以没有事情多念佛，多念佛到极乐世界品位升上升。但是极乐世界有个非常特别的现象，十方诸佛刹土没有的，虽有等级，平等待遇啊。那么其他诸佛刹土里头，等级不一样，待遇不一样，不相同，差别很大。极乐世界待遇平等，这什么原因？阿弥陀佛的慈悲，四十八愿的加持，只要升到净土，不管你功夫程度，到极乐世界借作阿惟越智菩萨。阿惟越智是什么？化身菩萨。换一句话说，到极乐世界凡圣同居土也享受十报庄严土的待遇，就是说你的智慧、道力、神通跟化身菩萨没有两样，这叫难信之法了。一切经里头没有这种说法，只有这部经啊，所以这个法门叫难信易行之法啊，往生太容易了，谁都能往生啊。为什么？因为你本来是佛，你修这个法门得阿弥陀佛本愿加持你，那起作用不是不起作用啊啊，就能帮助你快速成长，快速的提升啊，再找不到别的法门了。啊，我们在年轻的时候，我接受方老师的教诲，啊，出家人只有张家大师一个。啊，在家居士是李炳南老居士，我就三个老师。啊，方老师戒引我入门，我在年轻时候不相信宗教，特别是轻视佛教，认为佛教是多神教，多神教意味着是低级宗教。啊，跟我没有缘呢。啊，方老师告诉我，佛教是哲学，高等哲学。我非常讶异，佛教是宗教，多神教，低级宗教，他怎么会有哲学？老师说，你年轻啊，你不懂。释迦牟尼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佛经哲学是全世界哲学的最高峰，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

这话很中听的。啊，我在这个单元里面了解了，认识了。啊，佩服的五体投地。啊，我说我想学。方老师很欢喜，告诉我，200年前的寺院庵堂，这里面住的人呢，都是真正有学问、有道德。啊，他们能真正传授这法给你，是现在不行，现在他们不学。那要学的时候怎么办？他就告诉我，经典，直接去读经典。那经典读不通，看注解。啊，我那时候还不错了，还遇到张家大师、李老师了。啊，对佛法有信、有解、有行。啊，正我们不敢说，至少啊，他有这三样：信、解、行、正。前面三个他都有啊。啊，有能力指导我。啊，现在找老师找不到了。啊，你找到我。我跟前面三个老师比，差距很大。啊，好在释迦牟尼佛传的修学的理念跟方法在，依照他这个方法如法炮制，相信我们会有成就。那就是要真正相信古人的话，不骗人。骗人不能传几千年，一门深入，长时熏修，这是学习的态度、心态啊，也就是现在讲的理念，要肯定。方法，读书千遍，其义自见，自见就是开悟。变数念得多啊，把自己的妄想念掉了，杂念念掉了。佛经上这些智慧是自性里的本有的，不是外头来的。自己本有的，释迦牟尼佛说的，我们怎么会不懂呢？哪有这种道理呢？现在不懂就像有障碍，啊，障碍就是烦恼。啊，烦恼又分三大类：无明烦恼、尘沙烦恼、见思烦恼。那这三种烦恼通通具足，名字就叫六道凡夫。啊，三种烦恼去一种，见思，先破见思，有程序的。啊，像脱衣服一样，它是最外面这一层。啊，你把它解开脱掉，叫阿罗汉。第二个障碍，尘沙烦恼，尘沙是比喻多，是什么呢？分别。见思是执着，执着断掉了，阿罗汉。分别则断掉了，菩萨。最后。无明烦恼一破，就成佛了，就叫觉。所以经体上清净、平等、觉，这三个断烦恼的成果。见思烦恼断掉了，清净心现前，其义自见，见到三分之一。小悟啊，平等心得到了，尘沙烦恼断了，平等心出现了，大悟。
啊，最后无明烦恼断掉了，大彻大悟，就是觉，觉就是明心见性，那是彻悟，就入佛境界了。修什么都在经体上啊，清净平等觉这五个字啊，重要啊！啊，常常要把这个清净平等觉，我们今天跟昨天相比，是有进步还是退步？啊，这个月跟上个月比，今年跟去年比，你要在这上用功，自己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所以念佛不在多少，与这个不相干，与念经也不相干，与达到这个目的关系大了。多念佛多念经都是为达到这个目的啊，把妄想分别习气统统念光，我们就得大自在了啊，这都不能求人了，人求，你说求阿弥陀佛求观音菩萨帮不上忙啊，是叫你放下，佛菩萨遇到了也是教给你，你把这个东西放下啊，还得是自己放下，不是他帮助你放下啊，成就是你自己成就，老师佛菩萨给你做个正上缘而已，这个要懂得，但是缘太重要了，没有人提醒忘掉了，常常有人提醒，读经就是提醒，念佛就是提醒啊，天天有人提醒，时时刻刻提醒，警觉性高，你才能够出离那个迷惑颠倒啊，才能破迷开悟。啊，那么这是说明啊，在这个三身超出应佛的化土，超出一切诸佛刹土啊，不能跟极乐界比，这第一个超身都没有。第二个呢，佛身广寿超过诸佛，极乐世界往生的人虽然是凡夫，烦恼一品没断啊，取得了往生极乐世界的条件，那就是我真信，我非常愿意到极乐世界。啊，念佛功夫没有。啊，虽念佛没有把烦恼念掉，就是没功夫。啊，把见思烦恼念掉了，这是第一个功夫拿到了。你不再同居土了，你往生方便有余土。啊，所以以明到极乐世界去的时候，你不是从小学念，你是从中学念。啊，你有这个程度啊。这第二个超生多妙是佛身广寿超过诸佛，那佛身前面也透了信息，跟阿弥陀佛的身完全一样，自摸真经色身啊，不是这个肉体，也就是说不是物质现象变现出来的啊，他那里有这个现象，但是跟我们这里不一样，我们这里是一合相，金刚经上讲的一合相，一是什么，就是基本的物质，现在叫微种子，是微种子组合的，叫一合相啊，整个分开了之后全是微种子啊，是这个东西集合在一起啊，排列成不同的方程式，

啊，就变成原子分子，啊，是这个东西组成的，啊，世界也是这个东西组成的，啊，叫一合相。啊，极乐世界没有这个现象，是法性身、法性土、法性没有生灭，所以它没有寿命，叫无量寿啊。有生有灭，它就有期限的。啊，再长寿都是有个期限的，极乐世界没有期限，无量寿。啊，所以无量寿，无量光。身放光明，全身放光，光也代表智慧，啊，充满了智慧，没有烦恼啊。习气有，啊，十报图四十一个阶级是断习气，无明真破了，无明习气没断。啊，所以神光寿超过诸佛，因弥陀为佛中极尊，光中之王，寿命无量啊！佛无量寿，每一个往生的人都是无量寿啊！这是我们大家非常希望得到的啊！我们相信。它绝不是假的，理上讲得通啊，事上就有可能了 啊，所以为什么要研究经？经研究通了，理搞明白了，事相信啊，所以言教是帮助你断疑生信，它作用在此地。第三呢，名号利益，独处难思啊，这个是不可思议。阿弥陀佛用什么来帮助众生、成就众生？就是用他的名号啊，叫你老念这句名号。这句名号的意思太丰富。啊，可以翻成中文，没翻。为什么没翻？尊重不翻。啊，属于尊重。啊，音译，阿弥陀佛。啊，他的意思，阿，翻成中国是无，弥陀是量，无量。佛是觉，觉悟的意思，无量觉啊！啊，无量觉，哪一尊佛不是无量觉？所以这一句名号就代表十方三世所有一切诸佛的总名号。念这一句名号，全念到了，一个没漏掉。啊，佛的名号当然包括菩萨的，佛是果上的名号，菩萨是因上修因的名号，因果相应，因果是一体啊，所以这句名号里头也包括一切菩萨名号在其中，念一个全念到了，不可思议啊，这一句名号有不可思议的威力，我们从海贤老和尚身上看到。啊，这个老和尚农民出身，没有念过书，不认识字。20岁出家，师父就教他一句“南无阿弥陀佛”，教他一直念下去，嘱咐他。明白了，不能乱说，不能说。
师父就教他这几句话，他就守了一辈子，92年不拐弯，遵守老师的话。啊，念佛真有功夫。我看他的永世期，看这个报告，看他的观点，我估计啊，这个人本质好，老实听话，正干，那这样的人遇到高人指点，他一定成就。啊，20岁开始念佛，功夫是昼夜不断，信愿没问题，他没有怀疑，完全接受。一般是3年到5年，功夫成片得到了，那就有功夫了。这个功夫生方便有余土啊，在极乐世界里头，像办学，如果从小学1年级到博士班，一共多少个班级呢？52个。他插班了，插班插第11班，第11个班。功夫成片的。啊，再过个3、5年。30岁。30岁左右，一定功夫提升到4一心不乱。这就够了。啊，四一心不乱是方便土的上上品。啊，再有个3、5年，顶多10年。提升到离一心不乱，生十宝庄严土，法身菩萨。啊，他真得到了。他有神通，不现，师父讲的，不说，不能现。啊，在这个环境里头不适合。老老实实就装作一个种田的庄稼汉的样子，平平安安度过一生。啊，他活到112岁，我觉得那不是他的寿命。啊，他的寿命也应该是70、80。那么长的寿命，阿弥陀佛给他的。啊，阿弥陀佛多次劝他，修得不错，可以做念佛人的榜样，可以做修净土的人榜样。啊，叫他表法，在这个世间多住几年。啊，你修得很好。啊，大概也跟他说了，你遇到有一本书，若要佛法行，唯有僧战僧。你见到这本书了，阿弥陀佛就来接你往生。所以我想着，他常常盼望着这个书的出现。啊，13年1月，有几个同修真的带了这本书上山去看他，他不认识字。看的人带书，这什么书啊？问一问，人就告诉他，这个书叫《若要佛法行，唯有僧战僧》。他一听，高兴得不得了，啊，形容他好像天天盼望的宝贝，今天居然到手了，啊，马上穿袍大衣，要人给他照相。他一生从来没有主动叫人给他照过相。的第一次啊，这一张照片照完之后3天就走了，走得自在，走得潇洒，自己念佛走的，没有人作念，他不要人作念，他说要人作念

我自己有把握，我自己念佛往生，表法来的啊，表什么法？在这二三十年当中，净土总有困难的，许多不相信的人，许许多多言论攻击，反对慧解，说慧解是错误的，不应该的。啊，那这本书呢，就是为这桩事情辨别的，啊，说明慧解是可以的，慧解不是下莲居老居士开始。是佛经到中国开始翻译的时候就有慧集啊，那么第一部四十二章经啊，第一部翻翻那就是慧集的，不，四十二章不是佛说的，是这个经里抄一段，那个经里抄一段，这揭露下来的，那就是凑成一部一部啊。啊，便于教学，像我们现在讲三六零一样啊，这是慧集啊。啊，所以有根有据，不是现在人做，而且过去大藏经里很多会集的，古时候不叫会集，叫贺经，啊，贺成贺经，那叫会集，啊，有改动字的，啊，下莲老这个会集本一个字都没有改动，原译本的字，原译本的句子。没有改动，是最忠实的回集本。那换一句话讲，字字句句都是释迦牟尼佛说的啊，这都可信了。注解，你看黄念老居士注解啊，他用83种经论，110种祖师大德的著作。著书啊，你看每一段他都标出来，这从哪里来的，那从哪里来的，有根有据啊，不是随便乱说的，这就是注解是正知正见，不应该怀疑。第三个证明，我们这十几年来，将近十几二十年，我们依照这个本子，依照这个注解修行，没有错误，不错啊！啊，现在这个时期，众生福薄，感得老和尚给我们为这个经做证明，让我们把心定下来，啊，这个经好。正知正见，如来末法时期度众生的第一部经呢，我们要尊重他啊，不能够批评他，要认真学习他，字字句句含无量意义，讲不尽呢。啊，我在前面，这是第四回，我讲这个注解，讲注解第四次了。第一次，我85岁，我记得那一年清明节，我把华严放下，开始讲这个注解。啊，这一生专修净土，80岁以上，风烛残年的。活一天算一天的啊，天天希望往生极乐世界，这个是念头啊，别的念头没有啊。啊，那么这些年来，我们现在看到了社会的混乱，地球上的灾变一年比一年严重，这个不是好事啊！我们有高度的警觉，

说我们决定求生净土，必定得生，一点的怀疑都没有啊，才行啊！我们要抓住这一点的啊，其他的我都不顾啊。生活我该想给什么吃什么，不给就不吃，不吃也行啊，一天两天不吃没关系，精神还一样。

连身体都放下，不是我的，我在我的家，在极乐世界，常作如是观。啊，我一点希望清净阿弥陀佛，一生证得究竟圆满，这是应该干的事情。啊，其他的事情随缘，有缘是好事，对国家、对社会、对人类有利益的，有缘我会做，没有缘我不去攀缘。啊，一生不攀缘。啊，所以一生，我这个一生的路，佛菩萨安排。啊，有很多都是意想不到的，根本就没有想过，缘成熟了。啊，成熟就得要干。啊，团结宗教是缘。帮助联合国化解冲突，促进安定和平，也是缘。啊，出家哪里想到这种事情？就没想到啊。啊，都是缘自己来的，一切都具备了。啊，这不能不去做。啊，这都是跟国家民族、跟传统文化、跟全世界人民幸福有关系。啊，我们义不容辞。啊，在这个世间多住几天。啊，没有这个缘呢，没这个缘早走啊。可以走得了。我们看念老的注解啊，为弥陀圣号，名闻十方，若有闻者，至心信要，生念彼此。这是四十八愿的十八愿。往生极乐世界不难，名号闻十方，是十方一切诸佛如来对众生说法啊，没有不讲无量寿经的。无量寿经是佛当年在世一生多次宣讲的，所以传下来的版本也是很多不同的资料，不是一样的。啊，中国系在中国有十二次的翻译，七种失传了。啊，留下来这五种，内容差别很大。所以古大德认为至少有三种不同的版本。那三种不同就是三次讲演。啊，内蒙。金教授告诉我，蒙古文大藏经里面无量寿经有二三十种版本啊，我希望他能够把它翻出来，翻成汉文啊，我们再来比照，可能又发现证实释迦牟尼佛一生当中多次宣讲，讲十几次，讲二十次都很有可能。那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的本子？那说明这个经重要啊。这个经是人人可以修啊，人人可以成就啊，而且成就无比殊胜。那不是小成就，是圆满的成就。啊，这么容易。我们也是过去

把它看清了，认为是释迦牟尼佛大概度老太婆啊，这些根性比较差一点的，大乘经讲他不懂，用这个方法来戒引这些人，没有想到他是最高峰啊！啊，初学佛的时候把他看清了，没在意，老师介绍，我们自以为不然，没接受啊。经上讲男性之法，我有很深的体会。我相信这个法门，我学佛64年，啊，大概是我学佛30多年才接受，你就晓得不容易啊。啊，初学佛的时候都可认定了大经大论，啊，华严、法华、论严、瑜伽师地论、大智度论，都搞这些啊。啊，这些教授、名教授、知名的学者。啊，他们讲起佛法全是口头的，都是大行大论，谁提过无量寿经啊？没人提过啊，真的不容易认识啊。我讲华严，法华讲过大义，我记得100多个小时，法华经大义啊，华严讲过2次，第二次讲了4000多个小时，只讲到初住品，全经1/5，全经讲完了要2万小时，真的是大学问呐、啊，不是假的，其味无穷。啊，这里面什么东西都包罗万象啊！啊，事出世间一切法，那么佛无量次的宣说，目的呢，就是希望有听到的至心信要，至心真诚心，相信有极乐世界。乐于往生，喜欢往生，啊，生到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说生念必生，啊，这第18愿。啊，闻名心受，熟知菩提，诸佛同宣，十方共赞，故人度处。啊，没有例外的，设方一切诸佛共同赞叹的就是阿弥陀佛。啊，没有听说赞叹其他佛的。啊，诸佛同学。啊，闻名心受。啊，真正相信，真正能接受，这个菩提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很快你就能得到。啊，我们看海贤老和尚这笔生平，我估计他从念佛的天起，得理业心不乱，大概20年。啊，他是渐修。六祖慧能是顿超，根比他厉，啊，很短的时间就成就了。他用念佛法门20年，啊，一层一层向上提升。啊，六祖慧能大师没有阶级，一步就提升上去了。

啊，那个难啊，那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但是海贤老和尚这个方法是人人都可以做到的，啊，这个不是假的。啊，所以诸佛同仙，十方共赞，故人独处，佛以文明发心，文明的福，文明的人。这个我们都在第六品里面学过了，啊，很不容易。世间人想得佛宝，能够信受阿弥陀佛极乐净土，这就得佛。愿意信愿持名往生，那得的这个佛就太大了，没有人能说得出大佛啊。纵然不想往生，得的这个福也在人天福报，不会堕三恶道，不会堕阿修罗。这个经典功德多大，名号功德不可思议啊！以文明故得三摩地也啊，得人前面讲的三种人啊，得三摩地。三摩地是梵文音译的，翻成中国的意思是禅定。那为什么？因为受持佛的名号，心里面只有佛名啊，只有阿弥陀佛，其他通通放下，就得三摩地，就能证不退转啊，往生极乐世界，圆满证得三不退，做阿惟越之菩萨，是以难思啊名号的利益了。一般人想象不到，第四种超生度妙，令无尘其入报土。这个是一切诸佛刹土里没有的。啊，无尘同入报土。啊，好像我们个学校，这个学校没有空。幼稚园的学生、小学学生、中学学生、大学学生，通通入博士班，有没有这个学校？报土是极乐世界的十报庄严土，不可能呐、啊。那么往生极乐世界确实是像这个样子，啊，五尘是人。底下有人天声闻缘觉菩萨如来同入报土啊，极乐世界确实的，这是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不是靠自己啊。那什么原因呢？原因有个总的原因，就是一切众生本来是佛，你不过是现在迷了自信，变成这个样子。啊，阿弥陀佛威神加持，啊，能够让你快速回归自信。他有这么大的能量，啊，加持你。啊，报土，法身大师之所举，就是十报庄严土。

啊，极乐世界的十宝庄严土。所以往生到极乐世界，虽然有品位不相同，我们去确实，我们阿罗汉的地位没拿到，所以是六道凡夫，六道凡夫到你的身同居土，虽然同居土，甚至同居土下下品，到极乐世界待遇都是报土化身大师的待遇，这个是多妙啊！啊，每个人的智慧、神通、道力，啊，相好光明，全都跟阿弥陀佛一样。啊，这是独有的。那么第五种好处呢？二乘声闻缘觉根缺，根缺我们今天讲残废啊，六根不完具啊，女人这些都是比较难转的。女人是指情执重，不容易放下啊，念佛佛力加持，顿转一折啊，这是快速啊，马上就把你转过来啊，转变成一乘根性，一乘是成佛，在大乘之上是一等彼土，习戒具足三十二相大丈夫啊，三十二种大丈夫相，永不退转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这个一句是学佛人终极的目标，所以他也是尊重不凡啊，用的是梵语音译的啊，是很容易翻的啊，翻作无，六多罗翻作上无上，三翻作正，秒翻作等，下面又是三翻作正，菩提翻作觉，那么用中国话的是无上正等正觉啊，这尊重不凡。学佛终极的目标是什么？就是无上正等正觉啊，无上正等正觉是什么人正等的？诸佛如来正等的，就是智慧圆满了啊，圆满的智慧，一生就可以正得。八万四千法门，要学其他的法门，要修无量劫才能证得，生生世世啊，啊，哪有一生成就的？啊，信极乐世界，信有极乐世界，信有阿弥陀佛，就能往生，往生就证得。这个是超生度秒啊，不容易啊。同乘大本牛车，一如来乘，故曰顿转一乘。啊，大本牛车是释迦牟尼佛讲《法华经》上的比喻，叫三乘。啊，比喻是个大夫长者。啊，他的儿女还很小，在家里面玩耍，玩得很开心，房子起火了还不肯出来啊，长者就告诉这些 儿女门口有粮车有马车
啊，有路痴啊，你们快快出来哦，来玩，小孩都出来了。出来之后没有羊车、鹿车，大白牛车就是马车。马车代表一程，是不是？它能够乘人多。啊，我们抗战胜利之后，我回到南京，南京那个时候还有马车。啊，通常一个马车可以坐十个人，有十个座位。啊，在路上随时招手，他就会停下来，啊，很便宜，啊，有赶马车的，有这个行业，现在没有了，啊，现在好像有观光旅游的，啊，也有这种工具啊，这都是佛说法的方便。那么下面第六，往生正因，一修一惑，这个重要啊，这一句话太重要了，不难了，很容易修啊，很容易获得了，发菩提心，一向专念，为往生正因。你看，就是八个字啊，什么叫发菩提心？欧耶大师在要经里告诉我们，真正相信有极乐世界，真正愿意往生极乐世界，这就是发菩提心。那这个心一发，极乐世界就注册了，就报名了。啊，莲花上有你的名字，阿弥陀佛讲堂里面有你的座位，啊，就等着你去了。啊，你的寿命终了的时候，佛来接引你。如果念佛念到功夫成片，念到功夫成片，阿弥陀佛就会来加持你，就跟你联系，让你见到他，或在定中，或在梦中，他来告诉你你的状况啊，你的寿命还有多长，到时候啊，我来接引你，等于给你受记了，你的信心定下来，决定的是啊，这个时候如果你不要寿命了，还有多少年寿不要了，我现在就跟你走，阿弥陀佛很慈悲，他就带你走了啊，给你约定时间，也不过就是三五天一个星期啊，到时候佛来接引啊。那么这几天为什么要留几天不马上带你走，这几天叫你的亲戚朋友好友，你告诉他哪一天佛来接引我，你们大家来看我往生，让他生信心，妙在这个地方啊！啊，真的是妙不可言啊，无论男女老少，至于盲信，人人能信呐、啊！你看这个法门多好啊！男女老少，有智慧好，没有智慧也好啊！海鲜老和尚看到好像很愚痴啊，没有智慧，不认识字，没念过书。人人都能学，甚至于忤逆重罪，地狱向前，临终苦逼，观想难成，
认可称名而得往生，故名一修啊。这说得好啊，无逆是堕地狱，杀父杀母杀阿罗汉，触佛身学，破活活身，这个都是地狱罪，极重的罪业啊！念佛能救你啊！过去地仙老和尚的徒弟郭罗江，那他念佛三年往生了，也是造了不少罪业啊。郭罗江的生活比叫华子好一点，四十多岁苦不堪言了啊。第一个像先前像张善和啊，唐朝的，一生屠牛，杀牛为生的。啊，临终的时候遇到一位法师，他地狱向前去，看到很多牛头人，问他要命，逼迫他。啊，他喊大声叫救命，刚好缘呢、啊，运气好，有个出家人从他门口经过，听到里头喊救命，他进去看看，啊，他就是看到好多牛头人来问他要命，和尚拿了一把香放在手上，叫他赶快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啊，他就念阿弥陀佛，是牛头人不见了。阿弥陀佛来接引我了，那么快呀、啊！啊，张善和这个故事记载在《往生传》里头，《净土圣贤录》里面。啊，这样情形很多，说临终苦来逼迫你。啊，观想很难成就，念名快，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这个快。啊，也能往生，所以说一修啊，幸愿持名，生念必生，所以说一护，很容易获得了。幕后这一句，身后得果太顿太高了，往生到极乐世界，你所得的果报，不可思议。啊，真的是太高了，太快了，啊，太高了！无逆是我临终生念，即得往生，进等不退，叫太顿。啊，到了极乐世界，就是阿惟越致菩萨，太快了！带祸凡夫，带着极重的罪业，横生彼土，那就成为阿毗跋致，啊，为其。不处这个地位跟不处菩萨等觉菩萨平等，太高了，此诚设法之所无，故曰多妙啊！啊，如礼赞里面说，四十八愿八愿庄严起，超诸佛国最为精，遇到这个法门多生多劫的善缘才遇到啊！啊，能够心受奉行，依教修行，特别是在现代的社会，社会动乱，啊，这个法门可以安我们的心，我们不怕，我们到时候有好地方去，一点都不陌生，天天读这部经，读这部经。可以消灾免难啊，对自己身心健康，家庭和睦。

为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村，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553页第二行最后一句看起啊，第二行从第七啊，这是讲到西方极乐世界的超胜独妙啊，慧疏举出了七桩事啊，我们学了到第六，这是最后一条。其深厚德果，太顿太高古，往生到极乐世界，你得的果报太快了，地位也太高了，这真正是难信之法啊！为什么一切诸佛做不到的，阿弥陀佛能做到啊？到底是什么缘故？这桩事情我们没搞清楚，疑惑就不能够断根啊，疑惑不断，这个疑惑对我们往生会产生障碍啊，一定要把它搞清楚搞明白。下面念老为我们解释，无逆舍我，临终生念即得往生，今等不退也，故曰太顿。顿超，这个顿超有一点过分了。为什么？经里都讲得很清楚，造无逆罪，造食物罪，这是作物里面达到极处啊，无逆是五种极重的恶业，犯任何一条都是无间地狱啊，都在无间地狱容易，出来可太难了，哪一生哪一劫你才能出来啊？无逆第一个，杀父亲；第二个，杀母亲、父母、生你、养你、育你、栽培你，你不知道报恩，
你反而要杀害父母，这个最重啊。这大不小啊。第三个呢，是阿罗汉。阿罗汉是老师，是传承释迦牟尼佛教育的。阿罗汉就代表老师啊，父母养育正恩，生生老师给我们是化身慧命的，我们的智慧从老师这里来的啊，老师的恩德跟父母相同啊，啊，不知道报恩还要杀老师，哪有这种道理啊？这两桩事情就是敬业三福里头头一两句，孝养父母的反面。沙阿罗汉是奉事师长的反面啊，大不孝大不敬，直接堕阿鼻地狱，没有中阴的。啊，第四，处佛身学，佛的福报大啊，想害佛是不可能的啊，佛有很多护法神保佑啊，处佛身学是提婆大多的一个故事啊，提婆大多

被佛陀嫉妒，看到佛讲经说法说得那么好，那么多听众，那么多人拥护，他心里不服，认为自己不比释迦牟尼佛差多少，为什么自己没有这么大的福报，没有这样的智慧，嫉妒怨恨多次蓄意害释迦牟尼佛。有一次他知道佛陀每一天出去托钵一定要经过一段山坡地，他在山上面放了块大石头佛走到这下面，他把石头推下去这个石头就打到释迦牟尼佛，那就砸死了。这个时候护法神用金刚杵拦住拦住这个石头，石头碎了有几片砸到佛的脚背上，出了一点血，这叫触佛渗血。佛是人天师，你杀佛，佛不会怪你，佛不会怨恨你佛没有起心动念。多少人靠这个老师而得度的，你把他杀了，这个罪不是跟佛结，是跟众生结。佛在这个世界时间多长，你把他缩减了，在这里谢罪。佛教化多少众生，佛要过世之后有很多有缘跟释迦牟尼佛见面的，接受佛陀教诲的，他什么老师没有了从这个地方谢罪。这是什么断人化身慧命，这个最终后面还有一个破活和僧的僧团，都是活活修流和净的没有一个僧团是不修流活的那现在的僧团没有了30年前我第一次到香港来讲经，在香港住了4个月跟喜成法师、金山法师结交了好朋友喜成法师给我讲了几次，还到台湾来找我看我，希望我们有个活活僧团，5比丘，5个出家人，我们在香港住5个出家人住帐篷，我们树下一宿还不行，体力不够，但是住帐篷可以5个人日中一时小帐篷树下一宿，过释迦牟尼佛那个时候的僧团生活修六合经，见佛同解，我们的想法看法是一致的，完全遵守佛陀的教诲见佛同修，世尊给我们的根本戒律是三规五戒十善沙弥律仪往上的我们做不到，这个基本的戒条我们一定要把它落实戒和同学得真正是个善人身同住住在一起互相

啊，口无争，没有争论。啊，念佛诵经、讲经教学，这都可以。啊，口和无争，意和同愿，法喜充满，没有杂心闲话，最后是力和同军。啊，力是信徒的供养，无论供养哪个人，人人都有份。啊，这五个人在一起，无论供养谁，都是五个人都有份。啊，没有独占的，这叫六合啊。力合同军是共产的、啊、所以佛教确确实实是无产阶级，是共产阶级共产的方式。这个是个僧团，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他这个团体我们估计至少也有3000人，人人都遵守啊，啊，没有财供养的，现在有财供养啊，世尊在那个时候规定的四时供养啊，供养这四种，第一个饮食，出去托钵，啊，大家供养啊，一钵饭，有贫穷人家一钵饭供不起，供一瓢羹，那要他可以托齐家，喝起来一钵饭，那随着这个接受，啊，第二个接受是衣服。只准3衣1钵，可是衣服旧了、破了、损害了，不能再穿了，可以接受人家一件衣服。啊，这是衣的供养。那第三个呢？卧居，晚上在地下睡觉，多半都是打坐。打坐的时候有一个垫子，这个垫子现在人叫卧具，从前是打坐用的啊。如果身体不好需要躺下来，可以铺在像被单一样啊，这个可以接受。第四个是生病接受医药，除这四种之外一概都不接受啊。清净僧团没有负担的，他们旅行全部家当都在身上，3件衣1个钵，那就是他的财产啊。修六合净是合合僧团，人天恭敬，护法神保佑啊，过这样的生活。佛教传到中国来，中国是离异之邦，出家人是老师，哪有学生生活这么好让老师出去讨饭，哪有这种道理。所以佛教到中国来了，中国人不答应的啊，一定要给他建宫殿啊，国家建的建宫殿，因为他是皇上老师啊，啊，国家供养啊，不但过去建筑宫殿，皇上还派一些人来服务的啊，来伺候这些出家人的啊。那么出家人的三衣啊，这一件皮衣，这是三衣。里面的衣服呢，

中国的气候比印度不一样，印度是在热带，这赤道，所以它三亿就够了，在中国是绝对不够的啊！中国是温带，有冬、春夏秋冬，四季分明，啊，冬天要穿棉衣，啊，夏天也是要穿长褂。那么我们这个是外面穿的这件呢，这是海青，啊，海青是汉朝的礼服，读书人穿的，啊，这个袖子很大，啊，这就是他不做粗活，读书人，士农工商的服装都不一样，礼服，这是国家规定的，看到你穿什么衣服，知道你什么身份，便于行礼，啊，地位高的。有地位低的，要向地位高的先行礼，便于先礼，社会才有秩序，才不会乱。啊，通通有礼服啊！啊，我穿的这件海青，你们看到了，跟一般寺庙不一样。啊，一般寺庙是我们传统衣服，慢慢也有一点改变，啊，还保留到了。我这一件保留的更多，韩国的，啊，保留的最多的是日本的，日本保存中国文化是真正是继承了，啊，可惜他最近这两三百年来也有很大的改变，啊，基本上我们到日本去看乡下，乡下改变很少。啊，到日本的时候就好像回到中国，哎，汉朝那个时候啊，你看他们的生活方式，住的饮食起居啊，待人接物啊，很像古人啊，回到古代啊。我很喜欢日本的农村啊，我在他们农村里面住过啊，住了两个星期啊，是礼服啊。那么我们非常佩服佛教是活泼的，他不固执。你看他到中国来，他能够接受中国的生活方式啊，这是他传教的方便。他讲求的现代化、本土化，我们对他没有隔阂，就完全接受了。那他传到哪个地方，就保存到原来的样子，啊！但是这些衣着、生活方式适合当地的本土化，啊，大家容易接受，啊，这个是传教的精神，啊，所以他能够向四面八方去弘传。释迦牟尼佛过世之后，这些弟子们到各处去弘扬佛法，讲经教育。啊，大概距离最远的是中国了。啊，到中国来，路很长，当时没有交通工具，交通工具最好的就是骑马。啊，陆地上是马、马车。啊，水路上这是帆船。啊，都很艰难的到中国。啊，他们是传到新疆、西域这边，传到新疆。中国是汉明帝了，汉明帝派的特使到西域，就到现在新疆、和田这些地方，遇到了摩腾诸法兰，啊，这两位印度的高僧，带着经书，带着佛像，啊，到中国来。那个时候首都是长安，啊，中国接受了。

跟这个中国儒道我们本土的这一接触一交流，大家欢喜啊，我们非常欢迎，他们也很乐意。特别是大乘根性在中国啊，传在南洋一带的小乘没有大乘经，大乘经全在中国啊，中国大藏经里面有小乘，相当完备啊。张家大师曾经告诉我，是我们的大藏经里面四阿含是小乘经，跟现在南传的大概只差五六十部，你看3000多部经典，它只比我们多个五六十部，几乎全部翻过来了。啊，所以我们的藏经保持的完整。啊，南传的只有小乘，大乘经典没有。啊，藏传一部分是从印度传过去的，一部分从中国传过去的。啊，所以它也非常有价值。啊，那么他们用的都是拼音文字。拼音文字时间久了以后没人认识了，是个麻烦事情。啊，我记得我在80年代第一次回国，在北京跟赵朴老见面，我们谈了4.5个小时。我当时就提醒朴老，藏文经典里面有一部分分量不大，我们中汉文里都没有，一定要赶快把它翻成汉文，让我们的经典呢保存的圆满。那为什么？我们估计50-60年之后，那到现在，学藏文的人越来越少了。那这少数民族这种文字除学佛之外读经它不通用啊，所以懂得藏文的人肯定是一年比一年少啊，50年100年之后可能就会消失掉了啊，这个我们不能不想到的啊，他也想到这个事情啊，这个事情现在做还来得及啊，这是我们见面是80年代啊，也有20-30年了啊，这是迫切需要的工作啊。蒙古文大藏经、满洲文的大藏经很少人学习了啊，他们印这个藏经来找我啊，我听到很欢喜，尤其听说金教授告诉我，蒙古大藏经里头无量寿经不同的译本有20-30种啊，啊，那这就是我们中国祖先的祖师大德的推想，没想错，这部经是释迦牟尼佛多次宣说，不是讲一次啊，一切经释迦牟尼佛一生只讲一遍，没有讲过2遍的，唯独这一部经啊，我估计的是讲10几20遍啊，佛可能讲经49年呢，大概隔个1-2年就讲一遍了，啊，讲得很勤快呀，为什么？这经重要，这个经要是碰到了，一生决定成就，不要等来生了，利益太大了，成就太快了啊！我们在那里看到了啊，你看无逆受啊，无逆最后是破坏僧团啊，
这个破坏生

他的罪业比触佛身血的罪业还重啊！一切重罪里头没有比这个罪更重的啊！这些人在这里学佛了，学成之后，他们是佛教的教师，到处教化众生了，他是这么一个使命啊！这些人。

极重的罪。啊，那么现在破获算是很普遍的。啊，早年有个老居士，是我们老一辈的，啊，跟我们李老师是朋友。我讲经的时候，他常来听。赵默林老居士，啊，有一天他约我，他请我吃饭，在火车站旁边的功德林，我就去了。客人就我一个，实际上就是我们两个人。他问我，他说：“金刚法师，你知不知道我今天为什么请你吃饭？”我说不知道，我还没有神通。啊，他说我有一个问题，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很担心。我说什么问题？他说许多人呢，做这个六合敬里头破合合身呢，这五逆十恶里破合合身呢，这个罪太重了，无间地狱。我一听，我说怎么吃饭？这个可以放下。他说为什么？我就问他，我说我学佛这么多年了，那个时候也有十几二十年了，我从来没有看到一个活活僧团。你在哪里看到活僧团？啊，刚才我说的。香港喜城金山法师同乡老同参，他们有个金舍，两个人住，一个星期总要吵几天架，两个人都不活活啊，没有活活僧团，是真的不是假的，我们就放心了。啊，所以这个要知道。啊，无逆十恶，十恶容易记。啊，十恶就是十善业道的反面。啊，杀生、偷盗、邪淫、妄语、两舌、绮语、恶口、贪嗔。这叫十恶，十恶都全了，这就是无间地狱。啊，这是佛门讲的作恶最严重的无逆十恶。啊，他们临终啊，无间地狱去了。那要是遇到净宗的时候，临终十念可以往生。可是我们要记住，这个都是勉励人，让人生起信心，恶人都给往生，我们虽然有恶，还没有到这种程度。啊，鼓励自己，用意在此地。啊，经上讲得很清楚，往生的条件，当然无逆十恶也在其中。啊，那就是真信真愿，真正相信有西方极乐世界，有阿弥陀佛，没有一点怀疑，这是取得往生极乐世界必须要的条件。啊，这个临终往生的人，往生的人，造作无逆十恶的，啊。净土法门里头，唐朝张善和是个例子，杀牛的。啊，他不是杀人，杀牛，屠夫，一生杀牛为业，啊，不知道杀多少。临命终时，看到牛头人来逃命，

啊，他大喊救命，啊，这就很巧，有一个和尚从他门口经过，听到里面有人喊救命，这个和尚就进去看看，看到张善和躺在床上手忙脚乱喊救命，他问什么事情，他说牛头人来问我讨命。法师立刻就明白了，烧了一把香，拿佛给他，让他手上抓住，叫他跟他讲西方有极乐世界啊，有阿弥陀佛，你念阿弥陀佛求生西方。他听到这个话马上就相信，没有怀疑啊，就真正念，真正发心想去，这个才行啊，那他才能走得了啊，把四十八愿里面最低的要求他具足了。他要是不具足，跟他讲的不相信啊，还要问他，那个时候是牛头人要命，他来不及问了。法师讲的，从前人对法师尊重，法师不会说妄语啊，他们熟三归五戒十善啊，信得过，不像现在。啊，以前出家没那么容易，要参加考试，主考人是皇上啊，不是旁人啊。啊，皇上要考试这批人干什么？替他管教老百姓。那以前的皇上，儒家这些东西，这套东西是治国的，用它来治国。佛法里面的教化是教老百姓、教民群众的。啊，道家的那些仪规，皇上把它采用了，祭祖先、祭天地、鬼神。都用上了。这一段的时候，蒙古大藏经序文里头有，它指的是元明清三代啊，把儒释道都用到了，佛跟道成为宗教啊，宗教皇上是抓的，皇上管的，亲自管。那儒交给宰相管，宰相下面有一个部，礼部，现在叫教育部，礼部尚书就是教育部长。啊，宰相下面六个部，以前寺没这么多，只分六个部，六个部里头礼部排在第一。宰相有事不能事事不能上班的时候，礼部尚书代理。你就看中国治国用什么，教学为先的。啊，皇中央把各级政府管理好用儒家。群众教好用佛法，寺庙庵堂都是学校，里面居住的都是有德行有学问的高僧啊，他们跟释迦牟尼佛一样，天天讲经教学，给群众在上课的啊，连农村里面都有小庙啊。那佛教的学堂，佛教的讲堂遍布全国啊，道教是个宗教，他们跟天地鬼神打交道啊，神仙

目的是升天，啊，都讲仁义道德，五伦五常四维八德，儒释道都要遵守啊，基本的戒律。啊，所以造作恶业，中国自古以来所谓浪子回头金不换呢、啊，真正忏悔回过头来大好人呢、啊。啊，值得赞叹的。啊，眼前我们有个例子。啊，你看谢总，他年轻的时候无恶不作，回过头来他做菩萨了，啊，他能不能往生？他当然往生，他造的就是无逆十恶，啊，现在回过头来的时候，念佛往生，决定得生呐、啊，不但他得生，他一家人都得生。啊，这就是这个意思。啊，生到极乐世界，就永远不会退转。啊，三种不退转，他圆满证的。第一个地位不退，他不会退落到凡夫，不会退到小乘，这位不退。第二个行不退，啊，行不退是菩萨道。不会退到圆觉。第三个是念不退，他只有一个目标，无上正等正觉。啊，他一定会证的。啊，快速三种不退，一次就达到啊。啊，不是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八万四千法门是有阶段的，阶段性的，他没有，同时证得。啊，这四十八愿，我们一定要把它搞清楚，搞明白，信心才去做。啊，所以这叫太钝，太快了，速度太快了。下面说，待获凡夫，恒生彼土。便是阿毗跋致，为其不处，这太高了。啊，待惑，惑是迷惑，烦恼没断呢，无明没破，是这么样一个人的。这就是我们现在大家都在这个地位。啊，所以看到这些经文。给我们带来了信心，带来了勇气，往生西方净土，人人有份。恒生不是输出，啊，再给诸位说，所有的法门，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都是输出的，没有恒生。输出是我们修行修得不错了啊，但是烦恼没断啊，我们断恶修善积功累德啊，不够分量的生哪里？欲界天，欲界六层天呢、啊？啊，最低的生死亡天，再高一点的忉利天，忉利天是中国人讲的玉皇大帝。啊，这些天都有天主啊，都有天王啊。然后你想，极乐世界没有听说天王，没有听说上帝，没听说过，所以极乐世界很特殊。啊，实际上我们细心去观察，它是一个学校。啊，他们也像我们这社会组织没有，啊，没有四农工商，

那他呢就是干一样的，就是讲经教学，阿弥陀佛讲经教学没中断。所有的菩萨到极乐世界，七宝莲池化身，花开见佛，见佛就进入阿弥陀佛的大讲堂。莲花有自己的名字，讲堂座位上也有名字，不会错啊！啊，进入讲堂学生，不管什么程度，你离开讲堂就毕业了。啊，在讲堂时间多长，每个人不一定，个人根性不相同。极乐世界的身干净，一尘不染，所以不要洗澡。啊，衣服干净，没有灰尘，也不用洗衣服。那要想换一件衣服，念出来才动，已经换好了，再看看衣服就不一样了。啊，不需要饮食，不需要睡眠，你说这多好啊！啊，不但听阿弥陀佛讲经，佛力加持，阿弥陀佛加持，你的神通道理跟阿弥陀佛差不多啊，不相上下了。阿弥陀佛，你看真身在讲堂讲经说法，分身无量无边，化身无量无边，到十方世界就干什么？戒淫往生的人，十方世界到极乐世界去往生的，乐意不绝，人数太多了，数不清了，极乐世界大了啊！每一个往生的人跟阿弥陀佛见了面，都有这个能力，都有能力也分身化身无量无边，也是到十方诸佛刹土干什么？去供养佛，供佛是修福啊，听佛讲经是修慧啊，所以到极乐世界佛慧双修。你看看自己在讲堂没有离开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也没有离开大家，各办各的事都做得非常圆满啊。所以西方极乐世界没有阶级的，我们这里要出六道轮回，先是欲界天，你看欲界一层两层三层到六层，六层天上去色界天十八层，十八层上面还有无色界天四层，总共是二十八层天，二十八层天出去才脱离六道轮回，叫宿主啊，多难啊！啊，净土呢，从我们这个人道不必经过诸天，直接就往生，叫恒生。啊，恒超不是上楼梯一级一级，我从这就走了。恒生彼土啊！啊，那么生到极乐世界，便是阿毗跋致，就是阿惟越致菩萨。阿毗跋致是小本弥陀经上说的，我们这个经上都用阿惟越致。为其不处，这个地位，阿毗跋致的地位是等觉菩萨，跟佛就差一级啊，再提升一级就成佛了，究竟圆满佛啊。那么他的地位跟现在弥勒菩萨平等，跟观世音菩萨平等，观世音是西方极乐世界的不处菩萨，将来阿弥陀佛灭度了，观音菩萨成佛，这么高的地位，这太高了。

人无法想象的。啊，可能吗？大家都怀疑。啊，阿弥陀佛四十八愿是不是夸张了？一点都没有。我们要完全相信自己这一生占很大的便宜，一生就成就了。如果还有怀疑，那就等来生后世了，这一生机会失掉了，决定不可以。特别真的佛菩萨慈悲，海贤老和尚给我们作证呢，这个不起眼的小庙啊，四个人呢，啊，你看他们的往生，没有生病啊，没有病苦，没有死苦。我们常讲生老病死苦啊，啊，他们没有生病，他没有死苦，说走就走了。啊，连海鲜老和尚的母亲啊，给他的儿女，他那一天特别把女儿叫来，还有个侄女，叫他们来看他怎么往生，相信了。那往生前自己下厨房包饺子，吃完之后双腿一盘，86岁啊，告诉大家我走了，就真走了，那么自在。那海贤老和尚走是在深夜，大家都睡觉了，没人看到。第二天早晨起来，老和尚走了。啊，海清老和尚住在他们附近不远的，还有个老德和尚。这三个人的行医，我们细心观察，是我们的好榜样啊！对于世缘，这个世间的缘毫无牵挂啊，真正做到《金刚经》上无住身心，和光同尘啊。对于众人有缘的，他们服务我。别人不能吃的苦他们能吃，别人不肯做的他们肯做，做得多自在啊！这是在这个时代跟我们的年代很接近，他们这些人在世，我们同样也在这个时期，只是不认识。啊，同一个时代的人呢，不能不相信。啊，我在美国遇到三个往生的。啊，三个人我没见面。啊，都认识，他们往生的时候，我们没有住在一起，同修打电话告诉我，把往生经过情形告诉我，欲知是知，走得很潇洒，很自在。啊，都是我们的好榜样。
我们亲眼所看，

亲耳所闻，能不相信吗？啊，那么这样的果德，快速，地位高，啊，四乘十方之所，十方诸佛刹土里头找不到啊，所以叫独妙啊。如礼赞曰。四十八愿庄严起，超诸佛国最为精，这精彩啊，精华。完全靠阿弥陀佛四十八愿。啊，我们修净土的最重要的是把四十八愿变成我们自己的愿望。这个样子，阿弥陀佛的加持就特别明显。那我跟阿弥陀佛同心同愿，同德同心，才会有这样殊胜的果报。这个机会决定不能丧失啊！什么机会丧失都无所谓，这个方机会丧失太可惜了啊！啊，这次到人间来，什么是大事？这是头等大事啊！我们再看下面这段：见利常然。无衰无变的，这是说西方极乐世界环境啊，常然永远是这个样子，不衰不变，换句话说，不生不灭。极乐世界看不到生灭，每一个往生的人跟大家见面都是在七宝池，莲花开了，人现出来了啊，都是这样的。我们看念了就是见，见初心也，见利也啊，这个见利是阿弥陀佛本愿为神，以及过去生生世世所修的功德，这样见证的。啊，利总成，啊，见利。自始至终，常呢恒也。然如是，常然啊，衰轻微也，弱呢弱也，这是衰是衰弱，变是变异，根也异也变异，见利常然，无衰无变呢。为一经建立，恒常如是，无有衰弱、减退与变坏等相。啊，这些衰相、变化，在极乐世界永远看不到。啊，你看它种种建筑虽然很久，看它完全是新的，就好像刚刚建好一样啊，全新的，它没有变故啊，没有变化啊，人

是化身啊，不是到极乐世界小孩慢慢长大，没有啊，莲花一开看到什么身相呢？跟阿弥陀佛一样，体质相同，经上用形容词金刚不坏身，啊，相貌之好我们无法想象。佛在观经上告诉我们，阿弥陀佛的报身身有84000相，每一个相有84000随行好，每一个随行好放84000光明，每一个光明里面都显现出像电视一样显现出十方世界诸佛在教化众生，那诸佛在讲经说法，通通看到透明的，啊，在一切处你想看都看到，没有障碍，啊，你不想看它就没有，啊，我们起心动念是感，所有物质环境是因，感应道教不可思议，啊，《净严疏》里头说，见利常然，无衰无变，这是说明国土常常乐我净呢，常就是永远存在，没有变化。啊，又《加强疏》里的解释说，见利常然者，于此见坏见。而彼极乐世界无改，相续常然。我们这个世界叫娑婆世界，娑婆是梵语啊，娑婆世界是无常的，变化太大，有沉住坏空。啊，这个世界的动物有生老病死，这就无常。植物有生住异灭，也是无常。矿物包括地球有沉住坏空，所以我们能接触到的宇宙啊，万事万物都是无常的，都逃不过沉住坏空。极乐世界不然，它没有改变，最初建立世界阿弥陀佛造成极乐世界，到现在10个劫了。啊，世界，你到那边去看新的，永远不衰不变，人无量寿啊，没有生老病死啊。啊，一直让你证得无上菩提，回归常寂光。啊，回归常寂光，十报庄严图就不见了，没有，也像做梦一样醒过来了。

啊，梦中境界很清楚，你要去找他，痕迹都找不到。啊，他能不能再现前？能。你想让他再现前，他就现前，随心所欲啊。啊，但是在极乐世界，这个想没有了。我们这项人有思想，极乐世界没有。极乐世界往生到那里去，这个思跟想就没有了。为什么？思想是八识里面的。啊，八识里头的思，就是第七识，莫那。啊，想就是第六意识。第六意识分别，第七是执着。啊，到达西方极乐世界，转八识成四执。啊，什么时候转的呢？我们自己都没想象到，在莲花里头转的。啊，我们往生极乐世界是坐着莲花去的。所以那个地方叫莲花世界。啊，我们这个地方相信真正发愿求生，我真想去极乐世界阿弥陀佛讲堂外面的七宝莲池，就长一个花苞，花苞就有自己的名字。我们的心愿坚定，往生的心愿恳切，念佛的功夫越多，那个花就长大，那颜色就非常美。往生的时候，佛就拿着这个莲花来接引你。啊，拿个袋的时候，莲花是开着的。你走到莲花里面去，坐在莲蓬当中，莲花就合起来了。佛把这个花带到极乐世界，放在七宝池里头。花再一开，就见佛了。那个时候花一开，身体转了，转八识成四执，所以没有妄想了，没有杂念了，心底干干净净，一尘不染。什么心呢？清净平等觉。

啊，所以自自然然就转了。啊，我们这个世界人都有妄想啊，啊，妄想造成的娑婆世界，妄想造成的六道轮回，所以他那里没有妄想，没有妄想，所以他极乐世界凡圣同居土只有两道，人道天道，只有两道，很单纯的，不像我们这么复杂。啊，我们这个地方每一道都非常复杂。啊，为什么？妄想太多了，全是妄想杂念造成的。啊，所以其实我们这里有娑婆世界，有坏气，有尘住坏空，极乐世界没有，无衰无变呐、啊！啊，它不改呀、啊，极乐相续常然。啊，下面静心四书，建立常然者，应满果力，无改义务。极乐世界的因果，跟我们这个世界因果不一样。我们喜欢猎，他们渺啊，不能相比。我们这个地方造善业，果报在三善道。造恶业，果报在三恶道。

起心动念就造业了，意业、言语、口业、身体造作身业、身与意三业。啊，我们这三业都不清净。啊，什么不清净？有五欲：财、色、名、食、睡。里面有五毒烦恼啊，五毒什么？贪嗔痴慢疑。那我们起心动念、言语造作，跟这个都有关系，跟里面贪嗔痴慢疑有关系，跟外面财色名食睡有关系。很复杂了，啊，我们从很多地方得来的信息，那中国古老的传说就更多。感应篇上说得好，天地有思过之神呐、啊！啊，这些神专门管这个事情啊，管人的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啊，记在本子里头，善的、恶的，生死簿就是善恶簿，有人记载啊。一条都没有漏掉啊！这个是真的，是假的，真的，确实有。所以，中国古人讲，举头三尺有神明。啊，古人相信，现在人不相信。那我学佛在前些年，我是从哲学进来，不相信这东西，认为这东西迷信，是古人劝人断恶修善的一种方便手段。啊，这么多年下来完全明白了，他是真的，他不是假的。啊，所以自己就知道坚定，知道谨慎。啊，那么现在我们借着科学证明，我们起心动念能瞒谁？美国修兰博士到我这儿访问，啊，看到我们摄影棚来，那时候我们几个人在一起，告诉大家，我们起心动念，谁知道？江本博士实验的谁知道？不仅是谁啊，桌子知道，椅子知道，天花板知道，墙壁知道，地板知道，你能瞒过谁？真的不是假的啊？为什么呢？科学家告诉我们，证明了科学发现的微中子，就是经《心经》里面讲的五蕴皆空。啊，中微子是什么？就是五蕴了。五蕴是最小的单位，物质单位。啊，佛经

这样叫他做五蕴，把它全部说明了。它里面有起五种作用，色是物质作用，物质现象；受、想、行、识是心理现象。啊，这么小的一个物质的时候啊，五种现象具足啊。那么换一句话就是，佛家讲心跟物是一体，有物一定有心，就是它一定有受想行识，讲得更详细啊！啊，谁知道是个很粗浅的知识啊，它比谁厉害多了啊！谁不会说话，只是成一个画面给你看看啊，其实。他灵得很了，啊，他有感受，啊，所以他现象，啊，他有想，就是他有分别，他有执着，啊，他有妄想，啊，行是什么？行是前念灭，后念生，他不中断。虽然前念跟后念是两桩事情，不是一桩事情，但它不断的啊，我们称之说相似相续。如果完全一样的，这是相续，它不是完全一样的。每一个念头现的像是什么？是宇宙啊，宇宙那么大，在微中子里面含摄全宇宙，没有大小，大中有小，小中有大。画等号的，这是科学家承认的啊。我们凡夫不知道它里面有这么微细的，它把我们东西通通录下来，像录像一样录下来，保存在那里，永远不会丢失啊。啊，无量劫来到今天以后，他天念念他都记录啊，啊，都保存的呢。这个东西就是我们这一生生命结束之后了，要到哪里去？啊，凭什么？就凭这个。啊，所以在六道里头，天道跟鬼道都知道啊，都清楚啊。啊，我有个同学，抗战期间，我们在福建同学。那个时候在个学校不认识，我们不同班级。啊，我在学校的时候只有一个学期，时间不长。啊，到台湾去之后我们碰到了。啊，在玉虚说是老同学。我学佛，他跟着我学佛。我出家之后，一年他也出家。啊，出家之后，我劝他学经教，他告诉我，他心里着急，他学经教不行，你把嘴皮说破了，人家不相信你。我说，那你学什么？他就学秘去了，秘有神通，我一现神通，大家就相信。真勤苦，密宗进门要磕十万个大头啊！他在一年当中完成了，真不容易，真有毅力，有恒心，我很佩服他了。啊，学了两年，他就告诉我，他晚上能看。

看到鬼啊，鬼的社会的时候跟人间相仿佛啊，他跟鬼就有往来。所以我那时候就笑他，我说你神通没有得到，鬼通出现了啊。这个人是非常老实的，真绝对不是说不会说妄语的啊。这人，这我们人道，每天下午五六点钟街上就有鬼，人鬼杂居啊，到九点钟十点钟满街都是的啊。早晨的时候大概三四点钟就很稀了，为什么？他们的夜晚到了，他们活动是晚上，跟我们相反，我们活动是白天啊。所以白天在正午这个时间啊，十一点到一点钟，这个时候看不到鬼。那晚上在这个时间是最多的，真有这桩事情，把他所见的情形传来说给我听，得听鬼故事啊。有，还有隐居界里头的常常见，他们晚上就拍夜间，夜晚拍外间，常常碰到啊，也给我们做报告。我们好像还有几张光碟他们报告的啊，这不是说假话啊，真有啊。啊，畜生，畜生有灵性，前世是人，都得畜生道。啊，我们起心动念做什么他知道，

啊，那么景心寺这后面几句话，无衰无变，不为三灾之所坏。三灾是水灾、火灾、风灾，这是讲的大三灾。啊，大三灾是宇宙的产生变化。啊，佛在经上告诉我们，大三灾的水灾淹到二禅天。换一句话说，整个地球上全是水，那看不到陆地了。那这是大灾难。火灾烧到初禅天，风灾能吹坏三禅天，所以四禅天没有三灾，在娑婆世界叫福天，福报大。啊，福报大是他没有三灾。啊，三禅以下都有大灾难呐。啊，这个世界尘诸坏空啊。下面又往昔，往昔法师。无量寿经抄这注解，往昔是日本人啊，日本净土宗的祖师啊，他这个名号里面就是盼望着西方极乐世界啊。一善导大师教，这唐朝时候人在中国留学的啊，善导大师的学生，于上金鱼深有发挥啊，他对于上面建立常然无衰无变

他有很精彩的笔记啊，应该是听善导大师所说的，说经依其义，义舍经文，居佛地论，常有三种。佛经上讲常，第一个本性常，这是真常。啊，下面呢有不断常，有相续常，这都是属于法相的。第一个是属于自信的，啊，自信常住啊。下面有解释。啊，又据三藏法书第八卷有解释，第一个本性常者，这说法身，法身本性常住，无生无灭，不生不灭。那么第二种呢，不断常报身，报身常以法身，是报土。无间断，实际上它有生命啊，什么时候见到报身？破一品无明，正一分法身，圆教初住就见到了。啊，在西方极乐世界，住在十宝土，有四十一个位次的人，这四十一位居宝土。啊，他居住在宝土，就是摄住、摄行、摄回向、摄地，这四十个位次，再加一个等觉，四十一位住在这里。啊，为什么会住在这里？虽然无明破了，无明的习气没破啊。习气有没有办法断？没有办法，让他自己断。自己断需要时间，那多长时间呢？佛在经上告诉我们，三个阿僧祇劫。啊，这就是说无量寿，有量的无量，三个阿僧祇劫，三个阿僧祇劫到了。无始无明习气没有了，没有了就升起，就证妙觉果位，妙觉就回归自信，回归常寂光了。啊，我们知道这个道理。你看阿罗汉，见思烦恼断了，习气没断。啊。很长时间养成习气，习惯成自然，不知不觉的它就发作了。那发作的是烦恼啊，那些严重的烦恼啊，无明是很微细的烦恼啊。那么证得阿罗汉，阿罗汉这个位置上要断见思烦恼习气，习气断掉了，他升级了，他叫辟支佛了，不叫阿罗汉啊。阿罗汉断见思烦恼，未断见思习气，辟支佛连见思习气都断了啊。那么他这个位置上断什么？断尘沙烦恼，他升级了。尘沙烦恼断掉之后，

在这个位置上，习气都断完了，尘沙跟这个见思啊，烦恼习气都断干净了。在这个佛的位置上修什么呢？断无明烦恼，无明烦恼断掉了，他升级了，超越十法界啊，升到佛土，就是十宝庄严土啊，自然到那边去了，那就是圆教初住菩萨。无时无明烦恼断了，习气没断。要在十宝土断习气，用三个阿僧祇劫的时间，自然没有了，这才圆满成佛。所以有人说，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无量寿不是真的无量寿，是有量的无量，就是这个意思啊，那有量的无量到了顶点就变成无量的无量啊，有量的无量跟无量无是连接起来的啊，不是阶段的，这个道理要懂得啊，我们才不至于产生误会。那么这是说第二种啊，无间断。第三种呢，相续常，相续常是应身啊，也是应化身啊，为应身于十方世界，莫以佛现，化无穷尽啊，释迦牟尼佛在不在我们这个世界？给诸位说在，我们不认识。啊，他在3000年前印度实现印度人样子，在中国唐朝时候，智者大师释迦牟尼佛应化来。你看他又来了，所以我们相信呢，众生越是造恶越是造罪，佛菩萨来的就越勤快，但是用什么身份我们不知道 啊他在帮助有缘人呢。什么是有缘人？听话的，我们一般讲老实听话真干是有缘人啊，没有缘的，他现身说法，他不听了，不相信啊，那就没有这个必要了。啊，真正老实听话、真干的，很容易遇到。啊，遇到佛，遇到菩萨，遇到罗汉。啊，中国这块大地，造作罪业的人众啊，还能够安安稳稳的大家过日子，靠什么？诸佛菩萨多啊，有这些诸佛混在这些里面造作罪业的里面，把造作罪业的减轻，慈悲到基础啊，我们不认识啊，哪一天我们明白了认识了啊，对这些断恶修善、积功累德的人升起恭敬心，诸佛菩萨应身就来了，应以什么身得度，他就现什么身啊。做官的人们有啊，应以宰官身得度者，即现宰官身二位说法，应以帝王身，那就

是国家领导人，以你这个身得度者，即现地往生而为说法，什么都能现呢、啊？各行各业男女老少，他通通都能现什么？啊，就是人不知道啊，所以这个不断啊，化身不断啊，他到时候再换个身。啊，应化身寿命长短也不定，完全靠缘。啊，缘深的住的时间长一点，缘浅的住的时间短一点。啊，通通在啊。啊，今天世界乱到这种样子。我们祖宗里头学佛的人多啊，成就的人不少啊，啊，特别是修净土往生极乐世界，只要往生，我们世界状况他看在眼里，清清楚楚啊，他来不来帮助？来啊，也像佛陀一样啊，随类化身啊，让我们这里灾难减轻啊！啊，有人告诉我，我相信啊，今天灾难是全球性，不是局部的啊。全球哪个地方比较轻一点？啊，有人告诉我中国。啊，为什么？明显的来说，中国保存的这些文化，传统文化，这个文化能救全世界。这是人类的瑰宝，这个东西不能丢，一定要保护住。啊，来干这个。啊，这个东西在这边不会有种灾难啊，不能灭绝啊，人还有一部分人有福报啊，不是完全造物啊，所以有守护神我常说的祖宗之德三宝加持啊，佛教确确实实从印度传到中国，在中国生根了，开花结果超过印度啊！啊，念佛经的翻译，我们现在明白了，对古人佩服的五体投地啊！为什么翻成中国的汉字文言文，用这个做载体，永远传下去，千年万世不会改变，梵文不行啊！所有拼音文字都不行，拼音文字是表音的，音会变，隔个两三百年就听不懂了，那必须重新再翻，不再翻就没认识啊！你看圣经翻多少遍，现在圣经跟古书品完全不一样，走样子了，佛经永远不变，这个不可思议，中国有这一套最好的载具啊，用这个方法能够传至久远啊，学汉字文言文不难啊，外国的学生只花三年时间就有能力读经，就有能力读古人的著述啊，不难，
如果有

五年，这个根根深蒂固啊！我们希望做这个实验，把这个实验做成功，让大家都相信。啊，那么下面这个相续长就应身，应身于十方世界，末已死了以后，他又再现，化无穷尽。啊，这是说三种长，又《华严演义钞》第34卷云：“自信则凛然长，凛然定位不动，是这个意思。这将发生。”慧能大师开悟时所说的第四句话是：“何其自信，本无动摇。”那就是凛然长，就发生了。啊，所以人的心要静，要定。为什么？这是真心，是你的本性，本性是定的。啊，所以佛教众生修行无量法门，方法门径不一定，全都是修定。那八万四千法门，八万四千种不同的方法修禅定啊，不是禅宗修禅定啊，跟佛沾上边的通通修禅定啊。教下多半都是知识分子，喜欢经典啊，研究经典，所以教下就是用读诵来修禅定啊，一门深入，长时熏修，这不就是修定吗？啊，得定，我学念《法华经》得定，法华三昧；我念《楞严经》得定，楞严三昧；我一学念《华严经》得定，叫华严三昧。啊，我念《无量寿经》得定的，叫念佛三昧，统统是一样的。海贤老和尚一句话，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得定的，开会的，叫念佛三昧。这个道理要懂啊，我们的自信心才能不会转变，不会改变啊。只要有恒心，有毅力，决定能得定，决定能开悟啊。所以凛然长之发生，善导大师四赞的书，极乐无为涅槃界，又云无衰无变湛然长。可见今之经文所寻常然者，即本性常，凛然长也。这些说的是法身，是自信。那事故常然，无衰变也。这个意思说得好啊！啊，决定要相信，变跟不变是一桩事情。
不是两桩事。

不变的是体，变是起作用。啊，谁在那里指导变，在主宰变，就是阿赖耶。阿赖耶是妄心，真心不变，妄心在变，妄心不管怎么变都是假的，因为妄心本身是假的，假的怎么会变出真的出来？啊，妄心的体是真心。啊，为什么变成妄心？迷了。在大乘经上讲，一念不觉，二有无明，无明从哪来的？一念不觉。一念不觉有没有原因？没有原因。有原因就有结果，那就真的了。没有原因，假的，不是真的。啊，不是真的，只要不理会它，什么事也没有。它不碍事。你一理会，它就会干涉了，它就会死了。啊，所以《般若经》上教给我们：无住生心，无住就是不理它。啊，身心随他去，随缘，随缘妙用啊！啊，锻炼自己，成就众生。随顺境，啊，样样都称心如意，随善缘。遇到的人都是好人啊，遇到的事都是好事，称心如意。练自己是什么？不起贪念，这是练自己，对自己没有贪念啊。对别人的事，那就全心全意为众生服务啊！虽然全心全意为他们做事，做完了之后心地清净平等，就没有一点沾染，自利利他，通通无助啊！如果遇到是逆境恶缘，已经环境不好，处处障碍，处处碰壁，啊，遇到的人都是恶人，啊，这个环境上不生嗔恚，练自己的功啊，我在这个境界里头有没有嗔恚心？有嗔恚心不行啊，经不起考验。没有嗔恚，不生烦恼啊！不要把这些东西放在心上啊！身心上，我们要反省，那是一面好镜子。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啊！如果我们有这些恶的不行、不好、不好的，要改过。要忏悔啊，没有呢，没有要加勉，不能犯这个过失。现在学道的人最常见的自赞回答，喜欢批评别人，说别人的不是，抬高自己的身份啊，贪嗔痴慢放不下，错了啊！既然遇到佛法，佛法的目的是什么啊？第一个目的就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人人都有份，到极乐世界去，这个世界

么都带不去啊。这个世界所有一切是法性法相啊，阿赖耶的，到那边转世成智了，这个东西全都不用了啊。那一边所有一切，无论精神的受用、物质的受用，都是大圆满。得大自在啊，这些东西要它干什么？要把它舍得干干净净。啊，为国家，为民族，为人民，要为全世界的人民，为佛教，还要为所有一切宗教。为什么？我们很清楚，很明白，所有宗教是一体。啊，耶稣是谁？也许就是阿弥陀佛化身。在他那个教里头啊，那你要批评他、回报他，不是回报了阿弥陀佛了？是真的，不是假的。啊，那些人都是佛菩萨化身，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身。啊，应以基督身得度者，即现基督，去教化吗？啊。这就是不断的长啊，啊，整个宇宙确确实实是一体。我们现在一切万法一体观，啊，比一家人亲啊，啊，是一体，真的是一体，一点都没错。啊，千经万论说明这事实真相，我们有缘遇到了，要接受，啊，要肯定，要真感。所以法身是自性，是真性，故常然无衰变也。啊。往昔还假设了一个问题，既是修因感果之途，而亦又是临容得也，非因非果，临然常也。啊，这一段的意思很深啊，他有解释，修因感果是实觉知，无为灵然，在本觉里，实觉究竟，无非本觉。这个解释的好，这有相当的深度。啊，实觉究竟就是本觉，实觉本觉是一不是二。这才能讲得通啊！我们发生障碍都是分别之处啊，如果离开分别之处，整个宇宙是一体，跟谁一体？跟我一体，跟阿弥陀佛一体。这妙不可言，妙极了，这才是事实真相。所以天下造作什么样罪业的人都能够原谅啊，就像说自己原谅自己，自己造再重罪业还原谅自己，一个道理啊。走到究竟，善恶都没有了啊，还有善恶，你还有分别，还有执着，到最高的境界里头，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达摩利日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达摩利日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达摩利日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554页，554页，我们从第五行看起啊。望西寺设问曰：这是假设的问题啊，是教学一种方式。说即使修因感果之途，我们在经上看到的阿弥陀佛在无量劫前面，他是个国王，出家了。那初出家的时候叫法藏比丘，以后开悟了，称他做法藏菩萨。这有时啊，有时应该就有宗啊。啊，所以临容得也啊，怎么能容，也是容许的意思啊，怎么能可以说非因非果，令然常也？

有因有果吗？啊，这是一个问题。佛子大悦，然后往昔是自问自答，修因感果是实觉智啊，修因感果，无为凝然呢是本觉理，实觉究竟无非本觉，实觉根究竟觉，通通是本觉啊！所以从体上讲啊，能讲得通啊！啊，这还是前面所说的这三种啊，常建立常然，这三种。本性常，不断常，相续常。啊，说这三种事情，相上有这三种事情，性上没有，啊，体上没有。我们还用比喻说，在我们电视画面、屏幕上说，没有。三种都没有，在画面上说有，那画面没有离开屏幕，啊，屏幕是真心，画面是妄心，这个要搞清楚，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啊，这个对于修行人关系非常大啊，《金刚经》上告诉我们，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这个相不包括十报图，为什么十报图不能说的是虚妄，它是常住啊，它是没有间断的啊，自信没有生灭嘛。中国人实在是很了不起的一个族群，历代圣贤多啊，他们不说出来。细心去观察了，你会认识，世世代代都有。你看，连来福寺的海贤法师都是一个，他在世，谁看出来？谁认识他？他自己不说，别人说他也不承认。啊，真的不是假的。啊，我听说啊，汤恩比自己说了，如果真有轮回呀，他希望来生做中国人，他要到中国来投胎啊，他认识中国，认识中国的历史文化啊，认识中国文明的伟大，比我们强啊，我们生在中国不认识中国，他们生在外国，他出生在伦敦，英国人啊，对于中国历史了如指掌啊，所以这三种常前面我们学过了啊，本性常住，我们学佛要能记住六祖慧能大师，中国人，他坛经上讲得很透彻，
啊，谈经非常精简，不啰嗦，分量不多，讲绝了。开悟的时候五句话，什么是真心？什么是自信？什么是本性？讲得很清楚，很透彻。啊，本性是中国人讲的。啊，大乘经上多半讲自信，佛讲自信，自信就是本性。啊，在中国同盟教科书里，《三字经》头一句话就是人之初性本善，本性本善，这一句话不是佛经到之后来才有的，佛经没有传到中国来之前，咱们中国古人就讲本性本善啊，佛经来到中国证明中国古圣先贤说的没错，释迦牟尼佛开悟说出来的，中国老祖宗里面很多都是开悟了的，我相信他们的境界他们的地位跟释迦牟尼佛是平等的啊，中国人不成佛成为圣人啊，圣人就是佛，贤人就是菩萨啊，君子相当在小乘境界，从出国到死国啊，本性什么样子？能大师用了20个字，五句话讲清楚了啊，大乘教终极的目标就是回归自信啊，回归自信是第一个，回归自信的清净，本自清净，没有染污啊，我们现在看自己严重的染污，染污是什么？妄想分别之处，这是染污，不清净了。那这是什么？这习性，不是本性。啊，习性不是真的。你要认清楚，你把它放下，本性就现前。啊，本性本自清净，本不生灭。它不生不灭，所以它是自信常，这真的真心人人都有啊，我们的妄心是依真心起来的，没有真心哪来的妄心啊，妄心怎么来的？真心上有迷惑就变成妄心啊，但是这个迷不是全迷，真的是局部迷，不是全迷啊，要是全迷的话，那么诸佛菩萨就会受到干扰，不是全迷，我迷对我有干扰，你不迷对你没有干扰啊，它是一桩事情，也可以做两桩事情来看啊，学佛怎么个学法啊，我对于老师张家大师很佩服，这么复杂的问题他这两句话就给我解答了啊，我年轻刚刚接触到佛法，

王老师介绍的，给我讲了个单元，佛经哲学。啊，哲学概论最后这个单元，讲到佛经，啊，哲学里头的高等哲学，我们才知道有这么回事情。原先是真天大的误会啊，把佛教看成迷信，认为它是宗教，从来就没有念头啊去碰一碰它。那我这样认识的，知道这个东西好啊，老师又告诉我，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啊，我这一辈子感恩，要不是老师教导我，我搞清楚搞明白了，那我这一生活得很辛苦啊，哪有这么快乐啊。啊，这一生环境是很清苦，法喜充满了。啊，老师讲的话在我身上兑现了，人生最高的享受。当年我出家的时候，没有人原谅我，都是我学佛迷得太深了。啊，怎么去做和尚去了？实际上大家不知道和尚两个字的意思。和尚呢，最高的。啊，世间法里是最高的。不知道啊。啊，不晓得这两个字的意思。这两个字是梵文。啊，意思是什么？亲教师啊，亲自指导我的老师才成和尚啊，跟法师不一样啊。像我们学校，学校很多班级，很多老师直接教我的才成和尚啊，不是直接教我的都成一般成法师，有差别的啊。和尚不能随便称的，主持教化的人成和尚啊，在一个寺院里，寺院是学校啊，啊，和尚是校长啊，只有他一个人成和尚，别人不能成啊，他主持教育，教育政策掌握在他手上啊。二舍离是教授啊，是执行教学的。那寺院里面三个纲领之事，跟现在大学一样啊，维诺、训道长，管训道的，建院总务长。你看现在大学不是这样吗？啊，有教务，教务是首座。啊，管教学的，啊，管秩序的，训导的，管总务的，组织完全相同，只是名称不一样。啊，佛教里头是用印度的名称，它是学校。啊，所以讲经教学、研究讨论，就是学习之后的心得分享。啊，学生上台做报告，同学们都参加。啊，老师最后做印证。啊，这是课堂的作业。这是佛陀教育的正业，
我们这样不务正业。

啊，正业，正业就是教学、讲经、教学、分享。啊，现在这三个都没有了，正业没有了。啊，现在是经常佛事变成正业了。啊，经常佛事到底从哪里来的？怎么这么厉害？把佛陀的正业取而代之。我年轻的时候就有这个问题啊。啊，那时有一个老和尚也对我很爱护。啊，对我们年轻人很照顾，提拔，给我们机会。道安法师。啊，这个老法师慈悲，没有嫉妒心，很难得。啊，没有好高骛远，脚踏实地，老老实实。啊，高佛陀教育，我向他老人家请教。啊，他告诉我，他这桩事情的兴起啊，应该是在唐明皇。啊，唐明皇，大家都知道，为了宠爱杨贵妃，几乎把江山都丢掉。啊，安禄山造反，势力很大。啊，幸亏郭子仪这般将军把这个叛变平反了，平定之后，明皇也很惭愧，也很慈悲。啊，那个时候是中国佛教最兴旺的时候，啊，所以他就在每一个战场建一个寺院，啊，就像忠烈祠一样性质，建一个寺院，超度死难的军民，都叫做开元寺。啊，大陆上开元寺很多，就是开元年间建的，唐明皇建的，啊，像现在的忠烈祠一样，啊，建了很多个，啊，这个带头了，啊，皇上这些带头，民间老人过世，啊，也请和尚来主法来祈祷，啊，来超度，啊。在那个时候是副业附带的啊，一般常人太想不到啊，啊，国家提倡的那些大富长者、做大官的啊、发大财的这些人，他们请法师啊做一个小型的超度法会，这么来的啊，应该是这样形成，这在以前很少。啊，大规模的一年一两次，啊，不是平常都有的。那么这个流传到现在的时候，到明清，特别是清朝末年，啊，超度的时候越来越多，人民也慢慢富起来了。啊，他没有钱，他做不起佛事，要花钱的。佛事不是义务的，啊，那现在就一般寺院出家人靠这个生活，主要收入，啊，为什么不讲经？讲经没人供养，讲经是要贴钱的，金灿佛事是赚钱的，啊，所以金灿佛事在今天变成主流了。变成正业了。

讲经说法就变成副业了。啊，现在连副业已经没有了，看不到了。那如何恢复正业？这一点很重要。啊，现在讲经佛学院，还有大学，大学里头有排经典做课程，多半在哲学系。啊，都把它当作一种学术来研究。啊，所以真心妄心，你要不把它搞清楚，怎么个修法？啊，生活用妄心，工作用妄心，待人接物通通都用妄心，结果呢，念经、讲学、教学还是妄心，原地踏步没动啊。还是搞六道轮回啊，没有办法处理啊。啊，所以真妄首先搞清楚，啊，然后我们就懂得真正修行纲领是什么。啊，张家大师我告诉我的修学纲领就是四个字，看破放下。看破帮助你放下，放下又倒过头来帮助你看破，从初发心到如来地就是互相帮助。啊，越看得透越放得多。那学经教不能放下，不能把所学的变成生活，变成工作，啊，变成处事待人接物，那是世间学问，对你修行的功夫一丝毫的帮助都没有。学了要管用啊。大乘教里的总的指导原则就是观经里面讲的净业三福，佛说的很清楚，这个三条三世诸佛净业真因，三过去现在未来所有这一些声闻缘觉菩萨修行都不离这个纲领啊，最高指导原则啊，所以我们净宗学会成立，我是选了五科，这五科就是戒律，我们必须遵守的。第一个就三福啊，三福不但净土宗，任何宗派都要修。头一个孝养父母，第二个奉事师长。孝养父母孝啊，奉事师长是敬啊，孝亲敬师啊，这是大根大本，事出事发都离不开他。那你不孝不敬，那怎么行？那么我就知道孝敬是真心，妄心里头没有孝敬，孝敬在真心。那我们的摄影棚，我们的讲堂都供奉老师的遗像，为什么？提倡孝亲，孝亲尊师啊，让大家来看看，我们还没有忘掉。

啊，应当把父母老师也供上去。啊，那凡是到那个地方观光旅游的，一定去看寺庙，看到每一个讲堂都有，就会感动人。啊，一两个讲堂不行，每个讲堂都有。啊，大家就知道你对这桩事情这么重视。啊，根啊，根没有了还搞什么？啊，接着第三句，慈心不杀，修持善业。这第一条啊，啊，真正的福报是什么？叫三福啊，三种福。这个福是事出世间真实的福报，从这么修的。孝亲尊师是大福报啊，啊，对一切众生不能杀害。啊，不能伤害他，修十善业。啊，十善业是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两舌，两舌是挑拨是非。啊，不两舌，不绮语，绮语是花言巧语，说得很好听，目的是骗他。啊，不倭寇，倭寇说话难听，啊，让人听得起生烦恼。和言爱语啊，啊，这是身口，啊，意起心动念，没有贪心，没有嗔恚心，不愚痴，贪嗔痴，不贪不嗔不痴。一共十条，很简单呐、啊。这是佛门的根本戒啊。那么戒律很多，甚至成立一个宗派，也无非是把十善业扩大了，细说而已啊。这十善是纲领啊，在小乘细说三千位仪，三千条。展开大乘呢，展开八万四千，这不是总纲领吗？啊，我们不专学这一种，好像大学里这个学习啊，但是无论在哪一个法门里头，必须要学习的就抓住纲领就行了，这是根本的根本啊！没有这个根，上面全是假的。像盖房子，这是地基基础，100层的高楼，基础也不坚固，盖不上去会倒下来的。那第二幅是从第一幅上去啊，这是最底下一层，这第二层。第二层受持三规，具足众戒，不犯威仪。这个具足众戒是指的三规五戒啊，在沙弥律仪。在家出家都可以学啊，它有十条戒，有24门威仪啊，威仪是规矩，我们中国人讲规矩啊，要守规矩啊，这些规矩好的让别人跟你接触生欢喜心，对你赞叹，这就是小乘戒啊。第三条是大乘，大乘有四句：发菩提心，深信因果。

这跟我们净土宗完全相应。啊，底下这两句，读诵大乘劝进行者，啊，大乘经很多，你只选择一部，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啊，为什么才修定？用这种方法修定。为什么要修定？自心本定。啊，就是真心是不动的，从来没有动摇过的。真心是本定，所以只要是定，跟真心就相应。啊，妄心不定，前念灭，后念生。这个念，我们叫念头，念头是妄心，那不是真心。有念头是动的，不是静的。啊，刹那生灭。真心是不生不灭。劝进行者这一句是我们自己修得到佛法的利益，要帮助别人，要劝勉别人。啊，劝勉别人是无条件的。啊，只要他肯学，他欢喜学，就要全心全力帮助他，成就他。啊，让佛法有传人，啊，世世代代传下去。佛法要靠这些人发扬光大。啊，所以劝进行者，劝进行者就是修行人，无论在家出家。啊，这种人不能舍弃。啊，要全心全力照顾他，成就他。啊，这是敬业三福，你看总共是一句，十句对自己的，最后一句是教别人，自己成就了要教别人。啊，释迦牟尼佛开悟了，一生教学给我们做出最好的榜样。啊，佛弟子要记住释迦牟尼佛一桩了不起的行法，那就是佛门永远不跟别人作对对立。他把这个摆在戒律 里面，第二条，第一条是无我。啊，一定要认清楚，这个肉身不是我，你才能入门。你看小乘出果须陀洹，啊，须陀洹是破了五种见惑，五种见惑头一个就圣解。啊，他明白了，身不是我。啊，身是什么？身是我所，像衣服，衣服不是我，是我所有的。啊，身体不是我，是我所。啊，我，大乘教讲的好啊，我不生不灭了，我就是真心的，我就是法界。啊，这个身怎么是我呢？啊。真认识清楚了，你就不会为了这个身去造业了。啊，众生不知道，误会了，把身当作我，为了养这个身，造无量无边罪业。啊，这些业有善业，有恶业，善业也不好。啊，为什么善业你升天呢？天有生死，比人的寿命长，比人的福报大，但是他寿命到了之后还是要堕落，还是要搞轮回，不就近了。啊，所以真搞清楚了，对天
不留念，

不想我，我们才会有真正的成就。天只比人好一点，实在讲好不了多少。不要常常羡慕天，要羡慕极乐世界，这是无比殊胜庄严。 一切大乘经、一切诸佛如来、一切法身菩萨所说一切经教，都出不了这部经。这部经是大乘佛法的总纲领，分量不多，包罗圆满，都包罗在这里头。 这一经通，当然一切经就通了。这些年来我们不断的提倡，现在认识这部经的人多了，以前没人知道。

啊，有三福，啊，有小乘的提升到小乘，三归、五戒、沙弥律仪，啊，一直到小乘出家、在家戒，都包含在这里面。啊，大乘最后这一条，这三条是整个佛法的根本。啊，学佛人不能不知道，不能不在这上下功夫。啊，人与人相处，我们没有我见，好。啊，你的思维大公无私。起心动念都是想到整个人类的幸福，变法界、虚空界一切众生的幸福，是想这个，好啊，心量就大了。啊，我没有了。啊，边界，边界是对立，对立没有了，为什么？变法界、虚空界跟我是一体，啊，《坛经》上所说的“幕后何其自性，能生万法”，那个自性是我的自性呐，是我们自己自性的，自性是共同的，只有一个自性，像大海水一样。啊，佛经的比喻，把大海比作自性，把水泡。海里就起的水泡比作过人啊，水泡无量无边，无量无边没有离开大海啊，起泡的时候好像有自己，那个泡一裂掉了回归大海啊，大海才是自己真正的自己啊，水泡是临时是自己所变的，错认了啊，那叫妄心。这个比喻的好，我们能体会到会有一个概念的。啊，那么见取见，戒取戒，这两个合起来，中国人讲的成见，某人成见很深，啊，他认为他是最正确的，啊，不容易跟人在一起。成见太深，不能随缘啊，这个是错误的。真心里头没有成见啊，真心没有深见，没有成见，没有边界，就没有对立。

啊，一定要在日常生活当中去练呐、啊！啊，练到至少要像海鲜老和尚那样，什么都好，没有一样不好。老和尚眼睛当中，天下都是好人，回报他的好人，侮辱他的好人，陷害他的好人，没有一样不好。啊，没有感觉到我很委屈。啊，对于这个世界一切法里头没有怨恨，没有怀疑，不生烦恼。啊，老和尚一生没有跟人红过脸，没有说哪一天看到他发过脾气，没有。你见到他的时候都是和颜悦色，啊，很快乐。这个要学，真的要学啊！你的法缘才好啊，人缘好啊，每个人都愿意跟你往来啊。到底谁占的便宜？自己啊。啊，顺境里面不生贪念，逆境里头没有嗔恚，真修行了。修是修正，行是行为，行为错误了把它修正过来，标准就是戒律啊。中国古圣先贤也有标准，这个标准就是伦常八德啊，五伦五常，特别是五常主要的标准，仁义礼智信呐。啊，仁是爱人呐、啊，仁慈博爱，你要爱人呐、啊。啊，爱人你就不会怨恨人呐、啊。啊，那些障碍我回报的、陷害的、找麻烦的，要原谅他。为什么？他无知，他没有受过圣贤教育，他要跟我们一样受这个教育就不会啊。啊，所以他迷了，迷了，做错事要原谅。啊，他有果报，他的事情。啊，我不能多加一点罪给他，这个不可以。啊，和平，清净心里头一无所得，为什么把这个事情看得那么重？放下好啊，放下快乐啊，啊，放下就圆满了。这个道理一定要懂啊！所以方老师说，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特别是最高这两个字啊，不是真修的人他享受不到啊，他过的生活很苦恼啊。啊，真正明白之后，确实法喜充满。啊，世间这一些，啊，喜欢的、讨厌的，在他若无其事。啊，真正你把它看清楚，放下了吗？啊，看破是智慧。放下是功夫啊，放下初步学的时候就是戒律，戒律就帮助我们放下了。

把它养成习惯，跟自信一样啊，自自然然不会犯错，这就好。啊，照顾别人，我们有的，别人没有。他需要比我还需要的切，我要先让他，先帮助他，先满足他。那我还能过得去，以后慢慢再来。特别是财富啊，他迫切需要，我也需要，但是他需要比我急，我先帮助他。那我们自己过几年慢慢来，不放在心上啊。那佛告诉我们，老师也告诉我们，布施越施越多，越多越施，不能攒积啊！攒积是死水呀，不流通啊。财，中国老祖宗说叫通货啊，它要流通啊，出去多，进来多啊，不能只进来不出去，变成死水，死水会造成灾难。讲得非常有道理啊！人才从哪里来的？布施来的啊！我们命里头没有财啊！老师嘱咐我们学佛，自己没有财没关系，苦行僧能成就，弘法利身，利不了财啊！怎么办？布施。没有财呢，要有布施的心，不能没有布施的心。啊，遇到缘，随分随力，圆满功德。那我身上只有一块钱，一块钱全布施了，圆满功德。啊，不在乎多少，在乎你用心。啊，那么财，财施，财越来越多，越多越施，不要留。啊，不要为自己，自己适可而止，这就对了。发布施的果报的聪明智慧，无为布施的果报的健康长寿啊，无为布施最常见的就是素食。你看素食不跟一切众生结缘仇了啊，吃众生肉这是杀生的 啊一般人不能接受，我们搞清楚了，搞明白了，再不敢了。啊，我从接受佛法半年，我就开始吃素。啊，那时候还在工作。啊，机关里头还不错，因为吃素的人还有好几个，有一桌。有一桌人吃素，我们就到那一桌去了。啊，最好啊，素食不杀生，那么再有机会啊，放生。啊，放生是无为布施啊。啊，这是举一个例子，啊，令一切众生离开恐怖，啊，离开困扰。离开危险，这都是属于无为布施啊，果报

我们是年轻的时候福很薄啊，相貌不是很好啊，一看就晓得短命，没福啊。我们跟李老师在台中，李老师是我们那个精学班里面有十几个学生，差不多三分之一都是命很薄的啊。老师有一次告诉我们，命薄不怕，要佩服啊。什么福最大呢？讲经教学这个福最大。为什么？三种布施具足，讲经要身体要体力，这叫内财布施啊。我们没有收费，收学费，没有收供养啊，内财布施。内财布施的财比外财还要足，还要殊胜啊。那你讲的是经教，劝人为善，法布施啊，法布施长智慧啊，人能够修福修慧，破迷开悟，许多困难他就能突破，这属于无为布施。所以一个讲经三种布施都具足啊。啊，所以他劝我们这些没福的人没寿的人发心出来讲经。老师慈悲也，他懂得了，他真帮助我们了。我们只要明了，真正接受肯干啊，寿命真的转过来了。啊，现在财用不缺，帮助别人的多啊。我们所帮助的教育，佛陀教育，宗教教育啊，这一方面我们总尽心尽力成就它。啊，新建道场我不赞成，我听印光老法师的话，印祖告诉我们，在我们末法时期建道场小规模的，注重不要超过20个人。他说的好啊，为什么？道场小，人少，开销少，有几个三五个护法，有福报的护法就够了。你的心定下来了，清净心现起，才能修道啊。如果道场大，开销大，你不做金蝉佛事，不做法会，收入从哪来？啊，有钱有势的信徒紧紧地把他抓住，操多少心啊，啊，让他得欢喜心，他来护持你，心不在道上。清净平等就五个字全没有了啊，变成世间法了，这就错了啊。所以出家，出家人以无私为高尚啊。如果要管那么多事情，在家就好了，何必出家呢？那我出家曾经遇到一个和尚，我受戒的时候是我的尊正和尚，台湾

大觉寺的方丈啊，这个老和尚建了个大庙，有福报啊！啊，收的徒弟全是退伍军人，而且这个道场是完全难住。啊，我在他那里去住了一个月，那一段时间，啊，他这个道场上上下下将近100人，退伍军人难搞啊，习气很重。啊，每天都有吵架的，啊，都有朝老和尚来评理的，啊，老和尚见了一个，你不是你没错，你好，啊，那个来的人哎，你也好，很有趣味，老和尚修忍辱波罗蜜，老和尚是现身说法了，身行言教。啊，把这么多人摆平。啊，那一年他是找我去讲经，我45岁，讲了演讲。啊，下安居的时候，我好像只讲了1个多月，就生病了。啊，那一年是很多算命的都告诉我，45岁是关口过不去。啊，我这个人呢，一生很少生病。啊，头一次碰到病魔，我知道寿命到了。啊，所以我也不找医生，也不吃药。我这个观念，医生能医病，不能医命。我是寿命到了。啊，所以找一个地方静养，养了一个月，身体慢慢复原了。啊，生病的一个月当中，我吃稀饭，吃酱菜，啊，尽量的说油水通通都减少，啊，念佛求往生，啊，寿命到了。念来一个月的时候好了，我们同学出家的同届3个人，命运相同，我们3个同年呢，都过不了45岁。啊，那一年3月，法融法师走了，第一个。5月，明严法师走了，第二个。我是7月得的病，第三个。所以我很清楚啊，啊，病好了，啊，到第二年。有一天在善导寺遇到甘珠和佛，啊，他也是张家大师的学生，大我10几岁。啊，碰到我很欢喜，告诉我来坐旁边，怎么好久没见面了，啊，告诉我你的命转过来了。他说以前我们在背后啊都说你，我说我什么，说你人很聪明，可惜没有福报又短命。我说这个不必背后啊，当着我面我能接受，我自己很清楚。他说你现在转过来了，那个时候我讲经12年。他说你这个10几年讲经，把你的命运完全改了，不但长寿，而且福报很大。啊，那我们的孤妄停止。

啊，福报是轻浮啊，没有道场啊，一生不要道场啊。到香港有个小地方，小房子是这一边的信徒供养的啊。何泽林老居士他往生了，往生之后嘱咐他的夫人，这个地方要送给我供养我，让我在香港常住。我去看了之后很欢喜啊，很小啊，大概只能住五六个人。五六人很好啊，释迦牟尼佛最初转法轮在落叶园五比丘啊，啊，有五个人在一起，将来五个人都能往生，那就是真法道场，圆满道场。啊，同修不要太多，太多意见多。啊，真正志同道合，这没意见，没有想法，没有看法。想法看法都是一句阿弥陀佛，这就对了啊，就正确啊。有多余的时间精力多帮助别人，劝进行者啊，团结佛教的事业，团结宗教的事业是好事啊，这些事情来找我，我都会尽心尽力帮助啊。我们将来希望将来真正能做到世界宗教是一家，宗教的核心价值观就是仁慈博爱，宗教的任务就是化解冲突，促进社会永续的安定和谐，个好事情啊！宗教做出真正的正面的这一些利益众生的事情，这就对了啊！所以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佛菩萨安排啊，这一生走的道路，通通都是佛菩萨安排的，我自己没想到啊！佛菩萨既然安排了，我们有这个机缘了就做，没有这个机缘就不做，绝不去找这个机会啊！找这个机会是攀缘，攀缘自己动了心了，是妄想啊，真正佛菩萨有感应的，他给我们铺的这个路正大光明，我们不费心思，安安稳稳的依教奉行就好啊。所以基本的戒定慧我们完全明白了，修定用什么？用无量寿经修定，就是读经，读经不想意思啊，有时候自然会想起，自然想起来，好，不要理他，还是老老实实念下去啊，那个念头马上就消失掉了。为什么？读经是修定啊，真正有悟处的时候，那是开智慧了啊，智慧有小悟，有大悟，小悟常常有啊，一个星期有一两次，

天天有那就最好了，那距离大悟就不远了。那一个星期有一两次就很难得了。你不断在向上升，不断在进步啊，这是好事情啊。啊，我们再看妄心是自己打的，打得好啊，打得好，十觉知无为凌然，这本觉理十觉究竟啊，这一句就是本觉，实觉就是本觉啊，我们中国人讲的本善大学里面讲的至善，明德清明至于至善，至善是本觉啊，实觉或本觉，实觉就是本觉啊，本觉迷了啊，现在回头又觉悟了，还是本觉，这无非本觉。后面这句话说得好啊，啊，实本是一，不要在这里去分别，不要执着啊，就好。下面他举大论一句话了，来给我们做证明，若得实觉还同本觉啊，是实觉那个觉就是本觉，本觉没有生灭，本觉就是大乘经上讲的自性，我们中国老祖宗讲的本性是一桩事情啊，哲学里面所讲的万有的本体也是讲的它谈能证曰，谈到能证时候说，虽是有时，之所证实呢，实本报尔，本有常住啊。实就实，在实这个字里头，它还是不就啊。到所证的时候真正觉悟了啊，真正觉悟才知道实觉跟本觉是一不是二，本有常住啊，啊，实觉就是本觉，本觉就是能觉啊，往昔幕后这几句话了要着眼，谈谈就是说啊，智就是道啊，在有说有证之日，虽是有时，好像是有时该开始了啊，当道家时，道家就是你真的的时候了，言语道断一切不二，本有常住啊，以上皆引申往昔之书，念老这几句话说得好，把它说白了啊，我们现在在迷眼，
我们在修学，特别是念经，念上几百遍，念上几千遍，觉悟了。这觉悟的时候，好像是有实有本啊，真正觉的时候呢，实本是一不少啊，这个时候怎么样呢？念头没有了，觉跟不觉的念头全没有了啊，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不起心不动念，这是自心本定。自心起作用，智慧不觉迷是妄心，就是念头，念头起作用生烦恼啊，觉心起作用生智慧，不生烦恼，这是它的差别。下面佛举密部引用密宗的讲法啊，念老显密圆融啊，他们那个时候法缘比我们殊胜的，密宗确实还有几位大德注释啊，李老师也遇到，也学过啊，学过禅，学过密，学过教，最后归净土啊，净土宗是跟印光大师学的啊，我们所亲近这些大德，无论在家出家，同宗同教，显密圆融啊，这个缘分呢非常难得啊。密严经里面说啊，大乘密严经，佛以超过彼，而以密严住，极乐庄严国世尊无量寿啊，佛以超过彼，这个比底下有注解，《密严经疏》里头有啊，又说密严佛土超诸佛国，如无为心，不同灰尘。此密严中啊，诸佛菩萨并于国土来此会者，皆如涅槃啊，都证得大般涅槃。上面这是密严经里面的话，下面这又注解了，密严经疏云，如无为者，密严土即是诸佛他受用土，于法性土上以悲愿力建成故。这一句话还是不好懂啊，如无为法，这一句重要，我们的世界，我们的环境是有为法的，

什么意思？有生有灭，是有为法。如无为法呢，它不生不灭。它有没有相呢？有。啊，灭缘净土就是的，西方极乐世界也是的。啊，为什么它没有生灭？它没有通过阿赖耶。阿赖耶是妄心，啊，我们用真心妄心讲好懂，啊，它完全是真心现的，真心所现，在显教里面就是极乐世界，就是佛的十报庄严土，在密宗里面称为密严土，啊，是一。不是二，名称不一样，啊，境界是相同的。密严土里头，也就西方极乐世界，啊，十宝土，跟无为法相应，它没有生灭，也就是它没有起心动念，当然更没有分别之处。我们在大乘这么多年，这个概念有了，啊，不生不灭，西方净土啊，有没有菩萨？有，41位菩萨住在极乐世界十宝土，这41位就是华严经上说的，是住。是行，是回向，这30，加上10地40，再加上等觉41，这41个位次居宝土。这个宝土啊是无为，无为者他没有生命，人没有生命，万物。都没有生命啊，花永远那么新鲜，永远是那开放，没有花开花谢啊，只有开没有看到谢，而且开也永远开，还随众生的心，我喜欢它就都开了，我不喜欢不要它就没有了。那个不是生命，是随我们自己的念头啊！为什么？全是自己念头变现出来的。这个念头里面没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之处，就叫无为。那如果有起心动念，有分别之处，我们这个世界那就有为啊！《金刚经》上说得好。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不是真的；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啊，佛教我们看我们现在这个世界，跟极乐世界不一样。极乐世界不但是报土，是无为，同居土。凡身同居土，方便有余土也是无为啊，这就不可思议了啊！十方诸佛刹土，十宝庄严土啊，如无为法是对的，方便土是十法界。同居土是六道轮回啊，跟我们这个世界一样啊，是有为不是无为啊，啊，所以这极乐世界就特殊了啊，它全是

全是自心所现，没有妄心。啊，那我们要把妄心放下，完全用真心，太难了。说得很容易啊，做不到啊。啊，我们眼见色，你能不能同时见色的时候不起心不动念？如果是真的不起心不动念，你是用佛眼所见的，佛眼没有起心动念，你就成佛了。那菩萨都做不到，菩萨起心动念，他的本事呢，是不分别不执着，比我们高啊。菩萨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执着。阿罗汉分别有，执着没有。阿罗汉有起心动念，有分别，没有执着。他能超越六道轮回，不能超越十法界。我们凡夫这四句具足，起心动念分别执着通通有，见色有，闻声有，啊，闻鼻闻香有，舌尝味有，通通都有啊。这叫什么？六道凡夫。真看破了才放下，放下就真的了。啊，看破没真的，没放下，所以看破之后，知道是人，承认了，不怀疑了，就要真干了。啊，真干啥？不把它放在心上，就这么一句话。啊，我感谢张家大师。一辈子不会忘记他，他教给我的。啊，看破之后，明白了，就要放下，就真过了。啊，不放下不行啊，不放下还是反复。啊，从哪里放？先放下执着，与什么都不执着。现在阿弥陀佛来。啊，来看到我，来，我带你去往生，马上就走了，快快乐乐，欢欢喜喜。不能是我真的还有事情没处理好，那人我还要去跟他见一面，打个招呼，没有这个念头了，真放下了。放下之后就有本事，为什么？到极乐世界，见到阿弥陀佛。就有阿弥陀佛那种分身的本领啊，我们可以分无量身再到这个世界来，还有什么事情没办好的再来处理，这是正确的。那为什么来去自由了啊？现在不行啊，去不了，去了之后回不来啊。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了，马上可以回来啊，回来什么？应以什么身度，这就用什么身。神通广大，智慧无边呢。这个机会可不能丢啊！啊，所以要想到阿弥陀佛这个时候来了，我怎么办？手忙脚乱不行，去不了了。阿弥陀佛走了，一丝毫留恋都没有。真放下了，什么时候？时时刻刻都是放下的。哎，别把放心上，放在心上就是佛号，就是西方净土，啊，想极乐世界，经上所说的极乐世界，一真庄严，啊，念一句阿弥陀佛，
啊，其他的全不要想。啊，不要想能办事。啊，办事不要靠思想。

啊，事情来了，自然就看清楚，自然就能处理，而且处理得非常妙。啊，所以《密严疏》里头好，啊，如无为者，这一句是关键，要特别注意。密严图者呢，即是祝福他受用途。祝福有没有自受用途呢？没有，他不需要，他发生，发生是他的受用途。啊，发生没有相啊，一片光明。啊，大乘教里说的大光明藏就是发生，形容发生在哪里？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啊，妄是依他起的，他要是没有了，妄的边际都做不到。啊，妄依真起，所以他在哪里？他在妄中，妄中有真，真中有妄，互相不妨碍，真不妨碍妄，妄也不妨碍真。啊，为什么？真不可得，妄也不可得。真是觉悟的，妄是迷惑的。妄心没有智慧，真心有智慧。啊，真心有德能。妄心虽然没有智慧，也有德能，德能小，陷于六道轮回。啊，善的德，三善道；啊，恶的罪业，三恶道。他迷，他不觉，真苦啊！啊，那么。密严图，大日如来密宗啊，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他怎么建立的？与法性图上悲愿力建立的，大慈大悲愿，给谁建立的？给菩萨建立的，给阿罗汉建立的。没有一个结念是为自己，都是为他了。啊，祝福他受用途。啊，建立十报庄严图，是为四十一位法身大士。他们虽然破了无明，虽然是大彻大悟，还有习气没断。那习气有没有方法断？没有方法。那有方法，你有起心动念了。他不起心动念，他哪来的方法？怎么断法？时间长了，自然没有了。啊，所以经上举酒瓶做比喻。啊，酒瓶里头盛的是酒，把酒倒干净了，擦得干干净，确实没有酒了。闻闻还有味道，那叫习气，那个没办法断。啊，把瓶盖打开放在那里，放个半年，放个一年，自然就没有了。啊，所以十报图的作用就是帮助这些菩萨，四十一位明心见性的菩萨，他的习气没断。啊，这个地方帮助他们断习气，他受用啊。啊，不是自受用啊！这由这些菩萨来了，就要现这个图，让这些菩萨在这个地方修行，是这么一回事情啊。所以，此净土如法性土，就是十报土，很像法性土。法性土没像，这个有像啊。但是他立故立无常故，他是

个无常就是生命，它不生不灭，只能说它有影现啊，有这些菩萨在呢，需要这个地方修行的，哎，他就现啊，没有这些菩萨在，他就没有了，他土也没有了啊，他有影现，他不是生灭，不像我们这个世界，我们这个世界是确实有生有灭啊，动物有情众生，有生有生老病死啊，花草树木有生住异灭啊，山河大地有成住坏空，没有一样不是生灭法，叫无常啊。那么十报庄严土正常，它没有生命，它永远不变啊，人无量寿，花草树木也无量寿，山河大地没有成住海空啊，只有隐现，没有生灭啊，隐现跟生灭不一样，所以说如无为心呐、啊。又说今此密严藏，但于清净如来藏心之所现，故非未成成成就的啊，它是如来藏心所现，如来藏心真心的别名啊，什么意思呢？如来是发生的，是自信的，自信就在这里头啊，那个心就是真心，不是阿赖耶，藏在里头啊。那妄心里面是什么？妄心里面所藏的是无明，无明就是愚痴啊，什么也不知道啊，是这么个性质啊。妄心跟真心怎么搞清楚？妄心里面充满了烦恼啊，烦恼的反面是德行啊。初学的人染净是混合在一起的啊，尽量往净清净心这一边靠拢，慢慢的远离迷惑颠倒。这就对了啊。具体用什么方法？八万四千法门都有这个功能，所以说法门平等，无有高下啊。我们今天选择的用念佛的法门，这个方法很容易修，成就特别高啊，我们能够把它做到啊。但是先决的条件还是把大概状况要搞清楚，你才会相信，你不相信就没法子了。这个法门易行难信，是真的不是假的。那黄念祖老居士最近有他最后的一本书印出来了，进修捷要报恩谈，不是他写的，他讲的啊，不是正式讲经，
大概有五六个亲近他的很熟的在他家里讲的啊，像聊天一样拉着经本啊，非常自在，讲得真好啊。他这个里面好几次提到我啊，我在年轻的时候接触佛法三十多年，我才相信净土，所以经上讲男性之法，我有很深刻的体会。最早的参圆法师介绍给我，那是我没出家啊，本来对净土很轻视。参圆法师，我在他茅棚里住了半年，他叫我看《弥陀经》三个注解，莲池大师的疏钞，藕益的要解，优希大师的云中钞，这是《弥陀经》三个权威的注解，我把它看完了。另外叫我看印光大师文钞，我读了之后对净土恭敬不反对了，但是没有意思想学啊。以后跟李老师，我在李老师那住了十年，老师至少提醒有五六次劝我转学净土，我都没有接受。年轻喜欢大经大论啊，我相信净土，完全态度转过来了。讲华严啊，讲到善财五十三参，恍然大悟，原来他就是修华严最近的一条道路。我们要到华藏世界走近路啊，就是走净土。为什么生到极乐世界？极乐世界就是华藏，就是密言。原来如此，那我就赶紧找近路了啊，不找弯路了啊，不再走冤枉路了。这就回头了啊，果然没错啊。早年我还劝不少年轻人呢，你们要想把无量寿经讲好，先读华严，然后就会讲得很好啊。华严经讲得细啊，吃大菜啊，这书是冰淇淋典型啊，轻而易举啊啊，通无量寿跟华严是一不少啊，所以我就找最简单的了，分量非常适中，弥陀经太简单了啊，做早晚扩松可以，要帮助众生信邪行正，这个时候华严太大了，细讲我要讲一遍估计是两万个小时，谁有时间听啊。所以我们转过头来讲中本华严啊，这是中本华严啊。那么底下说这个后头有一句啊，极乐世界密言华藏啊，都是如来藏心之所现，故非微尘成就的。微尘尘就是《金刚经》上所说的一合相。一是什么？微尘。
全部都是微尘组成的。这一段老居士又补充，以上尽足，极乐乃如来妙心之所现的，啊，如来藏心就是妙心的，法性妙土之所成，不是八识的相分，啊，不是阿赖耶的境界相，非如其他世界乃微尘聚集之一合相。金刚经上说的一合相，微尘者非之尘埃，不是尘埃，是组成物质小而又小的粒子。佛经上叫微尘。前从前科学家所知道的电子是最小的，啊，这今已发现更有小于电子者，暂时给他取个名字叫夸克。现在科学家又知道夸克不是最小的，那么小而又小的实在讲不可穷尽了。刮胡这一段是老居士后加的补充补进来的，自1980年后科学家发现微中子，啊，这是最小的了，再分就没有了，不能分了。啊，微中子在空间所占的区域，只等于一个电子100亿分之1，这么小。啊，100亿个微中子，把它合在一起，它的体积等于一个电子。这个微中子弥漫在太空，到处都是。微中子能穿透10亿公里厚的铝板或者是钢板，如穿薄雾。它有这么大的能量，这么大的速度，如是小而又小的粒子，就是佛经上讲的微尘。那么金经微，这个经上讲，极乐于密也，非是如是粒子之所成。这个粒子的相分现象就是物质现象，这叫物质现象。啊，物质现象从哪里来？从念头产生的。啊，确实，这些科学家把微中子打破了，打破之后没有了，空了。啊，跟佛经上讲一样，佛经叫它做极微色。啊，色就是物质，物质里头最微细的、最小的，它不能分了，它再一分就没有了，所以也叫做灵虚尘，跟虚空做个比。啊，它一分就没有了，没有看见什么呢？看见是念头波动的现象。科学家在恍然大悟，原来物质的真相啊，是念头在高频率波动之下产生的幻象，实际上根本没有。啊，所以普朗克，德国科学家，爱因斯坦的老师，他专研究这个东西。啊，他的研究报告里头就向世界宣布，这个世界根本没有物质这个东西，物质是假象。跟佛经上所说的物质是梦幻泡影，啊，绝对不是真的。啊，就像我们看电视画面不是真的，我们看从前的电影，啊，荧幕上
所投射去的影像，而不是真的。啊，过去的这个电影，啊，我这里还有，它是动画组成，啊，动画组成，一秒钟多少张呢？镜头打开放一张，画面上完整，关起来再换第二张，一秒钟24张，啊，一秒钟24张就把我们的眼睛欺骗了，认为是真有，啊，那电视比电影进步多了，电视以前黑白电视，啊，早年间的。年岁大的人记得，啊，一秒钟多少张？50张。啊，现在彩色电视一秒钟100张，假的，一�秒钟100个画面呢。我们人是这样的，那就一秒钟已经有100个我了，哪一个是我？假的不是真的。那这是我们用科学做比喻，实际上弥勒菩萨告诉我们一秒钟波动的频率多少次，2240兆，单位是兆，一秒钟2240兆次的生命，我们怎么会知道是假的？相虚相啊，前面前一个相没有了，后面马上就来了。啊，不是真的相虚，我们看小部分，看这个小环境，哎，好像前一秒跟后一秒没两样吧。但是你要看整个地球。看整个太空，哦，那变化太大了。啊，它所现的像是整个太空，是全体的，不是局部的。所以真的，一切一切，一切皆一。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啊！啊，真的，一和相，这个一就是中位子，科学家说的，啊。佛经上讲的极微之微啊，微细到不能再微，或者叫零虚尘，跟虚空做隔绝，零距了，它这一分就没有了啊。科学特别是量子力学出现之后，把阿赖耶的三细相慢慢的揭穿了，这是宇宙的奥秘。物质现象被揭穿了，现在第二个念头。现在年轻的科学家研究念力的很多，我们在书店里看到很多书籍都是研究念力的。啊，念力就是我们叫念头、思想。啊，一切法从心想生。那心想从哪来的？心想也不是真的，佛在经上有，从业相生出来的。啊，业是什么？业就是波动现象。我们讲造业，极其微细的念头，啊，是从无明，是从完全无知、无知波动里的生理现象。啊，那么换一句话说，极乐世界是由智慧产生的现象，它不是无知。啊，我们这个世界的时候，它是无知，贪嗔痴就是痴，从痴这个念头波动现象产生，啊，产生的念头，念头产生的物质现象。啊，那么那个念头从哪来？那个念头。佛经上讲一念不绝，

0: 自性变成阿赖耶，真心变成妄心，一念不觉，一念不觉是假的，不是真的，没有原因。啊，如果有原因，就是有真的，有因就有果，它没有。只要你不要去理会它，啊，你不要去想它，想它它就存在，你不想它它就不存在。所以功夫就是修定，定到极处了，一念不生，恍然大悟。啊，这种恍然大悟是人人都有份。啊，不是说佛独有的，不是，每个人都有份。只要你把妄念放下，真相就现前。啊，佛教的教学没有别的，帮助我们回归自信，帮助我们回归常寂光。啊，回归到自信，我们有无量智慧、无量神通、无量道理、无量相好，一切具足，绝不是在外头，外面什么都没有。所以佛说，心外无法，法外无心。啊，幕后这一句我们把它念下去。啊，不是粒子所成的，具体是如来妙心，就是当人自信呐、啊，故不生不灭，无衰无变，灵然常住，如无为心。我们今天就学到此地。啊，跟无为心是一不是二了，完全是发生菩萨境界。啊，距离无上菩提常寂光就差一步了。好，我们今天学的是这个。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1: 在整理一位僧人生平事迹的时候，我们突然发现他是一位佛门再来人，他为我们注释表法，细致深刻全面，或许是我们只缘身在此山中，不识庐山真面目的缘故吧，致使我们

0: 我们没有去享受、品味和体悟，那么我们今天就去还原一个原本就立体、丰满、福慧具足、真实的千百年一遇的僧宝形象吧。
1: 112岁老僧生活自理，不用人照顾。112岁老僧每天劈柴除草做农活。112岁老僧上树摘柿子。112岁老僧穿针引线缝僧袍。112岁老僧戒杀放生度众生。112岁的老僧栽种奇花瞬间开。112岁老僧净空导师为之亲撰挽联墓志铭。112岁的老僧
0: 欲知实质，自在往生极乐邦，一位高僧的真实生活写照。闲宫和尚佛门榜样，茫茫宇宙无限太空，浩浩神州中华大地，一度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摇篮。中原沃土，人杰地灵，位于中原之中的南阳盆地更是圣贤辈出，南阳四圣誉满天下，高僧云集，举不胜举。天然禅师、慧中国师被誉为南阳和尚的神慧法师，近代净严法师、体光法师、海默法师。2013年1月17日，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在中原南阳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间小寺庙里，又一位大德高僧，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欲知实质，完成了住世表法使命，无诸痛苦，潇洒自在，安详世纪，舍报归真，驾莲台往生极乐，世寿112岁，僧腊92载，戒腊90春秋，令无数见闻者叹羡不已。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伞盖林立，床幡排空，桐柏山清泉寺的印生大和尚，鳌元寺的演教法师，玉山寺的妙宝法师参加了庄冈入塔法会，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涵、印荣等法师和诸山长老，以及来自南阳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为老和尚念佛诵行。老和尚的弟子印智法师诵读了偈文：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延迟境界，勤修梵行，90余载，善始善终，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来佛古寺，因师而名，师今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声。农历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来佛寺上空祥云缭绕，霞光万道，似乎在向世人宣说着什么。我们最尊敬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娑婆印坏，净土文成，永远离开了我们。老和尚圆寂前一天下午， 还在来佛寺

0: 地里，一直干到天黑。
1: 要隐瞒时候说的，时候你还干呢？还说的，我干不了多长时间，马上都干完了。
0: 师父这话，当时只做平常话，现在想起，恩师话里有话，一语双关呐。
1: 他是每天夜里一点多起来念佛，三点多灯也该亮。赶到早上六点钟，一看他衣服都叠得好，他平时不叠衣服，看着他洗相脸也是红红的。
2: 到六天七天的时候，发现他的头发喝了一半，眉毛整个喝完，胡子。
0: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20天前，去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印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同他去的老护法春生居士的手说：“
3: 我来这一趟，我都弄不来了。我问他，我这是你咋不来了，师傅？他说，都这进来我都要走啊。你上次我说，你说这个老佛爷不给你走路的，咱也在这再住2年了。这一站你又说你走的，他说你不着，老佛爷2天都就找着我，说我这个马上都要来走了。
4: 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你出印。”海贤老和尚跟我说呀，家人出见他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辈子出见，我自个都走了，我辈子100%把握。
5: 师父与之是之自在往生，谁能抵得了？不识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6: 临终，他实现了与之是之，身无痛苦，心不贪恋，意不颠倒，如如沉定。往生极乐，
7: 高深的大弘在清净心里，在平常心里。现实之所以有如此高的成就，因为他有一颗清净心和平常心。
8: 是人生七十古来稀，在当今物欲横流的纷繁环境里，贤师是怎样的修持，能够得享百岁高龄，身心自在，得以解脱呢？又是怎样练就的清净心和平常心呢？怀着敬慕，带着疑问，在老师傅的高足印智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被不孝弟子一行数人沿着桐柏山脉探寻老和尚走过的足迹。
0: 贤师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皆是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师姊妹5人。父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贤师10岁时家乡大旱，父亲出去逃荒要饭，在湖北随州遇到土匪抢劫火烧村庄，父亲就挑水救火，后被返回查看的土匪活活打死。劫后回村的村民看到一群恶狗在为维护他们家园的恩人守尸，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狗倘如此知恩报恩，何况人乎？村民眼含热泪，携母亲送尸还乡，以长辈之礼安葬。是少年时期，被发生在自己身边的触目惊心的几件事惊醒了，对坚定不移走上念佛求往生的道路起了很大促进作用。那时在老家，爸妈秉性不好，非常霸道厉害，和家人邻舍人经常谩骂和打架。曾有一次，他骂打吴婶时，把吴婶衣服都撕光扒掉了。在后来接连发生了许多当时还不知道是恶因招致的恶报，爸妈接连生了4个儿子都先后夭折。

0: 最后，巴妈的舌头总被自己的牙齿咬坏，就是人们俗说的嚼舌根，鲜血直流，以致发展到整个舌头都被自己咬掉了。后来，巴妈在32岁生女儿坐月子时，也痛苦地死去了。当时，母亲对我说：“为人要和善宽厚，千万可别作恶造罪了。”母亲的话深深地印在了她的脑海里。后来，师种了一个大冬瓜，却被堂弟偷了，他就小声念诵：“谁偷了我的冬瓜，就叫他长疮害病。”谁知道3天后，他的堂弟真的卧床不起了。婶娘找到他说：“你别再念了，你弟弟就摘个冬瓜，你就咒得他浑身长疮，疼得喊爹叫娘的。”后来他就赶紧念诵：“快叫他好了吧，快叫他好了吧。”堂弟很快就真的好了。哇，人的念头竟有这么大的威力，有这么大的作用啊。以后再也不敢恨人怨人了，他对人生有了深刻的思考。这件事儿对他以后坚信念佛法门能够成就正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8岁时，贤师腿生痈疮，大幅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师已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孽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月余天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确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其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师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民国9年，师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
1: 感谢师父，当年元泉寿就是到这儿，就是传讲师父提的主。
2: 师爷在当时在这个寺院去北京那个，光是十来年没出禅堂，回到桐柏山，好几个人搁那个荒草扎着有病药了，他都随便的抓一把，你回家不管啥病他都管治，只好治白了病，野草喂药了。
0: 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贤师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功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师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6字洪名，主妻一直念去。贤师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普化寺、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
1: 当年他们在这里都是开荒，这都是开荒种地啊。
0: 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红卫兵扒开了传戒师的木塔，可是墓穴空空，只好作罢。
1: 塔院寺始终红卫兵找头骨灰没找着，他知道有这个艰难。
0: 贤师在墓穴地下的石板下面找到了师父的骨灰，方知传戒师是得道高僧，早知有此一劫，方将骨灰藏匿石板下面，任凭红卫兵如何逼问。

0: 历尽磨难，师父的骨灰才得以保存。直到1991年，海贤老和尚又亲率弟子们为师父在桐柏山桃花洞旁边重新修塔安葬。贤师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师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1: 下城南的也这么欢喜。
0: 后待形势稍松一点，便又赶回寺院。寺院没有了户口，
1: 都是挖黄挖地种芋头，种着红薯，都吃那好的，谁上去了，都是舍给他们，给他们吃。
0: 艰难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年头，在长达几年的时间里，没有香火供养，几乎是海贤一个人辛勤劳作，供养五个年老体弱的老和尚，直到他们一个个往生。
1: 骨头白乎白天露，嗯，白头月华呀，还得挖药呀，面上一个老母亲。
2: 他们当时条件很不好，师父一边苦求，一边孝养年迈的老母亲。在老母亲86岁那一年，老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师父劝留不住，只好跟随母亲回到老家。
3: 是这样的，菜园里有三爷姑，我疼啊他，我回家里这锅。
4: 啊，你这锅回去？
3: 在那吃的饭，不许开这破烟。俺这是房子，吃俺这的。
4: 哦，这样嘛。
3: 老母亲七小时是住
4: 的。从小都吃的。
3: 从小都会做饭的，还包月是。
4: 包饺子。
0: 晚上。老母亲吃顿自己亲手包的饺子，捎信儿要他的女儿侄女都回来，坐在椅子上说了声我走了。只见他头一歪，老母亲就真的走了。他86岁自在而逝。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师为母亲念佛3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师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8年后，贤师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师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师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感动至极。有一段时间，贤师看到几个师兄弟在一旁总对他指指点点，直到师父把他叫到方丈室严加斥责，他才明白原来是有人诬陷自己的清白。
3: 也不是他的意思，说的这难听啊，再也不敢吭音儿。
0: 他不争辩，直到一个外出游学的师兄回来后，马上站出来澄清。那几天，他和海贤师弟一起在山坡上收玉米，是山下村民来帮忙干活，他一直和海贤住在一起。多年前，电工月底去收费，老和尚说跟上个月用的数量比，这个月咋这么多呀？
5: 电工二话没说，天下给我师傅两了吧，师傅

0: 把店废都掏出来都搁他了，再成局势看不惯了，要找他电工论理的，我师傅说算了算了，打我算给我挠痒了，从我脸上算给我心脸了，出家人是要有度量，能够宽容别人，忍者自安。
1: 不能姓林，他老人家姓了，不能姓林，他家能姓了。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 南阳及涉旗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师前来主持正法，恢复来佛寺的学佛道场。饱经磨难的贤师深悟偶义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只要两脚着实，不求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 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泥塑佛菩萨圣像供奉，这就是闻名中外的来佛古寺。南阳来佛寺位于河南省涉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杨策镇粮商王居士驾牛车去袁潭镇贩粮。
2: 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几度江山易主，几经沧桑变迁。 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喜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就是这泥塑佛像。 和破旧瓦房，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和他的师弟肉身菩萨上海下庆法师。
3: 肉身菩萨海庆师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 祖居豫东南密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时皈依三宝，李皖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始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 老实念佛，1981年进驻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始谈笑事集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始坐纲6年后，其戒兄上海下贤老和尚发心为之徒皮入塔，寿纲开启，众皆惊叹。 唯见庆师跌夫微坐，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寺众之士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6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心闻庆师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 初阅庆师生平，似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常识熏修，岂非师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 自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

0: 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1: 2005年，已是104岁高龄的贤师，为了给庆师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师奉若活佛，至诚邀请师父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国际著名书法家张云田先生见贤师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的结果。张先生至诚顶礼，赞叹贤师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师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在海贤老和尚近百年念佛修持生涯中，尽己全力弘扬净宗道场，示现了住世佛菩萨的慈悲形象。虽然老和尚没有叱咤佛界的惊天动地之举，但他的慈悲、勤劳、纯净、纯善，却给世人留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印记。海贤老和尚从不做什么佛事经忏法会活动，只讲让人们专念阿弥陀佛，居士们供养时总是印经书和放生。百多年来，经过他双手开挖的土地上百亩，供养僧众居士成千上万，参与修筑当地桥梁、河道、房舍不计其数，由他亲授的弟子出山后遍布大江南北，真是桃李满天下呀。五台山、普陀寺、少林寺、白马寺等名山古刹里的徒弟数不胜数，且大多担当寺院道场的主事负责，分别在不同道场传承师道，弘法立生。他晚年虽百岁高寿，然思维敏捷，身心康健，德高望重。凡是他常住的寺院或佛堂，千佛寺、来佛寺、圆明寺、摄齐居士林、南阳义乌念佛堂、六方佛堂，都有他很多很多干活的工具和农具，走到哪里干到哪里。他一天到晚都不闲着，还什么活都干。
2: 重复是的，
3: 是的。
4: 他一天到晚都不闲，
5: 生病床上才是罪。很简单，念阿弥陀佛，一心表法，念佛法门真是不好。
6: 那哥有钱下猛雨，人们都往那个大门跑，他大天到往地里跑，脚到地里呀，太阳出来了也不下雨了，也到了渴。我说你看老和尚表这个法，我们干算了，你光念佛都行了，干活不当我念佛啊？在劳动的就有禅定，有神通，人家不闲到。你说100多岁了，100多年还上说。
1: 当海贤师傅

对了，还能自个儿到树上干这活，真是咱佛门的僧宝啊。师父像是看透了我们的心思，笑着说，没事儿，没事儿，我再念着佛来。一花开时百花开，那是他亲手栽种，浇水拔草，细心管理，才开放出如此花朵。

0: 郁郁黄花，无非般若。海贤恩师一生没有豪言壮语，从来不做惊颤佛事，但他不论闲忙，佛号从不离口。他的一言一行，他的一举一动，都在向人们展示佛法的微妙，都含有无上禅机呀。他对我们说，念佛修行要能吃苦，以苦为师，以戒为师，不能图供养享受。吃苦力，穿补力，想当和尚，会当婆娘。是啊，我们亲眼见到，即使现在他已经112岁了，若到哪里去，总是带着针线包、锥子、剪子等小工具之类，凡是自己用的、穿的，全是自己洗洗、自己缝缝补补，从不麻烦别人。2012年3月，老和尚在圆明寺参加观音法会，弟子印容法师孝敬他一件僧袍，老和尚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逼针引线，撩起了袍边。这一幕被参加法会的居士抓拍了下来，成为世间最为珍惜的镜头。有一天，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外种的玉米地里转悠，只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掰玉米穗。
1: 老和尚，你掰吧，你别让害怕，你别让人不好意思，你掰吧，你将来大的掰。老和尚赶紧都离开了。
0: 2012年农历8月初9，南阳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师，贤师童心大发，亲自搬着梯子爬到寺院里柿子树上摘柿子，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能如贤师者，千年试问几人比。
2: 这是供养一枚戒指，还想老和尚来高兴的，当时咱明知是个庙的戴在手上，当他离开佛堂的时候呢，就交给我们。
3: 然后家人当时戴的啥？当时我给净空法师捐钱代笔，化缘起场，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你看菩萨所在之处，令一切众生起欢喜
2: 心。任何名门人
3: 家，他这一辈子都是用形象去表法。
4: 你像我这几十年呢，能挣钱都是3年前找人家，我做人家铺，我做这人铺人家铺，这人客气是比我这我这还人家铺，会听讲事的，我那不是一会儿都辛苦。
5: 阿弥陀佛，念几十年了。
6: 年年月月天天没有休息，
5: 一句行都做个念弥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菩萨也不是，人家是度众生，就是做这个榜样，叫你后学，我们就是护佛了。
7: 专门给他买了一个拐杖送给他。老和尚又来的时候，他拿了一只是回鸿菜杆子做的拐杖。这掌柜来看他的时候说：“那我送给你那个拐杖，你咋不用嘞？”老和尚看他笑笑说：“咱没恁大福报啊，咱用这都行了。”把那拐杖又送给别人。
5: 哎呀，我才上桃花洞啊，才过40岁的玉头钟，那种上玉头了以后，我才安的。
8: 哦，在长寿寺。
5: 哎，对对。
9: 89年红了灾害时期，老和尚亲自把自己耕种的几亩薄田收来的小麦1200斤。接受的拨款，并且连粮食款都不要，反映了他的思想境界，爱国爱教，为国分忧，多化众生。
7: 我问贤师：“你总见阿弥陀佛跟你说什么了吗？”贤师说：“我求老佛爷来接我，他不答应。他说让我在世间表法呀。”海贤师一生都在表修六道的法，孝亲尊师的法。净空恩师对海贤师的赞叹最为贴切恰当。建功和尚佛门榜样，真是我们四众弟子的楷模。 更没有想到他老人家最后又

0: 表了生战生的发。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士送去若要后发行未有生战生的书本时，他高兴备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着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就在给他照这张相时，我们在场的四位居士不约而同都闻到了一种奇异的清香。更令我们没想到的是，三天后的晚上，老人家一番成规，自己敲着引擎在卧室里揉腹念佛，直至深夜后他安详地往生。好像他表了这一发，才完成了他最终使命和任务，才放心地撒手西归，
1: 表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的话，那部《生战生》这本书照相印证了《生战生》这本书，也印证了净空老法师所讲的话。
0: 他表的第二个法就是为上净下空老法师苦口婆心常讲的法做了正传。老法师期望能让更多的人一生成就，为我们选择了最佳的了脱生死方法，那就是一句佛号、一部经、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一生成就。净空恩师用尽了千言万语来劝导我们。
2: 他的心不懂，不分别，不执着，这就是。
0: 而上海下贤老和尚使用自己一生的辛劳，埋埋无言的身教，从行和正两方面为我们树立了典范。恩老虽互不相识，却在冥冥之中做出了最佳的配合，真是暗合道妙啊。主持普贤沿海工作室的佛门大德弘林师见到海贤师的照片，并得知海贤师照相三天后就自在往生，赞叹海贤师表法圆满。如慧明法师印证下联句老句是无量寿经汇集本一样，来印证了净空老法师一句佛号、一部经、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一生成就的这个法。立即在生战生这个福车首页就刊登了海贤老和尚的照片，并加以说明。2012年这个农历8月20日，居士们想给老和尚庆贺112岁的生日，他做了一桌素菜，老和尚一口都没有吃，最后还是只吃了一碗芝麻叶面条。
1: 真是表法表圆满的很。
3: 我们就向老和尚学习，发扬老和尚那种精神，以苦为乐，以戒为师，一句佛号念到底，把这个老和尚的那种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发扬光大。
4: 师父一言一行他都在表法啊，说明这个佛陀教育啊是圆满的因果教育，人人都能做得到，人人都能够修成正果的。
5: 我听说我后边是人家的言语，确实是你问政府了，都见他都知道。
6: 得悉贤公安详事迹的消息，十方大德高僧、佛门四众弟子纷纷前来，拜瞻圣容，缅怀师风，立碑铭志，诵诗西行。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呼坐于寿冈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在老和尚归西百日之际，为他举行了盛大的纪念立碑法会。
1: 来到法会现场的大代高僧和有关领导有河南省佛教协会会长上苍下明长老，
2: 阿弥陀佛。
1: 佛在身，清泉寺主持上应下生法师，
3: 阿弥陀佛。
1: 隔壁是佛教协会会长卢贵同学。
4: 我代表河南省佛教界四众弟子，向前公致以三切的哀悼和无限的尊师。前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前辈，是佛教界的大圣贤，前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前头必定曾师父教我也，修身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道，刀无不断。老成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但不必定，专困待人。以高僧之岁，想见此身，思维敏捷，身如月球，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波门生宝，人间奇迹。
3: 阿弥陀佛。
4: 前公往生前已遇诸实事，提前和弟子们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前公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最好的榜样，证明了净土之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不可思议。
5: 行住坐卧，委仪庄严，应机教化，妙用随缘，广言正法，利乐人天。
3: 阿弥陀佛。
1: 佛法时代最殊胜的法门是念佛法门，上台下线了和尚就是以念佛法门为主，至此明心见性。我自己讲他的内容啊，老和尚在二十年前免去了这一场大灾。
6: 老和尚知道他有牢狱之灾，那天呢，高家回家送侄子当兵，老和尚拦路不让走，这是他一生唯一阻拦到一次。原来桐柏县出了个杀人案，那个杀人犯和王白王认识，就跑到他家躲避，一看王吉是没在家，就拐到子叔家去了。第二天公安局抓住了杀人犯作为窝藏犯，被抓起来了，罚了8000块钱，坐了1年多牢狱。要是王吉是在家，后果就可想而知了。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狼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肠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狼，还显是亲至这个因果，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直心念念佛南无阿弥陀佛声号。10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残了五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的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出生道了，成就福道多好。第二天从海角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啊，老狼的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哎。

0: 放到老和尚跟前，有时点头哈腰，老和尚点着这个红泥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说他就说野生啊，这个你看看这野生动物也知道报恩。
1: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对贤师大为赞叹。
2: 112岁往生，一生听得很好，执正知正见，弘护正法，跟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
3: 老和尚把成佛这桩事情做出来了给我们看啊，无量寿经上点点滴滴他全做到了，大乘无量寿经的作证传啊，这个老和尚所表的法会影响世尊末法九千年，这是阿弥陀佛任命他来的，把海鲜老和尚这篇光碟看作是无量寿经，无量寿经的总结啊，我劝大家一天看三遍，看一年，一年就1000遍，一天能念10000声佛号，这一年下来，那往生极乐世界就有把握了。
1: 并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为贤师亲笔题写了挽联：48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112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并为老和尚亲书墓志碑铭，以立后人。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世惊颤，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仰，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112，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续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上净下空老法师在海贤老和尚百日之际，不能亲自前来参加老和尚的立碑揭碑法会，亲笔致电印制法师。印制法师道见，感谢法师相邀，为令师接碑，然净空风烛残年，原未成熟，力不从心，一心只在讲经念佛，恐为克功于其会，请法师见谅。令师正知正见，老实修行，护持法门，续佛慧命，大德大愿，令人无限敬仰。法师等善秉一致，信受奉行，六合道场，白人家风，广演正法，利乐有情，天人赞叹。端诵道业精进，道风远扬，法缘殊胜，法轮长转，祝法喜充满。海贤老和尚在100多年的住世修行生涯中，以戒为师，以苦为修，道心坚固，持戒精严，他质朴实在，平易近人，一生淡泊名利，从不沾染虚荣头衔，他随俗入缘，恒顺众生，像一碗清水，照人照物，润人心田， 他身居南阳社稷。

来佛寺相间小寺庙几十年，农禅并重，播撒菩提，田间耕地除草，寺内燃灯焚香，劈柴做米，没有一天停歇。不做惊颤佛事，一句阿弥陀佛圣号刻骨铭心，在田间，在大殿，在梦中，行住坐卧，片刻不曾丢失。他经常告诉身边有缘人，搬柴运水无非是道，粗茶淡饭皆是修行，好好念佛成佛是大事儿，其他啥都是假的。要和咱们这位只会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安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渡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堪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摇之，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经，唯有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法会深重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七度觉山中，与大比丘众万二千人聚，一切大圣神通一达，其名曰尊者乔成汝，尊者舍利弗，尊者大摩犍连，尊者迦摄，尊者阿难等二位上首，又有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菩萨皆来集会。得尊普贤第二，又贤护等十六正士。所谓善思维菩萨、慧辩才菩萨、观无著菩萨、神通化菩萨、光印菩萨、报床菩萨、至上菩萨、即根菩萨、性慧菩萨、愿慧菩萨、相向菩萨、宝音菩萨、中住菩萨、智行菩萨、解脱菩萨二位上首，贤供尊修普贤大师之德，具足无量行愿，安住一切功德法中，游步十方，行全方便，入佛法藏，究竟彼岸，愿于无量世界成等正觉，舍斗率，降王公，弃位出家，苦行学道，作事实现，顺时间故，以定慧力降伏魔怨，得微妙法，成最正觉，天人归娘，亲转法轮，常以法音觉诸世间，破烦恼尘，坏诸欲牵，习着苟物，显明清白，调众生，宣妙理，出功德，是佛天，一柱法药救了三苦，生灌顶界，受菩提记，为教菩萨做阿舍利，常习相应无边诸行，成熟菩萨无边善根，无量诸佛行供护念，诸佛刹中皆能示现，彼善幻思现中意象，于彼相中实无可得，此诸菩萨亦复如是，通诸法心，大众生相，供养诸佛，开导群生，化现其身，犹如电光，列魔剑王，截诸缠缚，元朝声闻，辟之佛地，如空无相无愿法门，善力方便显示三乘，于此中下而现灭度，得无生无灭住三摩地，即得一切陀罗尼门，随时悟如华严三昧，具足总持百千三昧，住深禅定，亵渎无量诸佛，于一念情遍游一切佛土，得佛辩才，住普贤恨，善能分别众生语言，开化显示真实之际，超过世间诸所有法，心常地住度世之道，与一切

万物随意自在，未住数类作不勤之有，受持如来甚深法藏，护佛种心常时不绝，心大悲，名有情，言慈辩，受法言，度恶趣，开善门，于诸众生视若自己，神迹福祸戒度彼岸，悉护诸佛无量功德，智慧甚明，不可思议。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集，又有比丘尼500人，群贤寺7000人，群贤女500人，欲界天、色界天。诸天凡众悉空大会，大教缘起第三。尔时世尊微光合一，如融金具，又如明镜，银长表里现大光明，数千百变。尊者阿难，即自思维，今日世尊色身住根，月欲清净，光颜微微，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未曾见，习得展览，生息有限，即从坐起，偏袒有见，长跪合掌，二拜佛言：世尊今日入大吉殿，住其特法，住诸佛所住导师之心，最深之道，去来现在，佛佛相念，为念过去未来诸佛也，为念现在他方诸佛也，何故为身显耀，光瑞殊妙乃尔，愿为宣说。于是世尊告阿难言：善哉善哉，如为哀鸣利要助众生故，能问如是微妙之意，如今思问，甚于供养一天下阿罗汉辟支佛，布施累劫诸天人民，云非软动之类，功德百千万倍，何以故？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寒灵，皆因如问而得度脱故。阿难，如来以无尽大悲，敬爱三界，所以处心于世，光阐道教，于真群蒙，会以真舍之力，难知难见，如又叹话，稀有出现，如今所问，多所扰矣。阿难当知，如来正觉，其智难量，无有障碍，能于念情住无量意界，身及诸根，无有增减。所以这合如来定慧久长不极，于一切法而得最深自在故。阿难谛听，善思念之，吾当为汝分别解说。法藏因地第四。佛告阿难：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量数界，又佛出世，名世间自在王如来，应供等正觉，名行足，善施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在世教授42劫，实为诸天即是人民说经讲道，有大国主，名释饶王，
闻佛说法，欢喜开解，寻法无上真正道义，弃国捐王，行作沙门，号曰法藏，修菩萨道，高才勇哲，于世超逸，信皆铭记，习皆第一。又有殊胜行愿，即念会理，正上其心，坚固不动，修行精进，无能御之。往以佛所，顶礼长跪，向佛合掌，皆以切陀赞佛，发广大愿，颂曰：如来微妙色端也，一切世间无有等，光明无量照十方，日月何住见你要，世尊能言一音声，有情个个随类解，又能现一妙色身，普实众生随类见，愿我得佛清净身，法音普及无边界，宣扬戒定精进门，通达甚深微妙法，智慧广大深如海，内心清净觉成道，超过无边卧趣门，俗道菩提究竟岸，无明贪嗔皆永无，惑尽过往三昧力，亦如过去无量佛，未必群生大道士，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常行布施即戒人，精进定慧六波罗，未度有情令得度，一度之者是成佛，假令供养恒沙身，不如坚勇求真觉，愿当安住三摩地，恒放光明照一切，感得广大清净居，殊胜庄严无等伦，轮回诸趣众生类，俗生我刹受安乐，常运慈心把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魔心决定坚固力，为佛甚至能证之，纵使身至诸苦中，如是愿心永不退，至心精进第五，法藏比丘说此记忆，二百佛言：我今为菩萨道，依法无上正觉之心，许愿作佛，悉令如佛，愿佛为我广宣经法，不当奉持如法修行，拔住勤苦生死根本，俗称无上正等正觉，欲令我作佛时，智慧光明，所居国土，教授名字，解闻十方，诸天人民及云软类，来生我国习作菩萨，我列誓愿，度胜无数诸佛国者，宁可得佛。世间自在王佛，即为法藏而说经言，譬如大海，一人斗量，经历结束，尚可穷底，人有智心求道，精进不止，会当克果，何愿不得？如自思维，修何方便而能成就佛刹庄严？
如所修行。

如自当知，清净佛国如因自舍，法藏白眼，四意宏深，非我境界，唯愿如来应真辨知，广言诸佛无量妙刹，若我得闻如是等法，是为修习誓满所愿。世间自在王佛，智其高明，智愿深广，即为宣说210亿诸佛刹土，功德严净，广大圆满之相，应其心愿，悉现于此。说是法时，经1000亿岁。尔时法藏闻佛所说，皆悉睹见，启发无上殊胜之愿，于彼天人善恶，国土粗妙，四维究竟，便依其心，选择所欲，皆得大愿。亲请求索，恭慎保持，修习功德，满足五劫，于彼20亿居之佛土，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一佛刹，所设佛国超过于彼，即是受益。佛以是自在王如来所，即手礼足，绕佛三匝，合掌而住，白也世尊，我以成就庄严佛土清净之心。佛言：善哉，今正时时，如应具说，令众欢喜，亦令大众闻是法已，得大善利，能于佛刹修习摄受，满足无量大愿，发大誓愿。第六，法藏白眼，唯愿世尊大慈听察，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成正觉矣，所居佛刹，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无有地狱、恶鬼、禽兽、云飞、软动之类，所有一切众生以及阎摩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无差，受我法化，悉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服更多恶趣，得是愿乃作佛，不得是愿不去无上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所有众生，令生我刹，皆具紫摩真金色身，32种大丈夫相，端正净洁，悉同一类。若形貌差别有好丑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自知无量劫时宿命所作善恶，见能动视，彻听知十方去来现在之事，不得是愿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他心之通，若不悉知亦诺由他，百千佛刹众生心念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神通自在般若蜜多，于一念前不能超过亦诺由他百千佛刹周边寻历
供养诸佛者

不去正觉。我作佛事，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远离分别，住根即净，若不决定成等正觉，证大涅槃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光明无量，普照十方，觉身诸佛，甚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若有众生见我光明照出其身，莫不安乐，慈心作善，来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寿命无量，过中声闻天人无数，寿命一切无量，假令三千大千世界众生悉成圆觉，于百千劫悉共计较，若能知其量数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十方世界无量刹中无数诸佛，若不共称叹我名，说我功德过土之善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至心信要，所有善根心心回向，愿生我国，乃至生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觉，唯除忤逆，诽谤正法。我作佛事，十方众生闻我名号，发菩提心，修诸功德，奉行六波罗蜜，坚固不退，复以善根回向，愿生我国，一心念佛，昼夜不断，临寿终时，我与诸菩萨众迎现其前，今须臾间即生我刹，作阿惟越智菩萨，不得誓愿，不取正觉。我作佛事，十方众生闻我名号，悉念我国，发菩提心，坚固不退，至重得本，至心回向，余生极乐，无不随者。若有宿卧闻我名字，即自回顾为道作善，便持精戒，愿生我刹，命中不复更三恶道，即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过无妇女，若有女人闻我名字，得清净心，发菩提心，厌患女身，愿生我国，命中即化男子，来我刹土。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生我国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化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十方众生闻我名字，欢喜信要，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行，诸天世人莫不致敬。若闻我名，受宗之后，生尊贵家，住根无缺，常修殊胜梵行。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过中无不善名，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同一心住于定居，永离日

电脑心得清凉，所受快乐又如漏尽比丘，若起想念贪记深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活过者，善根无量，戒得金刚那罗延伸坚固之力，身顶借由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辩才，善谈诸法密要，摄经行道，于如终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究竟彼智一生不处，除其本愿，为众生故，披弘誓铠，教化一切有情，戒发信心，修菩提恨，行普贤道，虽生他方世界，永离无趣。或要说法，或要听法，或现神足，随意修习，无不圆满。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所需饮食、衣服、种种供具，随意即至，无不满愿。十方诸佛，应念受其供养。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各种万物严净光丽，形色殊特，穷微极妙，无能称量。其诸众生虽具天眼，又能辨其形色光相名数及总宣说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各种无量色数高或百千有旬，道场数高四百万里，诸菩萨众虽有善根劣者，也能了之。于见诸佛净果庄严，谢于宝树间见，又如明镜读其面相，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具佛刹广播严净，光阴如镜，彻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读者生稀有心，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下从地基，上至虚空，宫殿楼观，石榴花树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以无量宝相合成，其相普熏十方世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佛刹诸菩萨众闻我名已，皆悉待得清净解脱，普等三昧诸神总持，住三摩地，至于成佛，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设定义，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他方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者，正立身法，或陀罗尼，清净欢喜，得平等住，修菩萨恨，具足得本，应时不惑一二三人，于诸佛法不能现证不退转者，不取正觉。彼成正觉第七。佛告阿难：二十法藏比丘，说此愿已，以

记颂曰：“我见超世智，彼之无上道。四愿不满足，是不成等觉。佛为大施主，普济诸穷苦，令彼诸群生，长夜无忧恼。畜生众善根

如佛金色身，妙相喜圆满，业以大悲心，利业助群品，利欲生真力，净慧修梵行，愿我智慧光，普照十方刹，消除三垢名，明记众恶难，悉摄三途苦，灭诸烦恼暗，开彼智慧眼，获得光明身，闭塞诸恶道，通达善趣门，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如佛无碍智，所行慈明心，常作天人师，得为三界雄，说法四字口，广度诸有情，圆满习所愿，一切皆成佛。寺院若刻骨，大千应感动，虚空诸天神，当遇真妙华。佛告阿难，法藏比丘，说此颂已，应是菩提六种震动，天域妙化，一散其上，自然音乐空中赞言，决定必成无上正觉，积功累德第八。阿难，法藏比丘，于世自在王如来前，即诸天人大众之中，发思弘誓愿已，诸真实会勇猛精进，业相专制庄严妙土，所修佛国开阔广大，超胜独妙，建立常然，无衰无病，欲无量劫即知德行，不起贪嗔痴欲住想，不着色声香味触法，但要忆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行即进行，远离虚妄，以真谛门之中得本，不计众苦，少欲知足，专求百法，慧力群生，志愿无倦，人力成就，与诸有情常怀慈人，和言爱语，劝喻策进，恭敬三宝，奉事师长，无有虚伪谄曲之心，庄严众贤，规范具足，观法如画，三昧常寂，善护口业，不及他故，善护身业，不涉律仪，善护意业，清净无染，所有过程居录眷属珍宝都无所著，恒以不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智心教化安利众生，诸于无上真正之道，由尘如是诸善根果，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发应，或为长者居士豪信尊贵，或为刹利国王转轮圣地，或为六欲天竺乃至梵王，于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如是功德殊不能尽，身口常处无量妙相，犹如旃檀优钵罗华，其相普熏无量世界，随所生处色相端严，三十二相
八十种好。

悉皆具足，手中常储无尽之宝，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物，力要有情，由是因缘能令无量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圆满成就地久。佛告阿难，法藏比丘修菩萨行，积功累德无量无边，于一切法而得自在，非是语言分别之所能知。说法誓愿圆满成就，如是安住具足庄严威德广大清净佛土。阿难闻佛所说，白世尊言：法藏菩萨成菩提者，为师过去佛也，未来佛也，为今现在他方世界也。世尊告言：彼佛如来，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非过现未来，但以酬愿度生，现在西方，去阎浮提，百千俱至，那由他佛刹，由世界名曰极乐，法藏成佛，号阿弥陀。成佛以来，于今世界，今现在说法，有无量无数菩萨声闻之众恭敬围绕，借愿作佛的事。佛说阿弥陀佛，为菩萨求得誓愿时，阿舍王子与五百大长者闻之，皆大欢喜，过持一金花盖，俱到佛前作礼，以花盖上佛椅，却坐一面听经，心中怨言：令摩登作佛时，皆如阿弥陀佛。佛即制止，告诸比丘：是王子等后当作佛，彼与前世诸菩萨道，无数劫来供养四百亿佛，迦摄佛时，彼等为我弟子，今供养我，复相指也。十诸比丘闻佛言者，莫不带着欢喜，过界严禁第十也。佛与阿难：彼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永无众苦诸难过去磨恼之名，亦无四时寒暑愚民之意，复无大小江海丘陵坑坎荆棘沙砾铁围须弥土石登山，唯以自然七宝黄金为底，宽广平正，不可限期，微妙其力，清净庄严，超越十方一切世界。阿难闻已，白世尊言：若彼国土无须弥山，其四天王天及忉利天以何而住？佛告阿难：夜摩斗率乃至色无色界一切诸天以何而住？阿难白言：不可思议业力所致。佛与阿难：不思议业如可知也，如生果报不可思议，众生业报也不可思议，众生善根不可思议，诸佛圣力、诸佛世界也不可思议，其国众生功德善力、诸行业地，即佛神力，故能尔。
阿难白言：业因果报不可思议，我于此法实无所获，但为将来众生破除以往故发思问。光明遍照第十二。佛告阿难：阿弥陀佛，威神光明，最尊第一，十方诸佛所不能及，遍照东方恒沙佛刹，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一佛如是，若化顶上圆光，或一二三四有旬，或百千万亿有旬，诸佛光明，或照一二佛刹，或照百千佛刹，为阿弥陀佛光明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佛刹，诸佛光明所照圆净，本其前世求道所愿功德大小不同，至作佛事各自得之，自在所作不为预计。阿弥陀佛光明善好，胜于日月之明千亿万倍，光中极尊，佛中之王，是故无量寿佛，一号无量光佛，一号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等光佛，一号智慧光，常照光，清净光，欢喜光，解脱光，安稳光，超日月光，不思议光，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其有众生欲思光者，苟灭善生，身亦柔软，若在三途疾苦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休息，命中皆得解脱。若有众生闻其光明，威神功德，日益称说，至心不断，随意所愿，得生其苦。受众无量第十三。佛与阿难：无量寿佛，寿命长久，不可称计，又有无数声闻之众，神之洞达，威力自在，能于掌中持一切世界，我弟子中大目犍连，神通第一，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心修众生，于一昼夜悉知其数，假使十方众生悉成圆觉，夜夜圆觉，寿万亿岁，神通皆如大目犍连，尽其寿命，借其知离，习共推算，彼佛会中声闻之数，千万分中不及一分。譬如大海，深广无边，摄取一毛，细微百分，脆如微尘，以一毛尘沾海一滴，此毛尘水比海数多。阿难，比目犍连等所知数者如毛尘水，所未知者如大海水，彼佛受量，借助菩萨声闻天人受量一耳，非以算计譬喻之所能知。宝书遍各地十四，彼如来国多诸宝书，或纯金书、纯白银书、琉璃书、水晶书、琥珀书、美玉书、玛瑙书，为一宝尘，不杂于宝，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转供或成，根
今枝干，此宝所成。花叶果实，他宝化作。或有宝树，黄金为根，白银为身，琉璃为枝，水晶为梢，琥珀为叶，美玉为花，玛瑙为果。其余诸树，复有七宝，互为根、干、枝、叶、花、果，种种共成，各自一行，行行相知，静静相望，枝叶相向，花实相当，容色光耀，不可胜视，清风释放，出五阴身，微妙共生，自然相合。是诸宝树，周边其果，菩提道场的树，又其道场，又菩提树，高400万里，其本周围5000由旬，枝叶4部20万里，一切众宝自然合成，花果芙蓉，光辉遍照，复有红绿青白诸摩尼宝，众宝之王，以为璎珞，云居宝所，施诸宝珠，金珠灵铎，周匝调节，真妙宝网，罗浮其上，百千万色，互相应时，无量光焰，照耀无极，一切庄严，随应而现，微风徐动，吹逐枝叶，言出无量妙法音声，其身流布，遍诸佛国，清长哀亮，微妙和雅，十方世界音声之中最为第一。若有众生读菩提树，闻声受想，尝其果味，触其光影，念述功德，戒得六根清澈，无住恼患，住不退转，至成佛道。复有见彼树故，或三种人：一应祥人，二柔顺人，三者无生法人。佛告阿难：如是佛刹，花果树木，于诸众生而作佛事，此皆无量寿佛，威神列国，本愿列国，满足愿故，明了坚固，究竟愿故。唐氏楼观第16，又无量寿佛讲堂经舍，楼观难存，一界七宝自然化成，复有白珠摩尼，以为皎落，明妙无比。诸菩萨中，所居宫殿亦复如是。中有在地讲经诵经者，有在地受经听经者，有在地惊险者思道及坐禅者，有在虚空讲诵受听者，静心思道及坐禅者，获得须陀洹，获得斯陀含，获得阿那含、阿罗汉，未得阿惟越智者，则得阿惟越智。各自念道、说道、行道，莫不欢喜，全持功德第十期。又其讲堂左右，全持交流，纵广深浅，皆过一等，或10由旬、20由旬，乃至100000由旬，湛然相接，具8功德。
岸边无数旃檀香树，吉祥果树，花果横放，光明照耀，修条密叶，教父于此，出种种相，事无能御，随风散拂，云水流分。又复持石七宝，地布金沙，幽波罗华，波檀摩华，居木头花，分头立华，杂色光茂，弥覆水上。若彼众生过于此水，于之作者，于之戏者，于之妖异，于之景者，或于冠身，或于冷者，温者，急流者，缓流者，其水夜夜随众生意，开神悦体，静若无形，薄纱阴彻，无声不照，蔚蓝徐回，转向灌注，波扬无量微妙音声，或闻佛法僧声，波罗蜜声，至息极尽声，无生无灭声，摄列无畏声，或闻无性无作无我声，大慈大悲喜舍声，甘露灌顶受畏声，得闻如是种种声已，其心清净，无住分别，正直平等，成熟善根，随其所闻，与法相应，其愿闻者，这都闻之；所不欲闻，了无所闻，永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十方世界诸往生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自然化身，悉受清虚之身，无极之体，不闻三途卧恼苦难之名，尚无假设，何况实苦？但有自然快乐之因，是故彼国名为极乐。超世西游第十八，彼极乐国所有众生，容色微妙，超世西游，咸同一类，无差别相，但因顺于方素，故有天人之名。佛告阿难，譬如世间贫苦切人，在帝王边，面貌形状，灵可类乎？帝王若彼转轮圣王，则为彼漏，又彼其人，在帝王边也。转轮圣王威相第一，彼之忉利天王有佛酬列，假令帝师比第六天，虽百千倍不相类也。第六天王若比极乐国中菩萨声闻，光颜容色，虽万亿倍不相其待。所处宫殿，衣服饮食，犹如桃花自在天王，至于威德戒位，神通变化，一切天人不可为比，百千万亿不可及备。阿难应之：无量寿佛极乐国土，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受用具足。第十九，佛此极乐世界所有众生，或已生，或现生，或当生，皆得如是诸妙色身，形貌端严，福德无量，
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受用种种一切风俗，宫殿、富饰、香华、幡盖、庄严之具，随意所需，悉皆如念。若于世时，确保不弃，自然在前，不为饮食，自然盈满。虽有此时，实无实者，但见色闻香以意为食，色力增长而无变慧，身心柔软，无所畏惧，似已化去，实之复现。复有众宝妙意，冠带璎珞，无量光明，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在身。所居舍宅，趁其形色，宝网弥敷，悬珠宝铃，奇妙真意，周遍教室，光色黄耀，静极严厉，楼观兰村，唐虞房郭，广厦方圆，或大或小，或在虚空，或在平地，清静安稳，微妙快乐，应念现前，无不具足。德风化雨第二十，祈佛国土，每于世时，自然德风徐起，吹诸罗网，接种宝树，出微妙音，演说苦空无常无我诸波罗蜜，留步万种温雅德相，既有闻者，尘劳垢习，自然不起。风促其身，暗合调适，又如比丘得灭尽定。佛吹切宝灵树，飘华成聚，种种色光遍满佛土，随色次第而不杂乱，柔软广洁，如多罗蜜。坐立于其上，莫生四肢，随足举矣，还复如初。故摄时后，其化自没，大地清净，更欲兴化，随其实界，还复周边，于前无一，如是六凡。宝莲佛光第二十一。又众宝莲花周满世界，夜夜宝花百千亿叶，其花光明无量种色，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珠子，光色也然。复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应是珍稀，明耀日月，比莲花量或半有限，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有限，夜夜花中出三十六百千亿光，夜夜光中出三十六百千亿佛，身色紫净，相好殊特，夜夜诸佛又放百千光明，普为十方说微妙法，如是诸佛个个安立无量众生于佛正道，觉证即果。第二十二，佛赐阿难，彼佛国土无有昏暗火光日月星耀昼夜之相，亦无岁月结束之名，佛无著着驾驶，于一切处既无标示名号，亦无取舍分别，
为受清净最上快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已生、若当生，皆悉住于正定之居，决定正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若邪定居及不定居，不能了知建立彼因故。十方佛赞第二十三：佛此阿难，东方恒河沙数世界，夜夜界中如恒沙佛，过出广场摄像，放无量光，说诚实也，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南西北方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四维上下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何以故？于令他方所有众生闻彼佛名，发清净心，意念受持，皈依供养，乃至能发一念净心，所有善根自行回向，愿生彼国，随愿皆生，得不退转，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三辈往生。第二十四，佛告阿难：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岂有智心愿生彼国？凡有三辈，其上辈者，释迦契语，二座沙门，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修诸功德，愿生彼国。此等众生，临受宗时，阿弥陀佛于诸圣众现在其前，今须臾间，皆随彼佛往生其国，便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故阿难，其有众生于今世见阿弥陀佛者，应发无上菩提之心，复当专念极乐国土，积极善根，应持回向，由此见佛，生彼国中，得不退转，乃至无上菩提。其中辈者，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随其修行诸善功德，奉持斋戒，其利他相，梵寺沙门，玄真燃灯，散花烧香，以此回向，愿生彼国。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具如真佛，于诸大众前后围绕，现其人前摄受导引，即随化佛往生其国，住不退转，无上菩提，功德智慧次如上辈者也。其下辈者，假使不能作诸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欢喜信要，不生疑惑，一致诚心，愿生其苦。此人临终梦见彼佛，业得往生，功德智慧次如中辈者也。若有众生诸大乘者，以清净心向无量寿，乃至生念愿生其苦，闻甚深法，即生信解，乃至获得一念净心，发一念心念于彼佛，此人临命终时，如在梦。

中见阿弥陀佛，定生彼国，得不退转无上菩提，往生正印。第二首，佛赐阿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典，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昼夜相续，求生彼刹，发菩提心，持住境界，坚守不犯，饶益有情，所作善根，悉施于之，令得安乐，意念西方阿弥陀佛即彼国土，世人命中如佛色相，种种庄严生宝刹中，俗得闻法永不退转。佛赐阿难，若有众生余生彼国，虽不能大精进禅定，净持精戒，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欲，四不妄言，五不绮语，六不恶口，七不两舌，八不贪，九不嗔，十不痴，如是昼夜四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至心皈依，顶礼供养，世人临终不惊不怖，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彼佛国土。若多事不能离家，不暇大修斋戒，一心清净，有空闲时，端正身心，绝欲去忧，慈心精进，不当嗔怒嫉妒，不得贪贴奸细，不得终悔，不得狐疑，要当孝顺至诚忠信，当信佛经于身，当信作善得福，奉持如是等法，不得亏失，思维书记于得度脱，昼夜常念，愿于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国，时日时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觉者，寿终皆得往生其国。行菩萨道，助往生者，皆得阿惟越之，皆具金色三十二相，皆当作佛，欲于何方佛国作佛，从心所愿，随其精进早晚，求道不休，会当得之，不设其所愿也。阿难，以此毅力故，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无边世界，诸佛如来皆供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礼供天法第二十六。佛赐阿难，十方世界诸菩萨中，位于展礼极乐世界无量寿佛，各以香花床幡宝盖往以佛所恭敬供养，听受经法，宣布道化，称赞佛土功德庄严。二是世尊即设颂曰：东方诸佛刹，速如恒河沙，恒沙菩萨众，往礼无量寿，南西百四位，上下一佛然，先以尊重心奉诸真妙供，长发合牙音，各叹最圣尊就达神通会，犹入神法门，闻佛圣德名，安闻
得大利，种种供养中，勤修无懈倦，观彼殊胜刹，微妙难思议，功德普庄严，诸佛国难比，应发无上心，愿速成菩提，应时无量尊，微笑现金容，光明从口出，遍照十方国，回光环绕佛，三匝从点入，菩萨见此光，即真不退位，实会一切众，护亲生欢喜，佛语凡雷震，罢音长妙声，设法来证寺，无喜之彼愿，至求严净土，受记当作佛，觉了一切法，犹如梦幻想，满足诸妙愿，彼尘如是刹，智土如影像，恒发弘誓心，究竟菩萨道，居住功德本，修甚菩提恨，受记当作佛，通达诸法性，一切空空故，专求净佛土，彼尘如是刹，闻法要受行，得至清净处，必与无量尊，受记成等觉，无边殊胜刹，其佛本愿力，闻名于往生，自知不退转，菩萨心之愿，愿即过无益，普念度一切，过发菩提心，舍彼轮回身，俱令真彼岸，奉祀万亿佛，飞花遍诸刹，恭敬欢喜去，还到安阳窟，歌叹佛德。第27，佛语阿难，彼国菩萨成佛为神，于一时前佛往设方无边净刹，供养诸佛，花香床幡，供养之具，应念即至，皆现手中，真妙殊特，非世所有，一奉诸佛及菩萨众，其所散花，皆于空中，或为一花，花界向下，端圆周匝，化成花盖，百千光色，色色异香，香气普熏，盖之小者，满十有旬，如是转倍，乃至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一次化目，若不更以心化重散，前所散化终不佛路，于虚空中共奏天乐，以微妙音歌叹佛德，今须臾间还其本国，度悉集会七宝讲堂，无量寿佛，则为广宣大教，延长妙法，莫不欢喜心结得道。即时香风吹七宝树，出无音声，无量妙法随风四散，自然供养，如是不绝，一切诸天借记百千花香，万种伎俩，供养彼佛及诸菩萨声闻之众，前后往来悉以快乐，此皆无量寿佛本愿加为，即曾供养如来，善根相许，无却坚固善修习故，善摄取故，善成就故。大肆神光。第28，佛告阿难，
彼佛国中，诸菩萨中，悉皆动识，彻听八方上下去来现在之事，诸天人民以及云飞软动之类，心意善恶，口所欲言，何时度脱，得道往生，皆欲知之。右臂佛刹，诸声闻众，声光一现，菩萨光明照百有心，有二菩萨，最尊第一，威声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阿难白佛，彼二菩萨其号云何？佛言：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此二菩萨于娑婆界修菩萨行，往生彼国，常在阿弥陀佛左右，于至十方无量佛所，随心则到，现居此界作大利乐。世间善男子、善女人，若有极难恐怖，但自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解脱者。愿力宏深第二十九。佛此阿难，彼佛刹中，所有现在、未来一切菩萨，皆当究竟一生不出，唯除大愿，入生死界，为度群生，作施之后，换大加州，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虽生无主卧室，视现同彼，直至成佛，不受卧趣，生生之处，常时宿命，无量寿佛，亦欲度脱十方世界诸众生类，届时往生其国，悉领得涅槃道。作菩萨者，令悉作佛；即作佛已，转向教授，转向度脱，如是辗转，不可复及。十方世界声闻菩萨诸众生类，生彼佛国，得涅槃道。当作佛者不可胜数，彼佛国中常如一法，不为增多，所以这后犹如大海为水中王，注水流行都入海中，是大海水灵为增减，八方上下佛国无数，阿弥陀国长久广大，名号快乐，最为独身。本其为菩萨时，求道所愿，累德所至。无量寿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无穷无极，甚大无量，不可胜也。菩萨修持第三十。佛此阿难，彼佛刹中，一切菩萨禅定智慧神通威德无不圆满，诸佛密藏究竟明了，调伏诸根身心柔软，深入正慧无福于喜，依佛所行气绝神道，修行无言照真大所，肉眼见色，天眼通达，法眼清净，慧眼见真，佛眼具足，觉了法性，辩才总持，自在无碍，善解世间，无边方便，所言沉地，深入意味，度诸有情，演说正法，无相无为，无复无脱，无住分别，原理颠倒，于所受用皆无摄取，遍游佛刹，无爱无厌，亦无希求不希求想，
业无病火违愿之想，何以苦？别诸菩萨与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心故，舍利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以无碍慧皆发如如，善知即灭因生方便，不信是语，要在争论，知一切法，悉皆空寂，生生烦恼，二欲俱尽，于三界中平等勤修，究竟一尘，至于彼岸，决断以往，正无所得，以方便智，增长了知，从本以来，安住神通，得一尘道，不有他物，真实功德第三十一，其智宏深，譬如巨海，菩提高广，欲如须弥，自身微光超于日月，其心洁白，又如雪山，忍辱如地，一切平等，清净如水，悉诸尘垢，炽盛如火，烧烦恼心，不着如风，无诸障碍，发音雷震，觉为觉故，欲甘露法，论众生故，况若虚空大慈等故，如镜莲花历然无故，如泥居树复因大故，如金刚杵破邪之故，如铁围山众魔外道不能动，其心正直，善巧决定，论法无厌，求法不倦，戒若流利，内外明捷，其所言说令众悦服，即发苦，见发床，要慧日破痴暗，纯净温和，极定明察，为大导师，调伏自他，引导群生，协助爱诸，永离三垢，游戏神通，因缘愿力，畜生善根，摧伏一切魔君，尊重奉祀诸佛，为世明敦，最胜佛田，殊胜吉祥，堪殊供养，何以欢喜，雄猛无畏，身色相好，功德辩才，具足庄严，无与等者，常为诸佛所供称赞，究竟菩萨诸波罗蜜，而常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行遍道场，圆二乘经。阿难，我今略说，彼极乐界所生菩萨，真实功德悉皆如是。若广说者，百千万劫不能穷尽。受乐无极第三十二。佛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无量寿国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陈述，又其国土微妙安乐清净如此，何不列为善，念道之自然，绰入供养，观经行道，喜药酒席，才蒙智慧，心不终回，亦无邪事，外若迟缓，内度世纪，融融虚空，摄得其中，钟表相应，自然严整，简练端直，身心洁净，无有爱贪，志愿安定，无增缺减，求道合正，不误情邪，随境越令，不敢错跌，若于神末，贤为盗墓，
况无他念，无有有事，自然无为，虚空无虑，但安无欲，作得善愿，静心求索，含爱慈悯，离异度合，暴露表里，过度亵渎，自然保守，真真见本，志愿无上，静定安乐，一旦开达明彻，自然中自然相，自然只有根本，自然光色忏悔，转变最深，欲旦成七宝，恒难成万物，光精明居处，善好殊无比，住于无上下，洞达无边际，以过清净尽，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去，往生无量清净阿弥陀佛国，恒结于无趣，卧到自闭塞，无极之圣道，一往而无人，其过不逆为，自然所牵随，卷至若虚空，勤行求道德，可得极长生，受乐无有极。何为着世事，扰扰有无常，劝喻此经第33。世人共增不及之物，于此巨恶疾苦之中，亲身淫物，以自戒己。尊卑贫富少长男女，累念极虑，未心走使，无田有田，无宅有宅，眷属财无，又无同游，有业少业，似于其等，设小具有，又有非常，水火盗贼，冤家债主，分嫖戒脱，消散磨灭，心间异故，无能纵舍，命中弃捐，莫谁随者，贫富同然，忧苦万端，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敬爱，无相憎忌，又无相通，无得贪喜，颜色长和，莫相违利，或是心增，有所悔怒，后世转举，至诚大愿，世间之事更相患害，虽不临时，应机相迫，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去独来，苦乐自当，无有待者，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同，毁尽无期，何不于强健时努力修善，于何待乎？世人善恶，自不能见，吉凶祸福，尽过作之，生于神安，转受于教，颠倒相续，无常根本，蒙明地图，不信经法，心无缘虑，过于快意，迷于尘秽，贪于财色，终不修止，哀哉可伤。先人不善，不识道德，无有余者，殊无怪也。死生之趣，善恶之道，都不知性，为无有事，更相展示，且自见之。何复苦子，或子苦父，兄弟夫妇更相苦戚，一死一生迭相顾念，忧爱皆复，无有解释，思想恩好，不离情欲，不能深思熟记，专精行道，年寿玄静，无可奈何，
惑道者众，悟道者少，过怀杀毒，卧气冥冥，唯望心事，唯逆天地，自以罪极，顿多其寿，下入卧道，无有出气，若草当属死寂，远离众恶，择其善者，勤而行之。

常宝，戒当别离，无可落者。当勤精进，生安乐国，智慧明达，功德殊胜，悟得随心所欲，窥伏境界，在人后也。心得开明。第三十四，弥勒悲言：佛语教戒，甚深甚善，戒蒙慈恩，解脱忧苦。佛为法王，尊超群圣，光明彻照，洞达无极，普为一切天人之事，尽德之福，佛闻无量寿身，弥不欢喜，心得开明。佛告弥勒：敬于佛者，是为大善，时当念佛，戒断惑疑，拔诸爱欲，度众恶缘，犹不三界，无所挂碍，开示正道，度未度者，若草当知十方人民，永劫以来辗转五道，忧苦不绝，生时苦痛，老也苦痛，病疾苦痛，死极苦痛，卧抽不尽，无可落者，一字决断，悉出心垢，言行忠信，表里相应，人能自度，转向正气，至心求愿，积累善本，虽一世精进勤苦，须臾见耳，后生无量寿国，快乐无极，永拔生死之本，无佛苦恼之患，寿千万劫，自在随喜，以故精进，求心所愿，无得已毁，自为过咎，身比边地，七宝沉重，于五百岁受诸恶也。弥勒悲言：受佛名讳，专精修学，如教奉行，不敢有疑。作是卧苦第三首。佛告弥勒：汝等能于此事断心真意，不为众恶，甚为大德。所以这后设方世界，善多恶少，亦可开化，为此无我世间最为巨苦，我今于此作佛，教化群生，令邪无去，无痛利无烧，降化其意，令持无善，获其福德，何等为吾？其一者，世间诸众生类，欲为众恶，强者扶弱，转向克贼，残害杀伤，跌向吞啖，不知为善，后受殃罚，故有穷奇、孤独、聋盲、喑哑、痴卧、顽狂，皆因前世不信道德，不肯为善。其有尊贵豪富、贤明长者，智勇才达，皆由素世慈孝、修善积德所致。世间由此目前现世，受宗之后，入其幽冥，转身受身，改行易道，故有泥泥禽兽，云飞软动之术。譬如事发牢狱，具苦极险，浑身命尽，随罪去向，所受寿命或长或短，相从共生，更相报偿，仰我为敬，终不得离，辗转其中，累劫难除，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天地之间，自然有事，虽

不即时报应，善恶会当归之。其二者，世间人民不顺法度，摄因骄纵，任心自恣，居上不明，在位不正，陷人冤枉，损害忠良，心口过意，忌讳多端，尊卑中外，更相欺狂，成恚愚痴，愚自后起，愚贪多有，利害胜负，借分成仇，破家亡身，不顾前后，富有迁徙，不肯施予，爱宝贪重，辛劳生苦，如是至尽，无业随者，善恶祸福，追命所生，或在乐处，或入苦毒，又或见善赠报，不思目的，常怀道心，希望他利，用自攻击，消散复取，神明克制，终入卧道，自有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三者，世间人民相因即生，寿命即活，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淫逸，烦满胸中，邪态外溢，废损家财，是为非法，所当求者而不肯为，又何交际聚会，心病相发，攻击杀戮，强夺破邪，归结妻子，极身作乐，重功增厌，患而苦之，如是之物，著于人鬼，神明即知，自入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四者，世间人民不念修善，两舌、恶口、妄言、绮语，憎讥善人，败坏贤民，不孝父母，轻慢师长，朋友无信，难得诚实，尊贵自大，畏讥有道，横行威势，轻易于人，于人未尽，不自惭惧，难可降化，常怀骄慢，赖其前世复得盈护，今世为恶，复得尽灭，寿命终尽，诸恶饶归，又其名起，记在神明，央究牵引，无从舍离，但得前行，入于火户，身心摧碎，身形苦极，当思至时，恢复祸及。其五者，世间人民习以懈怠，不肯作善，至身修业，父母教诲，违逆反逆，譬如冤家，不如无子，父恩为义，无有报偿，放子游散，单求失美，如户地兔，不涉人情，无义无礼，不可见效，六亲眷属，自用有，不能有念，不为父母之恩，不曾私有之意，意念深刻，曾无一善，不信诸佛经法，不信生死善恶，愚害真人，斗乱僧众，愚痴蒙昧，自为智慧，不知生所从来，死所去向，不忍不顺，希望长生，

慈心教诲而不肯行，苦口语语无业其人，心中闭塞亦不开解，大命将终悔居教之，不欲修善临时乃悔，悔之于后将何及乎？天地之间无道分明，善恶报应祸福相承，生死当知，无谁待着。善人行善，从恶入恶，从民入民；恶人行恶，从苦入苦，从名入名。谁能知者独佛之耳。教育开示，信心者少，生死不休，恶道不绝，如是世人难可居尽，故有自然散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世事累劫，无有出期，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如是无恶无痛无烧，譬如大火焚烧人身，若能自于其中，一心之意端身正念，言行相符，所作至诚，独作诸善，不为众恶，身独度脱，获其福德，可得长寿涅槃之道，是为五大善也。重重会勉第36。佛告弥勒：无余汝等，如是无恶无痛无烧，辗转相生，敢有犯此，当离我去。或其今世先辈病殃，死生不得，世中见之，或欲受终，入三恶道，愁痛苦毒，自相搅然，共其冤家，更相杀伤，从小危起，成大困惧，皆由贪着财色，不肯施惠，过于自快，无复取之，痴欲所迫，后继增利，富贵荣华当时快意，不能忍辱，不务修善，威势无己，随意磨灭，天道失章，自然就聚，穷穷中中，当入其中，古今有事，痛哉可伤。汝等得佛经语，殊死为止，各自端守，终身不怠，尊身敬善，仁慈博爱，当求度世，拔断生死众恶之本，当立三途，优步苦痛之道。若草作善，云何地隐？当自端心，当自端身，耳目口鼻皆当自端，身心净洁，与善相应，物随事欲，不犯诸恶，颜色当和，身心当专，动作瞻视，安定虚伪，做事仓促，败回在后，为之不地，亡其功夫。如贫得宝第37。汝等光之德本，悟犯道尽，忍辱精进，慈心转移，斋戒清净，一日一夜，胜在无量寿国，为善百岁。所以这后，彼佛国土，皆积德众善，无毫发之恶，于此修善十日十夜，甚于他方诸佛国中为善千岁。所以这后，他方佛国，福德自然，无
造物之地。

为此世间善少恶多，盈苦是徒，未尝灵犀，无爱如等，苦心毁誉，授于经法，谢持思之，西风行之，尊卑男女眷属朋友，转向教育，自向乐见，和顺义理，欢乐慈孝，所作如范，则自回顾，去恶就善，朝闻夕改，奉持精戒，如贫得宝，改往修来，悉心一心，自然感将所愿者得。佛所行处，过意秋居，弥补蒙化，天下和顺，日月清明，风雨已时，灾力不起，国风民安，兵国无用，从德行人，务修礼让，过无盗贼，无有冤枉，强不凌辱，过得其所，我爱汝等，甚与父母念子，我与此事作福，以善公物，拔生死之苦，令获无德，身无为之安，无般涅槃，今道见灭，人民谄微，佛为众恶，无烧无痛，酒后转聚，汝等转向教戒，如佛经法，无得犯也。弥勒菩萨或掌白眼，世人卧苦如是如是，佛界慈爱，悉度脱之，受佛重回，不敢为师。礼佛现光第38。佛告阿难，若草愚见无量清净平等觉，借助菩萨阿罗汉等所居国土，应其西向，当日末处，恭敬顶礼，称念南无阿弥陀佛。阿难即从坐起，面悉合掌，顶礼拜也，我今愿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供养奉祀众诸善根，顶礼之间，忽见阿弥陀佛容颜广大，色相端严，如黄金山，高出一切诸世界上。又闻十方世界诸佛如来称扬赞叹阿弥陀佛种种功德，无碍无断。阿难白言：彼佛净刹，得未曾有，我亦愿要生于彼土。世尊告言：其众孙者，已曾清净无量诸佛，执众得本，如与生彼，应当一心皈依瞻仰。作是欲时，阿弥陀佛借于掌中放无量光，普照一切诸佛世界，使诸佛国皆悉明现，如出一旬，以阿弥陀佛殊胜光明极清净故，于此世界所有黑山、雪山、金刚、铁围、大小诸山、江河、丛林、天人宫殿，一切境界无不照见，譬如日出明照世间，乃至泥泞溪谷幽冥之处，悉大开辟，皆同一色，犹如界水弥漫世界，其中万物沉默不显，晃漾。

唯见大水，彼佛光明，亦复如是。声闻，菩萨，一切光明，悉皆隐蔽。唯见佛光，明耀显赫。慈悲四种，天龙八部，人非人等，皆见极乐世界种种庄严。阿弥陀佛，于彼高座，威德巍巍。相好光明，声闻菩萨围绕恭敬，譬如须弥山王处于海面，明现照耀，清净平正，无有杂秽，皆一行类，为是众宝庄严，甚显恭祝。阿难及诸菩萨众等，皆大欢喜，踊跃作礼。以头着地，称念南无阿弥陀三藐三佛陀，诸天人民，以至云飞软动，独思光者，所有疾苦，莫不修之；一切忧恼，莫不解脱。悉皆慈心作善，欢喜快乐，钟磬、琴瑟、箜篌、乐器。不古自然皆作无因，诸佛各种，诸天人民，各持花香来于虚空，散作供养。尔时极乐世界，过于西方百千俱至，若有他国，以佛威力，如对目前，如尽天眼，观一旋地。彼见此土，亦复如是。亵渎娑婆世界，释迦如来，即比丘众，围绕说法。此事数见第39。尔时佛告阿难：即此事菩萨，如见极乐世界，宫殿、楼阁、泉池、灵树。具足微妙清净庄严佛，如今欲界诸天，上至色究竟天，欲诸相化，遍佛刹佛。阿难对曰：巍然一见，如闻阿弥陀佛大应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佛。阿难对曰：巍然一闻。佛言：如见彼国净行之中，游处虚空，宫殿随身，无所障碍，遍至十方供养诸佛佛。即见彼等念佛相续佛，复有众鸟住虚空界，出种种因，皆是化作如是见佛。此事悲也，如佛所说，夜夜皆见。佛告弥勒：彼国人民有胎神者，若复见佛。弥勒白言：世尊，我见极乐世界人住胎者，如夜摩天处于宫殿，又见众生于莲花内结跏趺坐，自然化身。何因缘故，彼国人民有胎神者，有化身者？遍地疑尘第40。佛告此时：若有众生以疑惑心修诸功德，愿生彼国，不了佛智，不思意智，不可称智，大乘广智，无等无能，最上甚智，于此住智，疑惑不信，忧信罪福，修习善本，愿生其苦。佛有众生积极善根，悉求佛智、普遍智、无等智，为得广大不思议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故于往生清净佛国，意志犹豫，无所专据，然有续念不绝，借其

0: 善愿为本，须得往生。世诸人等，以此因缘，虽生彼苦，不能前至无量寿所。道指佛国界边七宝尘中，佛不识耳。身行所作，心自去向，亦有保持莲花，自然受身。饮食快乐如桃李天，与其尘中不能得出，所居舍宅在地，不能随意高达。逾500岁常不见佛，不闻经法，不见菩萨声闻声众，其人智慧不明，至今复少，心不开解，亦不欢乐，是故于彼未知太深。若有众生明信佛智，乃至圣智，断除疑惑，信积善根，作诸功德，至行回向，介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家福而作。须臾之前，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具足成就，弥勒当知，彼化身者智慧甚故，其胎生者500岁中不见三宝，不知菩萨法事，不得修习功德，无因奉施无量寿佛。当知此人宿世之事，无有智慧，疑惑所知，或今见佛。第41，譬如转轮圣王游七宝狱，王子得罪，禁闭其中，层楼其殿，宝帐金床，蓝床榻座，妙食其珍，饮食衣服，如转轮王，而以金锁吸其量足，住校王子零落此佛。此时拜也。
1: 佛也，
0: 世尊，彼忧智时心不自在，但以种种方便欲求出离，求助近臣，终不从心，人王欢喜，方得解脱。佛告弥勒，此诸众生亦复如是，若有堕于疑秽，悉求佛智至广大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犹闻佛名，其性辛苦，虽生彼国，于莲花中不得出现。彼处花台，犹如圆圆宫殿之相。何以故？彼中清净，无诸秽物，然于500岁中不见三宝，不得供养奉祀诸佛，远离一切殊胜善根，以此为苦，不生信仰。若此众生失其罪本，身自毁之，求离彼处，往昔世中过失尽矣，然后乃出，即得往矣，无量寿所。听闻经法，久久亦当开解欢喜，亦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如阿耶陀，当知疑惑于诸菩萨为大损害，为摄大利，是故应当明信诸佛无上智慧。此时备言，云何此界一类众生虽亦修善而不求生？佛告此时，此等众生智慧微浅，分别西方，不及天界，是以非乐，不求生彼。此时拜言，此等众生虚妄分别，不求佛刹，何免轮回？佛言，彼等所种善根， 不能

立相，不求福慧，身着世乐，人间福报，虽复修福，求人天苦，得报之时，一切丰足，而未能出三界狱中。假使父母、妻子、男女、眷属、余乡旧民，邪见业亡，未能舍离，常处轮回而不自在。如见愚痴之人，不种善根，但以视之从变，正义邪信，云何出离生死大难？佛有众生，虽种善根，作大福田，取向分别，情之深重，求出轮回，终不能得。若有无相智慧，执中得本，身心清净，远离分别，求生净刹，续佛菩提，当生佛刹，永得解脱。菩萨往生第四十二。弥勒菩萨白佛言：今此娑婆世界，皆住佛刹，不退菩萨，当生极乐国者，其数几何？佛告弥勒：于此世界有720亿菩萨，已曾供养无数诸佛，执中得本，当生彼国。诸小行菩萨修习功德，当往生者不可称计。不但我刹，诸菩萨等往生彼国，他方佛土亦复如是。从圆照佛刹，有18具足那由他菩萨摩诃萨生彼国土。东北方宝藏佛刹，有90亿不退菩萨当生彼国。从无量音佛刹、光明佛刹、龙天佛刹、胜利佛刹、狮子佛刹、立尘佛刹、得手佛刹、人王佛刹、花床佛刹，不退菩萨当往生者，或数十百亿，或数百千亿，乃至万亿。其第12佛名无上化，彼有无数诸菩萨众，皆不退转，智慧勇猛，已曾供养无量诸佛，居大精进，发趣一尘，于7日中即能摄取百千亿劫大师所修坚固之法，四等菩萨皆当往生。其第13佛名曰无畏，彼有790亿大菩萨众，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十方世界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者，但说其名，穷劫不尽，非是小乘。第43。佛告此时：如观彼诸菩萨摩诃萨，善获利益。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得闻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之心，皈依瞻礼，如设修行，当知此人为得大利，当获如上所说功德，心无下劣，亦不功高，成就善根，悉皆增上，当知此人非是小乘，于我法中得名第一弟子。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等，应当爱要修习，生稀有心，于此经中生导思想，欲令无量众生，俗即安住得不退转，
即于见彼广大庄严，摄受殊胜佛刹，圆满功德者，当其精进听此法门，为求法苦，不生退去禅为之心，摄入大火，不应疑悔。何以故？彼无量意诸菩萨等，皆悉求此微妙法门，尊重听闻，不生违背。多有菩萨欲闻此经而不能得，是故汝等应求此法。受菩提记第44。若于来世，乃至正法灭时，当有众生执诸善本，以诚供养无量诸佛，犹比如来加为列故，能得如是广大法门，摄取受持，当获广大一切智智，于彼法中广大甚解，或大欢喜，广为他说，常要修行。诸善男子及善女人，能于是法，若以求、现求、当求者，皆获善利。汝等应当安住无疑，众诸善本，应常修习，思无一致，不入一切种类珍宝，成就牢狱。阿弥陀，如是等类大威德者，能生佛法广大一门。由于此法不听闻故，有一亿菩萨退转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众生于此经典书写、供养、受持、读诵，于虚与勤为他演说，劝令听闻，不生忧恼，乃至昼夜思维比刹，即佛功德于无上道，终不退转。彼人临终，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也能超过生彼国土。世人已曾值过去佛，受菩提记，一切如来同所称赞，是故应当专心信受持诵说行。独留此经第45。吾今为诸众生说此经法，令见无量寿佛及其过度一切所有，所当为者，皆可求之。无得以我灭度之后，复生疑惑，当来之时，今道灭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直诸百岁，其有众生执此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如来行事，难知难见，诸佛经道难得难闻，遇善知识，闻法能行，此业为难。若闻是经，幸要受持，难中之难，无过此难。若有众生得闻佛身，慈心清净，踊跃欢喜，衣毛为起或泪出者，皆有前世曾作佛道，故非凡人。若闻佛号，心中呼疑，于佛经语都无所信，皆从卧道中来，素养未尽，未当度脱，故行呼疑，不幸相耳。勤修坚持第46。佛告弥勒，诸佛如来无上之法，深烈无畏无碍无着甚深之法，皆波罗蜜等菩萨之法，非易可遇。

说法人业难开始，坚固深信事业难造。我今如理宣说，如是广大微妙法门，一切诸佛之所称赞，付诸汝等所大受护，为诸有情长夜利益，莫令众生沦堕无趣，备受为苦。应勤修行，随顺我教，当孝于佛，常念师恩，当令世法久住不灭，当坚持之无得毁失，无得为妄，正见经法，常念不绝，则得道戒。我法如是，作如是说，如来所行业因随行，众修佛善，求生净察。佛会时文第四十七。尔时世尊而说颂曰：若不往昔修佛会，于此正法不能闻。一曾供养诸如来，则能欢喜行此事。握教懈怠即邪见，难信如来微妙法。譬如盲人横出岸，不能开导于他路，唯曾于佛知众善，救世之心方能修。闻已，受持即书写，读诵赞言并供养，如是一心求净方，决定往生极乐国。假使大火满三千，成佛未得谢难酬，如来深广智慧海，唯佛与佛乃能知。声闻一皆是佛智，尽其神力莫能测，如来功德佛自知，唯有世尊能开示。人生难得，佛难知，幸会闻法难中难。若诸有情当作佛，行超普贤登彼岸，是故博闻诸智士应信我教如是也。如是妙法信听闻，应常念佛而生喜，受持广度生死流，佛说此人真善有。文经获益第四十八。尔时世尊说此经法，天人世间有万二千诺由他意众生，愿力成垢得法眼净。二十亿众生得阿那含苦。六千八百比丘诸漏已尽，心得解脱。四十亿菩萨与无上菩提住不退转，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二十五亿众生得不退忍。四万亿诺由他百千众生与无上菩提未曾发意，今时初发，种诸善根，愿生极乐，见阿弥陀佛，皆当往生彼如来土，过于一方次第成佛，同名妙音如来。佛有设方佛刹，若现在生即未来生，见阿弥陀佛者，过有八万居之诺由他人得受记法人，称无上菩提。彼诸有情皆是阿弥陀佛夙愿因缘，俱得往生极乐世界。二是三千大千世界六种震动并现种种稀有神变，放大光明普照十方。复有诸天于虚空中作妙音乐，出随喜

身，乃至色界诸天，悉皆得闻，叹为尘有。无量妙法纷纷而讲。尊者阿难，弥勒菩萨、借诸菩萨声闻天龙八部，一切大众闻佛所说，皆大欢喜，心受奉行。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业报身，同生极乐国。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利成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众尊，皈依大摩利欲众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阿舍利成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众尊，皈依大摩利欲众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阿舍利成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众尊，皈依大摩利欲众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请看大经科注第555页倒数第四行课题，静心分两小段。

第一段总标，经文只有两句，于无量劫即知德行。经文虽然只有两句，内容非常丰富。那无量劫我们看到了。无量劫做什么？积德众福。值是种植，可见的德是多么重要。我们看念老注解本品初段，说明庄严净土。时下三段的表严净自心，严是庄严，净是清净。为什么？下面说了，盖心土不二，心净则佛土净也。道理说出来了，一直到近代，量子力学家发现微中子的存在，才告诉我们物质现象。国土是物质现象，物质现象从哪来的？从心生的，心净则佛土净啊！求生净土的人，首先要求清净心，这个修持的目标就在经题上。本经的经题前面一段是讲的果报，大乘无量寿，庄严的果啊！啊，因是什么呢？因是清净平等觉。修清净平等觉，就感得大乘无量寿庄严。经体因果具足啊！所以修净宗的同学要晓得修什么，这个不能不知道。念佛求生净土还真值。我遇到一个同学传个信息给我，他们那个地方念佛堂有人主张念四字，有人主张念六字，争论几乎到吵架了。这能往生吗？自己不能往生，叫别人也不能往生。所以古时候的念佛堂多，祖师大德知道个人根性不相同，愿意念四字的有念四字的念佛堂，你到那边去；愿意念六字的有念六字的念佛堂，不冲突，把你们分开了。有人喜欢大声念的，有人喜欢小声念的。喜欢大声有。

念大声的念佛堂，喜欢小声又念小声的念佛堂，应有俱有，那让你不生烦恼啊！诸佛菩萨了，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好啊！那我们在经教里头也常常提醒同学，我们学佛为什么不能证果？学了一辈子了，初果都没证到，什么原因？五种见惑都没有放下，不但没有放下了，连减轻都没做到。那五种见惑，头一个是身见，第二个是边见，边见就是对立，跟人对立，跟事对立，跟一切万物通通对立，这个心要没有放下，念这一辈子都得不到虚陀洹。在大乘呢，初信你没有份呢，你是佛法门外汉，没入门呢。那初信好像是小学一年级，大乘初果是小乘最低的位置，都拿不到啊，还谈什么？阿弥陀佛知道我们的状况，特别开这个法门，无你是我，临终一念生念都能往生。但是临终还放不下，还在争论，还在吵架，这个人决定不能往生。为什么呢？你往生去了之后，你会把极乐世界搅和得一塌糊涂。极乐世界秩序都被你破坏了，你能去吗？所以佛不来接引你。一定要把身见边见放下，见取跟戒取是成见，自以为是的，这要放下。再就是所有错误的看法通通放下，你才能证得初果啊，大乘才得到一个初信位的菩萨，位置是最低，但是很可贵，这个位置得到了就不会退转。有这个位置就是圣人，小圣，小小圣，他不会退到凡夫位，所以叫位不退。三不退里的第一个位不退，很可贵。拿到这个地位的人念佛往生是决定得生的，没有一个不往生。真正相信有极乐世界，有阿弥陀佛，信愿具足啊，往生的条件就成立了。念佛不论多少，论功夫。功夫是什么呢？把烦恼念掉了。我们心里面烦恼一起现，马上就是阿弥陀佛，把烦恼控制住了。

慢慢烦恼不生了，这功夫啊，烦恼要真正控制住了，不生烦恼了，证得出果的位置了，那么你往生到极乐世界插班去的，你不是在同居土，你是在方便土。方便土也是三杯九品，四土都讲功夫啊，这个不能不知道啊。所以该放下的，古大德教我们身心世界。身就是身见，心就是思惑，这是见惑。心是贪嗔痴慢疑，要放下。身心世界，外面周边的环境不再接受干扰了。它有干扰，我们可以不接受。这样念佛，往生到极乐世界，品位就向上提升了。下面念老给我们解释，于无量劫即知德行，是此下三端的总标。劫表极长很难比喻的时间，无量劫。无量劫者，表劫数有无量，此乃无量极长之时啊，这讲时间。故其时间呢，无法称说，不可计量。计是计算，数字太大了，没法子计算，没法子来度量。一表修行久远呢。说哪些人呢？不是说别人，正是说我们自己。我们自己无量劫中，生生世世都在修行呢。修到今天，连出国也没证得。好在呢，遇到佛法能生欢喜心。能不回报，能接受，这一点点善根，看起来好像没什么，多生多劫修成的，没有多生多劫，佛菩萨来劝他，他也不肯相信啊。我们一接触就能相信，不是偶然的。那么行是行为，身口意的造作，这叫行。德行呢，所成之善为德，就把它称作德。能成之道啊，我们叫它做行，故德行指功德与行业。

行是造作，造作的结果称为业。业有净业，有染业。啊，染业里面有善业，有恶业。那么我们就知道了，所谓净业，善恶两边都放下了，这才是清净啊。净业那是德行，那功德了，无量无边的。我们看到诸佛菩萨生生世世累积德行，德行者所成之善为之德，能成之道呢为之行。故德行指功德与行也，又指具足功德之行啊，那就是戒定慧三无漏学与六度啊，德行啊。啊，那我们在这里要问问我们，我们在日常当中有没有抓住戒定慧？有没有念念不忘六度？这是标准呢。如果我们这一天没有这个标准，这一天白过了，空过了。我初学佛的时候，张家大师叫我不是，叫我学入门呢，从三种布施下手：财布施、法布施、无为布施。六度里头第一度，没有能力，没有能力，要有心呢，要有这个愿呢。啊，遇到缘，随分随力，圆满功德。啊，布施钱，布施一定要布施多少，那叫功德布施。你有布施的心，你身上只有一块钱。这一块钱拿去布施，圆满功德。为什么？你只有这么多，全部拿出来了。啊，那富贵人家布施一千万，他财产太多了，一千万算不了什么，他那个布施不圆满。啊，不是百分之百。我们这一块钱的布施的时候，功德比他大。那为什么我们是圆满的，他不圆满？这就知道圆满功德是每个人都可以做得到的。那财布施，果报的财富啊；法布施的果报的聪明智慧；无为布施的果报的健康长寿啊。要修啊！啊，真正修清净心就现前，能放布施，实在讲就是放下，肯放下清净心现前。啊，再提升呢，平等心现前。

再向上提升就是觉悟，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把我们自信里所有的障碍通通放下了。所以戒定慧叫三无漏学。我们敬宗同学在30年前，那个时候我住在美国，美国敬宗学会成立了，我们提出戒律，持戒念佛。戒律哪几种呢？五个科目，很简单。第一个是净业三福，第二个是六合敬，第三个是戒定慧三学，第四个六度，第五个普贤菩萨十大愿望。不要多，就这五个。我们把这五样做好，就是具足戒了。这五样能帮助我们得三昧，能帮助我们开悟，能帮助我们行菩萨道，不用复杂了。我们有能力做得到的，轻而易举可以做到的就够了。下面念老举慧疏这个四句话。慧疏里说，行为行业，行是行为，行为所造作的，这个因果都叫业。三业所作甚可以，其心动念意业，言语口业，身体造作叫身业，这叫三业所作。从早到晚，连睡觉还做梦，做梦也是在造业。那为什么我们念佛的功夫不得力？念佛功夫得力，就不会做梦了。每一天做梦是在测验自己，如果做梦还做恶梦就不好了。学佛的人首先第一步的功夫有梦没有恶梦，功夫再进一步梦没有了，得清净心。这些都是在勘验自己的功夫。底下说，德为福德，行之所感，行善得福报啊，非朝夕所得，故曰积之。果报没那么快，所以要积，只是像种树一样，一定要到它因缘具足，再开花结果了。积是累积，积累，如点滴所聚，植呢培植，好像我们种树，育苗成林。今时久远呢，不可成积，故曰无量劫。

萨们，他们经历很长很长的时间啊，我们无法去思量啊，也没办法说得清楚，长时间生生世世无量劫来都在修行啊，断烦恼不容易啊，生生世世的累积的功德还扶不住烦恼，那我的念头、不善的言语、啊不善的行为，有时候还造啊。我们也很想能把不善的行为控制住，用什么方法？最好的方法就是念佛，信愿持名。啊，念佛的功夫还压不住，是我们的功夫不得力，烦恼习气比我们的功念佛功夫多，我们服不了它。啊，我们努力，不要去想烦恼，想阿弥陀佛。这就能帮很大的忙，天天享福，时时刻刻享福啊，念念念福，不出声音，心里面念福很管用啊。为什么我要把烦恼念掉，要把习气念掉，把清净心念出来，好啊！清净心念出来，就等于小乘阿罗汉了。啊，大乘七性位的菩萨，啊，那么方便陀里面三杯九品。我们就很清楚了啊，真正念到清净心，大乘的十行为，你看三杯九品不就很清楚的看出来了啊，这个九性十性上上品往生了，方便土啊！啊，初心位呢？也不在凡圣土了，上去了，方便土的下下品往生。二心位呢？方便土的下品众生啊，三性位呢下品上生，你看这位置很清楚就出来了啊，这就叫功夫的前身。我们再看下面第二段，别写啊，它分三段，第一个是自利心啊，自利心里又有三小段，第一个利欲念佛，念佛人最重要的是利欲，利欲是功夫啊，欲是什么？欲望。我们看经文，不起贪嗔痴欲住想，不着
色

身相未触法，但要意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念老注解得很详细，我们看住啊，不起贪嗔痴与诸想，想者对缘生。

环境里头有物质环境，有人事环境。啊，人事环境里面有善人，有恶人。物质环境里头有顺境，有逆境。啊，面对着这环境啊，起心动念，这叫想。啊，不起心不动念，面对环境，不起心不动念，那功夫到家了。那什么人？那是佛。啊，佛对缘不起心不动念，清清楚楚、明明了了，那是智慧。他不糊涂，他看得非常清楚。凡夫迷失了自信，所以对缘生信，啊，这叫想。你看想，中国这个字会意也，心上有了想，则想。啊，想一个人，他个人的相现前，啊，别人看不到，自己心里很清楚。想一桩事，事现前。啊，一切万物想什么它现什么，一切法从心想生啊。啊，佛不生心，菩萨生心，生心他能控得住，这就比我们高明了。啊，他怎么控住呢？他不分别不执着，比我们高啊。啊，我们起心动念呢，马上就分别执着就起来了，同时起作用啊，这就变成凡夫了。啊，阿罗汉比我们强一点，阿罗汉有分别没有执着。啊，执着叫见思烦恼，最严重的。分别叫尘沙烦恼，比执着轻。啊，尘沙是比喻多。啊，一看到就分别，一听到就分别，六根接触六尘境界，啊，才接触分别就起来了，比喻做尘沙了。菩萨所断。啊，佛所断的无明烦恼，无明烦恼就是身心，就是起心动念。啊，我们用念佛的方法，修这功德了。功德是什么？功是功夫。啊，得不起心不动念，圆满的大德，佛所证的。啊，佛最低的，佛有高低啊。禅宗说得好啊，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啊，什么是佛？明心见性就成佛了。啊，明心见性有42个等级，换一句话说，佛就有42个级别。你是哪一个级别的佛？真佛不是假佛，为什么？他们不用妄心，他们完全用真心。菩萨还用妄心，用的真啊，不会用错了。凡夫用妄心妄。

用的邪。啊，邪是什么呢？烦恼、习气。菩萨用的正。啊，他完全用佛的标准。就是佛家的戒律。啊，起心动念、言语造作，跟戒律都相应，这就用得正。啊，这就是在积功啊。清净心现前，那就是德，他真得到了，得到清净心，证阿罗汉果。得到平等心，证菩萨果报。觉就是明心见性，明心见性就成佛了。啊，成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十宝庄严土。啊，在那个地方等待，等待什么？无明习气断干净，无明习气没有方法断，你要有方法就起心动念了，那就堕落了。啊，就是不要去理他，随他去。啊，每一天做自己的功课，自己的功课就是

供佛是修福，念佛是修定，听经是修慧。在十宝图啊，到哪里去听？西方极乐世界往生的人，个个神通广大，跟阿弥陀佛一样，能化无量无边身，每一天都到十方世界去拜佛。啊，拜佛的修行，供佛闻法，佛慧双修啊，那个福报大了。我们这边今天连一个好老师都找不到，到极乐世界，十方诸佛刹土，你说到就到了，没有距离啊，化身去供佛闻法，跟真神没有两样啊，得真实受用啊，真身在阿弥陀佛讲堂没动，化身去了啊，不但能供佛听经，而且能度化众生，十方世界都有有缘人，你要是看到有缘人，有缘人来求帮助，你也会分身去帮助他啊，应以什么身得度，你就现什么身，现身说法没有考虑的，众生有感，你自然有应，妙不可言的 啊，到极乐世界全都做到了，都兑现了，所以极乐世界不能不去啊。下面举个例子，如于尽智取男女等种种差别之相，这相能取境界差别故啊，啊，那下面呢，贪的相、嗔的相、痴欲相，这三恶相，这是恶念的不好的念头啊。啊，下面如瑜伽罗月经、罗月文经，为菩萨行布施时，以利欲想、修持想、无痴想对治三恶想。啊，这佛教人呢？利欲、利贪欲啊，修持利成慧也啊，修慈悲心讲啊，啊，无痴是痴对治痴欲想，我们今天用的方法比他这个简单，效果更大。我们用什么方法呢？阿弥陀佛，心是阿弥陀佛，口念的阿弥陀佛，那身行的阿弥陀佛，完全依照三经一论，三经一论就是阿弥陀佛啊，依照阿弥陀佛的教诲，这个好啊！菩萨舍所事物，生利欲想，身心世界，
统统要放下。到什么时候圆满呢？欲的念头啊，欲望没有了，布施功德就圆满了。还有欲望，不行啊，这个要知道。那我们现在只有一个愿望，求生净土，想见阿弥陀佛，行不行？行，修净土中的行，这是佛教给我们的方法，修别的其他法门就不行。这就是难易之分啊，净土宗准许待业，其他八万四千法门没听说待业的啊。净宗把修行成佛正果分成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你到极乐世界你还是凡夫，到极乐世界成佛之后，那是第二个阶段。啊，八万四修法门没有第二个阶段，只有一段，没有二段。难啊，难易我们要搞清楚啊。啊，所以菩萨，这都是平常我们要学的、要做的。学所事勿施心力欲想，啊，真的舍得。啊，欲求者呢，生娱乐因缘，接受布施的。啊，让他生欢喜心，故嗔恨心薄，这叫修慈相啊。一

思布施功德，回向无上道，这痴心不，不痴了。啊，点点滴滴的功德都回向给西方极乐世界。啊，今法藏大师不起三恶想，立诸烦恼啊，在修布施利贪嗔痴，啊，这利欲，这第一句，啊，第二句，不着色身香味触法，色身香味触法六尘，那六根所缘的，眼缘的是色，耳缘的是声，鼻缘的是香，舌缘的是味，身缘的是触，意缘的是法。那修行修什么？就修这转思境，就是修不着，不着呢，不贪着也，色等六尘也。那色尘，一切形色，青黄赤白，即种种形象，这都是眼的眼见的对象。啊，眼根所缘的对象叫色尘。那我们叫物质对象，那这些形象都是的。生成呢，一切因生，月生、与造生等等，通通是耳根缘的对象。啊，第三个相尘，鼻之所辨别者，分相恶臭。啊，鼻所缘的，四味尘舌根所辨的，饮食的种种美劣之味。啊，触尘身之所辨者。如细滑粗色、寒热温和这些，化成是意根所缘的。你看，意根对前五尘分别好丑而起善恶诸法，那么由此六尘当中，如男女的美容。眼见的，耳闻的四诸歌咏之乐音，啊，音乐，旃檀与男女的声响，鼻所闻的，啊，饮食，种种的美味。舌根所缘的，上妙衣服与男女身份柔软细滑之粗酒，身所缘的，戒令众生贪着其事不得处理呀。这提出严重的警告，你六根对六尘境界起贪嗔痴，起这些念头啊，啊，这怎么？为什么你出不了六道轮回？原因就在这里。啊，轮回苦啊，尤其我们这一代，

你们年轻这一代比我就更苦。啊，我的童年虽然生在战乱，那时候社会安定，社会好。啊，人与人之间都懂得关怀。中国传统的文化还没丢干净，我们还沾了点边。啊，至少可以说三十岁以前我们还过个正常的人的生活。现在的人麻烦了，把五伦五常四维八德丢得干干净净，连影子都没有了。有人多苦啊，虽然物质生活比从前提升啊，交通便捷，精神生活苦啊。父子没有亲呢、啊、没有亲爱啊。啊，小孩长大自己走了，不管父母，以为正常啊。外国人是这样的，学外国啊，外国16岁离家出走了，就不要找他了。早年我在加州，有一个也是学佛的同学，他和儿子18岁离家出走，他到警察局去报案，人家问他多大年岁了，18岁了，他16岁走了就别找他了。啊，美国认为16岁就自己可以照顾自己了，不必家里照顾了。父子没有亲呐，五伦没有啊，五常仁义礼智信，现在的人不仁不义。无理无智无信，这五个字全没有啊，这五个字好像与他不相干的。啊，我们这我这个年龄这一代啊，30岁之前还有啊，是不如从前，但是还有啊，还常常听到啊，现在听不到了，没人讲啊，看不到了，没人做啊。那所以我们为什么要提倡祭祖？提倡祭祖目的就是宣扬传统文化里面的孝悌忠信。啊，就是伦常道德了。啊，让大家看一下，提醒一下。啊，一年三次。不能再多了，多了你也讨厌了。那少了记不住啊。办这个活动用意在此地，啊，我们再看下文。今法藏菩萨他老人家为我们现身说

啊，内无我想，没有我念，啊，没有贪嗔痴念头，即离惑因。啊，迷惑颠倒的因他没有啊，不着六尘，这是离惑缘。啊，因离开了，缘离开了，当然就不会有贪嗔痴慢的苦，没有这个内因即离。啊，净心法师说的。外缘是指故缘不住啊，由于无三恶想呢，乃离惑业之因。六尘为缘，不着六尘，复离其惑之缘啊，这真修行。修行在哪里修？就在这样修，这叫功夫啊！念佛人无比方便殊胜，就一句佛号，六根在六尘境界里头起心动念的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把那个念头打掉了。啊，所以佛号要念念相续。好处在什么地方？不造恶业，善业也不造，善恶都离，往生容易啊！往生的时候，真的通通放下了。啊，念佛人为什么最后往生去不了？原因都在此地。他六根在六尘上留念，舍不得离开。阿弥陀佛不等你，看你念头不转，他走了。那所以念佛有人追顶念佛，什么意思？就这个意思啊，追顶是一句接一句不放松甚至于华念祖老居士往生也表演给我们看啊，他往生前六个月半年，每一天念14万声佛号，一句接着一句，一句接着一句，就是这个样子做了给我们看了。啊，三业清净的，全是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都没有。幸运具足啊，念佛功夫是这么恳切要照经上所说的他往生的品位就很高啊，肯定是在十宝图啊，绝对不是同居图方便图，不是的。六个月的功夫就能把自己品位提到上上乘了。

内因皆理，外缘是止，故缘不住。由于无三恶想来立惑业之因，六尘为缘，不著六尘，复立其惑之缘。精心思，明其因果，为内立惑业之因，故能止外惑业之缘，内外皆离。那为什么他能离？他知道这个时间是假的，不是真的。啊，今天的科学家，特别是量子力学家，他们的研究报告我们看了，对我们修行人有很大的帮助。科学证明了宇宙之间所有物质现象都是如梦如幻，没有一样是真的。啊，全是从高频率波动产生的幻象。佛在《般若经》里面讲的很多，般若讲了22年了，时时刻刻提醒我们。啊，《金刚经》是600卷大般若的纲要。那中国人喜欢读这一卷，用这个帮助我们观照。让我们常常想到，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不执着是对的，执着就错了。啊，不执着不是拒绝，可以受用。不要放在心上，就是不执着。啊，不放在心上，不近人情，认识你怪怪的。你学佛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啊，不能六亲不认的。啊，学佛要把孝悌忠信做出来，给世间人做榜样啊。啊，那里面呢，心里都是阿弥陀佛。啊，外面是演戏，做给别人看的。啊，帮助别人觉悟，帮助别人断恶修善，啊，这都是功德。啊，再看下面这一段，但要意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这是古人讲的一念单体。啊，我们只要这一念，这一念好，专念阿弥陀佛。我们看念老出去，但要意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这一句是从宋义里面揭露下来的。但唯也独也，此二句与前二句应当一起读下。前面两句是万缘放下，不起贪嗔痴欲住相，不着色声香味触法，这是万缘放下。但要意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

这是一念单体啊，我们只要保住这一念，此正敬业之纲领啊，华严明十地菩萨地地不离念佛，华严经修到登地了，菩萨最后一个阶段十地圆满就成佛了啊，他们在最高阶层修成佛之道，修什么法门？通通是念佛，念佛如果不好，念佛如果有问题，到达最后最高层，他为什么要修这个法门？华严经上说，一切众生本来是佛，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地地是从初地到十地，这十个位次每一个位次的菩萨通通修念佛法，给我们做见证的啊，菩萨地位当中十地菩萨位置最高了，下面是十住十行十回向，叫三贤，登地叫十圣，三贤还有修其他法门八万四千法门，登地就放下了，一向转念，念哪一尊佛我不说，大家心里都没了用，通通念阿弥陀佛了。怎么知道？华严会上普贤菩萨十大愿望倒归极乐，他不念阿弥陀佛，他念阿弥陀佛，这不就清楚了吗？本经大教缘起品云：去来现在，佛佛相念。这说得更清楚了，过去佛、未来佛、现在佛，这四个字是讲三世诸佛，佛佛相念，每一尊佛都念佛，阿弥陀佛念十方佛，十方佛念阿弥陀佛，又观佛三昧经云：尔时会中既有十方诸大菩萨，其数无量啊，各说本愿，皆以念佛得。念佛得什么？成佛了啊，这都是经上的经文呢、啊。十方诸大菩萨无量无边的 啊，大家都说的是你怎么成佛的，你修什么法门成佛的，最后都说出来，通通是念佛。成佛必定要通过十地，十地既然地地都念佛，
哪有不念佛？

佛的道理。啊，前面讲舍利菩萨念佛是告诉我们，菩萨成佛最后一个阶段修什么？这个地方这一段话是为我们做证明。那每一尊菩萨都说出成佛的本源是以念佛得到的，有佛告呢，如今善持，持就是持名，胜过妄事，不能把这个事情忘掉。什么是念佛？佛号，过去、未来、现在三世诸佛，皆说如是念佛三昧也。释迦牟尼佛来给我们做证明啊！那我于十方诸佛，即行结千佛，从初发心，皆因念佛三昧力故，得一切种子，一切种子就成佛了。如来果地上所证得的一切种子，一切种子在梵文称之为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也翻作无上正等正觉，就是一切种子。啊，本师释迦牟尼佛来给我们做证明啊，不单世尊一个人，贤劫千佛，这是我们眼前的娑婆世界的这一个大劫当中，有一千尊佛出世，释迦牟尼佛是第四，啊，弥勒来成佛是第五，啊，这一千尊佛修行正果，从初发心，都是因念佛三昧故得一切众生，贤劫千佛怎么成佛的？念佛成佛，是故弥陀夜如世尊，即十方如来，从初发心，皆因念佛三昧证无上菩提，故但要以念诸佛也。啊，这个要是喜欢，要好，喜欢以念诸佛。啊，诸佛就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的名号可以翻作诸佛。啊，阿弥陀佛这一句话是梵语，要是把它完全翻成中国字，不是不能翻，尊重不翻。阿翻作无，弥陀翻作量，佛翻作觉。阿弥陀佛就是无量觉。那我们想一想，哪一尊佛不是无量觉？
啊，无量劫就成佛了，成佛就证得无量劫啊。无量劫就是此地讲的一切种子啊。无上菩提，菩提是觉，就是无量觉。啊，所以这一段话非常重要。世尊在此地亲自为我们作证。啊，证无上菩提，故但要一念诸佛也。下面所修善根，指诸佛所修的功德。那怎么修呢？一念佛德，阿弥陀佛四十八愿，无界修行的，成就极乐世界的报土啊，报土的由来我们要知道，它是参访，我们现在讲研究考察设防一切诸佛刹土，取长舍短，一切诸佛刹土里的好的统统采取，不好的不要啊。所以造成西方极乐世界，这个世界超过一切诸佛刹土，因为它是集一切诸佛刹土里面真善美慧之大乘。没有人能超过极乐世界的。啊，这个一念佛得了，这阿弥陀佛的成就啊。啊，感恩图报，我们用什么方法感恩？用什么方法报恩？信愿持名往生净土啊，就是报阿弥陀佛的恩，到达西方极乐世界，同居土下下品往生。第十八愿里头说的，没功夫啊，一生作恶，无逆施恶，没有念过佛，是不信佛，临命终时，地狱相现前，这时候害怕了，恐惧了。遇到善友劝他信极乐世界，信有阿弥陀佛啊，发愿求生净土，极乐世界条件具足了啊，再念个十声，甚至于一声，一生怎么他就断气了，没念到十声啊，他就咽气了，都能往生啊，阿弥陀佛来接引他，生到极乐世界。极乐世界确实有四徒三辈九品，对阶级 不一样啊，可是怎么样呢？他平等待遇，这是十方世界没有的，
极乐世界独创啊，待遇平等，就是说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的跟十报土往生的法身菩萨智慧平等，道力平等，神通平等啊，一切受用通通平等。这个地方不去，你还想到哪里去？想去就要全力以赴，我们把这个世界彻底放下。阿弥陀佛，现在我就带你去，马上就走，没有考虑的，你还有没有什么挂？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真能去得了啊。我们时时刻刻都要有这个念头啊。真去得了，佛到时候真来接引，我们一点都不怀疑。怀疑他不来了，我们把事靠定了，啊，决定没有怀疑。啊，所修善根，只诸佛所修的功德啊，意念佛得了感恩图报，施于其等，是名亦佛。啊，经里面讲的这个非常重要的开示，不要读这几句，记得就行了啊，放在心上啊，怀念阿弥陀佛的功德，感恩他建立西方极乐世界，接引我们这些造作恶业的众生啊，我们也能有机会往生不退成佛啊，到达西方极乐世界，给法身菩萨智慧神通道力平等啊。

知道啊，念佛最胜，这一句要记住。所以华严十地菩萨地地都念阿弥陀佛，今于其等，故亦当持名念佛，名具万德，总是一切善根。我们还要修什么？无论修习什么善根，都比不上这一句佛号。为什么？这一句佛号总是一切善根啊！一句佛号，所有一切善根通通具足了，一样没漏。这一句佛号，所有一切诸佛的名号都在其中，一个都没漏，乃至于菩萨名号。菩萨名号是修德，佛的名号是果德。

圆满的修德，圆满的果德，也在这一句阿弥陀佛念，这个一切都念到了。众生根性不相同啊，烦恼习气都很重啊，有人喜欢念四字佛号，有人喜欢念六字佛号。我知道中国古代的净宗道场很多啊，为什么要那么多？适合每个人的缘分。喜欢念四个字的，那一边的念佛堂专念四个字的；喜欢念六个字的，那一边的念佛堂专念六个字的；喜欢大声念的，那个地方的大念声音大；喜欢小声默念的，另外一个念佛堂，他们在那里用功。好啊，都能成就啊，没有一个不往生的。我听说现在一个念佛堂里面来了几个习惯不相同的，在吵闹啊，甚至打架了。这不是佛弟子，这是魔弟子，为什么？来破坏净宗的。让大家都不能往生，这个错了。若要佛法心，唯有生战胜了。修任何法门都赞叹，为什么？法门平等，无有高下，所有法门是佛说的。你要不相信，你要反对，不适合你的意思，你要把它改变，那你是对佛菩萨的反对，对佛菩萨的不满，要佛菩萨跟着你，随从你的意思，哪有这个道理？莲池大师在世住创随笔上有这么一段，他老人家自己记载的，这不是假话。有人问他，你老人家念佛怎么念法？他说他念四个字，阿弥陀佛。你劝别人怎么念法，教别人，我教别人念六个字，南无阿弥陀佛。人家问他，这有什么不一样？他就说了，我这一生决定求生净土，所以南无两个字省掉，南无是皈依，是恭敬，是礼拜，这客气话不要说了，四个字就行。我劝别人念佛，他未必肯往生。他要不肯念往生，加南无号，皈依阿弥陀佛，皈命阿弥陀佛，礼敬阿弥陀佛，加上这个号，跟阿弥陀佛结个好缘，来生后世遇到缘就能往生。讲得很清楚，很明白了，只要肯念就好啊！这一生决心消往生，真的

越简单越好。啊，四个字就比六个字好啊，六个字多了两个字，大道至简呐、啊。

相信的。啊，记住，八万四千法门，包括净宗在内，身见没有放下，边界没有放下，是很严重的障碍。啊，还有成见，自以为是，啊，人跟我的意思不合的时候，我要排斥他，这不可以的。啊，处处跟人对立，我念四个字的，别人念六个字的，我就跟他对立，我就反对他，这行吗？不能往生的。啊，为什么不能往生？人家修得好好的，心道修到清净平等觉了，你给他一闹一翻，把他的功夫全打垮了。阿弥陀佛接引往生，你是要把这个众生通通留到六道轮回，不让他去，是不是这个意思？这不是佛法啊！真正是佛弟子，对佛所说的无量法门都要恭敬礼拜供养啊！每一个法门都对某一种根基他都得意，你怎么可以把它废掉？啊，这些都是对于教理不通达所造成的。啊，这就说起来，学习经教、听经重要。啊，让你了解事实真相，你起心动念、言语造作，能够随顺佛陀教诲，这真正佛弟子。那已经有成就的要谦虚，不能用轻慢啊，那是错误的。佛教之衰不是今衰在今天，往上去推至少两百年了，前面一百年疏忽了，不重视了，慈禧太后带的头啊，带的不好啊，啊，自称老佛爷，把佛菩萨圣贤放在两边，轻慢。那过去历代的帝王，特别是清朝，都是佛门弟子，对佛菩萨都恭敬，只有这个老佛爷不恭敬。清朝亡国之后，中国的社会动乱，一直到八年抗战终了啊，所以佛教政府没有管，没人管，自生自灭还有一些真正修行人啊，讲经的法师我还遇到几个啊，这些人现在都不在了，确实后继无人了，怎么办？佛教需要的继承人啊，条件不高，只要老实听话，

啊，基本的戒条能够守好，那就是三规五戒十善，沙弥六义。啊，大家在一起，一个道场的六合，三学六度普贤十愿，够了。把这个都能够落实，都能做到。啊，落实在生活，落实在工作，落实在处事及待人接物，那就是一个现代标准的佛门弟子。五戒就是中国儒家讲的五常啊，不杀生是仁，不偷盗是义，不邪淫是礼，不饮酒是智，不妄语是信，跟儒家的根本戒仁义礼智信完全相同啊。啊，中国人传统文化优秀啊，传统文化是大乘佛法的根基啊，所以我们学净业三福，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我们落实在弟子规，慈心不杀落实在道家的感应篇，太上感应篇，下面是修十善业，落实在十善业道，你看多好啊，儒释道的三个根呢，在这上扎根呢。啊，这三样东西要把它念书啊，要记住啊。一切时一切处，无论是顺境逆境，善缘恶缘，都要遵守佛菩萨圣贤的教诲，不犯过错，这就叫持戒。老实听话真干，无论修学哪个法门都会成就啊，掌握住一门深入常识熏修啊，不要贪多一门，做专家不做通家啊，一门容易得三昧，容易开悟，彻悟很难，大悟有可能，小悟准有份，那小悟也就很管用了。啊，贪嗔痴慢疑一定要断，决定不能够傲慢，不能够给人家增强增盛，这个不可以。啊，傲慢连儒家都忌讳。啊，孔子都说，人有傲慢的习气，其他的就不必说了。说的话好啊，如有周公之才之美，实骄且吝，其余则不足观也。啊，学佛学道更不能够有傲慢心，不能有嫉妒心啊，不能有贪心，不能有嗔恚啊。经宗尤其殊胜啊，我学佛学了30多年才接受，所以经上讲难行之法，我的体会比别人深。

啊，我要不是华严法华楞严这一些大经大论，明白这个道理啊，晚年归心净土啊，我觉得这个我有把握。其他的法门虽然学了几十年，没把握啊，念佛法门呢靠得住啊。啊，这个地方这几句话要记住。持名念佛，名取万德，总是一切善根，故知老舍持念的实实在在暗示一佛功德，多好多难得了。又安乐集说，或有三昧，但能除贪，不能除嗔痴；或有三昧，但能除嗔，不能除痴贪；或有三昧，但能除痴，不能除贪嗔。或有三昧，但能除现在障，不能除过去、未来一切诸障。这些话都是告诉我们，世尊当年在世49年所说的一切法门，有大乘，有小乘，有显教，有密教啊，他老人家在世一生确实是办学校啊，而且次第分明啊，先办小学，戒淫初期就是小乘，小乘办多久呢？12年。那讲阿含，那12年之后再提升，办中学，讲方等，8年，比我们现在学习时间长啊。现在小学6年的，中学3年的，啊，佛的小学12年，中学8年，啊，然后提升到大学，般若，22年，啊，最后8年，法华涅槃，涅槃经是一教一主，啊，那就法华为主。法华8年，那是研究所啊，讲成佛的道理，讲成佛的方法啊，道理讲清楚了，方法还是念佛啊。你看华严经，善财童子53参为我们表演，确实切中，就是一句佛号啊，道归极乐啊，普贤菩萨带头的。法华经，龙女8岁成佛啊，都是念佛啊，这是我们要觉悟啊啊，念佛三昧不可思议啊！你看他这个最后说的，这个若能常修念佛三昧，无论现在过去未来一切诸障悉皆除也。阿公阿婆老实念佛，得此三昧啊，啊，我们看海贤老和尚给我们做榜样，他实现的身份不认识

字没念过书，农民出身，一生做农事，啊，活到112岁，就是一句阿弥陀佛，师父教给他的，一句佛号念到底，一直念下去，明白了，不能乱说，不能说。他老人家听话，真听话，真干了，啊，给我们做最好的榜样，啊，给念佛的佛弟子做出最佳榜样，给净宗法门的同学，真正想一生当中求生净土，做出了绝妙的榜样。所以我劝同学，一部书《无量寿经》啊，会几本，有很多人批评攻击这个本子，说这个本子是伪造的，是假的，不准念。啊，非常感恩弘林法师，十几年来编了一本书《若要佛法心，唯有僧战僧》。我这里有一本这本书，详细辨别，把这种思想澄清了啊！啊，汇集不识夏莲居第一个人呐、啊，历代汇集的人很多啊。佛经最初传到中国来，就是汇集本呐、啊。啊，第一部42章经，字字句句都是佛说的，但是说在一切经里头揭露下来的，啊，编成一个小册子，佛教刚刚到中国来，便利于我们学习，啊，那就是汇集。那汇集最大的忌讳是不能改变经文原来的字，这是忌讳的。那不是不能汇集，那么改动字的有这个情形，那这是被批评的。夏老用10年时间汇集这个本，每一个字都有出处，是哪一部经上的字，一个字都没有敢改动，全是原文。那换句话说，这个汇集本是真经，啊，字字句句是佛说的。黄念祖老居士的注解用了83种经论，110种祖师大德的著述来注解这部经。你看他每一句每一段都注明出处从哪里来的，交代得很清楚，不是他自己的意思啊，是佛菩萨的意思，祖师大德的意思，正知正见。我们这20多年来学习这部经没错啊，这个路子没走错啊，我们要继续一直学下去，一生不改变方向啊，一部经
一部注解，一句佛号，念到底。经注帮助我们破疑生信，我们对这个法门，对这个经根注解升起坚定的信心，再不会被动摇了，完全明白了。然后这好好念佛，海鲜老人话说，成佛是大事，其他都是假的。好啊，啊，我们在这一会当中决定有成就，取到往生的把握，啊，得到往生的条件，知道自己这一生当中决定往生，往生真的成佛了。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

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呢？从初心到起心，都是不执着。初心不执着身，身见破了，不执着我们这个肉身是自己。不执着对立，就是边界。知道自己跟宇宙之间一切万法是一体，一个自性变的，是一不是二了。慈悲心流出来了，爱他就是爱自己，利他就是利益自己，自他是一不是二。小乘须陀洹，大乘初心位的菩萨，这个爱心就出来了。然后这个境界步步提升了。二心、三心、四心、五心、六心，到七心正阿罗汉。功夫在哪里？功夫就在日常生活当中练。离开生活，你到哪里去练去？就修啊，修炼。离开环境，人事环境、物质环境，每一地方修啊。修就在日常生活当中。修什么？就是修无住身心。怎么样把无住身心关系调好？六道凡夫，无住他就不身心，身心他就不无住，他没有办法。身心的时候不能无住，无住的时候不能身心，这六道凡夫。阿罗汉有三巧啊，既无住又能身心，既身心又能无住，妙极了。他搞得很清楚，搞得很明白。小乘还不行，要大乘。大乘有智慧。小乘智慧还没开，他只晓得福断烦恼，慈悲心生不起来。这小乘不如大乘地方，经经所云心即静心，是大菩萨入无余涅槃之心，是法界大灭度法，非止二乘之极静心也。不是声闻缘觉，不是全教菩萨，是法身大士。西方极乐世界十报土的人，他们在修。不过西方世界很特殊，因为每一个往生的人生到极乐世界，得到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做阿惟越智菩萨。那阿惟越智就是修极静心。这是无比殊胜啊，极乐世界独有。跟其他十方诸佛刹土不一样啊。下面这一句，远离

虚妄是魔，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没有一样不是虚妄。佛法呢，佛法也是虚妄，千万别执着，执着佛法坏了啊。所以《金刚经》上告诉我，法上应舍，何况非法，那个法是佛法，知道佛法因缘生呢、啊。既然因缘生，它还是因缘灭，这个道理要懂啊。佛法可以用它帮助我们提升，不能执着，执着就坏了啊。执着粗住，你永远不能提升到二住、啊、你必须把粗住放下才能到二住，二住放下才能到三住啊。跟念书一样，不能执着，一年级念完了就升二年级，不能留念一年级，一年级不肯放下永远不能升级，就这么个道理啊。所以法上应舍，何况非法啊。佛说到究竟之处是佛无有法，这是真话啊。佛的法从哪呢？众生有毛病他就有法，众生毛病没有他就没法。好像大夫用药一样，你身体健康我没法，没药啊，啊，你生病了，对症下药，你有病才有药，没有病哪来的药？没有病有药的话，这人生病了，啊，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远离虚妄，啊，紧紧抓住佛号。幸愿持名，求生净土。我们只干这一桩事情，这一桩事情是虚妄，但是生到西方极乐世界，虚妄就变成真实。只有这个虚妄会变成真实啊，其他的都不能变成真实。要搞清楚啊，要搞明白了，然后我们才能深深紧紧地抓住这一部经，这一句名号。那这一部经就是无量寿经，这一句名号就是阿弥陀佛啊。这本经是往生极乐世界的保证书，往生极乐世界一生成佛的保证书。方法就是这一句佛号，信愿帮助我们到极乐世界，在极乐世界成佛，就这一句佛号。那我们到极乐世界会不会念佛？更认真念佛了。啊，为什么呢？念佛能提升我们的品位，一直到究竟圆满。下面给我们解释虚妄两个字。无实叫虚，不是真实的，这叫虚啊。反真这叫妄，跟真相反的反面就是妄。虚假不是，故云虚妄啊。我们怎么看这个世界？看出它的虚妄，
金刚经上莫挥手记子，好，佛劝我们，我们真的把它接受过来，变成自己的东西啊。经书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啊。闪电一下就过去了。我们想想，从早到晚这一天不就像个闪电一样过去了？能不能再回来了？不可能了，永远不回来了啊。一天是个闪电，一上午也是个闪电，更短一点，一个小时也是个闪电，一秒钟也是个闪电。那都在我们面前，我们有没有意识到？有意识到的都是在修般若波罗蜜，都是在修信愿求生净土啊，都在修啊。修行没有离开生活，修行没有离开工作啊，没有离开处事待人接物啊。起心动念言语造作通通都在修行啊。啊，修行是有善恶，恶的要断，善的要修，断恶修善而不住相，这就真修行啊。住相就着相，着相就是造业，搞六道轮回，六道轮回就这么来的啊。断恶修善着相就变成六道轮回啊。恶业所感的三恶道，善业所感的算善道，从哪里来的？从念头执着来的啊。善恶的念头，善恶的行为，分别执着，这就是六道轮回啊。搞清楚之后，我们才晓得不能执着，一切随缘啊。一切事梦中佛事，水月道场，好啊，一点都不有没有留恋的。要不要建立？要建立啊。佛事就是学习的活动啊。我们在这里讲经教学，这是佛事。啊，我们月底要办一个祭祖，中原祭祖，也是佛事，提倡孝道啊。孝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啊，丢得太久了，啊，一年三次这个活动，希望把大家唤醒。啊，每三四个月搞一次，啊，一年三次提醒，把这个根找回来，传统文化才能复兴。传统文化的复兴，国家有救了，众生有救了，世界有救了。啊，我在国际上认识人比较多，

活动也比较多。我告诉大家，啊，这英国人说的不是我说的，啊，汤恩比博士讲，二十一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啊，我告诉他们，汤恩比的话说的没错。啊，中国人带领全世界，不是政治，不是军事，不是经济，也不是科学，是什么？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国传统文化是什么？儒释道的学术。汤恩比特别提出来，孔孟学术跟大乘佛法。大乘佛法就是大乘经论，内容非常丰富。那孔孟学术代表中国传统四库全书，啊，唐太宗借取精华编成一本治国的宝典，叫群书之要。这群书之要是中国四库的精华，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啊，这个东西迫切需要能够讲解的人，把它讲清楚、讲明白、讲透彻，啊，帮助全世界的人建立共识，这个重要啊！啊，我们今天努力在做什么？培养老师，群书之要的老师啊，我们希望十年能把群书之要翻成全世界各种不同的文字，让全世界人都能够读到。下面圆觉经书，虚妄浮心，多诸巧见，不能成就圆觉方便。这句话如果用在科学上的话，很合适。啊，为什么呢？科学家虚妄浮心，多诸巧见。啊，你看，他发明多少仪器，啊，帮助他观察，啊，把佛经上讲的极微色他都找到了，真找到了。啊，极微色在经上讲谁能看见呢？八地以上，啊，有五个微次的人能见到，八地、九地、十地等觉妙觉。啊，妙觉是究竟圆满的佛果，他们能看见的。哎，你看科学家，他用虚妄浮心，就是第六意识。第六意识很会想啊，啊，他相应的心所五十一个，没有一个不相应，所以多诸巧见，啊，科学所发现巧见，哎，这两句话用在这里，好啊，啊，但是怎么样呢？不能成就圆觉方便。为什么？他身心他不能无助，啊，无助的时候他不会身心，

这个问题用《金刚经》上两句话就解决了。啊，这些化身菩萨们，身心没有离开无住，无住也没有离开身心，用得非常活泼。啊，他能化身，他能分身。像普门品上所讲的三十二应，应以什么身得度，他能现什么身，这个科学家做不到。啊，他能看到众生，这个人过去生生世世乃至看到无量劫前，所以说法奇迹也。我们说法不奇迹，为什么？不知道他过去，不知道他的现行啊，菩萨知道，我们起心动念他全知道。那菩萨为什么不能戒引我们？我们现在还舍不得离开。那有些人他就来戒引了，什么原因？他放下了，他真舍了啊，阿弥陀佛就接他走了啊。由此可知，佛总是满众生愿，不干预众生，那他众生作恶呢也满足他啊。为什么？作善作恶，善报恶报都是假的，不是真的。所以佛菩萨没起心动念，没分别执着，看得很清楚。真的缘成熟了，他就来带你走了，戒引你往生了。他不来带路，我不认识啊，不知道极乐世界在哪里。这圆觉经上说得好，又《涅盘经》第三十八卷，《大涅盘经》有四十卷，一切我思，虚妄为本的。走火不是真的。啊，那为什么还有恶报呢？恶报是感应，是大自然的法则。啊，善与善相感，恶与恶相感。众生在六道，生生世世在这里搞轮回的把戏。菩萨无尽慈悲。啊，他为什么不来度？菩萨一看他不能接受，你来度萨是白度了，他必须在这天去玩，玩到很厌倦了，不想玩了，菩萨就来了。啊，有出离的念头，不想再玩了，玩够了啊，菩萨就来带你走了。菩萨真慈悲呀！啊，我们在这里玩糊涂了，把假的都当真的。是故守因，远离虚妄，为止恶之本呐！啊。知道一切都是假的，不没有留念啊，说走马上就能走。还有什么没放下的？还有什么人物想跟他见见面？

只要有这个念头都不行。啊，父母、妻子、儿女都可以。你有这一念的话，就是人情呐、啊。哎，这个情就是情执，这个情执就是轮回的根。你出不了轮回，为什么？你以为是真的，你不知道是虚妄，你不知道这妄心变出的妄境。现在科学家知道，啊，物质现象是从念头产生的，啊，但是它不能实用啊，它的物质现象它放不下了。啊，就是他身心不能无助啊！啊，身心能无助，那就好了，问题就解决了。啊，所以他没有办法离虚妄，知道这个虚妄也没办法离开他。问题就出在这里。啊，那么修行人把这个搞清楚了。马上把这个毛病改正过来。啊，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凡所有相都不应该执着。不但不应该执着，如果功夫更高一层的人，他连分别都没有。啊，没有执着有分别。心是清净多了，清净不平等啊，分别都断掉了，平等，平等心现前啊，平等法身菩萨了，全教菩萨还不平等呢。那么法藏菩萨所住啊，是真实慧。所行呢是清净心。啊，这就是无住生心。啊，真实智慧啊，无住。心不住在一切法当中，一切佛法都不是真的，都是虚妄的。佛法要不要放在心上？不要。我们是因为没办法做不到，所以阿弥陀佛慈悲到极处，叫我们把心住在佛号上。什么时候放下呢？到极乐世界才放下。啊，到极乐世界就入了《金刚经》的境界了。啊，无住身心，身心无住，得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那不是我们修道的功夫，是佛力加持，但是管用，真的受用。那无住，简单的说，就是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这叫无住。啊，身心是什么？见到苦难众生，慈悲心生起来；啊，救度的心生起来；啊，为他现身说法。上师家父像文殊普贤这些菩萨啊，释迦牟尼佛示现在这个世界应化80年八相成道，

49年讲经教学，这是身心的。虽身心他无助，所以他真实智慧流出一切经论啊，无助才会流出来，有助流出来的是烦恼，是习气啊，差别就在此地啊，无助生智慧。啊，下面念老做的总结。是故守应原理学望，为止恶之本。这很重要。法藏菩萨所住是真实慧，所行是清净心，故能远离一切虚妄。啊，法藏菩萨做出榜样来给我们看了。啊，下面这两句：一真谛门，执中得本。啊，谛这个字，真实不虚之意。啊，这是真的，这个不是假的。世间与出世间的道理，决定不虚妄者，叫做谛。所以有世谛，啊，有出世间的谛理。世间善因善果，恶因恶报啊！这是世间的道理啊。出世间的道理，我们今天学这个法门，是一切出世间道理的第一大道。念佛成佛，出世间的大道理啊！啊，决定不虚，称之为第一。啊，二第一，第三句，这里面的解释，第一是实义，有说有。这是凡夫，凡夫以为真实。佛说空呢，这与圣人，特别是大乘，这些菩萨了，是真实的。啊，这两种都是真实。啊，底下是意思是讲凡俗以有为真实，这个你跟大家讲大家相信没话说，你跟菩萨讲呢是以空为真实啊。那么现在量子力学家我们有理由相信，再过个二三十年，可能把第二个宇宙的秘密揭穿。啊，第一个是物质，物质现象揭穿了，知道物质什么了。啊，那再一个就是念头，现在

许许多多科学家都在研究念头，念头到底是什么，从哪里来，为什么会有念头啊？这是宇宙第二个秘密啊。第三个是自然现象，这些就是阿赖耶的三细相，阿赖耶的业相就是自然现象，转向就是念头，境界相就是物质，宇宙的奥秘啊，用第六意识，就是用我们现在的分别心啊，能够找得到，能够发现它啊。这是佛给我们讲六根的作用啊，这是一根啊，一根就是第六意识分别，它的能量特别大，51个心所法，它完全能圆到，就是圆不到自性啊。对内，它能圆阿赖耶的三细相啊。今天科学家真的达到这个境界啊，宇宙三种奥秘，这三样东西构成宇宙啊。第一个解决了，现在正在搞第二个，第二个还在摸索啊。所以20-30年之后，佛教不是宗教了，佛教是科学，高等科学啊。宇宙的奥秘3000年前佛已经讲清楚讲明白了，他们现在才发现之后写出来的报告跟佛经相比啊，总算很清楚很明白了，跟佛经上讲的时候还差一等，也就是佛经所说的比他更清楚更明白。佛法是科学，究竟的科学，上面没有了，科学的最高峰啊，60多年前方东美先生把佛法介绍给我，告诉我佛法是全世界哲学的最高峰。那么现在这些年经过科学家的探索，大乘佛法是科学的最高峰。你学它才能解决问题，你不学它，事出世间法你不能解决。佛法有用啊，不是不管用啊，不管用佛拼命学这个干什么，那么多菩萨追随啊，肯定有大作用。这就是凡跟圣。凡是认为有是真实的，圣呢以为空是真实的，故有与空啊都是真实，这叫二谛，俗谛真谛啊。俗谛讲有，真谛讲空，

啊，顺凡俗迷情之法，这叫俗谛啊，是谛。圣智所见，就是阿罗汉以上的圣人啊，阿罗汉菩萨佛啊，他们所见涅槃极尽真实之理啊，称之为真谛，或者称为圣义谛，或者称为谛义谛，这都是佛经上常用的名词术语。大智度论第38卷说，佛法有二谛，那佛说法根据这个道理啊，一者呢是谛，二者谛也一谛，为是谛故说有众生，为谛也一谛说呢，说众生无所有，众生是假的，不是真的。众生指谁？指整个宇宙，万事万物。无所有是真的，你说的有是假的。啊，这个意思，让我们回过头来想一想，六祖坛经能大师怎么说的？他开悟最后一句话说：“何其自信，能生万法。”这个万法就是实谛，这个万法就是俗谛。啊，自信，自信是真谛，自信能生万法。啊，自信是真谛，为什么？自信是空无所有，无有一法可得，但是它能生万法。啊，所生的万法呢？万法是假的，没有一法是真的。啊，真的就是自性，自性不生不灭。啊，能生万法，这个生就是显的意思，能现，能显。啊，这个万法是个生灭法，显了一下呢，立刻就不见了，就消失了，所以万法不可得。啊，我们以物质现象来说，我们都以为身，身是物质，啊，是我，在这个世间活了几十年，都被他骗了，完全不了解事实真相。一直到现代这20多年来，量子力学发现物质是什么，这个问题解决了。物质是假有，有这个现象，假的不是真的。这个现象它存在的时间有多长？我们先说我们现前的电视，我们现在面对面看这个电视的屏幕，屏幕上的色相音声啊，它在屏幕上出现，占的时间多长？

0: 这个我们大家都清楚，百分之一秒，那他的生命就这么长。一秒钟啊，已经换了一百次了。我们看到的是连续相，不是真正相续。真正相续，前一个画面跟后一个画面。 完全相同叫相续相，不是的。前面那个画面跟后面画面不一样。啊，我们小近的地方看，好像是一样；你看整个地球就不一样了，你看整个宇宙更不一样了。啊，这是事实真相啊！啊，它存在就这么长的时间呢。 我们能够看出来什么？这一个像一个像累积在一起，啊，总是十几个像累积在一块，我们有个概念。哦，看到这个画面上有人，啊，有房子，啊，有树木花草，哎，就看到这些。啊，如果单独是一张的时候，什么都看不到。啊，单独一个看到什么？ 一道光，一闪就没有了，甚至于在1%秒的时候，连光都没有看到。啊，这个我们可以做实验的。啊，以前老式的电影，啊，以前那个电影呢，是用动画。 这个原理构成的，啊，也就是我们讲的幻灯片呢。这个幻灯片在荧幕上，它停留的时间多久？是24分之1秒，一秒钟24个画面重叠出来。 我们在1秒当中看到什么？看到有印象，有人，有房子，有树木花草，啊，人的面貌是没看清楚，啊，只看到知道有人，甚至于男人女人没分清楚，太快了，他就过去了，24分之1秒。如果我们只看一张，行。 我们把这个底片涂黑，只留一张，放在电这个放映机里面，让它打在荧幕上，就一张，啊，一张的是24分之1秒。我们看的时候，瞪着眼睛，告诉你仔细看，啊，张大眼睛，光一闪没有了，看到什么？看到一道光，里面呢什么也没看见。 那么现实的我们这个环境，一秒钟是多少兆啊？多少个画面呢？2240兆，单位是兆啊，万亿是兆啊，啊，还是万万亿是兆？我也搞不清楚了。
1: 啊，万亿、十万亿、百万亿、千万亿，啊，兆是不是万万亿？我都搞不清楚了。啊，所以真的是假的？这像全是假的，不是真的，全是我们眼睛看走眼了，看错了，以为是个真的，那么执着啊！你要真的看到事实真相，哎呀，我们怎么这么糊涂？ 啊，完全是假的，没有一样是真的。所以佛讲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那总说了，整个宇宙啊，包括十法界、过去、现在、未来。
0: 一切诸佛刹土里面所有一切现象通通是假的，没有一样是真的。啊，真的什么时候能见到？真的时候，真的发生就见到了。啊，为什么？发生现的相是自信现的，从自信流出，自信不生不灭，所以它流出这个相不是生灭相。啊，所以西方极乐世界十报处的人无量寿，为什么？他没有变化，他不是相续的。啊，凡是通过阿赖耶的，阿赖耶的相分见分，这个都是生灭相。啊，也就是六道是阿赖耶变的，十法界是阿赖耶变的，只要是六道十法界通通都是假的，这凡所有相只这么大的范围。啊，那么一真法界就是十报土，十报土是自性，自性有隐有现。啊，他遇到有缘的时候他现，没有缘的时候他不现，隐了，他有隐现，他没有生灭。啊，不像阿赖耶变现，阿赖耶变现也就是意味着说一秒钟2240兆次的生灭。啊，这个科学家说出来大家都相信了。啊，佛经上说的比他说的清楚啊，比他说的更明了啊。啊，他怎么知道的？他从禅定定功里头看到的。啊，禅定当中时间空间不见了，那么我们就知道时间空间从哪来的，从妄想分别执着变现出来的。啊，把妄想分别执着放下，那就叫定，定中看到的看到真相，事实真相都看到了，真谛也看到了，妄也看到了，啊，自性看到了，阿赖耶也看到了，才把整个宇宙真的看清楚了，看明白了。啊，我们看真的注解上书，啊，制度论里面所讲的，为是谛故，所有众生，释迦牟尼佛教许，你对这个世间人讲，他迷而不觉，所以说有众生。为第一谛说，第一谛是法身菩萨证得的。啊，那为法身菩萨说法呢，说众生无所有。啊，为什么？法身菩萨见到了。佛无有定法可说，完全随顺众生的根器。啊，众生这根气很深，智慧很利，说第一谛，说空说无，他知道。啊，众生没有这个智慧，眼前完全是妄想分别之处，那佛就给他说 众生？有，跟他说有，有众生，啊，他相信了，啊，说佛说真话了，佛来教导我们，啊，你看佛的教学，开始说有，说实体，说阿含，小乘了，十二年，啊，等于说佛办学教化众生，从小学办起，小学十二年，十二年之后升起，啊，办中学，中学八年，讲方等，啊，八年之后这样，二十年了，前面是十二年，后面这八年，二十年。二十年根扎下去了，可以学大乘了。啊，佛就给你讲空了，般若，般若讲了二十二年。啊，那么四十九年所说的法，般若占二十二，几乎占一半。那换句话，我们知道了，佛所教学的主要的课程就在般若。智慧呀，啊，时间特别长啊，而且前面有二十年的基础啊，没有二十年的基础不行啊。啊，现在小学、中学基础都没有，就来学大乘，怎么可能？劣等啊，不能成就啊！啊，真正要想学佛的时候，等按部就班来。啊，否则话，你就甘心情愿修这个净净土是特别版。啊，是学校之外的一个特殊的。专修班，那他不在这个里头，啊，他有特别的成就，啊，那有特别的缘分，缘分就是真心不疑，啊，如果对佛说的还有怀疑，你就在走平常的、通常的这条道路，啊，一定要从。阿含、方等、般若、法华，要走这个路子，才能走得通啊！下面我们看念老在此地，你看，挂壶里面都是这个文出在哪里？所以他这个注解是集注啊！啊。大乘义章第一卷说俗为世俗，世俗所知故名是谛。啊，真呢是其绝妄之真之称呢，那就不能随是谛了，要说真话啊，不是方便说，是真实说。那阿含是方便说。啊，方等里面有方便有真实。般若里面完全真实，没有方便说。啊，像金刚经上完全说真的。啊，那是教菩萨的。门法有种种差别，能使人去入涅槃，故称之为门。门是个比喻，门是通道。

从凡通圣，从菩萨通佛，啊，这叫门。啊，那么佛法修学最高的境界叫涅槃。啊，涅槃是梵语，翻成中国意思通常翻极灭，

方法很多，84000法门，再扩大是无量法门，每一个法门都通无上道。完全看众生的根性，用什么法门来教他？啊，特别根性的法门，叫你在一生当中就成佛了，行吗？行。为什么？因为你本来是佛，就这么道理。人能不能成圣人？能。为什么？你本来是圣人。大学之道，在明明德，明德就是圣人。啊，明德就是大乘法讲的自信。啊，明德迷了，不明了，所以上面加一个明。那个明是修德，下面明德是自信，自信本来明啊。中国古人说这个话，佛教没到中国来啊，中国人讲本心本善，讲这个佛法没到中国来，这什么人讲的？佛说的啊。所以我们学佛之后，我们就想到中国过去古圣先王有很多很像是佛菩萨再来的，那佛教没到中国来，所说的跟大乘经是讲的一样啊。啊，庄子讲的，天地与我同根，万物为我一体，这是化身菩萨境界啊，不是凡夫啊。他怎么能说得出来？啊，所以我们细细去观察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孟子，不是凡人。那佛菩萨再来，在中国实现，因为中国没有人想的什么佛菩萨，中国人只想圣贤，他就用圣贤身来教化众生。啊，印度人不知道圣贤，只知道佛菩萨。佛就是中国的圣人，菩萨就是中国的贤人，罗汉是中国的君子。啊，中国的君子有时候比罗汉还高一点。啊，破门平人说，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身。再扩大，我们就看世界上所有宗教的创始人，你会发现他都是无师自通的。耶稣谁教他的？摩西谁教他的？他能说出圣经啊？穆罕默德不认识字，说出一部古兰经，旁边人给他记录下来，都是无师自通啊。

而是跟大乘经相通啊，跟中国古圣先贤也相通啊，这就是佛菩萨无处不在。所以今天世界因为交通统一了全球，资讯统一了全球，现在要讲全球化，那咱们过去那些不通的宗教现在要联合起来，这宗教是一家啊。这一次我在英国很难得，他们把英国宗教的这些领袖人物介绍给我见面，我们非常欢喜。我提出众神一体啊，每个宗教都用神是一体，宗教一家，回归教育，互相学习，平等对待，和睦相处啊，共存共荣，我们化解冲突。宗教出来带给世界永续的安定和谐，我提出了大家的欢喜啊，宗教是人类主要的教育，圣贤教育嘛，重要的教学，遵从的教化了。今天每一个这个宗教神职人员、传教人员都要肩负起这个使命，那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啊，第一点，所以法门无量啊，真的金刚念说的法门平等，无有高下。啊，大家要互助合作，不能够自赞会他，那是绝对错误。啊，通通是佛菩萨建立的，不是假的。啊，一真谛门，以第一义谛为门，以真谛之圣意，执中德之根本。啊，中德的根本就是一个爱字。我们跟外国这些宗教往来啊，每一个宗教里面都说神爱世人啊，上帝爱世人，先知爱世人，天使爱世人，所以所有宗教你去看核心的思想离不开四个字：仁慈博爱。啊，《古兰经》讲仁慈，大乘讲慈悲。啊，仁慈博爱是所有宗教的核心价值观。啊，宗教能团结，就靠这个价值观，宗教就团结起来了。啊，东方特别重视教育，圣贤教育。啊，几千年来，圣贤这些东西教导我们，世世代代都念一样的书。

一样的课本啊，像《弟子规》《三字经》《千字文》这一类，没出问题啊。啊，现在把这个东西丢掉了，编成新的一套教科书，出问题了。外国人过去几千年来完全是靠宗教啊，大家把宗教不要了，相信科学，宣布上帝死亡了，社会出问题了，这值得我们反省，值得我们思维，值得我们赶快回头。啊，所以英国大学想跟我合作，我们来培养汉学老师。啊，他问我教材，我说我们不要编教材，把古人东西搬出来。啊，搬什么呢？搬过去私塾里面扎根教育这些教材，就是像《弟子规》《感应篇》啊，《十善业》啊，《千字文》《三字经》啊，把这些东西找回来，我就用这个教，这个东西扎根啊，德行上扎根啊，然后这个根我们想一年两年就做好了啊，再加上文字学啊，第三年、第四年、第五年我们想搞五年实验啊，后面三年的时候我们的教科书就两部，一部全书之要，一部过学之要，就这两样东西啊，这五年东西学完之后，我们就相信他有能力读四库全书。我不要别的，我没有什么大的理想，就是希望这些人能读四库全书，把四库全书讲清楚、讲明白、讲透彻啊，写成白话文，用这个白话文再翻译成外国文字啊，希望十年之后全书之要能够普遍全世界啊，翻成各种不同的文字，每个人都能读到。这就是中国传统文化领导全世界，大家放心了，大家欢喜了，不是侵略别人了。不是害别人了，真正是救国家、救民族、救全世界啊，给全世界、全人类带来幸福美满的生活啊，这是汤恩比的愿望，可以兑现啊，要没有这两套制药啊，那就一点办法都没有，好在有这么两样东西啊，全书之要唐太宗编的，过学之要是民国初年一些专家学者他们编的啊，他们也是看到全书之要这个模式啊，用他这个模式编了一套，在四库全书里选中药的东西啊，经史子集都有，全书制药里头没有几部啊，过学制药里头有几部啊，我们就用这个做教科书啊，教科书不用重编了，我们编不出来，人家编了用了几千年不出问题，经得起考验，我们编的肯定比不上他们，用老的好啊，幸而好苦啊，我们没有创造，没有发明啊，学孔老夫子

以真谛的圣意，知中得之根本。故曰：以真谛门，知中得本。得本，用我们宗教的话来说，仁慈博爱；用中国话来说，孝敬是德本。孝，古人以父母做代表；孝亲，敬呢是以老师做代表。尊师重道。要把对父母的孝、对老师的敬，用在生活上，用在处事待人接物。对一切众生都能尽孝，都能尽敬。这个言言变扩大，就是五伦、五常、四维、八德。就这两个字是根。下面念老引用《金刚经》上一句经文，《金刚经》曰：“以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寿者，修一切善法。”一真谛门呢，即无思想也。说得好啊，真谛门离一切相啊，即一切法。我人、众生、寿者是讲的时间，上面是讲的空间。修一切善法，这就是大乘佛法。大乘佛法是离一切相。对于我人、众生、寿者，都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就对了。这个有一点点难度。净宗确实很妙，妙极了。我们把这个通通换成阿弥陀佛，面对万事万物，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心里面只有阿弥陀佛，只有极乐世界，就对了。心愿持名啊，求生净土，生到极乐世界，自自然然四相没有了。不但四相没有了，四见都没有了。四见呢，是我见、人见、众生见、寿者见。《金刚经》的后半部立四见，前半部立四相。立四相是二乘声闻缘觉，立四见是菩萨。所以后半部比前半部要深。这些无始界到今天的坚固的执着，所以放下太难了。我们把它换成佛号容易，这个难易自己要很清楚。自己真的要做一个转变。我们承认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离成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离成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地狱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离成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请看大经各注第561页，我们从第五行第二句啊，金刚经曰，从这看起。金刚经曰，亦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寿者，修一切善法，以真谛门即无四相也。修行无论是在家出家，不能不明白教理啊，就是真教。在我们这个时代，佛陀的末法时期啊，末法还有人讲，还有人听，真修的人很少了，这就是末法。啊，那么，末法到今天，也像一般社会状况一样，衰到极处。那世尊的末法时代在，很少看见了。灭法了，倒是很多见的。灭法是没有佛法了，有佛法的样子，没有佛法的实质。实质就是经教啊，认真从经教里面去吸取养分，来培养

自己。所以经书不可不读啊。啊，《金刚经》上这四句话好啊，这四句话我们能做到啊，就入门了。这四句话做不到啊，没入门，在门外。啊，这是《金刚经》前半部所说的破四相。后半部比这个高啊，破四见的啊，这里是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修一切善法。那破四见，那是化身菩萨了，那是如来正法，那不是末法。啊，正法有讲经的，有听经的，有修行的，有正果的，这四个通通具足，这正法啊，没有真修的，没有正果的啊，还有讲经，还有听经的，这末法。我们如何从末法提升到相法，我们就有救了啊，真正有救，真正有成就，在一切法门当中确实还只是净宗幸运之名啊，幸运能往生，生到极乐世界就是正法。阿弥陀佛，极乐世界没听说过有相法有末法，没听说过，极乐世界是正法，而且呢，永远是正法，无衰无变的，永远是正法。我们要争取，这才是真的。啊，如果不能往生，依旧搞六道轮回，轮回是假的，但是假的真苦啊，像做噩梦一样。啊，噩梦确实不好受啊。醒过来知道他是假的。那我们要是往生到极乐世界就醒过来了，回头再看看过去六道十法界全是假的，那么这经常告诉我们怎样修一切善法啊，一切善法是什么，就是平常所说的三归五戒十善在中国五伦五常四维八德是善法，实际上跟佛法所说的没有两样。是一不是二啊。啊，无常就是无戒。啊，不杀生人的仁慈，不偷盗义，不邪淫是礼。啊，不饮酒是智，不妄语是心。

以离之心，就是无界。说的名字不同啊，实质完全相同。啊，能是我们老祖宗，不是佛菩萨再来的吗？肯定是的。啊，东方这个族群的人，自古以来就仁慈，有爱心的。啊，这种爱心就有感，佛菩萨就有应了，感应道教到这个世界来实现教化众生。那身心研究，身心佛菩萨所教的他自己本身全做到了，身心清净一尘不染了。啊，像破思想的样子给我们看了。啊，修善要放下思想，啊，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寿者，这是什么心？清净心。修的善，真善呐、啊！啊，我们凡夫也修啊，但是有我、有人。有众生，有寿者啊，那我们修的这些善，就是依照佛经上所说的戒律所谈的去修世间善法，果报在人天，出不了六道，这不能不知道。啊，那么执重得本，一真谛门呢，就是无思想，破了思想的。啊，执重得本呢，修一切善法也，一切有利于众生的善法，都应该修习，学习。啊，那我们在这一生当中遇到了一个修一切善法这个缘呢、啊、缘不容易遇到。这一切善法是什么？张载所说的为往生即觉学，佛法里面所说的续诸佛的慧命啊，啊，这是什么？世出世间大圣大贤的法门，如果没有人继承，会在这个时代断绝了。真的要是断绝了，问题就严重了，往后的人就没福了。所以发大心，这个是什么大心？做圣做贤的大心，做佛做化身菩萨的大心。怎么修法？依照经典金刚经这四句话去修。在中国在目前世出世间的法门通通是扎在

文字学上，文字是经教的载体。现在没有人学文字学了，没有人能深入经藏了。我们发这个大心，来提倡文字学，扎根教育，这是大事，这不是小事啊！这是修一切善法啊！世间一切圣贤经教是用这种东西写出来的啊！《出世法》里面三藏经典也是用文言文写下来的，载体相同啊，是出世间法的大根大本啊。啊，所以我们希望啊，在这个时代要出几个许圣呢、啊。文字学的大家了，释出世间法那就放光了，这是大事，这不是小事啊！这是诸佛菩萨所赞叹的，大圣大贤所赞叹的啊！希望年轻人要发这个大心，续佛慧命呢，就是为往生解决学。我们要把这桩事情当作我们这一生第一桩大事去办。啊，能不能办得好？我勉励同学，你一定能办得好。为什么？真正发这个心，祖宗保佑你，众神保佑你啊！人间找不到人帮助你，有啊？说众神不保佑你的没有？啊，要不要受苦？要受苦。为什么？苦是考验你自己的坚固的信心。啊，你经不起考验，就被淘汰掉了。啊，那不是佛不保佑啊，是你经不起考验了。啊，考验你的就是佛菩萨，也有妖魔鬼怪。妖魔鬼怪希望法脉断掉，你们这些人都到地狱，他的目的在此地。那佛菩萨保佑你经得起考验，关关通过，一帆风顺，你成就了啊，你的成就释出世间圣贤法脉得以延续，不但延续，还要发扬光大。你度多少众生？度了全世界的众生啊！你说这个事情值不值得做？这个苦难我一个人来承担，我不怕啊！再辛苦，我也要突破，我也要坚持啊！我绝不放松啊！然后佛菩萨才给你铺路啊！你才能一帆风顺呢、啊！
如果没

佛菩萨照顾，破坏的人妖魔鬼怪太多太多了，在哪里？就在眼前。哪些是妖魔鬼怪？左丘明讲的好啊，你看在《左传》里头，人气场在妖心。你看看今天社会，人把五常丢掉了，学佛把五戒丢掉了。五戒是什么？杀盗淫妄酒。那五常是仁义礼智信，没有了，不仁不义。无理、无智、无信，怎么办？现在社会是不是这样的？啊，什么是妖啊？这就是标准。啊，能守无常的是人，是天人，人天啊，无常通通丢掉的，妖魔鬼怪。啊，看得清楚，看得明白，啊！但是这妖魔鬼怪在我们佛弟子心目当中是什么？本来是佛，不能轻视他，不能不恭敬，不能不供养，只是不能走他的路，啊！要发心影响他，让他回头。他回头，他就是佛菩萨。啊，为什么干这种事情？迷得太深了，迷得太严重了，迷得太过谱了，才变成这样子。啊，我们跟他往来，还得要尊敬他。啊，尊敬他是出于真诚。不是勉强，啊，为什么我们醒过来了？醒过来的人是少数，迷在其中的是多数。啊，少数要影响这些多数，让他们回头。没有佛力加持，怎么行？那肯定有佛力加持，啊，佛力加持就是你意想不到的这个缘分，你会遇到，你认识，你能抓得住，不让它空过，这些是你的祝愿，啊，我们的愿望就能达到，我们的愿望是佛菩萨的愿望。我们的愿望是一切众生的愿望，不是我个人的。那个人，我们只希望求生净土，求生净土，万缘放下。这就是知中的本呐。啊，知种之也，比喻种之。啊，这是什么？这是善呐。简单的说，符合五伦五常四维八德的这德，中国古圣先贤的德，啊，符合佛菩萨给我们这些经典里面所立的标准，戒定慧三学。

无界十善，六合六度，普贤十愿，具足了。这是德，这是善呐、起心动念没有违背，言语造作没有违背，这个人就是执中得本啊！他在中执得本呢、念老在这里为我们说，诸善万恒之功德。用佛法来说，就是十善业。十善业决定不能够看清它，决定不能把它看得太容易，啊，也不能看成太难。只要我们肯去做，啊，十善业道。是根本，戒律的根本。在小乘，它展开就是阿罗汉所修的三千威仪，实相展开啊，归纳起来就是十条。在大乘，菩萨展开成为八万四千善行。八万四千，这个数字是代表圆满，啊，不能把它看成数目字看，看成数目字，八万四千不多啊，还不到十万呢，代表圆满，啊，所以无论大乘小乘，宗门教下，显教密教。啊，释迦牟尼佛所传授的八万四千法门，都以这个为根，通通建立在十善业道的基础上。啊，所以净业三福头一条，你看看，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三福第一条是事出世间修学的大根大本。啊，道业不能成就，毛病出在哪里？肯定十善没做到。啊，十善没做到，他的善是假善，他不是真善。啊，真的是什么？他的贪嗔痴慢疑没断掉，那是念头啊，不善的念头，不善的心啊，口业身业肯定是怨恨恼怒烦，是恶假的，不是真的。我们要真干呐！啊，对待恶人不能有怨恨呐、不能发脾气。那是恶人，恶人也是佛，那本质不坏呀、只是迷惑了，迷惑要原谅他，要帮助他回头。这是菩萨啊，我们要学菩萨啊，抓住根本
诸善万恨之功德了，为佛国大觉之根本，称为德本。我们敬宗同学啊，行门这五个科目就是德本啊，敬业三福六合敬三学六度普贤十愿，就是这五科啊，很好记，太多了记不得啊，记不得怎么能做到？我们就抓住这五条，这五个科目，啊，念念不能忘失，啊，时时刻刻起心动念、言语造作，都跟这五个科目相应。这个人真正有德，我们不必看别人，看自己。啊，自己有没有把这个东西丢失了？啊，下面就说到位了。有万德之根本，称为德本。依是义故呢，阿弥陀佛名号啊，提举万德，明照万德，故曰德本。对，念佛了，这要懂啊。如果念佛人违反了前面讲的这个无苦，这个佛白念了，这个佛有漏啊。那什么叫漏？前面这五个科目没有遵守，你念佛的功德漏掉了啊，没有存住，全漏掉了。漏是烦恼，随着烦恼漏掉了，功德没有了，这个很可怕。这桩事情很常见，最重要的，我有没有反省，我有没有漏掉。不孝父母，不敬师长，漏掉了。

这不是小漏，这是大漏掉的。啊，孝亲尊师是根之根，本之本啊。啊，修诚信从哪里修？就从这上修。啊，印祖说，一分诚信得一分利益，十分诚信得十分利益。啊，诚信的心用来对父母、对师长，然后用这种诚信的心对一切众生。啊，这个人哪有不成佛的道理？所以念这一句阿弥陀佛

就是执中的本。为什么？我们讲五个科目，三福六合三学六度十愿，

可思议。我们念这句佛有没有这些德？谁念阿弥陀佛具足众德？有啊，海贤老和尚的阿弥陀佛就是具众德。那我们看看清净老人的这一些人传给我们信息所告诉我们的，老人真慈悲，老人真的舍己为人。他做到了开荒种植粮食蔬菜水果，救人呢他不卖钱呢，啊，哪一家缺少的他送上家门来啊，啊，欢欢喜喜。一生没有跟人红过脸，没有发过脾气，到哪里去找这样的人？他做给我们看，那就是告诉我们，像这样才是弥陀弟子，像这样才是一个释迦牟尼佛的学生。那我们读经没能依教奉行，这经百年了啊，念经两个目的，一个接受佛陀的教诲，一个是修禅定啊，修禅定经文从头到尾念得清楚，没有念错一个字，没有念漏一个字啊，这是修定，定久了豁然开悟，那就明白了，这个明白是一切法通通明白了啊，一经通一切经全通了。宣公老和尚说，我什么都知道，这就是开悟了啊，是读经就是持戒啊，这个持戒立一切相，即一切法，跟《金刚经》上所说的相应。啊，定久了，不定什么缘分，豁然开悟。这个时候，无尽的感恩呐、啊。你会去拜佛啊，感谢佛菩萨的大恩大德，你回头了。从哪里回头啊？从六道回头了，从十法界回头了，这一回头就是无上正等正觉。一个方向，一个目标，向无上菩提大道

迈进了。啊，建宗同学更殊胜，由阿弥陀佛来帮助你，来照顾你。啊，你在极乐世界修行，极乐世界纯善纯净，没有不善，没有染污，习气再重，没有缘，不起现行。啊，那是修行最理想的处所。

佛菩萨为我们的实现，我们要记住，有百善而无一害啊！佛菩萨是世间第一个等好人呢、啊，我们对他要信得过啊！他万缘放下，一尘不染，我们要向他看齐。啊，道场如果真正世间这些大富长者虔诚的佛教徒，我劝导他们建道场，那共众修行，无论在家出家，好，啊，道场建立，你建在，你就护持道场；你不建在，把它成立一个小堂法人，啊，选几个董事来管理。符合国家的法令规章啊，由政府来保护，这道场不属于某个人的啊，是个团体的，好啊，自己年轻，体力很好啊，那就可以用个方法借用，你需要十年，我就借给你十年；你要二十年，我就借给你二十年。你不用的时候，不如法修行，我就收回道场，这是我私人财产。好啊，这菩萨行啊，菩萨道啊，这不是吝啬了，这是负责任。啊，不是一昧的愚痴不负责任啊！我供养你了，你们自己好好干，干不干与我不相干，这个不可以啊！他要不如法，我就收回；如法，我就给你用，无限期的给你用啊，让你安心办道，成就你的道业。这是有智慧啊，没有智慧建起富丽堂皇道场害人呐！啊，他不住在这个地方，他有警觉心啊，念念还想求往生，还想了生死出三界，住在这个地方太好了，不想走了。那把六道轮回

都忘掉了。帮助他造业，你要不要背因果责任？啊，建庙，这个庙里是没有法，因果责任可大了，不小啊。不能不知道啊！我到晚年才明白，释迦牟尼佛一生为什么不见到这，没有这个弊病啊！见到这肯定有问题，因为你这个僧团里头不是每个人都是再来人，不可能的。再来人不过几个啊，还有许多是薄地凡夫，业障烦恼很重的人呢、真正明白的并不是多数啊，这个一定要知道。怎么知道？经书不可不读，读经书就知道了，不读经书不知道啊。啊，常常读，常常想佛的教训，我们怎样落实，怎样把它发扬光大，怎样传给后人，让佛法世世代代兴旺，要长存这个心，我们就有智慧，不会被这个境界所迷惑了。弥陀名号，提举万德，明照万德，着重在明照万德啊，这是一般人不知道的。提举万德容易懂，明照万德这个意思深呐、所以叫德本，这个名号最重要的，唤醒自己。啊，念这一句阿弥陀佛，或者南无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是谁呀？阿弥陀佛是自性佛。自性弥陀，唯心净土。所有佛成佛了，都叫阿弥陀佛。为什么？阿弥陀佛的意思是无量久。哪一尊佛不是无量久？连海鲜老黄人说，我什么都知道，这什么都知道是不是无量久？你才晓得明照万德了啊，这一句佛号自利利他了，常常回光照自己的人，真的德本他种植下去了，他没有百年，为什么他能得念佛三昧？

得念佛三昧的人一定开悟，无论是大悟、小悟、彻悟，都是得。所以名确实照万德。我们每一个学佛的同学都懂得一句话，实际上这是似懂非懂。修积功德，积功累德，都知道啊。我要积功累德，怎么积法？不知道。每天做好事，行善，素食，放生，干这些，不知道啊，那个是有德。很少，不如念佛了。念佛明朝万德了，你那些小德通通在里头啊，没人知道。真正知道的人，这个人会拼命念佛。黄念祖老居士晚年，往生前半年，一天念14万声佛号，那是表演给我们看的，是在表法，叫我们看什么？明朝万德。这才是真正积功累德了，不可思议啊。修行论功夫，功夫从哪里见？从周边环境上见。六根在六尘境界上见，见你的功夫，你是不是有德？德是什么？德是善。善是什么？三归五戒是善。六合、三学六度都是善。善就是德。我们起心动念，言语造作，跟善相应还是跟不善相应？无所谓善恶的时候，是跟无明相应。无明是六道生死的根本。觉悟是成佛做主的根，觉就不迷啊，迷就不觉啊。怎样保住我们自信觉？那就是六根在六尘境界上，眼见色，耳闻声，鼻嗅香，舌尝味，身的接触乃至于意的知，第六意识它的对象是知。这个作用是自然的，一接触就明了啊！明了怎么样呢？明了放心上，

那就叫造业了，那就被污染了。啊，要知道，真心不接受污染，接受污染的是妄心。学佛的人都听过一句话，阿赖耶里头落些种子。阿赖耶是什么？是仓库、储藏室。六道凡夫，从天堂到地狱，没有一个例外。啊，每一天不知道造多少业，都储存在这个资料室里头。业习种子啊，这个东西麻烦，遇到缘它就起现行啊，这个遇缘起现行就是六道轮回啊，它出不来啊，生生世世无量劫来苦不堪言啊，善的种子到三善道受报，恶的种子在三恶道受报。六道轮回从哪来的？就这么来的。有没有这桩事情？《金刚经》上说得好：“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真的，它真的是个梦幻泡影啊！梦幻泡影叫你不得安心，叫你心慌意乱，你怎么办？啊，叫你苦不堪言啊！现在的人麻烦了。中国人把伦理道德丢掉了，五伦没有了，五常没有了，四维八德都没有了，这多可怕！这个东西没有了，造的是什么业？全都是无间地狱的业，啊，因缘遇得好的人，修善业，啊，无界是善，修善业，果报在人天呢。人天寿命都是有限的啊，寿命到了，善的福享完了，阿赖耶里面都是罪业的种子，它现行起作用了，带你到三恶道，生生世世苦不堪言啊，遇到佛法，佛是常常给机会给你，你不认识，你不能接受，啊，你还要说他是迷信。所以，佛的缘呢，当面错过。可是佛菩萨总是常常在你面前实现，让你一个念头醒悟过来了，你把它抓到，抓到就得救了啊，能够一教风

特别是净宗，净宗的缘太难遇到了。那像彭吉清所说的，无量劫来稀有难逢的一天呢，你这一天遇到净宗啊，无量劫来稀有难逢啊，这一天你怎么会遇到啊？遇到不相信，这一生不得利。要遇到多少生，你才对他产生信心啊？有信心，往生的条件就得到了啊！有信心，真肯去，这就得胜啊！喜欢念佛，品味增高啊！这个法门，往生是第一的，品味是第二的。哪个重要？往生重要。往生就不退，往生就是阿惟越智，这还得了吗？啊，所以一般人不能接受，不能相信，太便宜了，哪有这种事情？它的道理建立在哪里？建立在一切众生本来是佛，所以这个简单的方法可以帮助你成佛，只要你相信啊，只要你坚持不退转。来佛寺的三圣给我们做出最好的榜样啊，海贤老和尚，他的师弟海清，还有在那个时代距离不远的有个老德和尚，都来给我们表演做实现的。在家居士他母亲86岁往生，自在啊，欲知是知，到时候说走就走了，没有病苦，没有死苦，生老病死任何人不能避免的，他们老没有劳苦，头脑清楚，身体健康，没劳苦，没有病苦，没有死苦，你看看，任何人不能避免的，哎，他只有生苦，后头老病死没苦不苦。这也是得了，他得到了。啊，下面念老引教行心正第六卷一段经文，皆是德本的，德本如来的好。这个如来不是指一个一尊佛，所有修行正果的啊，正得佛果的都称如来，说如来是通号啊，德本呢是如来的号啊，此德号一生

称念，智德成满，这句话很少人知道。你念一生恭恭敬敬，念一生阿弥陀佛，那这是什么德了？智德。智是达到究竟圆满基础成智啊，这是万德。圆满的成就叫成满，一生成念，生生成念，那还得了吗？于是让我们想起来了，为什么有一等人一天到晚佛法讲二六十种，佛号不断，啊，我们见过，偶尔看过乡下小庙，啊，你看那些阿公阿婆，年岁很大，一串念珠，一句佛号，你问他什么，他都是阿弥陀佛，满脸笑容，好像他不会说话，就会说阿弥陀佛，非常可爱啊。哎，你问他什么，都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问他什么，通通回答你阿弥陀佛。这种人有福，有大福报啊！啊，这个地方有这么几个人，都没有灾难，他念佛功德所感的。啊，不是真正念佛人不知道啊！啊，念佛人称赞他，对他要恭敬。啊，要好好供养他。啊，到吃饭的时候去供养他一波饭，他真念佛了。啊，可别忘记他，不要看轻他，认为这个老太婆没有知识。啊，没有知识他会念佛，那还得了啊！啊，大善知识才能做到啊！啊，黄念祖老居士一天14万声佛号，跟这些老太婆差不多啊。你看底下这一句，众祸皆转，这是教行行政上的 这几句话重要。得本者如来得好，此得好者一生成念，智德成满，众祸皆转。现在世间灾难太多，啊，最近同学揭露一段新闻给我看，新闻报道的美国加州沿海，靠太平洋沿海是断层，啊，就这个土地撑出来的，下面是空的，怕掉下去。地图上都有画的，有一条线，1000多公里长，

还有一个黄石公园，超级火山。啊，科学家提出报告，现在有可能发生大地震跟火山爆发，这个几率越来越明显。警告大家，要注意到，随时可以爆发。有这么一条新闻，怎么办呢？这一句经文用上了，希望加州那边的同修啊，都能够真诚恭敬念这句佛号。这一句佛号，一生称念，智德成满，众祸皆转，设佛三世。德号之本呢，故曰德本呢，这好啊，这句啊，啊，这个地球真的成问题了，以前从来没听说过，每一天哪有这么多的灾难？啊，这原因是什么？都是一切不善的念头、不善的言行之所招感呐！啊，佛经上主要给我们说明，贪心感的是水灾，风雨不调和。带来灾难的啊，贪水嗔恚火灾。什么火灾？温度上升啊，听说有一点地方超过40度，不正常啊。啊，历史上记载从来没有这么高的温度啊！啊，还有火山爆发，啊，森林的野火都与发脾气有关系。啊，愚痴感应的是风灾。我们真的太平了，好啊！啊，新闻报道说美国常常龙卷风，损失非常惨重。啊，愚痴！有人告诉我，现在很多地方，这个地啊突然陷下去。啊，行人车辆就掉到坑里面去了，很多啊，我没见过，也很少听说，这些同学告诉我现在很多啊，这个在佛法讲愚痴。不相信圣贤，不相信佛菩萨啊，轻视祖先，认为祖先没知识没有科学，比不上现在人。古时候的祖先虽然没有科学，日子好过，天下太平。他真正享受的人道的幸福啊！现在我们的人生人道的幸福没感受到，而灾祸是天天在感受。

不上古人了。那我们在想搞传统教育，把老祖宗所教的东西我们重新认真的来学习啊，不必要修订，一修订改动的时候，原汁原味就没有了，圆满的功德就没有了，你把它破坏了。老祖宗这一些典籍已经经历几千年考验，他都通过没出事啊，这就是好东西啊！啊，我们要是他不是合时代潮流的，把它改一改，一改就完了，改错了，不能改啊！啊，所以我们坚持这一点。学老祖宗东西就要像小孩念私塾一样，把过去私塾里面那些教科书统统搬回来，老老实实来教来学，看它有没有效果。我们来做实验，实验成功大家看到了啊，弟子规古人变的，不是现在人。我们提倡这点没人相信啊。很多人来质问我，问我为什么提倡这个东西。啊，我举了个比喻。啊，我说咱们面前摆个天平。这一边放着一本《弟子规》，薄薄的；这一边咱们放上四书五经十三经，甚至于四库全书，再放在这边。这两个怎么样？我说，两个平等。啊，这怎么能平等呢？我说你要知道，这边多数的这个博学、审问、慎思、明辨，该在这。这些小东西他独行啊，这些都做不到，还不如这本东西。我这个比喻他听得懂啊。啊，读那些东西很多做不到啊，一样没做到啊。啊，读这个东西他做到了，孝子贤孙呢，人人赞美。古人东西不能改啊，尤其是佛家讲一切一切一切皆一，一弟子规，一切是中国那么多的典籍啊，四库里面所收的，怎么能把它看清？要救社会，要救人类，要救地球，要靠读心。那说空话没用啊！啊，真正从心地上产生变化。啊，这个里头最重要的也有个根本。这个根本大乘经里面所说的诸法实相，我们对一切法的真相要搞清楚，大乘重视这一点啊，真相是什么？

就是佛法讲的真谛宿谛。啊，佛菩萨知道真相是空，这个空不能说是无，不能说什么都有。啊，所以说真空不空。啊，另外一个就是由世俗人所承认的俗谛。啊，俗谛的真相是什么？妙有非有，真空不空啊，妙有非有，不是真有，不是刹那生灭，你通通搞清楚了，两边都不沾，就圆满了，就成佛了。啊，真为什么不能沾？真什么都没有，但是它能现象，现象的是妙有啊，这个像是刹那生灭，你完全不能掌握啊。七地菩萨以下是掌握不到的，八地以上是看到了啊，看到真相的，他不放在心上。啊，那是什么？信德。信德的影现不同啊。自信遇到缘会现象。缘消失了，相就不见了。啊，所以自信有影现不同。啊，阿赖耶有生灭不一样，阿赖耶是妄心，所以《华严经》上告诉我们，这个世界，这个世界的真相是心性识别。啊，相从哪里来的？自性变现的。六祖慧能大师所说的：“何其自性，能生万法。”啊，能生能现的是自性啊，缘没有了，它就不现，就没有了啊，它不是真的啊，这事实真相，所以不能取相啊。啊，他心定了，不会被这个相干扰，知道这个相，相有，性空啊，体是空的，不知处，妙有非有，阿赖耶是变现的，十法界一真庄严是妙有，啊，这个有刹那生灭，现在科学家在仪器里头观察到了，空有两边都不沾了，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这就回归自性，这就圆满成佛了。所以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给我们实现的是一生教学，他什么身份？老师的身份啊，这个老师有教无类，而且是义务教学，不收学费，来者不拒，去者不留。常随弟子1255人，这是跟着老师不离开的，这个僧团。

没有道场，大自然就是道场。他们的活动在树林，在河边、恒河流域，是佛陀常常讲经的所在。不是常睡的弟子，我们相信会很多。来跟佛，几天、三五天，一两个月，长的半年、一年，他离开的。这样的人绝不少于常睡众。所以咱们中国孔老夫子三千弟子，释迦牟尼佛也差不多，也一个三千人左右。晚上都是树下一宿白天去托钵，日中一时。那个生活真自在，没有牵挂，没有妄想。如果释迦牟尼佛在那个地方要建一个道场，跟他这些人就有妄想，就有执着。所以他这个方法高明到极处。应当学。现代由于科技发达，交通方便，信息发达，全世界任何地方有一点小事，电视都报道，全世界人知道。环境跟从前不一样了。在过去那个时代，所以必须办很多学校才能收到效果。你看中国佛教寺院庵堂农村里头都有。为什么要办那么多？过去那些帝王很聪明，在中国这个地区，帝王们用儒治国，用佛教化人民，用道祭祀祖宗，祭祀天地鬼神，儒释道他都用上了，天下太平了。每一个朝代都有很长一段盛世，太平盛世出现了。末代帝王不守祖宗教诲，随着自己的爱好，终止于亡国。如果要遵守祖宗的教训，他那个朝代不会灭亡的。方东梅先生有一天给我讲到周礼，周礼是治国的宝典呢。他叫我看，我没看过。三礼我只读过《礼记》，仪礼跟周礼没看过。以后学佛了不想看。他说，周家的子孙，如果

世世代代都奉行这一部书，现在还是周朝。这老师告诉我的啊，所以那也是一部治国宝典啊。啊，他鼓励我看了，我现在我不搞这些玩意了啊。但是这个话说得很正确，是真的，不是假的啊。年轻有志于传统文化的应该要看看，那不能跟我一样，我现在到九十了，九十以后念念要想到极乐世界，不能再拿别的妄想啊，念念不离佛号，念念求生净土啊，不能说还有多少年没有了，九十岁以后算天，哎，今天早晨醒过来了，哎，又有一天了，那明天不醒过来就走了，要懂得这个道理 啊，所以与这个世界没有留恋啊，非常欢喜。欢喜是什么？真相搞清楚了，搞明白了，假的啊，真的真性不可得，假象也不可得，你的心才真正干净啊。啊，那就是佛与化身菩萨的境界。那么这通通都是讲的德本。下面说如上所引，观佛三昧经，释迦牟尼佛说，我与十方诸佛即贤劫千佛，贤劫是我们这个大劫现在所受的，这一劫当中有一千尊佛出世，所以称为贤劫啊，千佛出世很少有的现象。释迦牟尼佛是第四尊，下面第五尊是弥勒菩萨，到这个世间来示现作佛。那么从初发心，借因念佛三昧力故，得一切种子，也与之同之，啊，跟这个观佛三昧经所说的，跟前面所引的相同。啊，这是给我们做参考，也是在劝勉我们贤劫千佛从初发心，他修什么成就的，都是修念佛三昧成就的，这个念佛重要了，因念佛三昧得一切种子，一切种子就是证得究竟圆满的佛果啊，一切种子也就是无所不知啊，像海鲜老和尚所说的，我什么都知道，什么都知道就是一切种子啊，行吗？行。为什么？能大师告诉我们，这宇宙从哪来的？他开悟的时候说，
何其自信。

能生万法。原来那个万法是整个宇宙，全宇宙是自性所生所现。你明心见性，那么对于能生所生，哪有不知道？

家的教学，把核心重点都放在践行上。用什么方法？什么理念？啊，说到理念，就是一门深入，长时熏修。这是大乘法所用的，啊，就是一部经或者一部论，你喜欢什么随你挑选，啊，只许一门，不许两门。那一门上就叫你去念，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啊。这一部书有没有意思？没有意思。要有意思，落到意识去了，就错了，没有意思。啊，释迦牟尼佛所说的一切经，都没有通过心意识。通过心意识的是知识，不通过心意识的是自信本有的智慧。就是慧能大师第三句所说的，何其自信，本自具足。啊，本来自己具足，具足什么？无量智慧，无量德能，无量相好，全宇宙他具足的。啊，所以要求建议，建议先生你全知道了吗？不必说了吗？那我们细心观察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一切经，现在在大藏经上看到中国所翻译的不是完整的，流通到中国来的是一部分，可能一半都不到。啊，当时这一些菩萨罗汉想尽方法把经书送到中国来，为什么？我们现在能体会到，送到中国来，把它翻成中国的文言文，可以传至久远。梵文是拼音文字，它是表音的，表音的几百年之后，没有人用了，没人懂了。现在懂梵文的人不多了。会被淘汰掉啊！中国这个表意的文字是永远不会被淘汰的，所以把它用中文写出来，意思没有错误，它能保持永久。啊，所以想尽方法送到中国来是这么个意思。啊，这全世界研究文字学的对中国文字的佩服都是一致的，啊，不是几个人说的，啊，真正接触明白人都这么说法，啊，所以我们从这个基础上引申这个意思，很可能全世界都要用中国的文言文，用汉字。为什么？他们祖宗中也有很多好东西，不用这个文字做载具传不下去。所以文言文会变成全世界的共同文言，我们要努力啊，特别是年轻人啊，这个事业了不起，是利益全世界，不但利益现前，利益过去、现在、未来所有一切众生，这个机会多好啊，多难得了啊！我们这有几个年轻的女同学，我劝她们一生不结婚，全部精神投入为下一代服务。这是什么？这圣人。

这是佛菩萨，这不是凡人。啊，他们能听得懂，也肯发心，难得了。啊，这是佛给我们作证。贤劫千佛都是用念佛三昧成就一切众智。啊，一切众智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底下说，皆以持名念佛为十方三世得好之本。啊，这个我解释，为什么阿弥陀佛这个名号是一切的本。啊，是于智众德之本，可有二事，有两种解释。古大德所说的菩萨因众万德圆满，从因得果，故云执中得本。这个里头我们要特别注意的就是万德圆满。这个万德圆满怎么修？如果《华严经》上不透出一个信息给我们，这信息是一切皆一，一切一切，这个万德圆满我们就不能理解了。这万德是学不完的，整个宇宙千变万化啊，没有一秒钟停止的，一秒太长太长了。弥勒菩萨跟我们所说的，我们把它计算出来，一秒里头有多少次的生命，有多少个念头啊？根据弥勒菩萨所说的，我们把它算换算出来，2240兆一秒钟。单位是兆啊，不是万啊，2240兆，我们怎么知道是假的啊？这一个事实就在眼前，眼所见的，耳所听的，乃至意所想的，都是在这个频率之下产生的幻想啊！这个幻想我们得不到啊，佛陀也得不到啊，并不是说我们得不到，他可以得到，他也得不到啊。所以不可得是真理，是事实真相。我们要有个可得，我们就错了，我们就造业了。这个业就轮回业，不是三善道就是三恶道，就造业了。不可得就不造业啊，清清楚楚明明了了不造业。这个方法高明到极处啊！啊，所以他们懂得这第一个说的德本。那么第二呢？众德之本呢，即念佛名号也。我们用华严经说。前面万德圆满，从因得果，这
这是多。这一句佛号呢是一，一即是多，多即是一，华严上说的。啊，这一句阿弥陀佛就是菩萨所种的德本，万德圆满。啊，他两个是平等的，是可以画等号的。啊，且此二说是不相违。为什么？因菩萨因行不离念佛，故一中有二。妙啊！一即是多，一中有二，一即是多。啊，又念佛呢，缘聚万德，是二中有一，多即是一，一即是多，多即是一，所以他不违背。这个意思很深很广啊，但是是真实语，这是从自性里面流露出来的，有证明啊。释迦牟尼佛第一个跟我们作证，啊，你看看，他是一个非常好学的年轻人，19岁出家，出去参学。印度是宗教之国，哲学之国，啊，每一个教派，他都访问过，都去学过，学了12年，觉得的，通通学完了。不能解决问题。什么问题？生死轮回的问题。轮回，婆罗门说的。六道，婆罗门说的。婆�罗门在印度有13000年历史。今天我们地球上讲宗教，它是首屈一指，最早的。啊，我们佛教才3000年。他多我们10000年啊，轮回是他说的，佛陀讲不能解决啊，所以放弃了啊。这个实现告诉我们，19岁放下烦恼障，这家是烦恼啊。30岁不学了，学了12年不学了，放下所执障，去干什么？菩提树下去打坐了，去修定了。啊，这个树叫毗婆罗树，因为佛在这里开悟的，所以称为菩提树。菩提是觉悟，啊，说佛在这个树下觉悟。这一觉悟之后，一切智圆满性德里头本具的智慧流出来了。他讲的这么多经跟谁学的？没有人的，无师自通啊。啊，所以告诉我们方法，开悟的方法，戒定慧三学。戒是规矩，你依照这个规矩说，这个规矩说放下，万缘放下。怎么放下法？我们常常提醒，眼见色，耳闻声，六根接触六尘境界，看得清楚，听得清楚，闻得清楚，样样都清楚，没有起心，没有动念，没有分别，没有执着，就对了。啊，这是根本戒。起心动念错了，分别执着大

啊，起心动念还没造业啊，不是十法界的事情，不起心不动念超越十法界啊，起心动念不能超越十法界啊，分别执着不能超过六道轮回，这是根本界。所以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六根接触六尘境界，要懂得淡化啊，一年比一年淡薄，这就有进步啊。啊，要读经，要明理，为什么？你在肯放下，知道放下是正确的，不是错误啊，放下能得定，定能开智慧，智慧开了，问题解决了，一切智现前了。那佛的经典自性流出来的，我见了性了，我的智慧也是自性流出来的，跟释迦牟尼佛所理解的一模一样啊，没有丝毫差别，无师自通啊！啊，一定要守住一门深入，常识熏修，你才能得定，才会开悟。啊，读书千遍，其义自见。自己明白了，过去确实有不少好老师啊，他教学生不会给学生讲经的啊，只叫你念啊，叫你念遍数，念一百遍、两百遍、一千遍、两千遍，不能念错，不能念漏掉啊，念着念着不定在什么时候一下通了，自见，自见不是人教的，自见就是开悟啊。啊，悟了之后怎么样呢？你把你所悟的向老师报告，讲给老师听，老师给你印证，点头，对，没错，你就毕业了。啊，老师不能教，老师教的什么？把你的悟门堵死了，你永远不会开悟。你依靠老师，要自见才行啊！啊，这种理论方法、手段，外国没有啊。啊，威尔斯大学校长跟我谈了三个小时，我把这个介绍给他，他很好奇，但是他不反对，他说这个我们西方人没有，所以我们做实验，这我们这个班挂你大学的招牌是一个实验班啊，我找多少人呢？找30到50个人来做实验啊，看看他们在3-5年之间能不能开悟。彻悟难，彻悟是圣人，大悟我相信可以有，大悟是贤人啊，在中国彻悟是孔子，大悟是孟子啊，后世这些专家学者是小悟，小悟就很懂，小悟就很管用啊，小悟的智慧就能把现在世界动乱摆平啊，灾难化解，就有这个能力啊。啊，所以这一段确实有很深的意思在里头啊，非常有趣味。圣人的书

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利

成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春，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地狱中尊，皈依僧伽注中中尊。阿舍利成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中中尊。阿舍利成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中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561页啊，561页第二行啊，人力成就这一科。有六句经文对修学来说呢非常重要啊，是修学初步的最好的指导啊，必须要遵守的。我们把经文念一遍啊，不计众苦，少欲知足，专求白法，惠利群生，志愿无倦，忍力成就。我们看念老的注解：不计众苦，少欲知足。计是计较、执着，放不下了。那放不下什么？全是苦不堪言之事，谁知道？佛知道。那我们自己这个境界现在前面，不知道啊。啊，如果要知道啊，就有办法离苦得乐。啊。第二句就教给我们离苦得乐。那我们先看苦，佛的经论语，鼻脑身心啊，鼻魄脑害，或者是身体上的，或者是精神上的啊，这个辛苦就是精神感到啊，逼迫、逼恼，重苦很多。佛在经上常说的内苦、外苦，内苦是自性内心的，多半指精神；外苦是身体，受到外面境界的迫害。啊，这是常说的二苦啊。三苦呢，这佛把众苦啊归为三大类，这个三大类是三界六道轮回里面苦，叫通通苦啊。我们在欲界，欲界这三种苦都有，有苦苦坏苦、辛苦，这苦苦就是八苦啊，说了八种啊。坏苦，色界天有的啊，就是四禅十八层天，那个地方没有苦苦，有坏苦，有辛苦啊。最高的六道里面最高的是四空天，四空天没有肉身啊，他们不要这个身体，
身体很累赘。啊，像老子所说的，无有大患，唯吾有身。我最大的忧患是什么？因为有个身体，但没有身体都好。啊，无色界天呢，就是连这个身体都不要了。啊，但是他没有坏苦，没有苦苦，他有行苦。行苦是什么意思？不能永远保持啊，他有寿命啊，寿命到了。司空天是最高的了，寿命到了，上面再上不去了，上不去那就往下堕落，那往下滑坡滑得很快啊，这就叫行苦，那就这个苦的根源断不了，啊，三苦包括了全部六道，啊，天人。修罗跟三恶道，那么四苦八苦，四苦是指生老病死，那这欲界里头不能避免的，八苦也如是，啊，分类不同，都表。苦累众多，菩萨了达，一切诸苦皆是虚妄，毕竟不可得，故能安忍，住于平等，故曰不计众苦。啊，菩萨觉悟了，这个里头四苦说清楚了，八苦。八苦前面就是生老病死这四种，再加上现实生活里面所遭遇的啊，有求不得苦，我们有求得不到啊，啊，求财求地位啊，求儿女不能够如自己的愿，这感到苦，求不得苦。第六个呢，爱别离苦，你自己亲爱的人，你所爱的，譬如产业啊，祖宗留下来的老家，偏偏要到外面工作，不能常聚，啊，亲人不能常聚，叫爱别离。啊，下面第七个，怨憎会，啊，爱偏偏别离，冤家对头，不想跟他见面，和天天见面。那同学坐在一张板凳上，很苦啊，不愿意啊。啊，同在一个单位工作的时候，天天要见面，啊，是你心里的最讨厌的人，啊，这人常有啊。幕后一个无因之生苦，啊，无因之生呢？无因是。受想行色受想行识啊，这是指什么？指构成我们人生啊生命的基本物质啊。从前在五音呢概念上搞错了，现在听到科学家的报告啊，我们虽然没有开悟，也有比较客观的啊，正确的概念。《金刚经》上，佛说，我们这个身体业和相，那就是只有一样东西是它组成的。啊，这一样东西
就叫五蕴，或者叫五阴，啊，都可以。啊，五样东西集合在一起，啊，是一个物体。这个物体很小，佛经叫做极微色，不但六道天人二十八层天天眼看不见，阿罗汉的慧眼也看不见，菩萨的法眼还看不见。什么时候能看见呢？大乘经上常说八地以上，这个不简单呐！啊，菩萨华严经上分的五十二个阶级，啊，八地是哪一个等级呢？最上面五个等级，啊，你看八地、九地、十地、等觉、妙觉，啊，这五个位置上能看见他们的定功深厚，神通广大。啊，切地一下知道有这回事情，没有亲眼看见。啊，八地的定功才能看到。啊，现在这个东西被发现了，被科学家发现了。啊，佛说极微色，这就是物质现象里最小的。它不能再分，它再分就没有了，就变成虚空了。啊，科学家找到这个东西，这个东西是最近二十几年才发现的，才找到的。啊，八十年前发现原子。啊，那个时候人类认为原子是最小的物质单位。啊，世间所有一切现象，物质现象都是它组成的。啊，就是一样东西。所以金刚经上讲一合相，说对了。说对一点都没错。啊，只知道它是物质啊。物质就是色。啊，另外它除了色之外，它还带着有受想行识。啊，这个东西科学没发现。啊，现在知道了。啊，科学家的名词叫微中子。啊，或者叫中微子都可以。它的体积多大？科学家告诉我们，一百亿个微中子柔和在一起，啊，柔和在一起，它的体积等于一个电子，原子里面的一个电子，啊，原子是以原子核、中子、电子组成的。啊，这我们叫化学里面叫元素，微中子体积是一个电子的一百亿分之一，那么小。啊，这样小的东西被发现，同时也把它打破，打破之后啊，物质现象就没有了。啊，那这就是跟佛经上讲的极微色一样，极微色跟它再一分开，就它就没有了，就变成虚空了。啊，所以也叫做灵虚尘，啊，微尘。佛法里头讲细小的叫它做微尘，这个微尘很小，跟虚空做邻居。啊，你不能分，分的时候它就没有了，就变成虚空出现了。所以佛经讲的灵虚尘就是现在科学家所说的
为种子。啊，但是佛经上讲这个为种子，这个即为色啊，它有受想行识。啊，这桩事情也被现在量子力学家看到了。看到什么呢？这个击破之后没有了。没有了，看见什么？是念头波动的现象。发现这个，所以才恍然大悟。啊，这个物质不是单纯的。啊，再小的物质啊，到中位子这么小的物质，真的是基本物质了。它有受，受呢，它有感受，它有想，它有行，它有识。啊，识就是我们今天讲的记忆。啊，就是阿赖耶识的种子，第八识的种子，有这个现象。那换一句话说，所有物质现象是活的，它不是死的。啊，宇宙之间没有死的东西。啊，全部都有色受想行识。啊，色是物质。这个意思是说，物质跟精神是一体，不能分。啊，精神说了四个字，受想行识。物质讲一个字就代表用色。啊，所以江本博士做的水实验，去年往生了。那我是三次去参观他的实验室，啊，最近这一次是在前个月、前两个月、两三个月，我到日本去讲经，啊，顺便去访问他的实验室，啊，他的夫人接待，啊，我们自己在高雄，刘医生搞了一个实验室，做得很不错。效果比他做的还好，我们把样本带过去，他看到非常惊讶。啊，要给刘医生，就是给我看牙医的，啊，给刘医生合作。啊，合作可以，合作继续努力去研究。啊，这个证明宇宙之间没有一样东西是没有精神现象的。现在讲的有机体，全宇宙通通是有机体。啊，植物是有机体。啊，石头、泥土也是有机体。都是活的，没有一样是死的。那美国的修兰博士到我们这个摄影棚来参观，啊，告诉我们，我们的桌子有受想行识，他知道；我们起心动念，他知道；我们言语造作，他当然更知道了。啊，天花板知道，地板知道，墙壁都知道，你能够瞒得了谁？啊，这是被现代科学家发现了，不仅仅是指儒家所讲的视目所视、视手所指啊，不止啊。那是比喻，科学给我们讲真的，整个宇宙是活的，是有机体。那符合华严经上所说的
一皆是多，多皆是一，一就是这个基本的例子。我们讲的即为色，啊，《心经》上讲的无蕴，啊，观世音菩萨以智慧来观察，啊，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无蕴皆空。无蕴的体是什么？自性，不离开自性。换一句话是，是自性现象，现象的基本现象，就这个东西。整个宇宙呢，就是无蕴组成的，那合成的，叫一合相。这一合相是自己自信的。那么一合相既然是自己的自信，整个宇宙跟自己什么关系？一体。啊，道家所说的天地与我同根，万物与我一体，真的一点都没错。啊，华严经说这个整个宇宙，宇宙从哪来的？啊，设法界一真庄严，全宇宙从什么地方来的？心性识别。啊，心就是自信，是自信所现，是自信所生。啊，自信所生所现的是什么样子？一真法界，一切诸佛如来的十报庄严土是心现的。啊，那我们现在这个世界，我们有十法界，我们有六道轮回，六道轮回十法界是为识所变，识是妄心，就是妄想，就是念头。啊，我们这个十法界一真庄严六道轮回是妄想杂念变现出来的，哎，它会变。那它的本质是，它的本质是一真法界。阿赖耶把一真法界变成十法界，变成六道轮回，就这么回事。这是真相啊！啊，宇宙三个秘密，就是这是三桩是科学家研究的对象。啊，宇宙的奥秘，第一个是物质，第二个就是念头，第三个自然现象。物质解密了，问题解决了，现在第二个念头。年轻的科学家拼命搞这门功课，啊，有相当的收获。现在市面上这一类的报告很多。啊，这么多年轻人喜欢研究这个好事情。啊，希望二三十年之后，念头是怎么回事情，这个第二个秘密被揭穿了。啊，这个要揭穿了，这佛教就不叫宗教了，啊，是什么？高等科学。啊，我学佛的时候，老师把佛法介绍给我，告诉我高等哲学。啊，我跟方先生学哲学，我从这入门的，那不是从迷信入门。啊，他给我讲了一部哲学概论，最后一个单元

佛经哲学啊，告诉我释迦牟尼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大乘经典是全世界哲学的最高峰啊，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我从这里入门的。那么现在我学了64年了啊，64年得到什么结论呢？哎，科学家讲的我承认，佛法不但是高等哲学，还是高等科学啊，所以我们可以总结释迦牟尼佛一生给我们讲些什么。啊，这个要分一般的跟高级的。对一般人所说的，对世人所说的，佛给我们讲伦理，讲道德，讲因果，讲这三样东西，这就是佛法的象征。讲了12年，往后大乘呢，那就是科学跟哲学。所以佛法将来很可能它的正确名称是释迦牟尼佛的教育啊，就像中国传统文化提起来孔孟教育或者孔子的教育啊，我们这样称。未来30年之后，我相信佛法是释迦牟尼佛的教育，这就正确了。在名不正，在言不顺呢、啊，证明很重要。啊，一看到名词就了解，它里头讲些什么东西。啊，哲学、科学都讲到究竟圆满。啊，自信是本体，自信不生不灭，在哪里？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它是一切万法的本体。大乘佛法的教学，终极的目标就是叫你明心见性，明心见性就毕业了啊，在佛法里就成为佛陀啊，禅宗所说的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啊，再上去就没有了，就达到究竟圆满啊。见性之后，过去现来现在此界他方，全宇宙你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所以全知全能呢，这个是一般宗教对上帝的赞美啊。实际上上帝不是全知全能，全知全能是明心见性的人。谁能明心见性？人人都能明心见性。要怎样才能见性？那这一段是启蒙的教学啊，这六句话你一定要知道啊。第一个，不要计较众苦，苦是假的，你越计较就有苦，你不计较它就没事啊，要紧的呢，少欲知足。啊，为什么？欲望的膨胀，不知足，这个东西障碍你见性。所以你一定要认识它，要远离它，

真正对于所有一切的欲望，财色名食睡，啊，这对事，啊，对念头来讲呢，贪嗔痴慢疑，这从心上讲的，从事上讲，从身上讲的，财色名食睡。六根接触六尘境界，有这十样东西就麻烦了，全迷了，迷得很严重啊，你见不了性啊。啊，如果见色闻声内不起贪嗔痴慢疑，外不受财色名食睡的诱惑，不为他所动，那这个人就成佛了。啊，彻底明白，彻底放下是佛。放下不够彻底。啊，放下一大半了，菩萨。放下少分是阿罗汉。学佛从哪里下手？我年轻的时候第一次跟张家大师见面，我就拿这个问题向他老人家请教。啊，我们知道佛法殊胜，佛法好。啊，有没有方法让我们很快能够弃入？我提了这个问题，老师看着我，我看着他，我看着他等待他的开示，他看着我心浮气躁不说话。啊，这是很多年之后我才搞明白。那当时也不敢问，啊，很多年之后明白了，问题提出来是正确的。为什么不答复你？因为你心浮气躁，心浮气躁，这个耳朵进去，那个耳朵出去了，你不会记住。所以他看着我，看了半个钟点。那好像在修定呢，专注嘛。我专心在等待他老人家的教诲。专注，专注就是修定，啊，半个小时，定下来了。他告诉我，说一个字，有。哦，我一听说有，精神又起来了，又不行了。所以第二次的时候他又不说话了，说一个有，大概等了六七分钟，啊，我们又恢复到静态了，告诉我看破放下，你看看这多简单啊，琢磨差不多的时候搞了将近一个小时啊，可是这一种教诲让你一生都不会忘记啊，你才会重视啊！看破是明了事实真相啊，明了之后不能放在心上。不管是自信，啊，自信不可得，不能放在心上。自信所生的万物也是假的，也不可得，都不能放在心上啊！看得清楚，看得明白，那智慧。啊，自性本具的般若智慧，不放在经上是定功啊，功夫啊，啊，不受境界影响啊，连自性都不受影响，啊，都不能够放在心上。心上有一个自性坏了，
所以佛在般若经上讲，法上应舍，何况非法。佛法能不能执？不能执。执着就是病，执着就是障碍，哪来的佛法？没有佛法。佛从来没说过有佛法。

哎，这重要啊，这真修啊。修行的方法太多了，所以说八万四千法门，八万四千不是数字，代表圆满，是表法的意思啊，也就是无上甚深，一切万法，就这个意思啊。所以方法没有一定的啊，世尊给我们表演的四十九年讲经教学，这个对象我们一想就知道了，他的对象是什么？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占大多数，占多数。知识分子喜欢研究、讨论、读书，啊，就用这个方法来修定。那所以佛提出的要求了，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你喜欢读书，选一部书，一生就念这一本书，不要念其他的，念其他的不大妄想，就这一部书，念的时候不要研究意思。为什么？没有意思，没有意思才能出无量意，有意思就时代版的了，就一个意思，没有第二个意思啊。所以不许你有意思啊，要怎样去读读呢？立文字相，不要执着文字相。立名字相，佛讲的这些名词术语，这都是假设的，那都不可以执着。立心缘相，心想我一想，哎，这什么意思？那个什么意思？不必想，它没有意思。啊，这才叫修定呐、啊。定到一定的程度，不定什么缘分，一下开悟了。开悟了是，读书千遍，其义自见，自见就是开悟。你开悟了，你找高人给你印证。啊，你讲给他听，这个人也就是你老师。啊，他给你做证明的。啊，所以古时候确实，四书里老师对于天分高的啊，有智慧的这个学生，给不给他讲书？不给他讲，就叫他念。啊，譬如说念四书，从头到尾，每天大声去朗诵。啊，没有讲的。念个两三年，他豁然开悟了，其义自见。他把他所悟的地方讲给老师听。老师点头，没错，这个课程他就毕业了。啊，老师有没有讲？不需要讲，让他自己开悟。啊，老师如果给他讲，把他的悟门堵死了，他永远不会开悟。啊，不跟他讲，他有疑情，疑情是好事情，所谓是大义有大悟，小义有小悟。中国这套教学法，佛法里都有，佛法没传到中国，中国也有。啊，传来之后完全相同，啊，这个叫教育的理念、方法完全相同，所以中国人欢喜啊。啊，把佛法看成一家人了，不再分离我了。啊，佛大乘佛法成为中国传统文化，儒释道三足鼎立，缺一不可。啊，这个因戒得定，因定开慧，这个理念

中国来，儒接受了，道也接受了。啊，在中国，儒释道虽然是三家，形式上有别，实质上无别。为什么？他通通学。啊，学儒的读佛经，读老庄；学道的读四书五经，读佛，读大乘经典。那佛门也是如此，也学儒，也学道，通的，融成一体。啊，成为中国文化，在全世界研究文化史的人称为东方第一了，永远站在第一位。啊，我们要认识，要认真努力去学它。啊，学它一定要学多少就要干多少，要把它变成生活，变成工作，变成待人接物，那是像方东梅先生所说的人生最高的享受。那要不是最高的享受，你学它干什么？那真的是法喜充满，无法想象。啊，越望越少越好，就知足，知足常乐。啊，菩萨成佛，他住在哪里？那叫后补佛了。像现在的弥勒菩萨，后补佛，他住在什么地方？啊，大家知道啊，他住在斗率天。斗率是梵语，音译的。什么意思呢？知足。这就是不知足，你成不了佛。你要想成佛，首先要修知足，少欲知足，你就能成佛了。啊，所以不处菩萨都住在斗率天。啊，表法了。啊，这个天人知足。啊，少欲不多求，生活在这个世间，日子好过。只要不多求，日子就非常好过。啊，所有一切苦都是多求啊，求不得苦啊。啊，真正懂得不多求的，他们有不快乐的。啊，知足呢，所得虽少而不恼恨也。啊，不怨天不尤人，得少为足，他很快乐，他很自在。啊，海贤老和尚为我们表现的淋漓尽致。他不认识字，没有念过书，20岁出家。啊，他们家里世世代代务农，所以他呢，很小的时候就在农田里面工作。啊，对于农业、耕种，他很熟悉，行家。那完全是老人教的，

他没有念过农校，老人家的经验非常丰富，一生务农，出家也个种田，种地，112岁往生，啊，活这么大年岁，就念一句阿弥陀佛，绝了。这一句阿弥陀佛念到开悟啊，我看他的观点，看他们的报告，我估计他的功夫成片就是第一个阶段，20岁开始念佛，5年足够了。那功夫专的人一般3年就够了，这3年到5年他念到功夫成片了。啊，只要功夫成片，功夫成片就他心里头妄想杂念少了，就是一句阿弥陀佛。啊，就跟阿弥陀佛起感应道交的作用。啊，或是梦中或是定中他见到阿弥陀佛。啊、阿弥陀佛会递信息给他，肯定告诉他你的寿命还有多久、啊、等到你寿命到的时候我来接引你，念佛的人心就定了，知道极乐世界已经注册了，有份了，信心就十足啊。那么再向上提升，顶多10年，5年到10年，啊，也就是25岁到30岁的时候，的四一心不乱，啊，四一心不乱是阿罗汉的境界，啊，他的这个功夫啊，跟阿罗汉平等的。事业线的，那么再过个10年，他就能得到理业心不乱。理业心不乱就是明心见性，见性成佛了。啊，这个佛是叫分证佛，啊，不是圆满的，但是是真的。啊，好像晚上我们看月亮。初三初四的月亮月牙，那是真的月亮，不是假的。啊，十五满月是圆满的佛，他这个是叫分正佛，还不圆满，他是正佛，他不是假佛。水中的月是假的，不是真的。啊，这个天上这个月是真的，不是假的。啊，那么他至少要到这个位置。明心见性，见性成佛了。见性成佛，从初见性到圆满，有41个阶级。啊，这是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等觉。啊，所以41位法身大士居报土啊，他们在哪里？他们在十宝庄严土。啊，等到圆满，一生决定成就。啊，那么海贤和尚的时候，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我估计他在40岁前后，他就得到了。他常常想到极乐世界去，他说，老佛爷告诉他。说他修行不错，叫他在世间多住几年，给佛弟子，给修净土的人做一个好榜样。啊，他的寿命那么长，不是他自己的寿命，是佛把他延长。延长来干什么呢？给我们做榜样。这是多么大的

轮回呀、啊。我们在这一生到这个世间来呀、啊，非常值得了。啊，遇到几桩稀有难逢的事情啊，是无量界都不容易遇到啊。啊，遇到夏莲居老居士，为我们汇集这一部《无量寿经》，太难得了。啊，这一部经二战之后才流通的，读到的人很少。啊，我们有幸，绿航法师从国内到台湾，带了五六本，啊，到台中送给李老师。李老师看到前面的长序，是他的老师，梅大师的作品，啊，读了之后非常感动。在台中讲过一遍，那注解就写在经本上，啊，大概印了两三千本，啊，很少人见过，啊，我跟老师有缘，老师把这个本子给我。我能看得懂他的注解，那不会错会他的意思，所以我就很想讲这部经。啊，老师告诉我，语言不成熟，先收下，到因缘成熟的时候再讲。啊，我一直等到他老人家往生，那个时候我在美国。啊，这个本子带在身边给大家看，没有一个不欢喜，所以大家发现我们在台湾印了一万本，啊，字放大了，看得很清楚很舒服，啊，所以我在美国在加拿大，啊，开始讲这部经，大众要求的，现在外国讲，啊，没有一个不欢喜。那个时候留着有录音带，录音带流通到台湾，台湾都欢喜。啊，前后我记得我讲了十遍，经本难造句啊，跟。五种原译本《大藏经》上的这个《无量寿经》，五种原译本对起来看，这个讲得太详细了。啊，文字变得好，等于说重新组合，一个字没有改动。啊，这是汇集里面最高的方法手法。黄念祖老居士的注解也是汇集的，啊，我们有缘在美国碰到了，他带了一本未定稿，啊，完成了，没有修订，这个本子就送给我了。啊，他告诉我，他只印了一百本，向佛门里面大德请教，请指教。他老人很谦虚啊，啊，我看到非常欢喜，我问他有没有版权？你问我这个话什么意思？我说没有版权，我到台湾大量翻印。有版权我尊重你，啊，他说没有，啊，还要求我给他写一篇序文，给他题字，我都照办了。我们第一版印了一万册，啊，他看到了欢喜，啊，所以
这个

注解的本子，我这一代上面，就是我的老师，他们都没有看过，没有遇到过，啊，他们往生之后，这个本子才出现，我们多幸运，啊，遇到善本，遇到这么好的注解，这个注解正知正见，这个汇集经正见，一个字都没有敢改动。释迦牟尼佛的原话，你说多难得啊！又遇到海贤老和尚给我们表法啊，海贤、海庆、老德，还有他的妈妈啊，通通都是一句佛号念到底的。你看往生多自在啊，说走就走了。年岁虽然大，都是活了八十多岁，没有劳苦，没有病苦，没有死苦，就凭这三点，我们就应当信愿持名啊，求生净土啊！这三种利益可不容易得到啊！啊，人在这个世界没有老病死，啊，虽老，老的时候精神好，体力好，不要人照顾。啊，所以这应当学。啊，所得虽少，没有怨恨，不是少够了吗？何必要那么多呢？够了。啊，如涅盘经云：“少欲者，不求不取。”啊，确实，真正做到与人无所争。于事无所求，跟世间任何一种人都是好相处。为什么呢？我要的他们不要，他们不要的我要，我们没有利益上的冲突。那也就是在财色名食睡，他们要我们不要啊，那他们要求我们不求啊，我们随遇而安呢？啊，释迦牟尼佛表演的淋漓尽致，做得最彻底啊！你看他一生，日中一时，树下一宿，没有道场啊，没有财产呢、啊，全身的家当就是三衣一钵。都在身上，走到哪里带到哪里。那三衣一钵，还有一个拐杖，拐杖就是这个，这拐杖，这拐杖干什么？乞食用的，乞食不能敲人门，敲人门太不礼貌，那怎么办呢？这摇了会响。里面人听到外头有席帐的声音，就晓得有出家人来托钵。啊，他就会把饭菜拿来供养。啊，托钵用的。嗯，这席帐，嗯，所以一教经里头说得好：“少欲之人，则无。”禅须以求仁义，一佛不为诸根所牵。那少欲知足的人，他不会去巴结人，不会去讨好，啊，没有禅须，啊，所以他接受供养，接受完了之后，一定要问供养的人。有什么

么要求啊，多半看到出家人会想到自己做错一些事情，求忏悔，求消灾啊，没有呢要给他祝福啊，祝福他本人，祝福他一家啊，这叫法布施啊。不为诸根所牵，根尘相接触的时候，没有贪念，没有怨恨，啊，以慈悲心，以利益众生心，啊，我为什么要饮食？为身体健康。身体健康为什么？为有精力、有精神接受佛陀的教诲啊。第二个，弘法利生啊，为这个才接受供养。佛交代的很清楚啊。啊，我这多少年来，对于释迦牟尼佛不接受人家供养道场，我很纳闷的，为什么不接受？现在完全明白了，道场是累赘呀，道场是叫人心生欲望啊。那人家到出家来干，这里很大很舒服，比我家里好啊，他为这个来出家的，他不是为道啊，他是为庙来出家的啊，这就错了啊。他在这个地方为了满足他的贪欲啊，那无所不为就造业了啊，这就不好了。我们今天看到道场一些问题，才知道释迦牟尼佛告明不要道场啊，印光大师教导我们，这是近代人啊，是我们上两辈的人，在民国初年的啊，他教我们小道场、小茅棚啊，标准的茅棚是土墙，上面盖茅草，真的是茅屋。注重不要超过20人，好啊。为什么？开销少啊，有两三个护法就够了啊，照顾你就够了啊。如果是在乡下，乡下土地面积多啊，种几亩地，种菜，种粮食，尤其是够用了啊，五亩之地就可以养活一家了。到这个道场能够有十亩地的话，这20个出家人的时候，生活不成问题了。啊，还这个方法还是好，我们还是值得提倡。啊，道场既然大了，开销大，天天没有心在道上，心都牵挂着。到哪里去找钱来维护道场？啊，那找钱就得要巴结有钱的人，有钱有势就得巴结这些人，道没了，啊，道颠倒了，啊，这错误，啊，所以佛菩萨确实，一切这些做法都给我们后人留下最好的榜样。啊，我们向他们学习才能有成就啊，不能像现在走向奢侈，走向豪华，这个不可以啊。所以我活得比较自在啊，同年的人有人很衰老了，大多数都走了，

啊，什么原因呢？他们烦恼多，操心的事情多，我没烦恼，不操心。啊，干什么事情的缘分。啊，缘分好，没障碍。啊，对众生有利益，有好处，我就会去做。如果没有缘分，我才不去找这个缘分。啊，不找事。所以就无事啊。无事是最好啊。啊，少事不如无事啊。这个道理要懂啊。啊，一生不管人，不管钱，不管事。你这个心情多舒畅。是法喜充满啊，就这么个道理啊。经书去读，一遍比一遍欢喜啊，遍遍都有悟处，读有悟处，讲有悟处，跟同学们在一起分享也有悟处啊，所以就无量的欢喜。底下说行少欲者啊，真干的人心则坦然，无所忧惧，他没有担忧的，没有害怕的，处事有余，常无不足。那这就是真的啊，有少欲者则有涅槃，是名少欲。啊，涅槃对小乘人来说就是清净心。啊，我们经体上清净、平等、觉。啊，少清净，少欲清净，这是声闻缘觉的涅槃，就是阿罗汉跟毗陀佛。啊，觉是大乘的涅槃，啊，大般涅槃，啊，法身菩萨所证得的，啊，涅槃也翻作极净，啊，清净极灭，一尘不染呐。下面这都是《一教经》上的话，汝等比丘，若欲脱诸苦恼，啊，你要想离苦，怎么离苦？知足之法，即是富乐安稳之处啊！你要想真正离苦得乐，你得修少欲、知足。就离苦得乐了。那知足之人，虽卧地上，犹为安乐。这是真的。古时候出家人。都是露宿在野外，啊，身体好啊，但每天经过这个锻炼了，身心安乐。啊，不知足者呢，虽处天堂也不称意，这是真的。啊，不知足的人，给他再好的待遇，他总是不知足。啊，不知足者，虽富而贫；知足之人呢，虽贫而富。为什么？

二是大夫长者，他不知足啊，还要求啊，身心负担很重啊。啊，我曾经见过这些家财万贯的大富长者啊，他告诉我，他晚上没有办法睡觉，一定要吃安眠药，天天都要吃，没有安眠药就不能睡觉，这多苦啊！啊，什么原因呢？他还没知足啊，如果知足了，就放下了。身心健康的快乐，啊，所以说比富贵要从这上去比。啊，现在这个社会，不管中国外国都一样，富而不乐，贵而不安，贵是地位很高，没有安全感。富有很多财富不快乐，也害怕担心，怕财产丢掉。啊，防人防不胜防，哪有一无所有的多干净呢？他多快乐啊！到哪里旅行，带个小包袱就走了，多自在。啊，所以我们要记住，知足之人虽贫而富，那个富不快乐，你很快乐，啊，比他快乐。有《法华经》劝发贫人，世人少欲知足，能修普贤之心。普贤心，化身菩萨之所修啊！啊，不是少欲知足啊，他做不到啊！啊，什么条件的人能修普贤心？佛在经上明白地告诉我们。要少欲知足，啊，才能跟化身菩萨一样得大自在。啊，普贤行是菩萨所修的，比菩萨殊胜，就是心量大。名号上这个菩萨。普天之下了，再要扩大，遍法界虚空界，这才叫普。啊，贤是什么意思？要帮助这些人，这些众生，都能做到贤人。贤人是菩萨了，圣人是佛了，啊，自己是菩萨，希望呢，遍法界虚空界一切众生都能跟我一样，成为普贤菩萨。啊，普贤菩萨的心，在《华严经》上。立世间品有五卷经文讲普贤行，它的总纲领就是十大愿望。啊，十大愿望同是立世间品。
啊，从

经入门呐、啊，礼敬诸佛。这个诸佛是谁？过去诸佛、现在诸佛、未来诸佛。未来诸佛是谁？一切众生本来是佛，真正至诚恭敬呐、啊，这一般菩萨、阿罗汉做不到啊，他还是有分别啊。普贤菩萨住平等心，他没有分别，有分别就不平等了。他的心地清净平等，对一切众生，一切众生不仅仅包含有情众生、无情众生，说花草树木是众生，众缘和合而生起的叫众生，山河大地是众生，也是众缘和合而生起来的。众生这两个字包括的境界是无限的深广啊，哪一法不是众缘和合而生的啊？都是啊。菩萨没有不尊重啊，没有不礼敬的啊，对人要礼敬，对物也要礼敬啊。物里面有植物，有山河大地，有矿物啊，对这个要给他们摆得整整齐齐、干干净净啊。坐一板凳都是众生的 啊这个对他恭敬，不是叫对他磕头礼拜，不是的啊，摆设干净啊，让大家看到了、接触到了，都能生欢喜心啊，称赞如来。啊，礼敬。是祝福。称赞呢，你看这不是祝福了，是如来。祝福就是如来，如来就是祝福。为什么要换一个？意思不一样。祝福从相上说的，如来从性上说的。啊，那么换一句话说，礼敬诸佛是没有任何条件的，称赞如来是有条件的。啊，他的德行与善相应的称赞，与一切善不相应的不称赞。啊，差别在此地。你们如果读五十三参就知道了，五十三参有三个人，善财童子对他有礼敬，没有称赞。啊，这三个人是一个圣热婆罗门，他代表愚痴；甘露火王代表成慧；啊，法梭密多女代表淫欲，杀道淫，他们代表这个。这三个人是礼敬。他是祝福，不赞叹，他做的是恶业，不是善业啊，差别在此地啊，所以他用如来，不用祝福了啊。那么其他的广修供养啊，这一句很重要啊，无论事出世间法，没有福报啊，度众生很难啊。

啊，度真正教化众生的时候，这个福报是要有的，不能没福。所以我们修慧重要，修福也重要。啊，我们年轻的时候，老师经验丰富，老人呐、啊，会看相，啊，看到我们这一班年轻的学生没有福报，寿命也不长，啊，老师很慈悲，教我们广修供养，广结善缘，为什么修福报？啊，张家大师教给我，要修三种布施，得三种福。啊，财布施得财富，法布施得聪明智慧，无为布施得健康长寿，这三样都要真干呐、啊，不干不行啊。那我们在年轻的时候非常困苦啊，啊，自己只能够维持自己的温饱啊，粗茶淡饭呢、啊，哪有钱布施？啊，布施要钱才布施、啊。老师问我，一毛钱有没有？我说一毛钱可以。一块钱也没有，一块钱也还行。你就从一毛一块开始，要养成一个喜欢布施的心。啊，事实上呢，随缘。啊，随缘就是圆满功德。我身上只有一块钱，我这一块钱拿布施掉，全部的圆满功德。那我这拿五毛的时候，二分之一的功德是怎么算法的？所以往往我们布施一块钱，比人家布施几万块钱功德还大啊！他有的是钱嘛，那几万元在他这算小事啊，我们这一块钱很隆重，一块钱等于一两天的生活费用啊！啊，这个不一样啊，所以。贫苦的人来生会变成大富，啊，大富的人做好多好事，来生的时候有时候还贫穷，啊，这个道理要懂，啊，养成布施的心，啊，看到人有必要的，自己少吃一点，少穿一点，先帮助别人，啊，这个在一生。弘扬佛法上帮好大的忙，那我们的法缘非常殊胜，从哪来？从布施来的。那十方同学对我的供养，我都布施，我不盖庙啊。那盖庙，我认为那个钱埋在地底下很可惜，不起作用。啊，还是布施好啊！我学的是跟印光大师学，印光大师四种供养，他通通做法布施啊，法布施印经啊，自己开了个印刷厂，就是红花社啊，苏州。红花社就是印光大师四众弟子供养所建立的啊，那个时候是签字拍板，印的都非常好，校对很精确，算是善本书啊。它流通是成本流通啊，所以书很便宜。如果真正想学，没有钱买书的话，他就借缘赠送啊，一

做这种事情，没有第二种。啊，遇到其他地方有灾难，旱灾、水灾，去救灾呢，都是从应金款项里面拨出一点去救灾、赈灾。啊，老和尚给我们做了最好的榜样。老和尚一生没道场，住别人的道场。啊，老和尚有德行，人家都喜欢他，在我这里住一阵子。很难得了。啊，无微不至是人家有苦难，帮助他解决，让他离开恐惧。啊，得到安全感。啊，我们护持他，保障他。啊，我跟印光大师学习，从开始学佛到现在64年了，64年非常有效果。啊，效果是越施越多啊，越多怎么办呢？越施啊，不施不行啊。那斯里兰卡龙溪大学要办个佛教大学，强地玛法师来告诉我，啊，要我帮助他。那我好像有3年多没有进银行，有一个户口，不晓得有多少钱。啊，没去看过。因为这个几年除了买书之外，啊，买四库全书，我买了112套。啊，一套美金5万。啊，四库会要，我买了300套。啊，这两种书大概差不多是将近2000万美金。那有些钱银行这么多了。啊，到银行去看一下的时候还有不少钱。我全部给他了。一共换成美金2700万。我问他，你的预算好多？我预算2500万。我说我这有这么多，全拿去。啊，现在我把银行户口改成基金会。啊，大概也有一些同学知道。这个基金会，这基金会资料，大概有人知道。啊，这份东西将来我是用它来帮助汉学院做学生的奖学金。啊，学生的学费、生活费用做这个。啊，汉学是传统文化的基础，是佛法的基础，因为佛经都是文言文写的。啊，古来的大德，啊，汉朝时候所翻的、所注解的，啊，唐宋注解的经很多，都是用文言文注的，所以文字学非常重要。啊，现在缺乏文字学的老师。

要培养师资啊，让这些老师有能力读四库全书啊，能把四库全书讲好啊，讲得好，讲得清楚，讲得明白，讲得透彻啊，他们再教底下一代把这个法脉传下去，这比什么都重要啊。这一桩事情很多人疏忽了啊，别人做的有很多人做的我不做，这没人做的我来做啊，我觉得这一点比什么都重要啊。中国对全世界对全人类最大的贡献就是四库全书啊。这里面是什么东西呢？从三皇五帝一直到乾隆那个时代啊，个人修心养性，家庭幸福，事业成功，社会安定，国家富强，天下太平，那些智慧理念方法经验效果全在这个书里头，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是真正的宝贝啊，全世界独一无二啊。啊，中国人将来统治世界，这是外国人说的。啊，我跟外国人解释，中国人统治全世界，不像过去，用什么统治？文化。啊，不是政治，不是军事，不是科学技术，也不是经济贸易，就是四库全书。啊，唐太宗编了一部精华叫群书之要。啊，他有前半段，后半段还没有。啊，他晋朝以前的他采取了。啊，唐宋元明清没有人做，所以还要做个续篇。啊，这个续篇做下去，群书之要才是完整的。这非常有意义啊。啊，所以我们要培养这批人。养这批人啊，至少最大的愿望是他们能把全书这样续篇做出来，将来上下两篇合起来完整的，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精华篇啊，真正是精华之精华啊，总共大概100万字啊。唐太宗上半部搞起来了，现在已经到处流通了啊，下半部有待你们年轻人去努力啊，发这种大心大愿，祖宗加持你，三宝加持你啊，我相信你们会开悟啊，彻悟不敢讲啊，大悟也不保险，小悟肯定有，有小悟就管用了啊，编这套书就可以管用。所以我们要跟古人学，要跟祖师大德学啊，会生活得很快乐啊，真的像佛所说法喜充满。下面念了又引一即思引般若经上的话啊，《般若经》说：“云何菩萨少欲？乃至阿耨菩提尚不欲，何况于欲？是名少欲。”这句话说得好啊！阿耨菩提是佛所证的。啊，证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成佛了，这个意思是菩萨连成佛这个欲望他都放下了啊，他都不格外去追求，何况其他。

那其他的欲望全放下了啊。欲望是累赘啊，欲望是障碍啊，欲望是迷不是缺啊，应当放下，什么都放下。菩萨应化在世间，随缘不攀缘。

就是没有欲望，随着大家的欲望，我来帮助你，来调节你们。欲望不能过分，为什么？过分就带来灾难了。那佛在经上告诉我们，水灾从哪里来的？从贪心来的。贪跟水感应。火灾从哪里来的？嗔恚感来的。你看一发脾气，火气上升。现在气候反常，温度很高，这就发脾气，发的太多了。地球上居民都不发脾气，温度马上就下降。怀疑干的是这个山崩地陷，这个以前很少听说，现在有人告诉我，很多地方有这个现象，地突然陷下去，连人连车都翻到里面，这个佛家讲怀疑，山就土石流就山崩，感的这种灾难，慢感的是地震，贪嗔痴慢疑，怀疑就是感的山崩地陷，所以这五种烦恼，感的五种灾祸，我们能够把这五种烦恼放下，不贪就没有水灾，不嗔就没有火灾，不会火山爆发，也不会温度太高，不愚痴，没有风灾，痴是风灾，我们看到外国的龙卷风，很可怕，那个伤害也很大，所以没有地震，没有山崩地陷。佛经上所讲的这些，我相信二三十年之后，科学家承认了，我们大家都相信，少欲知足好啊，住在这个地方啊，身心安稳呐，自在快乐啊，没有灾难的，至少这一个地区不会有灾难。下面说，云何菩萨知足？得一切种智，是名知足。菩萨知足跟我们不一样。他一定要证得一切种智，一切种智就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叫知足。他只是在求知上知足，除这个求知之外，他样样都满足了，他无求了。此意，这个意思，经上意思，不求他境，名少欲。除了无上菩提之外，不求啊。我们现在学净宗，除了西方极乐世界，不求。我只求往生极乐世界，只求亲近阿弥陀佛。往生到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是老师，这是最好的一个老师，我跟他学，他一定能帮助我证得无上菩提。证得无上菩提，在西方极乐世界就毕业了。这里头还含了一个密意，你要不细心，你没看出来。

啊，细心才能看出来是什么谜也。最好的世界是极乐世界。啊，极乐世界是个什么世界？是个究竟圆满的世界，里面没有一个人争名逐利，没有一个人跟另外一个人发生冲突，没有。佛家所讲的戒律，中国古圣先贤教的五伦五常四维八德，在极乐世界完全兑现了，人人遵守，自然而然，没有丝毫勉强。这个世界没有国家组织，啊，没有政治组织、行政组织，没有，啊，极乐世界没有国王，没有上帝，啊，不像我们讲的，我们欲界天，啊，玉皇大帝，啊，他是天帝。啊，他底下有很多大臣，他有政治组织，极乐世界没有。极乐世界只有一个现象，阿弥陀佛是老师，每一个往生人去都是学生，他是个学校啊。啊，是学校又没有学校的组织。太微妙了，每一个往生的人都在七宝莲池莲花化身，那宝池里面莲花开了，人出来了，出来的相好光明跟阿弥陀佛一样，四十八愿里都说的啊，不是三十二相八十人好，那是释迦牟尼佛随顺古印度当事人说的。实际上，身有八万四千相，每一个相有八万四千好，每一个好放八万四千光，每一道光明里面看到变法界、虚空界，诸佛在各个刹土里面教化众生。讲经教学就在人身上看到全宇宙啊，不可思议 啊，所以花开之后见佛，进入阿弥陀佛的大讲堂，大讲堂有你的座位，座位上有你的名字啊，不会做错的，莲花上有你的名字，啊，座位上也有你的名字，进入讲堂，啊，什么时候出来？满愿了，就出来了，啊，什么时候满愿？成佛了。换一句话，你进讲堂是凡夫啊。你离开讲堂成佛了，不成佛不出来啊。啊，虽然不出来还能办事，不碍你办事，你说多妙啊。阿弥陀佛也在讲堂说法，从来没离开讲堂。阿弥陀佛能够分无量无边身，那分身干什么？到十方世界去接引念佛往生的人到极乐世界来啊，佛法院亲自去接引，不接引他不知道极乐世界在哪里啊，佛去接引，佛分身啊，本身在讲堂没出来，还在讲经，那分身起这个作用。我们每一个往生的人进入阿弥陀佛讲堂坐下去，也有像
阿弥陀佛一样的能力，分无量无边身。分身干什么？分身到十方一切诸佛刹土里面去供佛。供佛是修福啊，供养啊，啊，听佛讲经教学是修慧呀。你看，福慧双修，这对自己帮助自己不断向上提升呢、啊，快呀、啊，成佛快呀、啊！啊，阿弥陀佛是主要的老师，十方诸佛在旁边帮助。啊，把你捧上去啊！到哪里去找这个机会？这个只有极乐世界有，除极乐世界之外，任何佛国土里头没有。这要认识清楚的，所以这个机会太难得了，我们抓到了，无比的幸运。那么，同时还有附带做的事情。教化众生，十方诸佛刹土都有跟我们有缘的人。为什么？那些地方过去生中我们住过，我们在那边有父母、有亲戚、有朋友、有同学啊，有很多熟人呢、啊。你这一看到的时候，马上就记起来了。这是什么时代的？他有苦难，你就会去帮助他。所以极乐世界不能不去啊，不去就错了啊，决定要去啊。那这一段经文的意思念老给我们解释的，不求他境这叫少欲，安住自法叫知足啊。他境就是色等五欲，色身香味触法，叫五欲六尘呐、啊。啊，自法呢，就是限量之智，就是我们现在智慧。啊，我们现在有智慧，能够了解事实真相，不把那一些思想放在心上。啊，放在心上，只有一句阿弥陀佛。好啊，念兹在兹啊。所以准义即义啊，义即大师的说法就是他在般若经上引的这段话啊，在不与心外取法，无一法当亲者，这叫少欲啊。世出世间一切法，包括佛法在内，也都不放在心上啊。这么多的经典，除无量寿经之外，统统放下啊。为什么？我们一心一意专取极乐世界，学其他东西就会分心，就会有杂乱啊，不能专一。经上告诉我们，一向专念，注重这一个一字，一个专字啊，不能高度。提露真常即灭为落，如如不动，这是知足啊。我们真正能做到少欲，把少欲之落掌握住，不要让它失去，这真快乐啊。即灭为落，如如不动，不动是
不为外面境界所动摇。啊，顺境。不生那种狂欢喜欢的心理，那就动了。逆境没有成慧，如如不动。那无论是顺境逆境，善缘恶缘，通通好。啊，欢欢喜喜，如如不动。这叫知足啊。说于此少欲知足，这些句居如是妙义，足证佛经于身。佛法里的这意思很深啊，字字句句都有很深的义理在其中，我们认真要学习的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啊，少欲知足啊。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0: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
1: 在整理一位僧人生平事迹的时候，我们突然发现他是一位佛门再来人，他为我们注释表法，细致深刻全面，或许是我们只缘身在此山中，不识庐山真面目的缘故吧，致使我们没有去享受品味和体悟。那么我们今天就去还原一个原本就立体、丰满、福慧具足、真实的千百年一遇的僧宝形象吧。112岁老僧生活自理，不用人照顾。112岁老僧每天劈柴除草做农活。112岁老僧上树摘柿子。112岁老僧穿针引线缝僧袍。112岁老僧戒杀放生度众生。112岁的老僧栽种奇花瞬间开。112岁老僧净空导师为之亲撰挽联墓志铭。112岁的老僧
2: 欲知实质，自在往生极乐邦，一位高僧的真实生活写照，闲工和尚佛门榜样。茫茫宇宙无限太空，浩浩神州中华大地，一度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摇篮。中原沃土，人杰地灵，位于中原之中的南阳盆地更是圣贤辈出，南阳四圣誉满天下，高僧云集，举不胜举。天然禅师、慧中国师被誉为南阳和尚的神慧法师，近代净严法师、体光法师、海默法师。2013年1月17日。

0: 七日，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在中原南阳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间小寺庙里，又一位大德高僧，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欲知时至，完成了住世表法使命，无诸痛苦，潇洒自在，安详世纪，舍报归真，驾莲台往生极乐，世寿112岁，僧腊92载，戒腊90春秋，令无数见闻者叹羡不已。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伞盖林立，床幡排空，桐柏山清泉寺的印生大和尚，鳌元寺的演教法师，玉山寺的妙宝法师参加了庄冈入塔法会，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涵、印荣等法师和诸山长老，以及来自南阳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为老和尚念佛诵行。老和尚的弟子印智法师诵读了偈文：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延迟境界，勤修梵行，90余载，善始善终，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来佛古寺，因师而名，师今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声。农历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来佛寺上空祥云缭绕，霞光万道，似乎在向世人宣说着什么。我们最尊敬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娑婆印坏，净土文成，永远离开了我们。老和尚圆寂前一天下午，还在来佛寺门前的菜地里一直干到天黑。
1: 这个印堂还什么时候传的呀？师傅你还干呢？还传呢？我干不了多长时间了，马上都干完了。
0: 师傅这话当时只做平常话，现在想起，恩师话里有话，一语双关
1: 呐。他是每天夜里1点多起来念佛，3点多灯也该亮了，赶到早上6点多，一看他衣服都叠得好，他平时不叠衣服，看着他洗相脸也是红红的。
2: 到6天7天的时候，发现他的头发合了一半，眉毛整个合完，胡子。
0: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20天前，去到桐柏县平氏镇的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印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同他去的老护法春生居士的手说：“
3: 我来这一趟，我都弄不来了。我问他，我那是你咋不来了，师傅？他说，都这进来我都要走啊。你上次我说，你说这个老头也不给你走路的，咱也在这再住2年了。这一仗你又说你走的，他说你不着。”老
2: 师
3: 呀，两天都
2: 就
3: 找着我，
2: 说
3: 我这个马上
2: 就
3: 愿意
2: 走了。我一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句，我找一个出见。开心老和尚给我说呀，家人出见他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辈子出见，我自个都走了，我辈子100%把握。
4: 师父与之是自在往生，谁能抵得了？不是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5: 临终，他实现了与之实之，身无痛苦，心不贪恋，意不颠倒，如如沉定，往生极乐。
6: 高深的道行在清净心里，在平常心里。现实之所以有如此高的成就，因为他有一颗清净心和平常心。
7: 是人生七十古来稀，在当今物欲横流的纷繁环境里， 秦

0: 师是怎样的修持，能够得享百岁高龄，身心自在，得以解脱呢？又是怎样练就的清净心和平常心呢？怀着敬慕，带着疑问，在老师傅的高足印智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被不孝弟子一行数人沿着桐柏山脉探寻老和尚走过的足迹。
1: 贤师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皆是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师姊妹五人，父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贤师10岁时家乡大旱，父亲出去逃荒要饭，在湖北随州遇到土匪抢劫火烧村庄，父亲就挑水救火，后被返回查看的土匪活活打死。劫后回村的村民看到一群恶狗在为维护他们家园的恩人守尸，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狗倘如此知恩报恩，何况人乎？村民眼含热泪，携母亲送尸还乡，以长辈之礼安葬。是少年时期，被发生在自己身边的触目惊心的几件事惊醒了，对坚定不移走上念佛求往生的道路起了很大促进作用。那时在老家，爸妈秉性不好，非常霸道厉害，和家人邻舍人经常谩骂和打架。曾有一次他骂打吴婶时，把吴婶衣服都撕光扒掉了。在后来接连发生了许多当时还不知道是恶因招致的恶报，爸妈接连生了4个儿子都先后夭折，最后爸妈的舌头总被自己的牙齿咬坏，就是人们俗说的嚼舌根，鲜血直流，以致发展到整个舌头都被自己咬掉了。后来爸妈在32岁生女儿坐月子时也痛苦地死去了。当时母亲对我说，为人要和善宽厚，千万可别作恶造罪了。母亲的话深深地印在了他的脑海里。后来师种了一个大冬瓜，却被堂弟偷了，他就小声念诵，谁偷了我的冬瓜就叫他长疮害病。谁知道3天后他的堂弟真的卧床不起了。婶娘找到他说，你别再念了，你弟弟就摘个冬瓜，你就咒的他浑身长疮，疼得喊爹叫娘的。后来他就赶紧念诵，快叫他好了吧，快叫他好了吧。堂弟很快就真的好了。哇，人的念头竟有这么大的威力，有这么大的作用啊。以后再也不敢恨人怨人了。他对人生有了深刻的思考，这件事儿对他以后坚信念佛法门能够成就正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8岁时贤师腿生痈疮，大幅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师已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孽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

0: 观世音菩萨圣号，月余天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确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其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师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民国九年，师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
1: 感谢师父答应愿前后就是到这儿，就是传讲师父提的
2: 咒。谁呀？在当时，在这个寺院去北京那个，光是十人也没出禅堂。回到桐柏山，好几个人搁那个荒草扎着，有病要了，他都随便的抓一把，你回家不管啥病他都管治，只好治白了病，野草喂药了。
0: 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贤师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功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师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六字洪名，主其一直念去。贤师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普化寺、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
1: 当年他们在这，你看都是开荒，这都是开荒种地啊。
0: 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红卫兵扒开了传戒师的木塔，可是墓穴空空，只好作罢。
1: 塔院寺始终红卫兵招的骨灰没招过，他知道有这个艰难。
0: 贤师在墓穴地下的石板下面找到了师父的骨灰，方知传戒师是得道高僧，早知有此一劫，方将骨灰藏匿石板下面，任凭红卫兵如何逼问，历尽磨难，师父的骨灰才得以保存。直到1991年，海贤老和尚又亲率弟子们为师父在桐柏山桃花洞旁边重新修塔安葬。贤师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师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3: 下城南地也就没换续，
0: 后待形势稍松一点，便又赶回寺院。寺院没有了户口，
3: 都是挖荒挖地种芋头，种着红薯都吃那好的，谁上去了都是舍给他们吃。
0: 艰难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年头，在长达几年的时间里，没有香火供养，几乎是海贤一个人辛勤劳作供养5个年老体弱的老和尚，直到他们一个个往生。
3: 不留白虎白天露，变头越花呀，还得挖药呀，面上一个老母亲。
2: 他们当时条件很不好，师父一边苦修一边孝养年迈的老母亲。在老母亲86岁那一年，老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师父劝留不住，只好跟随母亲回到老家。
4: 是这样的，菜园里有三爷锅，我疼他，我回家里这锅。
5: 啊，你这锅回去？
4: 在那吃的饭。 不许开这个破业。

0: 吃点这些吧。
1: 哦，这样
0: 吧。萝卜鸡七七幺肉是肉，
1: 从小就吃这个。
0: 我那会都卖了，还保不愿吃。
1: 保就是。
2: 晚上，老母亲吃顿自己亲手包的饺子，捎信儿要他的女儿、侄女都回来，坐在椅子上说了声：“我走了。”只见他头一歪，老母亲就真的走了。他86岁，自在而逝。当时条件极其困难，闲时为母亲念佛3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师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8年后，贤师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师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师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感动至极。有一段时间，贤师看到几个师兄弟在一旁总对他指指点点，直到师父把他叫到方丈室严加斥责，他才明白原来是有人诬陷自己的清白。
0: 也不是他是一例子，说的那难听啊，再也不敢吭音。
2: 他不争辩，直到一个外出游学的师兄回来后，马上站出来澄清。那几天，他和海贤师弟一起在山坡上收玉米，是山下村民来帮忙干活，他一直和海贤住在一起。多年前，电工月底去收费，老和尚说：“跟上个月用的数量比，这个月咋这么多呀？”
3: 电工老话没说，天下给我师傅两肋巴子，师傅把电费都掏出来都搁他了，在城局是看不惯了，要找他电工论理的。我师傅说：“算了算了，打我算给我挠痒了，吐我脸上算给我洗脸了。出家人是要有度量，能够宽容别人，忍者自安。
4: 不能行的，他老人家行了。”不能忍，他国家能忍了。
2: 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南阳及社旗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师前来主持正法，恢复来佛寺的学佛道场。饱经磨难的贤师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只要两脚着实，不求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3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3间，泥塑佛菩萨圣像供奉，这就是闻名中外的来佛古寺。南阳来佛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杨策镇粮商王居士驾牛车去袁潭镇贩粮，途遇3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3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几度江山易主，几经沧桑变迁，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喜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 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就是这泥塑佛像和破旧瓦房，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和他的师弟肉身菩萨上海下庆法师。
5: 肉身菩萨海庆师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密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时皈依三宝，李皖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是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1年净住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师谈笑世集，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师坐纲6年后，其戒兄上海下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寿纲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师跌夫微坐，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之士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6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师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师生平，赐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师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自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2: 2005年，已是104岁高龄的贤师，为了给庆师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师奉若活佛，至诚邀请师父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国际著名书法家张云田先生见贤师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的结果。张先生至诚顶礼，赞叹贤师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师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在海贤老和尚近百年念佛修持生涯中，尽己全力弘扬净宗道场，实现了注视佛菩萨的慈悲形象。虽然老和尚没有

0: 叱咤佛界的惊天动地之举，但他的慈悲、勤劳、纯净、纯善，却给世人留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印记。海贤老和尚从不做什么佛事经忏法会活动，只讲让人们专念阿弥陀佛，居士们供养时总是印经书和放生。百多年来，经过他双手开挖的土地上百亩，供养僧众居士成千上万，参与修筑当地桥梁、河道、房舍不计其数，由他亲授的弟子出山后遍布大江南北，真是桃李满天下呀。五台山、普陀寺、少林寺、白马寺等名山古刹里的徒弟数不胜数，且大多担当寺院道场的主事负责，分别在不同道场传承师道，弘法立生。他晚年虽百岁高寿，然思维敏捷，身心康健，德高望重。凡是他常住的寺院或佛堂，千佛寺、来佛寺、圆明寺、摄旗居士林、南阳义乌念佛堂、六方佛堂，都有他很多很多干活的工具和农具，走到哪里干到哪里。他一天到晚都不闲着，还什么活都干。
1: 祝福是的，
2: 是的。
3: 他一天到晚都不闲，
4: 生命超长才是真。很简单，念阿弥陀佛，一心表法，念佛法门真是不空。
5: 那哥有钱下猛雨，人们都往那大门上跑，他大门到往地里跑，想到地里呀，太阳出来了也不下雨了，到那磕。我说你看老和尚表这个法，我没干算了，你光念佛都行了，干活不当我念佛啊？在劳动就有禅定有神通，人家不闲到。你说一百多岁了，一百多年还上说？
0: 当海贤

知。112岁的老人了，万一有个闪失咋办？高兴的是，师傅都100多岁了，还能自个儿到树上干这活，真是咱佛门的僧宝啊。师傅像是看透了我们的心思，笑着说，没事儿，没事儿，我在念着佛嘞。一花开时百花开，那是他亲手栽种，浇水拔草，细心管理，才开放出如此花朵，映衬着112岁老和尚纯真、纯净、纯美的心境。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海贤恩师一生没有豪言壮语，从来不做惊颤佛事，但他不论闲忙，佛号从不离口。他的一言一行，他的一举一动，都在向人们展示佛法的微妙，都含有无上禅机呀。他对我们说，念佛修行要能吃苦，以苦为师，以戒为师，不能图供养享受。吃苦力，穿补力，想当和尚会当婆娘。是啊，我们亲眼见到，即使现在他已经112岁了，若到哪里去，总是带着针线包、锥子、剪子等小工具之类，凡是自己用的、穿的，全是自己洗洗、自己缝缝补补，从不麻烦别人。2012年3月，老和尚在圆明寺参加观音法会，弟子印容法师孝敬他一件僧袍，老和尚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逼真引线撩起了袍边，这一幕

0: 被参加法会的居士抓拍了下来，成为世间最为珍惜的镜头。有一天，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外种的玉米地里转悠，只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掰玉米穗。
1: 老和尚说：“你掰吧，你别那害怕，你别那真不好意思，你掰吧，你将来大了掰。”老和尚赶紧都离开了。
0: 2012年农历8月初9，南阳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师，贤师同心大发，亲自搬着梯子爬到寺院里柿子树上摘柿子，大伙儿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能如贤师者千年试问几人比。
2: 就是供养一枚戒指，还想我上来高兴的帮着张公之庙的戴在手上，当他离开佛堂的时候呢，就交给我们，
3: 然后出家人当中戴个啥。当时我跟净空法师将军戴云化联系上，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你看菩萨所在之处，令一切众生起欢喜
2: 心，任何名门力量，
3: 他这一辈子都是用形象去表法。
4: 以前我这一十年呢，到现在都是3年前，我想我做了家父，我做了这人做了家父，这里可是有我这儿子和家父，回去我就是的，我那不是一会儿都幸福。
5: 阿弥陀佛，念几十年了。
6: 年年月月天天没有休息，
7: 句句行都做个念弥陀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菩萨也不是，人家这度众生就是做这个榜样，叫你后学不能求这富婆了。
8: 专门去给他买了一个拐杖送给他，老和尚又来的时候，他拿了一只是回魂菜杆子做的拐杖。这张军来看他的时候说：“那我送给你那个拐杖，你咋不用嘞？”老和尚哈哈笑笑说：“咱没恁大福报啊，咱用这都行了。”把那拐杖又送给别人。
7: 哎呀，我才上桃花洞啊，才过40斤芋头重，那种上芋头了以后，我才安宁。
9: 在长春。
7: 哎，对对。
10: 89年红了，再开始起。老和尚亲自把自己耕种的几亩薄田收来的小麦1200斤。接受了反馈，并且连粮食款都不要，反映了他的思想境界，那是爱国不爱教，为国分多化众生。
8: 我问贤师：“你总见阿弥陀佛跟你说什么了吗？”贤师说：“我求老佛爷来接我，他不答应，他说让我在世间表法呀。”黑贤师一生都在表修六道的法，孝亲尊师的法。净空恩师对黑贤师的赞叹最为贴切恰当。建功和尚佛门榜样，真是我们四众弟子的楷模。更没有想到他老人家最后又表了僧赞僧的法。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佛法行未有僧赞僧的书本时，他高兴悲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着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就在给他照这张相时，我们在场的四位居士不约而同都闻到了一种奇异的清香。更令我们没想到的是，3天后的晚上，老人家一番成规，自己敲着银磬在卧室里绕佛念佛，直至深夜后他安详地往生。好像他表了这一法，才完成了他最终使命和任务，才放心地撒手西归，表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的话，那僧赞僧这本书照相印证了，僧赞僧这本书也印证了净空老法师所讲的话。 他表的第二个法就是为上净下空老法师苦口婆心常讲的法做了正传。 老法师期望能让更多的人一生成就，为我们选择了最佳的了脱生死方法，那就是一句佛号一个经，一门深入长时寻修，一生成就。净空法恩师用尽了千言万语来劝导我们。

0: 了最佳的配合，真是暗合刀妙啊。主持浦县沿海工作室的副门大队洪林时见到海鲜师的照片，并得知海鲜师照相三天后就自在往生，赞叹海鲜师妙法圆满。如慧明法师印证下联句楼句是无量寿经汇集本一样，来印证了净空楼法师一句符号一部经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一生成就的这个法。李继在生赞生这个扶车首页就刊登了海鲜老和尚的照片，并加以说明。2012年这个农历八月20日，居士们想给老和尚庆贺112岁的生日，走了一桌馊菜，老和尚一口都没有吃，最后还是只吃了一碗芝麻叶面条。
1: 今年一个工作室，让人真是表法表圆满的很。
2: 我们就向老和尚学习，发扬老和尚那种精神，以苦为乐，以戒为师，一句佛号念到底，把这个老和尚的那种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发扬光大。
3: 师父一言一行，他都在表法啊，说明这个佛陀教育啊是圆满的因果教育，人人都能做得到，人人都能够修成正果的。
4: 我听说我后边是人家的爷爷，听了是的，人家问政府了，世界上都知道。
5: 得悉贤公安详事迹的消息，十方大德高僧、佛门四众弟子纷纷前来，拜瞻圣容，缅怀师峰。立碑铭志，诵诗西行。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缸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在老和尚归西百日之际，为他举行了盛大的纪念立碑法会。
1: 来到法会现场的大德高僧和有关领导有河南省佛教协会会长上苍下面看
2: 阿弥陀佛。
1: 头开山清泉寺的主持上应下生法师
3: 阿弥陀佛。
1: 隔壁是佛教协会会长吴贵同学。
4: 我代表河南省佛教第四众弟子向前辈致以三界的哀悼和无限的尊师。前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前辈，是佛教界的大寿星，前辈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前老必定曾师父教诲，修持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道，刀无断。老实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但不平定，专困待人。以高手之岁月，养戒之身，思维敏捷，身如月，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在多门深宝。

0: 潇洒自在，昂然生息。前天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天书人最好的榜样，证明了净土之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不可思议。
1: 行住坐卧委仪庄严，应机教化妙用随缘，广言正法利乐人天。
2: 阿弥陀佛。
3: 在佛法时代，最初修的法门是念佛法门，上台下线要分两个，就是以念佛法门为主，至此明心见性。我自己讲他的这种啊，老和尚在二十年前免去了这一场大灾。
4: 老和尚知道他有牢狱之灾，那天呢，高家回家送侄子当兵，老和尚拦路不让走，这是他一生唯一阻拦到一次。原来桐柏县出了个杀人案，那个杀人犯和王德旺认识，就跑到他家躲避，一看王吉是没在家，就拐到子叔家去了。第二天公安局抓住了杀人犯，作为窝藏犯抓起来，罚了8000块钱，坐了1年多牢狱。要是王居士在家，后果就可想而知了。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狼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城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狼，还显示亲至这个因果，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佛南无阿弥陀佛声号。10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残了5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的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出生道了，成就福道多好。第二天从汉家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啊，老狼呢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掂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说他就说一生啊，这个你看看这一生动物也知道报恩。
5: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对贤师大为赞叹。
6: 112岁，往生。一生听得佛，知正知正见，弘护正法，跟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老和尚把成佛这桩事情做出来了给我看啊，无量寿经上点点滴滴他全做到了，大乘无量寿经的作证传，那这个老和尚所表的法会影响世尊末法9000年，这是阿弥陀佛任命他来的。把海鲜老和尚这篇光碟看作是无量寿经，无量寿经的总结。那我劝大家一天看3遍，看1年，一年就1000遍，一天能念10000声佛号，这一年下来，那往生极乐世界就有把握了。
5: 并号召净宗4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为贤师亲笔题写了挽联：48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112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 并为老和尚亲书墓志碑铭，以立后人。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世精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养，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百一十二，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续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上敬下空老法师在海贤老和尚百日之际，不能亲自前来参加老和尚的立碑揭碑法会，亲笔致电印制法师。印制法师道见，感谢法师相邀，为令师揭碑，然净空，风烛残年，原未成熟，力不从心，一心只在讲经念佛，恐为客功于其会，请法师见谅。令师正知正见，老实修行，护持法门，续佛慧命，大德大愿，令人无限敬仰。法师等善秉一致，信受奉行，六合道场，百人家风，广演正法，利乐有情，天人赞叹。端诵道业精进，道风远扬，法缘殊胜，法轮长转，祝法喜充满。海贤老和尚在一百多年的住世修行生涯中，以戒为师，以苦为修，道心坚固，持戒精严，他质朴实在，平易近人，一生淡泊名利，从不沾染虚荣头衔，他随俗入缘，恒顺众生，像一碗清水，照人照物，润人心田。他身居南阳社旗来佛寺乡间小寺庙几十年，农禅并重，播撒菩提，田间耕地除草，寺内燃灯焚香，劈柴做米，没有一天停歇，不做惊颤佛事，一句阿弥陀佛圣号刻骨铭心，在田间，在大殿，在梦中，行住坐卧，片刻不曾丢失。他经常告诉身边有缘人，搬柴运水无非是道，粗茶淡饭皆是修行，好好念佛成佛是大事儿，其他啥都是假的。要和咱们这位只会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庵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渡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堪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摇之，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法会深重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其度觉山中，与大比丘众万二千人聚，一切大圣神通一达，其名曰尊者乔成儒，尊者舍利弗，尊者大摩犍连，尊者迦摄，尊者阿难等二位上首，又有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菩萨借来集会。得尊普贤第二，又贤护等十六正士。所谓善思维菩萨、慧辩才菩萨、观无著菩萨、神通化菩萨、光音菩萨、报床菩萨、至上菩萨、吉根菩萨、信会菩萨、愿会菩萨、相向菩萨、宝音菩萨、中住菩萨、智行菩萨、解脱菩萨二位上首，贤供尊修普贤大师之德，具足无量行愿，安住一切功德法中，游步十方，行全方便，入佛法藏，就近彼岸，愿于无量世界成等正觉，舍斗帅，降王公，弃位出家，苦行学道，作事事现，顺世间故，以定慧力降伏魔怨，得微妙法，成最正觉，天人归娘，勤转法轮，常以法音觉诸世间，破烦恼尘，坏诸欲牵，习浊垢物，显明清白，调众生，宣妙理，出功德，是佛田，一柱法药，救了三苦，深灌顶界，受菩提记，为教菩萨做阿舍利，常习相应无边诸行，成熟菩萨无边善根，无量诸佛行供护念，诸佛刹中皆能示现，彼善幻思现中意象，于彼相中受可得，此诸菩萨亦复如是，通诸法心，大众生相，供养诸佛，开导群生，化现其身，犹如电光，列魔剑王，截诸缠缚，圆超声闻，辟之佛地，入空无相无愿法门，善力方便行事三乘，于此中下而现灭度，得无生无灭住三摩地，即得一切陀罗尼门，随时悟如华严三昧，具足总持百千三昧，住深禅定，亵渎无量诸佛，于一念前遍游一切佛土，得佛辩才，住普贤恨，善能分别众生语言，开化显示真实之际，超过世间诸所有法，
心常地住度世之道，于一切万物随意自在，未住数类作不勤之有，受持如来甚深法藏，护佛种心常时不绝，心大悲，明有情，言慈辩，受法言，度恶趣，开善门，于诸众生视若自己，整寂福祸，戒度平安，悉护诸佛无量功德，智慧甚明，不可思议。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集。又有比丘尼五百人，群贤寺七千人，群贤女五百人，欲界天、色界天、诸天凡众悉空大会，大教缘起第三。尔时世尊威光赫异，如融金炬，又如明镜，银长表里，现大光明，数千百变。尊者阿难，即自思维，今日世尊色身诸根，月欲清净，光颜微微，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未曾见，习得展览，生息有限，即从坐起，偏袒有见，长跪合掌。二百佛言：世尊今日入大吉地，住其特法，住诸佛所住导师之心，最深之道，去来现在，佛佛相念，为念过去未来诸佛也，为念现在他方诸佛也，何故为身显要，光瑞殊妙乃尔，愿为宣说。于是世尊告阿难言：善哉善哉，如为哀民利要助众生故，能问如是微妙之意，如今思问，甚与供养一天下阿罗汉辟支佛，布施累劫诸天人民，云非软动之类，功德百千万倍，何以故？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寒灵，皆因如问而得度脱苦。阿难，如来以无尽大悲，敬爱三界，所以处心于世，光阐道教，于真群蒙，会以真舍之力，难知难见，如有昙花，稀有出现，如今所问，多所扰矣。阿难当知，如来正觉，其智难量，无有障碍，能于念勤，助无量意界，生及诸根，无有增减。所以这合如来定慧久长不极，于一切法而得最深自在故。阿难谛听，善思念之，吾当为汝分别解说。法藏因地第四。佛告阿难：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量数劫，又佛出世，名世间自在王如来，应供等正觉，名行足，善施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在世教授四十二劫，实为诸天及世人民说经讲道，有大
国主，名释饶王，闻佛说法，欢喜开解，寻法无上真正道义，弃国捐王，行作沙门，号曰法藏，修菩萨道，高才勇哲，于是超逸，信皆铭记，习皆第一。又有殊胜行愿，即念会理，正上其心，坚固不动，修行精进，无能御之。王以佛所，顶礼长跪，向佛合掌，皆以切陀赞佛，发广大愿，颂曰：如来微妙色端也，一切世间无有等，光明无量照十方，日月何住见你要，世尊能言一音声，有情故故随类解，又能现一妙色身，普实众生随类见，愿我得佛清净身，法音普及无边界，宣扬戒定精进门，通达甚深微妙法，智慧广大深如海，内心清净觉成道，超过无边沃趣门，俗道菩提究竟岸，无明贪嗔皆永无，或尽过往三昧力，亦如过去无量佛，未必群生大道士，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常行布施即戒人，精进定慧六波罗，未度有情令得度，一度之者是成佛，假令供养恒沙身，不如坚勇求真觉，愿当安住三摩地，恒放光明照一切，感得广大清净居，殊胜庄严无等伦，轮回诸趣众生类，俗生我刹受安乐，常愿慈心把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我心决定坚固力，为佛甚至能证之，纵使身之诸苦中，如是愿心永不退，至心精进第五，法藏比丘，设此记忆，二百佛言：我今为菩萨道，依法无上正觉之心，取愿作佛，悉令如佛，愿佛为我广宣经法，我当奉持如法修行，拔住勤苦生死根本，俗称无上正等正觉，欲令我作佛时，智慧光明，所居国土，教授名字，皆闻十方，诸天人民及云软类，来生我国习作菩萨，我列誓愿，度甚无数诸佛国者，令可得佛。世间自在王佛，即为法藏而说经言，譬如大海，一人斗量，经历结束，尚可穷底，人有智心求道，精进不止，会当克果，何愿不得？如自思维，修何方便？
而能成就佛刹庄严，如所修行，如自当知，清净佛国，如因自舍，法藏白眼，四意宏深，非我境界，唯愿如来应真辨知，广言诸佛无量妙刹，若我得闻如是等法，是为修习誓满所愿。世间自在王佛，知其高明，智愿深广，即为宣说210亿诸佛刹土，功德严净，广大圆满之相，应其心愿，悉现于此。说是法时，经千亿岁。而是法藏闻佛所说，皆悉度尽，启发无上殊胜之愿，于彼天人善恶，国土粗妙，思维究竟，便业其心，玄则所欲，皆得大愿，精勤求索，功胜保持，修习功德，满足无极，于彼210亿居之佛土，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一佛刹，所设佛国超过于彼，即摄受矣。佛已是自在王如来所，即手立足，绕佛三匝，合掌而住，白也十尊，我以

成就庄严佛土清净之心，佛言善哉，经证事实，如应具说，令众欢喜，亦令大众闻是法已，得大善利，能于佛刹修习摄受，满足无量大愿，发大誓愿第六。法藏白言，唯愿世尊大慈听察，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成正觉矣，所居佛刹，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无有地狱、魔鬼、禽兽、云飞、圆洞之类，所有一切众生以及阎摩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无差，受我法化，习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服更多恶趣，得誓愿乃作佛，不得誓愿不去无上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所有众生令生我刹，皆具慈摩真经色身，32种大丈夫相，端正境界，习同一类。若形貌差别有好丑者，不去真修。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自知无量界时宿命所作善恶，见能动视彻听，知设方去来现在之事，不得誓愿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他心之通，若不悉知亦诺由他，百千佛刹众生心念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神通自在波罗蜜多，于一念前不能超过亦诺由他百千佛刹周边寻觅供养诸佛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远离分别，住根极尽，若不决定成等正觉，证大涅槃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光明无量，普照十方，觉身诸佛，甚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若有众生见我光明照出其身，莫不安乐，慈心作善，来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寿命无量，国中声闻天人无数，寿命一切无量，假令三千大千世界众生习成圆觉，与百千劫习功计较，若能知其量数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无量刹中无数诸佛，若不共称叹我名，说我功德过土之善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至心信要，所有善根心行回向，愿生我国，乃至生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觉。唯除忤逆诽谤正法，我作

不是，十方众生，公无名号，发菩提心，修诸功德，奉行六波罗蜜，坚固不退，复以善根回向，愿生我国，一心念佛，昼夜不断，灵寿终时，我与诸菩萨众，迎现其前。今须臾间，即生我刹，作阿惟越智菩萨，不得誓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悉念我国，发菩提心，坚固不退，至重得本，至心回向。余生极罗无不随者，若有宿卧闻我名字，即自回顾未道作善，便持金戒，愿生我刹，命中不复更三恶道，即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过无妇女，若有女人闻我名字，得清净心，发菩提心，厌患女身，愿生我国，命中即化男子，来我刹土，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生我国者，介于七宝池莲花中化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字，欢喜信要，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行，诸天世人莫不致敬。若闻我名，受宗之后，生尊贵家，诸根无缺，常修殊胜梵行，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过中无不善名，所有众生生我过者，皆同一心，住于定居，永离热闹，心得清凉，所受快乐，又如漏尽比丘，若起想念贪记深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善根无量，戒得金刚那罗延伸坚固之力，身顶皆由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辩才，善谈诸法密要，说经行道，于如终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究竟彼智一生不处，除其本愿，为众生故，披红饰铠，教化一切有情，戒发信心，修菩提恨，行普贤道，随身他方世界，永离无趣，或要说法，或要听法，或现神足，随意修习，无不圆满，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所需饮食、衣服、种种供具，随意即至，无不满愿。十方诸佛，应念受其供养，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各种万物，严禁光丽，形色殊特，穷微极妙，无能称量，

诸众生虽具天眼，又能辨其形色光相名数及总宣说者，不去追求。国作佛事，各种无量色数，高或百千有旬，道场数高四百万里。诸菩萨中，虽有善根劣者，也能了之。于见诸佛净国庄严，谢于宝树间见，又如明镜，睹其面相。若不尔者，不去真求。我作佛事，所具佛刹，广播严净，光影如镜，彻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读者，生稀有心，若不尔者，不去真求。我作佛事，下从地基，上至虚空，宫殿楼观，石榴花树，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以无量宝相合成，其相普熏十方世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若不尔者，不取真觉。我作佛事，十方佛刹，诸菩萨众，闻我名已，皆悉待得清净解脱，普等三昧，诸神总持，住三摩地，至于成佛，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设定义。若不尔者，不去真觉。我作佛事，他方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者，正立身法，获陀罗尼，清净欢喜，得平等住，修菩萨恨，具足得本，应时不惑一二三人，于诸佛法不能现证不退转者，不去正觉。彼成正觉第七。佛告阿难：尔时法藏比丘说此愿已，以偈颂曰：我见超世智，彼之无上道，四愿不满足，是不成等觉。佛为大施主，普济诸穷苦，令彼诸群生长夜无忧恼，畜生种善根，成就菩提果。我若成正觉，列名无量寿，众生闻此号，俱来我刹中，如佛金色身，妙相喜悦满，业以大悲心，利益诸群品，利欲生真力，尽会修梵痕，愿我智慧光，普照十方刹，消除三垢名，明记众恶难，悉摄三途苦，灭诸烦恼暗，开彼智慧眼，获得光明身，闭塞诸恶道，通达善趣门，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如佛无碍智，所行慈明显，常作天人师，得为三界雄，说法四字口，广度诸有情，圆满习所愿，一切皆成佛。四愿若刻骨，大千应感动，虚空诸天神，当遇真妙化。佛告阿难：法藏比丘说此颂已，应时
菩地六种

妙化了，一三其上，自然音乐空中赞言，决定彼成无上正觉，积功累德第八。阿难，法藏比丘，于世自在王如来前，即诸天人大众之中，发思弘誓愿意，诸真实会，勇猛精进，一向专制庄严妙土，所修佛国，开阔广大，超胜独妙，建立常然，无衰无变，欲无量劫，即知得行，不起贪嗔痴欲住想，不着色声香味触法，但要忆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行即进行，远离虚妄，以真谛门之中得本，不计众苦，稍欲知足，专求百法，慧力群生，志愿无倦，人力成就，于诸有情常怀此人，和言爱语，劝喻策进，恭敬三宝，奉事司长，无有虚伪谄曲之心，庄严众贤，规范具足，观法如画，三昧常寂，善护口业，不及他故，善护身业，不舍律仪，善护意业，清净无染，所有过程居乐眷属珍宝，都无所住，恒以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智心教化安利众生，诸于无上真正之道，由诚如是诸善根故，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发印，或为长者居士豪信尊贵，或为刹利国王转轮圣地，或为六欲天竺乃至梵王，于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如是功德殊不能尽，身口常处无量妙想，犹如旃檀，优波罗华，其相普熏无量世界，随所生处色相端严，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悉皆具足，手中常出无尽之宝，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物，利要有情，由是因缘能令无量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圆满成就第九。佛告阿难，法藏比丘修菩萨恨，积功累德无量无边，于一切法而得自在，非是语言分别之所能，所法誓愿圆满成就，如是安住居住庄严未得广大清净佛土。阿难闻佛所说，白世尊言：法藏菩萨成菩提者，为是过去佛也，未来佛也，为今现在他方世界也。世尊告言：彼佛如来，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非过现为来，但以仇怨度生，
现在西方，去言菩提，百千俱止，闹有他佛刹，由世界名曰极乐，法藏成佛，号阿弥陀。

借愿作佛的事，佛说阿弥陀佛，为菩萨求得誓愿时，阿舍王子与五百大长者闻之，皆大欢喜，各持一金花盖，俱到佛前作礼，以花盖上佛椅，却坐一面听经，心中怨言，令摩登作佛时，皆如阿弥陀佛。佛即知之，告诸比丘：是王子等，后当作佛。彼于前世住菩萨道，无数劫来供养四百亿佛，迦摄佛时，彼等为我弟子，今供养我，复相指也。施诸比丘闻佛言者，莫不带着欢喜，过界严禁第十言。佛与阿难：彼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永无众苦诸难过去磨恼之名，亦无四时寒暑愚民之意，佛无大小江海，丘陵坑坎，荆棘沙砾，铁围须弥，土石登山，唯以自然七宝黄金为底，宽广平正，不可限期，微妙奇丽，清净庄严，超越十方一切世界。阿难闻已，白世尊言：若彼国土无须弥山，其四天王天及忉利天亦何而住？佛告阿难：夜摩、斗率乃至色无色界一切诸天亦何而住？阿难白言：不可思议业力所致。佛与阿难：不思议业如可知也，如生果报不可思议，众生业报也不可思议，众生善根不可思议，诸佛圣力，诸佛世界也不可思议，其国众生功德善力，诸行业地即佛神力，故能尔。阿难白言：业因果报不可思议，我于此法实无所获，但为将来众生破除以往，故发思问。光明遍照第十二。佛告阿难：阿弥陀佛，威神光明，最尊第一，十方诸佛所不能及，遍照东方恒沙佛刹，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一佛如是，若化顶上圆光，或一二三四有旬，或百千万亿有旬，诸佛光明，或照一二佛刹，或照百千佛刹，为阿弥陀佛光明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佛刹，诸佛光明所照圆净，本其前世求道所愿功德大小不同，制作佛事各自得之，自在所作不为预计。阿弥陀佛光明善好，胜于日月之明千亿万倍，光中极尊，佛中之王，是故无量寿佛，一号无量光佛，一号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等光佛，一号智慧光，常照光，清净光，欢喜光，解脱光，安稳光，超日月光，

不思议光，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其有众生欲思光者，苟灭善生，身亦柔软。若在三途疾苦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休息，命中皆得解脱。若有众生闻其光明，微神功德，日夜称说，至心不断，随意所愿，得生其果，受众无量第十三。佛与阿难：无量寿佛，寿命长久，不可称计，又有无数声闻之众，神之洞达，威力自在，能于掌中持一切世界。我弟子中，大目犍连，神通第一，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心修众生，于一昼夜悉知其数，假使十方众生悉成圆觉，夜夜圆觉，寿万亿岁，神通皆如大目犍连，尽其寿命，借其之力，悉共推算，彼佛会中声闻之数，千万分中不计一分。譬如大海，深广无边，摄取一毛，细微百分，脆如微尘，以一毛尘沾海一滴，此毛尘水比海数多。阿难，彼目犍连等所知数者，如毛尘水；所未知者，如大海水。彼佛受量，借诸菩萨、声闻、天人，受量一耳，非以算计譬喻之所能知。宝书遍各地十四，彼如来国，多诸宝树，或纯金树、纯白银树、琉璃树、水晶树、琥珀树、美玉树、玛瑙树，为一宝尘，不杂于宝；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转供或尘，根、茎、枝、干，此宝所成，花叶果实，他宝化作。或有宝树，黄金为根，白银为身，琉璃为枝，水晶为梢，琥珀为叶，美玉为花，玛瑙为果。其余诸树，复有七宝，互为根、干、枝、叶、花、果，种种构成，各自一行，行行相知，静静相望，枝叶相向，花实相当，容色光耀，不可审视，清风释法，出五阴身，微妙共生，自然相合，是诸宝树，周边其果，菩提道场第首，又其道场有菩提树，高400万里，其本周围5000由旬，枝叶4部20万里，一切众宝自然合成，花果芙蓉，光辉遍照，复有红绿青白诸摩尼宝，众宝之王，以为璎珞，云居宝所，施诸宝珠，金珠灵铎，周匝调节，真妙宝网，罗浮其上，百千万色，互相应时，无量光焰，
照耀无极，一切庄严随应而现，微风徐动，吹逐枝叶，演出无量妙法音声，其身流布，遍诸佛国，清长哀亮，微妙和雅，十方世界音声之中最为第一。若有众生读菩提树，闻声受想，常其果位，促其光影，念述功德，戒得六根清澈，无诸恼患，住不退转，至成佛道。复有见彼树故，或三种人：一应祥人，二柔顺人，三者无生法人。佛告阿难：如是佛刹，花果树木，于诸众生而作佛事，此皆无量寿佛，威神列国，本愿列国，满足愿故，明了坚固究竟愿故。唐氏楼观第十六，又无量寿佛讲堂经舍，楼观难存，一界七宝自然化成，复有白珠摩尼，以为皎洛，明妙无比。诸菩萨中，所居宫殿亦复如是。终有在地讲经诵经者，有在地受经听记者，有在地惊险者思道即坐禅者，有在虚空讲诵受听者，精心思道即坐禅者，获得须陀洹，获得斯陀含，获得阿那含、阿罗汉，未得阿惟越智者，则得阿惟越智。故自念道、说道、行道，莫不欢喜，全持功德第十期。又其讲堂左右，全持交流，纵广深浅，戒过一等，或十有旬，二十有旬，乃至百千有旬，湛然相接，具八功德。岸边无数旃檀香树，吉祥果树，花果横放，光明照耀，修条密业，交付于此，出种种相，事无能御，随风散拂，云水流分。又复持施七宝，地布金沙，幽波罗花，波檀摩花，居木头花，分陀利花，杂色光茂，弥覆水上。若彼众生过于此水，于之作者，于之戏者，于之妖异，于之景者，或于冠身，或于冷者、温者、急流者、缓流者，其水夜夜随众生意，开身悦体，静若无形，薄纱阴彻，无声不着，微澜徐回，转向灌注，播扬无量微妙音声。或闻佛法僧声，般若蜜声，至悉极净声，无生无灭声，摄利无畏声。或闻无心无作无我声，大慈大悲喜舍声，甘露灌顶受畏声。得闻如是种种声已，其心清净，无诸分别，正知平等，成熟善根。
随其所闻，与法相应。其愿闻者，这都闻之；所不欲闻，了无所闻，永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十方世界诸往生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自然化身，悉受清虚之身，无极之体，不闻三途卧倒苦难之名，尚无假设，何况是苦？但有自然快乐之因，是故彼国名为极乐。超世西游第十八，彼极乐国所有众生，容色微妙，超世西游，咸同一类，无差别相，但因顺于方速，故有天人之名。佛告阿难：譬如世间贫苦切人，在帝王边，面貌形状，临可类乎？帝王若彼转轮圣王，则为彼漏；又彼其人，在帝王边也。转轮圣王威相第一，彼之忉利天王有佛酬列，假令第十，彼第六天，虽百千倍不相类也。第六天王若彼极乐国中菩萨声闻，光颜容色，虽万亿倍不相其待。所处宫殿，衣服饮食，犹如桃花自在天王，至于威德、戒位、神通变化，一切天人不可为比，百千万亿不可及备。阿难应之：无量寿佛极乐国土，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受用具足。第十九，佛此极乐世界所有众生，或已生，或现生，或当生，皆得如是诸妙色身，形貌端严，福德无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受用种种一切丰足，宫殿、富室、香华、幡盖、庄严之具，随意所需，悉皆如你。若于世时，确保不弃，自然在前；不为饮食，自然盈满。虽有此时，实无实者，但见色闻香，以意为食，色力增长，而无边慧，身心柔软，无所畏惧，是以化去，实之复现。复有众宝妙意，观待璎珞无量光明，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在身，所居舍宅，称其形色，宝王米夫，玄珠宝林，奇妙真意，周边教室，光色黄耀，静极严厉，楼观兰村，唐虞房郭，广厦方圆，或大或小，或在虚空，或在平地，清净安稳，微妙快乐，应念现前，无不具足。德风化雨第二十，七佛国土，每于世时，自然德风徐起，
吹住

罗网接种宝树出微妙音，演说苦空无常无我诸波罗蜜，留步万种温雅德相，既有闻者尘劳垢习自然不起，风促其身暗合调适，又如比丘得灭尽定，佛吹切宝灵树，飘华成聚，种种色光遍满佛土，随时次第而不杂乱，柔软广结，如多罗绵，坐立于其上，莫生四肢，随足举矣，还复如初。故摄时后，其化自末，大地清净，更欲兴化，随其实界，还复周边，于前无异，如是六万。宝莲佛光第二十页，又众宝莲花周满世界，夜夜宝花百千亿叶，其花光明无量种色，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珠子，光色也然，复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应是真气明耀日月，比莲花量或半有限，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有限，夜夜花中出三十六百千亿光，夜夜光中出三十六百千亿佛，身色紫净，相好殊特，夜夜诸佛又放百千光明，普为十方说微妙法，如是诸佛个个安立无量众生于佛正道，觉证即果。第二十二，佛赐阿难，彼佛国土无有昏暗火光日月星耀昼夜之相，亦无岁月结束之名，佛无著着驾驶于一切处，既无标示名号，亦无取舍分别，唯受清净最上快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已生若当生，皆悉住于正定之具，决定证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若邪定具及不定具，不能了知建立彼因故。十方佛赞。第二十三，佛赐阿难，东方恒河沙数世界，夜夜界中如恒沙佛，过出广场摄像，放无量光，说尘世也，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南西北方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四维上下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何以故？于令他方所有众生闻彼佛名，发清净心，意念受持，皈依供养，乃至能发一念净心，所有善根自行回向，愿生彼国，随愿皆生，得不退转，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三辈往生。第二十四，佛告阿难，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岂有智心愿生彼国，凡有三辈，其上辈者